0: 边上课一边拍录像，大概要过十七八分钟时间，他要算。算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对他的评课和他对这堂课的评课做对比研究。我的感觉呢，就是确实是我们人类有的是做不到的，例如他一堂课立刻可以出来，老师讲了多少时间，学生在小组讨论多少时间，大组讨论多少时间，这个他是最拿手了。你平时说老师讲的太多，讲的太多，那么到底多少时间，他有数据。当然也有他永远可能做不到的，是我能做到的，人类能做到。例如因为这堂课谈的是什么呢，他是要求是学生用材料做成一个放雨伞的伞桶，怎么使得材料最省，能够容积最大，还有一个最稳定。它不是光一个数学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是物理的问题。这里面这个稳度呢，我明确提出六年级的学生稳度是不知道，这个人只有当他的重心离开他的接触面积的时候才会倒下来，这概念他是没有的。我认为呢，他这个题目就跟学情的了解还不够。那么像这种问题，人工智能他出不出来。
1: 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确实现在在大的面上，教学评和每一个细节具体的这个课程上都有涉及，而且是越发深入。我们再来问一下朱校长，您的感受。
2: 最近呢，我参加了我们浦东的一所农村学校的他们的学校的一个活动，有一位孩子的分享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在学习小石潭记的时候，他借用 AI 工具，然后呢就把文字呢生成了动态的画面。他是这样描述的啊，他说看着这个画面，我们能够俯视溪水的走向，仰视竹影光斑，又仿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仰望整个，这是一个水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世界。这时候就把一些就是比较灰色难懂的文字啊，变成一个可视化的一种场景，不仅止步于这个语文课堂了。比方说美术课堂里面，他们呢就利用 AI 这个工具呢，画出了那个喀斯特地貌的图像，那个地貌为灵感，想要设计漂亮的那个文创产品。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的跨学科了，对吧？ AI 激发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从学习一篇古文去理解它的古文的意境，触角触到真实的世界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呢去设计相关的文创产品，再到最后去设计了生态的就是净水器等等，通过 AI 呢把知识呢给串联起来了。
1: 在这面前我突然也回到自己这个学生时代啊，我那个时候学校是有一句话叫这个计算机从娃娃上起，我第一次接触电脑也是在学校的计算机室。现在是否我们也可以说 AI 要从娃娃上起了？
0: 上海呢专门出了一个本关于 AI 的学习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作为是上海的地方课程。那么这个地方课程呢，它主要达成的是四个目标。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意识，第二个是人工智能的思维，第三个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创新，第四个是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这其实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还有明确规定，就是在一到九年级这个概念，它整个要求是就是小学应该有三十节课，初中也有三十节课，这是文件规定的。
1: 这样让我们介绍在上海这个市级层面啊，大家对于 AI 教育它的几个目标和具体的一个落实情况。我们再来请一下朱校长，因为我们知道浦东有这个以青少年科创教育为主的人工智能体验馆，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验馆目前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是位于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经营点。那么它是在我们新区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学会还有上海人工智能科技协会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份呢是正式开张的。那么这个拥有700多个平方的科技乐园呢，一开张就成为了孩子们的新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一共有三大区域，有体验区、有展示区、有教学区，各有各的特色。 那么在体验区里面呢，我们有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将近20个项目。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一共分3个区域嘛，这一个呢就是自动驾驶的体验区域，这里的空间大约有300个平方，我们设计的是一个1:18比例的模拟真实场景的一种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体验区。小朋友最主要在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通过强化学习，然后呢模型训练，从而来学习体验自动驾驶的这样一种相关的知识。我们空间因为大，可以承办一些相关的一些赛事。
3: 在不同的体验区，青少年可以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的前沿产品，亲身体会代码转化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过程，进一步学习了解人工智能知识。
2: 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区，里面有比方说有全息数字人，有华为的升腾 AI 服务器。我现在跟那个我们的数字人来对话一下，好，我们展示一下。你好，小优，请您介绍一下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
4: 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挺不错的，在这里孩子们能了解人工智能基本知识，有专业讲师深入讲解 AI 基本概念和应用场景。
2: 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基于这样一个 DeepSeek 这样一个大模型来设计自己的一个智能体。这两个就是目前非常火的两个机器人，这是语速机器人，这是智源机器人。那语速机器人我们还可以跟他握手，来，我们来试试看。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很好。孩子们呢在这里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模型训练，然后呢进行一个步态的这个行走。
1: 浦东新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发布了5个100工程，来我们介绍一下。
2: 这5个100工程呢，其实是我们浦东新区推出的对青少年 AI 成长计划里面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实施内容。具体的呢是这样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100，就是覆盖100所中小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希望他们再去辐射这边的学校来汇集更多的孩子。第二个100呢，就是推出100节微课。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立足于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要研发100节微课，供学校选择。第三个100呢，就是打造100个体验项目。我们将在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打造自动驾驶、仿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音乐创作、AI、GC 体验等几大类的100个项目。那么现在的体验馆呢，已经升级到2.0版本了。第四个100呢，就是培训100名教师。我们也希望在区域层面呢，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师团队。第五个100呢，是培养100名 AI 新苗。我们希望从中呢，来发现潜力股。建平中学的我们涂金好同学在去年夺得了阿里巴巴他这个举办的速赛 AI 赛道呢，获得了全球的第一的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希望呢，在浦东呢能够找到那些对人工智能特别有想法、有天赋的孩子，然后呢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
1: 刚才您提到了人工智能体验馆里面有很多和企业合作，所以我们是否有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
2: 浦东新区教育局我们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呢，推出了科学启明星计划，我们也叫赛先生 STAR 计划。那么 STAR 的它的首字母呢是 S， 就是要用好社会资源。所以在今年5月份人工智能体验馆开馆仪式上呢，我们发布了首批的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单位，比方说有交大一谷、有华为、有腾讯、有智源机器人等等10家科技企业，他们呢将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呢提供先进的硬件设备支撑，那也将会更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的课程体系的研发啊，以及我们对师资的一个培训啊等等，并会在算法平台的搭建、应用场景的开发等关键环节呢给予很大的支持。目前呢，我们还正在与浦东的软件园啊、张江人工智能岛啊等等，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上海创智学院啊等等，我们正在洽谈更深度的合作。
3: 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急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而其中人才的竞争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0: 2024年9月，上海市教委相继印发《上海市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和《上海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实施要求试行》两份重要文件，在全国率先将人工智能基础确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地方课程，同时持续深化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融合与协同创新，邀请人工智能企业、大模型公司、语料公司、教育科技公司深入院校场景，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撑与资源保障，助推上海成为全国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我们具体的学校教育机构怎么来相应的制定它的一个教学计划？
2: 这个呢，有的几条线都要做的事情。第一条线是教师培训，因为教师呢，实际即使过去是学计算机的，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这要时间比较早，他10年以前毕业的，20年以前毕业的，你即使今天要搞人工智能，他也有个学习过程。这个呢，这是要教 AI 的，还有大量的是什么用 AI 的，那么这又是要全校的培训问题。那么全校的培训的大量要承载于我们的校本培训，所以像我们学校就这么一个学期，至少在人工智能的培训上要搞这么4到5次，就是专题的人工智能。那么怎么培训呢？实际是人工智能对一般老师来说，它就是怎么使用。第二步呢，我们才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设施呢，我们不是把它在某个年纪，我们是融入到1到9年这的全部。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搞了所谓叫中国式 STEM， 把科学课、把信息科技、把劳技、把综合实践，甚至把道德法治中的道德都进去，我们全部整合起来上的，是全体学生。常态化就这样，这是提高全民的，就是 AI 素质。再有呢，我们已经在搞我们的就是社会责任这一块，我们在定什么一块块搞，就是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我举个例子，小孩现在这个水平不一定比你低呀，中学进来就开始来了，确实比你厉害快。我们呢是不是学校定出更多的规章制度规范要求来要求学生，我认为让他自我教育，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这么一个时代，在 AI 使用的这么一个时代，创造性的使用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有所学习，是怎样的等等，他自己定，定了以后在各班级讨论，然后由我们学生处在组织，要定出信息科技使用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他使用了 AI， 不但是学习了技术，他也知道他的社会责任是哪里。
1: 再来请教一下朱校长，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我们学校怎么来做呢？
3: 我们呢也构建了轻中心的 AI 课程体系，那么分短课时和长课时。短课时呢，主要为实验室的体验类课程。目前呢，我们开发了5大类13门课程。那么这5大类呢，是指智能的机器人设备探索类、智能机械装置实践类、智能车辆技术的体验类、AI 艺术与数字媒体创作类和 AI 编程与创新思维培养类，这样5大类。那么长课时课程呢，我们主要分3个层级，分别为通识类、拓展类和高阶类的。目前呢，我们开发了7门课程，每个课程呢有30课时，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阳泾中学。科创教室里，学生可以制作固定翼飞行器，体验模拟驾驶舱。办公室里，教师借助人工智能拓展教学案例，提升备课效率。体育场馆里， AI 体育老师帮助学生记录运动频次、强度，给出运动建议。人工智能在校园里不再是一个高门槛，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深度接触、体验和使用。
4: 阳泾中学的话，最早的科创的教育可以追溯到2021年，学校也是本着一个普适性的加提升性的双轨制的并行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来推进学生的科创教育活动的，尤其是在 AI 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一些编程的课，机器人的课，既让学生在一些基础性的原理上。

0: 能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同时的话对一些特别有天赋的科创类的学生也能推进他们参加各类的竞赛。
1: 阳泾中学的科创楼里配备了理化生通用技术、机器人、激光、虚拟现实、3D 数字建模等30多个创新实验室。近年来，学校大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实践，包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探秘 AI 科学营，联合开设人工智能思维创新、固定翼工程设计与制作课程等。这些活动与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名额常常被秒抢。
0: 我们和上海交大海洋工程实验室共同来合作开展的这一堂社团课，也通过尖端的高端的最新的仪器的投入，包括这一个模拟的驾驶舱，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看到最新的科技的前沿，也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科技创新这样一个求知的欲望，也带领他们以后更好的进行一些专业的选择。同济大学每周都会派老师给我们来上飞行器的制作课，就我手上这个飞行器的话，就有学生自己制作，然后的话是参加了国赛，拿到了铜牌，也拿到了上海市市赛的第一名一等奖。所以我想我们也会传承我们学校校友李明院士的这样一份责任担当，我们会把它继承，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以及把基因创新人才的培养的话，能够再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1: 目前包括浦东许多所中小学在内，上海正在基础教育领域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实施方式，以中小学信息科技、通用技术等课程为主要依托，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满足师生高质量线上线下融合学习需要。当然，在对基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赋能的同时，人工智能确实也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了挑战。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时，人类教师如何练出能够不被取代的核心能力，并带领学生拥抱未来，这也正在迅速地成为受到教育界重视并引发讨论的热门话题。
2: 在 AI 大的背景之下，您怎么来看的教师，优秀教师他的评价体系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3: 有改变，但是我首先要强调是有不变，最基本它在哪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根本是以什么为本的？以情感为本，没有情感是没有基础教育的，这点是不变的。所以人工智能再发展，最基本的是不会丢的，也永远不可能取代今天的所谓的基础教育。本身这个人工智能是什么？教学屏的工具，定位是很清楚，只是它不是一般的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所以只是我们教师专业化发展当中多了这么一块，什么一块？应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教学评，而不是把我们原来的教育应该做的事情彻底翻覆。
2: 那您说最大的变在哪儿呢？
3: 最大的变就是工具的智能化，工具进来以后你怎么应用。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他文章写得很好，那么我就不要学文章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过去都有字典的，是不是不要识字了？这不是这回事呀，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会呀，不是他有多少字呀，他有多少文章呀。
2: 在当下，请教一下二位这个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这个全面的素质的培养，尤其刚才您所提到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培养，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4: 我认为啊，要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啊。一呢是夯实知识根基，只有当我们掌握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后呢，才能去深入的理解并有效的运用人工智能。第二个呢就是培育核心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力啊、审美能力啊、创新创造力啊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想应该要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引导我们的青少年要去学会与智能技术共生共舞。我们既要让他们感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更要去坚守思维的深度以及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独特性。
3: 其实呢，从更高境界来看，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人类生存成长中一种享受，

0: 从任何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做取代。学习是一种享受的话，何必要取代呢？它仅仅是个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如果从这个思考来角度来看，只是使得我们学习获得的乐趣更大，学习获得的效益更好，使得人类更加幸福。
1: 好，感谢二位专家带来如此深入的一个探讨哈。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中小学校园里面，人工智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触碰不到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进入了校园。从创新课程体系的构建到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AI 正以多元的方式重塑着教育的模样。那么，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的教师，在情感连接、价值引导等方面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也要坚守教育的本质。相信在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为学生们开启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再次感谢二位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数字驱动，智慧为民，金融机构如何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9: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积模还是锤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
8: 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前沿成果，实现 AI 与金融双向奔赴？
10: 整个国际上都在抢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怎么能更好地构建人才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
8: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金融双向赋能的创新之路。2025年7月26日，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了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金融行动方案。方案显示，未来5年，这家金融机构将持续支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为全产业链各类主体累计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不少于1000亿元，深度聚焦核心赛道，积极对接关键环节企业金融需求，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等。这是中国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又一项举措。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机构内部的应用也正在快速推进。目前在中国银行总分行已经落地的大模型技术，就包括了员工问答、智能研发、报告生成等10多个场景。
11: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一同聚焦金融与 AI 科技的双向赋能。在人工智能时代，金融行业与垂直大模型等技术的融合正在重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形态，而金融的力量也在不断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那么在浦东乃至上海，人工智能在银行等金融场景中探索了哪些鲜活的落地实践？相比传统模式，金融垂直大模型等技术应用究竟为机构带来了怎样的服务升级与效率革新？而金融与科技的双向赋能又将如何共同驱动产业迈向新的高度？今天啊，我们就将针对这些问题来展开讨论。 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宾，他们是中银金科创新与数字拓展服务部副总经理陈丹女士，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上海市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琦先生，欢迎二位。如今这个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机构顺应数字化潮流、把握数字化机遇和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哈。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陈总，在大模型研发、底层架构还有数字平台的搭建上，我们目前的进展如何？
12: 中金科呢，作为中国银行旗下的这个全资的金融科技的子公司，那近年来呢，我们在这个数字化转型上也是持续深耕啊，然后也是研究并且落地了多项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以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为例呢，我们也是搭建了这个从算、训、管、建、用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框架的一个技术平台。我们也是采用这个国产的 GPU 的芯片来搭建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底座。那从这个训练的这个层面呢，我们也是有这个自己专业的一支这样一个算法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对于我们采用的基础大模型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都是接入的国产的这个主流的一些基础大模型，在落地应用的时候，那对于一些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我们会采取这种提示词工程啊、知识库构建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落地应用。对于一些复杂场景而言，我们会借助这个大模型调参、模型蒸馏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优化我们的模型，使得实际的模型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商用的一个水准。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硬件还是软件，机模还是锤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因为只有把这个核心的业务逻辑和关键的这个技术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才能做到这个行稳致远。
11: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啊，您能够感受到像银行、保险、券商他们所提供的有温度的、有效率的一些金融创新的场景、产品和服务，有没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13: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大语言模型在这个金融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融里面有大量的数据，第二个呢是金融有很多的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场景，不管是对 C 端用户直接使用的智能客服，还是智能投顾，还是我们对 B 端客户在内部去使用的这种风控，以及对个人或者是对企业的一个画像，它有大量的这种场景的存在。那这就非常符合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就是人工智能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所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其实在这个金融领域，我觉得是有非常广阔的这样一种天地的。那早期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它在金融行业已经有很多应用了。但是它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呢，它必须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单一的模型去服务，甚至一个场景我可能要几十个模型来去完成。那现在的大模型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支撑非常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我把这个任务合在一起去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支撑，或者我们现在叫做一个垂直的金融的这样一个模型。
11: 当前大模型创新应用加速落地，正在重塑行业发展模式。那么中国银行业在大模型应用落地方面呢，走在前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应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中银金科呢，在中国银行总行的这个指导下，我们开展这个大模型应用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和探索。那我们采取的原则呢，是先内后外，小步快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几个方面吧。首先一块是服务母行为主，那么我们侧重金融五篇大文章，还有一些关键的像信贷风控这样一些关键的业务领域来去落地我们大模型的应用案例。此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大模型能力呢对外做了一些输出。比如说我们对一家央企做了一个内部的政策的问答的工具，这家央企呢，它是有数百份这种集团层面的政策的一个文件，我们把它灌到大模型进行性训练，形成了一个就叫制度顾问的这么一个应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内部的员工呢，可以比较方便的去问答，去了解到整个集团制度和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我们在中银金科在自身的一些业务经营过程当中，金融科技公司我们的员工在一些编码辅助呢，我们有一套 AI coding 的这样的一套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员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当中更高效的去实现一个编码。
11: 在这个普惠金融方面， 我们设计了哪些金融的产品？
12: 对于普惠金融而言呢，像大数据和 AI 的一些技术手段应用的场景是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业务领域。那从整个普惠的这个贷款的全生命周期而言，都依赖了我们的数据和模型。比如说贷前对于一家企业它的预售性、它的一些额度的测算，以及贷中贷款的审批，到了贷后它的监控的预警、风险的这个提示等等的这些环节，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模型在起着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中国银行的话呢，我们有一套这个叫汇如愿的小程序。然后上面有几十种这种贷款的一个产品，这些贷款的产品呢，其实都是客户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业务的一个申请和业务的一个完成。比如你有一套这个叫汇 chat 的 chat 就是聊天的那个意思，这样的一套工具，那它呢是把我们在上海市的200多份针对小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汇企的政策灌入大模型进行一个训练。这样的话呢，我们客户经理把他所服务的这个企业通过大模型进行一个问答，告诉大模型我的一些客户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大模型可以自动的去输出来针对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企业，上海市有哪些政策和补贴是可以去惠及这样的一个企业的，那帮助我们的客户经理呢可以去更好的去有针对性的去服务。
8: 目前，中国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以降本增效为核心，深挖场景价值，重点围绕报告生成、智能问答、代码辅助三个领域推进应用建设。例如，通过跨腾 AI 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潜在客户信息及其是否符合贷款标准、预估授信额度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分行获客审批和授信的效率。
14: 首先的话，我们金科其实自己的一个金融语料库更能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模上进行训练和提升。我们在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层面的话，像现在肯定也绕不开基础模型，还有提示字工程，还有一部分关于 RAG 技术前后也孵化了。比如说像金科数字员工，然后跨腾 AI 助手、中型客户授信报告等相关的一些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汇 chat 平台，目前该系统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一篇报告了，效率提高高达90%。
8: 除了提高工作效率，中银金科研发的智能化辅助工具还能提升报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减少人为主观差异。此外，中银金科还通过建立新一代企业关联风险视图和长三角对公客户风险评价模型等方式，帮助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11: 大模型也好，还有人工智能也好，都在银行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鲜活的一个应用哈。您更看好哪个领域的一个应用？
13: 中银金科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应用，对，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并且很好。对，然后我自己可能更关注，就刚才陈总介绍了他给客户经理用的这样一套问答的系统。我们也有理财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套系统是不是可以能够变成一个给 C 端用户去使用的一个部分。那像我们自己在去调研基金公司、调研基金经理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就像这种基金经理，他只能看到他日常的关于这支基金他的情况，但是他旁边的对比呢，他同时期这个基金公司其他经理的情况呢，以及和他同行业同类型的，那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可以像您刚才说的这套给客户经理使用的系统，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服务于这样的一些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些需求。
11: 科技企业它也存在一个研发周期长，所以在服务这个科技企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创新举措和一些技术加持，来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12: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科技金融这样的一项业务，是我们中国银行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确实呢，就是科创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一些特点是轻资产、重投入，创新成果呢转化的周期是比较长的，盈利的情况呢是有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总行的这个接榜挂帅这样的一套创新的一个机制的这个指导下面，我们联合分行呢共同推出了一套叫中银科创跨腾系统这样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呢是对接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外部数据，包括这种科创型的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专利的情况，创新成果的转化的一些情况，然后它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它所获得

0: 这个科创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在浦东的外高桥啊、张江还有临港啊，遍布了很多这个三大这个先导产业，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是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刚才您所说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模型？
0: 您说的没错，像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科创型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尤其是以我们这个其中的创新药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体为例，我们前期对接了这个专业的医药研发的情报数据库，从创新药企它的研发的管线，对应的靶点、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一些数据，它在同一个赛道是不是跑得最快的和最好的，我们形成了100多项这个量化的一个指标，从而呢建立一个模型，可以对这些创新药企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评价，那从而去筛选出比较优质的、有潜力的创新药的一个企业。那其实，对于不同的这个先导产业，像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其实每个产业链、每个产业它的一个这个行业的逻辑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套这个叫一链一策的这么一套模型的一个体系。我们在这个集成电路上也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模型。那我们通过呢，对这些企业它在链上的不同节点，以及是这些企业它的一些科创能力、它的一些成长性、它的融资能力和经营能力，通过这些维度呢，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些量化的刻画和量化的一个打分。
2: 科技企业虽然拥有大量知识产权，但由于研发周期长、轻资产运行、没有抵押物、传统渠道融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中银金科在科技金融领域聚合政府、科研院所等数据资源，主动发现和挖掘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基于知识产权评价体系，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客户经理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3: 原来传统做一些这个信贷业务经理，他可能对于一个新的崭新产业，大家都在关注，但是他们没有具体专业的了解的认识。以生物药、创新药这个产业为例，在这一块我们去咨询了各专业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供应商，来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数据来源以及评价的一些指标的标准，来以模型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具体的量化的，并且是快捷的一个这样子的工具，那就提供给所有的这个客户经理，全部帮他以维度的形式打分，可以快捷的让他们去直接做出一些这样子的决策。
2: 针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发展情况，中银金科联合多家分行打造了科技企业评价系统，构建一链一策模型，为科创企业不同业务的开展提供专业支持。
1: 数据是对于金融机构也是一笔非常隐形的宝贵的财富，但是呢，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比如说电信诈骗是频频发生哈，其中就有数据泄露这样的一个前置一个条件哈，所以我想问陈总的是，我们怎么在保护客户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好好的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利用数据，反哺客户，让他们有更好的金融服务？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隐私计算的技术，那它呢可以是通过一些加密的手段。但是又能够实现不同数据主体之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建模，从而去实现一个数据的可用不可见这么一个目标。那这块呢，其实有一些这样案例的一些应用，包括是在比如说我们的母行和我们的这个子公司之间，它也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那这里边我要去做一些数据的交互和联合的建模的时候，我就需要用到隐私计算。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跟普惠金融，那不仅仅我依靠中国银行内部的数据，我还要大量依靠这种泛政府测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地方政府，就银行跟政府之间推出了像一些贷款产品、信贷的产品，其实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它都是搭载了这个隐私计算的技术来去实现联合建模，然后才能有这些贷款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推出。
2: 2024年底，上海发布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应用，推动金融行业利用垂直大模型，打造智能客服、智能营销等工具，强化多模态处理等功能，鼓励优化投资服务平台，推动智慧投研、智慧银行、智能问答等工具规模应用， 支持研发反欺诈、信用评。

0: 分、风险预警等垂直大模型平台，提升金融风控智能化水平，推动运用大模型技术研发金融数据分析、趋势预测、投研撰写等智能工具。
1: 上海市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的应用。您觉得我们还有没有更加比较前沿的、比较智慧的金融形态，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2: 我觉得可能还有几个我自己去畅想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这种沉浸式的金融教育。那大模型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生成语言，并且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生成视频，也可以把语音都配合好。有了这样的一套技术之后，怎么能够更广泛的把这些金融的这些能力赋能给普通的用户，让他能够做更好的金融上的决策？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大模型还有一个很好的能力就是跨语言。现在大语言模型你可以跨几十种语言，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服务这种跨境的金融要求？不管是国内到国外投资，都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的能力来完成这样一些部分。
3: 我觉得这里边会经历两个阶段，其实这两个阶段也是对应了两种的应用的一个形态。那当前的阶段呢，我觉得 AI 可能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阶段，大模型的应用呢更多是一个工具和助手。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第二个阶段，它会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叫算法银行，就是我银行的背后很多的业务，关键业务的一些逻辑，其实是我们的算法和模型在起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作用。贷款的审批也好，风险的预警也好，可能都是背后都是我们的算法在起到一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可能会去问，就是说人是不是就被替代了？我觉得人更多的还是要去感知在新的形态下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并且要监测我们这些算法和模型它实际运行的效果，不停地去训练、优化、迭代我们的这些算法和模型，使得它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个模型本身的新闻的一个新闻志愿。
1: 我们知道中银金科位于张江的金融数据港内，那么在金融数据港的数字链产业党建联盟当中，中银金科也是担任了首任的链长单位。所以您觉得未来浦东乃至于整个上海的相关机构还应该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来进一步打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
3: 中金科作为这个张江金融数据港的一员，那么我们从成立之初呢，就积极地参与到这些联盟协会的组织的各项活动当中去，包括行业的一些交流的研讨，包括展厅的共建、白皮书的参编等等。那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呢，我有两个个人的建议。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是给 AI 提供加速度，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是更多的去通过一些交流研讨，包括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去让不同的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校，今天张教授也在，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在 AI 的这个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去给 AI 呢创造一个更好的产学研用的这么一个多元的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建议，在 AI 的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让它系好安全带。那就刚才比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应用，它是不是符合伦理的，是不是带有温度的，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那再有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用户而言，我们要通过一些宣传和教导呢，去提升我们老百姓啊，提升我们这些用户的 AI 素养，让大家呢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但是呢，与此同时又对 AI 的能力呢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1: 张教授，因为您是来自高校哈，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 AI 人才梯队的一个建设。目前呢，上海已经推动了14所高校建立人工智能的研究院，应该说是有人才优势的哈。所以在您看来，怎么从这个上海市级层面，应该如何加快组建跨界的 AI 加金融的人才队伍？
2: 我觉得上海其实这个 AI 加金融是有天生的优势的，就首先上海是国际的金融中心，第二个呢是上海其实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是国家第一梯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在 AI 加金融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支持。那第一个呢就是政产学研的这样一个结合，因为数据在企业，而尤其是金融相关的数据，它是非常难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所以那需要深度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学校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

0: 储备，我们怎么能够跟产业界合并在一起，然后共力去完成？否则我们可能做的都是些空中楼阁。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资金的支持上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因为现在的大模型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贵的，它已经和之前的小模型时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能技术上的研究在高校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它造成产品，这可能还需要10倍甚至100倍的投入。那这个部分怎么能够把资金给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高校或者团队？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和平台也很关键。其实整个国际上都在抢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和环境和平台，我们怎么能更好的从国际和国内构建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 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啊！通过本期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与金融的融合正按下加速键，金融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数据沃土，人工智能则为金融持续赋能效率革新与模式创新。这种双向奔赴的协同效应，正在推动上海构建起更安全、更普惠、更智能的金融新生态。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积极。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4: 我们不见不散。
1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8: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1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1: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2: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1: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2: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1: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2: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1: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3: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2: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是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

0: 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1: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怡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0: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1: 嗯，
0: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1: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怡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怡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怡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1: 嗯，
0: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怡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1: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怡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1: 23年
2: 投资了怡科，
1: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2: 对
1: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怡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1: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 FF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怡科的产品，那就是怡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1: 嗯
2: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怡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0: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1: 嗯，
0: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的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宜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

0: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十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
0: 啊，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一颗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一颗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它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与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一颗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一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是吧？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6个月

0: 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
0: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0: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都有你们的身影。
0: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颗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颗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颗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颗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颗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进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就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颗，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100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 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嗯，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经验，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4: 万亿银发市场如何抓住先机？
15: 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
16: 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需求更大。
14: 智慧养老如何重塑传统格局？
15: 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
16: 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的。
14: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15: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14: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

0: 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2: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
0: 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现状，这个背后映射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变迁和未来的产业需求。
1: 现在我们60岁以上人口的已经超过3个亿，达到我们中国总人口的22%。但如果再过10年，到2033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个亿，占我们总人口的30%以上。
0: 嗯，
1: 那日本是多少呢？31.4%。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
0: 嗯，
1: 我们有两点不一样的，就是说，第一，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
0: 嗯，
1: 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它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1: 嗯，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0: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1: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10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0: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角度啊，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银发经济？
3: 其实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
0: 嗯，
3: 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
0: 嗯，
3: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0: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1: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
0: 嗯，
1: 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0: 就70到83岁这个。
1: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
0: 嗯，
1: 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0: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1: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0: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0: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1: 我作为一个家庭，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0: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其实
1: 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0: 都有覆盖？
1: 都有覆盖。
0: 因为你想，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间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1: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1: 嗯，
0: 他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1: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14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0: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3: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 的。对，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雷达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我们说

0: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一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是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
2: 良
1: 真的
2: 心
1: 还
2: 企业，
1: 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0: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1: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0: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1: 150名左
0: 对，
1: 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0: 区
1: 区
0: 县，
1: 县，
0: 对，
1: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0: 是。
1: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0: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禁更方便。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1: 现在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0: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1: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0: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

0: 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1: 我觉得刚才这个蒲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2: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三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3: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1: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3: 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1: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3: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1: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3: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1: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3: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七年。我们前五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五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一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1: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3: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1: 就差不多1亿美金。
3: 对，
1: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3: 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蒲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五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五年的周期来说，蒲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3: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1: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3: 科技为主。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对，
1: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3: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1: 以上的这些用户。
3: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
1: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蒲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蒲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2: 对，
1: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3: 需要耐心。
1: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3: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

0: 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六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1: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0: 是的。
1: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林，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
1: 对，
0: 很特别。
1: 对，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期待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缺？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8: 理财行家一。

0: 几种搞弄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应记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应记中。
3: 我是倪萍。
4: 我是应记中。
5: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尹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深圳股市老五股中的老师孙安德从上市到退市的新赛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五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应记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 请听应记中一周点评。
5: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17号，了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就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伊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尹老师和大家进行解读。
4: 听众网友大家好，这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条最重要的信息。辣辣这个礼拜召开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当中，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对于资本市场的有一篇主题演讲。那么搿个主题演讲当中呢，披露了一些数据，也披露了接下来监管部门以搿个政策的走向。那么大体上呢，有搿能介几条。从数据高头来讲，证监会主席胡青已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增长了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那么搿一组数据，阿拉就可以看出就是社保、保险，阿拉市场高头称为叫国家队的主力。那么伊对仓位将近增加了1倍就新国九条以来的基本高头就是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当然，新国九条要比九两市行情发动要早几个号头。阿拉看到，国家队主力在呵护市场过程当中，那么实际高头动作是相当多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譬如讲第一条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30%，也就是讲阿拉现在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就是30%是属于科技板块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值超过1000亿的科技企业，占比占到45%，就是讲，辣辣科技股啊，就是30%的科技股板块当中，有一半基本高头就是市值是超过1000亿。那么搿就可以看出，科技的体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搿次陆家嘴论坛当中，各路金融部门的领导人，伊所发言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科技、科技、继续科技。另外呢，证监会主席胡青还谈到，接下来要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的实际样本，就是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那么辣辣搿一些地方要形成一个科技金融的样本。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支持啊国家跨境投融资的活动，打击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另外个谈到对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就是讲搿次会高头呢，证监会主席吴强表示，将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同时还提到。就是讲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操纵市场的，要进行惩罚，要进行索取。那么搿一些基调呢，应该讲相当重要，投资者呢应该好好叫来读一下。
5: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风险市场的逐月侵蚀，多家 A 股公司股票迎来折磨时刻。数据显示，6月15号至16号。将有7家公司的股票正式折磨，其中新奥 ST 海源、新奥 ST 威尔于6月15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 新奥 ST 蓝王、新奥 ST 梁、新奥 ST 原厂、ST 李昌的 ST 名家伟等5家公司股票将于6月15号停牌一天，自6月16号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 或 ST。 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吴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4: 接下来阿拉关注关于 ST 的折磨。搿个礼拜呢，有七家上市公司正式折磨。伊搿折磨呢，包括对新奥 ST 的折磨，包括对 ST 的折磨。譬如讲。ST 蓝王、ST 梁、ST 原厂、ST 的李创，还有个是 ST 名家伟啊。那么搿一些公司呢，就是讲搿个礼拜开始停牌，停牌一天了以后就拿帽子拿脱了。今年以来呢，已经有46家公司折磨了啊。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13家。那么从搿些数据高头呢，可以看出。A 股风险撤侵的机制，就是讲起到了效果。那么也反映出啥呢？在宏观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头，部分细分行业景气度为暖。那么一批风险公司正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加速修复。那么搿修复呢，主要也可以有搿能介几种方式。主要老重要的就是讲。整改啊，对一些法规的一些行为啊，来进行整改。那么另外呢，通过业务的转型，那么使一个困境开始反转。那么搿是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就是讲风信息披露违规被实施风险警示的 ST 股票，譬如讲 ST 李创，那么已完成了相应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重塑、重新的。追溯，那么行政处罚呢也已经满了12个号头，那么已顺利的撤销了搿个风险警示。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啥物事，就是扭亏为盈，因为阿拉晓得搿些 ST 股票，打新奥 ST 股票，如果讲侬勿是啥个，譬如讲欺诈上市，那么侬可以通过啥呢？通过业绩的提升来扭转搿种财务性的亏损。各种局面，那么搿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呢，可以讲折磨，大部分是扭亏为盈，还有就是讲通过外力来进行资产重组，那么使得伊搿个经营业务得到好处，扭亏为盈，实现营业收入啊。譬如讲 ST 威尔就采取了各种方法，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折磨个公司应该讲是越多越好。因为毕竟 ST 跟大新奥 ST， 伊是电视投资者，就是讲有退市的风险。通过上市公司自身的能力，拿搿些风险就是讲拿伊扭转过来。那么对上市公司来讲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所以讲呢，就是讲风险撤侵，利于上市公司进入良性循环。所以搿条信息呢，也蛮值得关注。
0: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 请听英杰总一周点评。
5: 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期，上市公司集中实施前期发布的分红计划，引发市场关注。一些上市公司实施为2025年年度分红计划，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后，明确表示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侪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林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4: 接下来阿拉关注搿条信息是叫分红，蛮有意思的。阿拉晓得现在已经六月中旬，今年上半年要结束了。葛末侬关于分红呢，实际高头年度报告的分红基本高头辣辣五六月份已经实施完毕，但是呢，现在分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搿分红呢，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是叫一季度分红啊，一季度分红。搿是过去比较少见的，阿拉过去侪叫它分红，就两个季度，一个中报，一个年报。现在一季度也可以分红。那么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呢，蛮有意思的。伊辣辣搿次公布年报的辰光，公布季报的辰光呢，伊还公布了啥物事？未来3年的分红规划。那么搿对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是个利好。另外个当然辣辣一季报当中，还对2026年中期分红，就是中报。再过一个号头，中报要亮相了，啊，所以辰光过了老快。就中报分红，搿些上市公司数量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了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讯，那么搿一些领域啊。从分红来讲啊，就是讲现在出现了集中实施分红的计划。2025年度的年度分红和2026年一季度分红的计划，侪披露了2026年有一些公司的中期分红授权的公告，譬如讲三七五余啊，搿个公司发布公告。那么伊接下来呢，根据一季度的权益分配啊，推出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2.1元。那么股权登记日6月1号，除息6月2号。那么啊，实际高头就啥意思呢？就是讲一季度也要分红了啊。那么搿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未来三年的分红规划啊，交关公司呢侪提出来。侬譬如宁波有家公司叫宁波富邦，那么伊披露了未来三年是2026年到2028年的股东分红的回报规划。那么公司呢，辣辣当年盈利，而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头，优先采用现金方式来分配股利。啊，原则高头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利润的10%。搿个公司呢，应该讲是啊蛮有意思，对吧？那么另外个就是讲阿拉一些今年的光模块的公司啊，譬如讲市场称为叫易中天概念股，新易人，伊也推出个方案，年度派息个基础高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些分红的频繁，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应该讲是个利好。
5: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多只大牛股发布公告，6月16号夜里，上银通发布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因公司股价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6月17号开始起停牌核查。该股自去年11月低点启动上涨行情以来，累计涨幅已超5倍。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4: 我的这条信息尽管是涉及到个别的上市公司，但是搿信号还是值得大家关注。最近有蛮多个公司纷纷发表公告啊，来进行停牌核查。为啥道理？股票涨得太结棍了，主要停留了啊一些领域，譬如讲光通信啊，辣辣搿些科技赛道当中，

0: 搿些公司呢，就是发定牌个公告啊。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上银通，辣辣搿个礼拜呢发布公告，公司个股价辣辣6月16号大涨超过15%，再创历史新高。从去年11月份以来，那么搿只股票呢已经涨了5倍多啊，597%。辣5月6号到5月16号期间，公司股票涨累计涨幅249%。搿公司呢就发布公告来进行停牌视察，要投资者注意风险。那么甚至于有些公司的电视市场高头传我的各种题材，或者讲搿个业务有的，但搿个业务占的比例是老小的，就是讲伊勿是一些主流。那么市场高头有炒作的各种风险。那么类似搿种公告呢，最近辣一些大牛股当中，就是讲搿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所以搿一些情况呢，实际高头，上市公司提醒风险，要求大家注意。那么再加啥呢？再加搿个礼拜辣陆家嘴论坛当中，证监会主席辣发言当中，就是要强调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恶炒股价、来操纵市场，那么对搿些行为要进行查处啊，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要严于严惩啊！所以搿一个信息呢，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对搿些恶炒股股来讲，实际高头也是泼了一盆冷水。对跟风的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啊！就是搿东西呢，就等于啥物事？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啊！侬勿好勿相信啊，勿好勿相信。尽管有一些公司停牌了以后，那么股价继续炒，因为。炒个主力庄家辣辣里向一记头还退勿出来，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最主要的是啥呢？防止接到最后的一棒。所以搿一个信息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伊勿是一家公司，是批量的公司发布公告。
1: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搿个礼拜公布的消费数据。就是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0.6%，那么哪能来看待消费股的机会？因为大家对消费股的关注也是最近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那么首先阿拉来看数据，国家统计局呢就是公布了5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41,090亿元。搿一个数据呢，同比下降了0.6%啊。所谓同比下降，就是跟去年5月份来进行比较，那么搿是一个基本数据，数据是下降的。那么，但是阿拉首先来看，为啥道理下降？原因是啥？是勿是真实的？就是反映消费是萎缩，还是消费辣辣增长，或者搿个数据本身有啥个问题？那么首先来看进行核心的判断啊，就是数据有实质的异样和结构背离。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讲下降的原因是短期干扰因素的影响。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是讲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当辰光刺激消费推出了叫以旧换新的政策，伊形成了一个啥呢？叫高基数。所谓高基数，就是 去年的技术高，而且是去年是刺激以后引人工的一个高技术。那么在大家部分地区呢，高温多雨，就是讲搿是指今年来抑制气候头的消费。那么另外推是汽车以后其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高头还是保持增长，增长多少？增长是1.1%。所以搿一个数据比较呢，有一个比较的原因，就是去年引入了高技术。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今年的气候啊，使气候头消费有所减少。那么拿汽车撇除它，其他实际高头还是保持了正向的增长。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服务消费托底。那么一到5月份，服务的零售额啊，有一只数据同比增长了5.4%，明显的来高于商品的零售额的增长。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是增长了1.2%。那么一到5月份呢，服务业是增长了5.4%，所以服务业了消费数据当中占的比重有所提高。那么也表明啥呢？整个市场的内需还没消失，而是从啥呢？从实物商品向体验服务来了转移，消费的形态有所变化，搿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固执处于低位。那么经过了长期的调整啊，消费板块呢整体的固执，就是讲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那么具备较高的安全边际和倍率，那么但是反弹还依赖于基本面的挂底啊，来确认是否单纯的下跌是超跌啊。所以有搿能介三个因素来影响啊，数据本身的因素，还有个数据结构里向的因素啊。但是不管哪能，伊毕竟还是有所下降啊，下降了啊0.6%。那另外一点呢，接下来大家现在市场比较关注就是讲消费板块，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有一些股票已经开始出现摇摇晃晃，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行情应该转向消费？因为消费以估值已经比较低了。那么另外个呢，消费搿一个板块长期辣辣低下头趴辣海，那么大家觉得是不是会得风格轮动？那么搿里向是否有啥个机会？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搿机会主要是体现了搿能介几点啊。首先第一点，辣辣选股过程当中，高股息伊是一个必须的消费，就是讲阿拉有些个消费股，伊就是讲伊个派息率实际高头已经超过了银行利率，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机会。那么对比较倾向于价值型的投资者来讲，那么搿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讲侬市场再哪能调整，派息率摆辣海，那么搿是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那么一个逻辑辣啥地方呢？辣辣收入预期偏实的环境当中，具备稳定现金流、高分红属性的刚需品类的搿批股股，那么相对来伊抗跌性就比较好。那么具体方向呢？辣啥地方呢？譬如讲白电龙头啊，所谓白电，冰箱、彩电、空调，对吧？白电龙头，譬如讲像格力啊、美的啊。还有个就是大众食品啊，民以食为天，天跟吃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个就是高端白酒龙头啊，大家现在眼睛在盯了海五粮液，盯了海茅台。那么搿一些股股是一个派息来摆了海，就是讲看搿一些资产收益，就是讲由于伊派息率高，伊高于国债的收益率，那么伊具备呢，就是讲债券配置的价值啊，搿是。结构性的路径啊，机会结构性的路径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服务消费和性价比。那么相对来讲，搿个是一种进攻型的，辣辣搿个一个板块当中，伊可以归置属于进攻型的。伊个逻辑是啥物事？就居民消费越来越理性，更加体验型的服务需求旺盛。那么伊而且勿受地产周期的拖累，搿一类消费就是属于平价体验型的。那么伊方向就是啥呢？餐饮和旅游，就餐饮要看啥物事？ 看价格是否是符合大众，那么另外个看伊个反弹力，譬如讲牙齿，伊个有反弹反几次，那么搿个对连锁餐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个就是高质量的、性价比的搿些国货，譬如讲零食、凉粉啊、平价的服饰啊，搿一些个赛道，那么市占率、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搿些龙头。那么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最后第三个，出海的搞新消费啊，一个逻辑就是规避国内的内需啊，通过全球化的布局搞满足情绪价值来获取独立的增长。一个方向在啥地方？在家电、汽车产业里，还有个现在新冒出来的叫宠物经济啊等等嘛。反正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数据是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啊，但是阿拉不能够光靠数据，关键要看上市公司的质地和上市公司股价的性价比。这些回答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3: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南子湾、鹿岛土、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讲深圳老五股里向的老师啊，排名第四的，叫孙安德的兴衰。就是讲哪能兴起的，哪能衰落。深圳的老五股跟上海的老八股，阿拉老股民呢，侪记忆犹新的。啊，老股民对最早的沪深交易所的十三只老股票，侪是下去有感情的。那么，1990年12月1日，啊，当辰光深交所呢叫世银业，当辰光挂牌就是5只股票：深安达、深万科、深金地、深安达啊、深原亚。那么搿5只股票里向呢，老大毫无疑问的深发展。那么排名老四的就叫深安达。那么辣辣5只股票里向呢，名气最响的是毫无疑问的是深发展啊。那么还有个是接下来就是万科。那么原亚是老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啊，上市挂牌了以后不超过10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已经把市场彻底忘记掉了。那么深安达呢，一直是硬撑撑了搿只市场高头。那么老五股里向的老师啊，那么当辰光呢，搿只公司是做啥物事个呢？伊是沙口工业区当中的啊运输大队，就是讲运输公司。因为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讲深圳开发区 刚刚兴起的辰光需要大量的勇士车队。那么搿个车队，一个是深圳跟香港之间的贸易啊，集装箱啊、货运的搿些车队。那么还有个就是内地大量的物资啊、器材啊、大量的商品进到深圳，深圳的商品转口出来，那么需要大量的运输车队。那么深岸的呢是一个运输公司，而且各个运输公司当辰光初创时期，那么了整个深圳开发过程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啊，所以伊能够夹紧顾文字改造的快车道，能够股票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开辰光业绩还是没

好啊，老五哥，但是辣老五哥里向呢，相对来讲，伊还是比较低调。那么后头呢，就公司就开始折腾了，折腾到哪能程度？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条信息，叫000004要退市了。葛末000004退市叫啥名字呢？叫新奥 ST 国华。那么讲国华，交关人搞不清爽啊，搿只股票大家勿关心啊。但是000004是老五股里向的老师，大家侪晓得个。葛末搿就是啥呢？哦，早期的深谙的。那么搿只股票上市到退市36年了。那么搿个礼拜宣布要退市，那正式退市要到7月份。退市之前，股票的走势，哪能个走势呢？是36只跌停板啊！所以有人就开玩笑，叫上是36年，最后以36只跌停板收盘啊，结束搿个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到此结束。那么搿个公司36年来是哪能折腾的呢？葛末搿折腾呢，阿拉就讲光看名称侬就晓得了。大家去 F10 里向去查搿个公司的叫公司概况，概况里向公司曾经用的名字，第一个叫深安达，第二个经营勿来三了，要亏损了，叫 ST 深安达。那再接下来呢，救回来了，叫扭亏为盈，叫深安达。那么后来呢，又开始折腾了，资产重组了，叫博达高科。那博达高科后头呢，又不来塞了，要改名国农科技。那么国农科技以后又新奥 ST 了，随后又开始救回来了啊，又叫国农科技了。那么再后头改成公啥么子？国华网安，国华网安，网安就是网络安全的网安，网络的网，安全的安啊，国农国华网安。那么到最后退市的辰光啊，最后6级一个名字叫新奥 ST 国华。那么我搿能介介绍，大家听到嘛，又听了觉得有点头大，对吧？搿公司就搿能介折腾个。那么第一波折腾哪能呢？第一波折腾是2000年，公司呢新股东开始进来，那么那原来的云思资产全部剥离脱了啊，云思就离开搿上市公司了。那么伊转身改为做啥么呢？高科技。搿高科技叫做啥么子？产业叫生物指纹识别加生物医药，名称就叫博达高科。大家听博达啊，博达个名称过来海，葛末搿是属于胖胖响啊。但是搞了2年又勿来塞了，又亏损了。那么生物指纹伊拉听勿听到了，葛末又勿来塞了。到2005年个辰光，公司拿生物指纹全部放弃掉了，指纹的业务啊，全部放弃掉了。进军房地产，那么改名改叫国华科技。不晓得进去了以后，正好房地产行业黄金期的顶部，所以一记头就是接了头部当中套牢。那么随后呢，经营又开始不来塞了，不来塞哪能办呢？到2019年辰光又开始了，反正啥个流行做啥么子。那么搞到网络安全公司呢，就好像搿个辰光是高科技里向最流行的。那么伊拉收购了一家公司叫自由网安，开始博了，改名叫啥呢？叫国华网安。那么做了几年呢，又开始勿来塞了啊，又勿来塞了。那么2019年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以后没办法能够使生产经营正常。那么到现在为止，一个自营业务到底做啥也不晓得，搞过运输，搞过生物指纹，指纹识别，那么又搞过房地产，又搞过网络安全，到最后啥么子也没做成功。搿三次跨行业，社会高头流行啥，伊拉做啥，啥个业做啥，那么到最后侪没做成功。搿公司呢，上市以来啊，有人告伊统计蛮好白相的，上市36年，实际融资超过14亿啊，包括最早的新股房，包括太古啊，增发募集资金14亿，36年里向现金分红多少？只分了1873块。那么搿就深安达辣辣市场高头的结论。那么搿股票呢，7月份正式退市啊，搿一次基本高头零零零零零四。

0: 就告别一个市场，所以老五股里向走出搿能介个走势，应该讲也是比较可惜个。那么阿拉现在辣辣讲上市公司个辰光，社区高头 AI 侪可以查询，侬上市第一天买进搿只股票买1万股，一直摆到现在是多少？葛末阿拉原来计算过了，譬如讲青岛海鸥啊，摆到现在480万啊，就是上市到现在30年480万。那么 ST 股是多少？因为一太子了没了，对吧？侬上市买进1万股摆到现在没了。所以搿个社区高头就看到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有的多少重要。
1: 神人啊，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后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
0: 哦，搿个礼拜只有4个交易日。那么接下来端午节要过一个短假，3天休息好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了6月下旬，辰光真的过了老快。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实际高头辣开始做收盘作业了啊，基本高头要收官了。从搿个礼拜4个交易日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又回到了半年线高头。那么4100点啊，整数大关，那么成了现在多方主力争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半年线呢，维持了4053点，超过了4100点啊。大家从开线图高头看，老明显的，实际高头拿短线、中线、长线的均线全部落了下头了啊。尽管均线还没修复，但是呢，走到4100点高头去，那么基本高头那个些均线才好拐了后头了啊，所以市场应该讲还是一个修复行情。那么从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呢，应该讲还是相当好，因为搿个礼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陆家嘴论坛当中就是传出的一些信息，搿些信息呢内观了起来，我认为就是关键是市场呢是2点。啊，一个是啥么子？就是科技，除脱科技还是科技，搿是接下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搿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推动长线资金啊对股市投资的带动。那么搿也是个关键词，就是股市要稳健向好。搿个礼拜陆家嘴论坛当中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啊就提出搿能介观点。要积极的来推动长期资金对股市的投资力度。短短的搿能介一句闲话，背后头就会得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支撑搿个市场。所以讲呢，就是讲到底，股市是靠啥物事堆起来的？靠钞票堆起来的，靠资金，对吧？那么从资金面的基本面啊来支持搿个证券市场。那么稳步向上，搿个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可以搿能介讲，市场基本面来股市支持股市稳步向上啊，搿是搿个礼拜陆家嘴论坛当中传出来的利多的基调啊，搿是阿拉今朝要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话题呢，就是阿拉从技术指标角度来看。啊，就是技术面高头来看，阿拉现在个市场，那么基本高头走到搿个礼拜结束，基本高头阿拉可以拿半年个开线加起来一道来看，搿个礼拜呢又走到了半年线高头，阿拉指上证指数半年线位置辣辣4053点，那么搿4053点，阿拉现在个收盘指数已经来到了半年线高头。根据原来的天花板、地板的最简单的理

今年的最高指数就不是4238点，就会得走了更加远。我想这个就是市场的就是期望值，阿拉就放到今年的下半年。所以讲呢，从开虚度之外来讲，老明显的这个礼拜有多头主力的加入，老明显的就是啥呢？有新资金的加入。搿波调整行情最低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加起来一天的成交量最低是2.5万亿。那么2.5万亿，搿个礼拜有老明显的从礼拜两开始又开始啥呢？放量了，成交量扩大到多少？扩大到3万亿。那么搿多出来的5000亿的资金，老有可能的是啥物事？有一系列的长线资金重新入市。那么从市场的热点高头，阿拉就看出了，搿个礼拜，譬如讲银行股反弹，券商股有些券商走了相当猛，连牢两根上阳线，那么从底部开始拉出来，老明显的就是讲有老的主力或者新的主力重新跑步入市，成交量开始放大，3万亿又成为一种常态。搿能介一种状态呢，阿拉就可以看出，市场的修复行情实际高头是老到位的。譬如讲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瞬间的跌穿了3900点，随后开始反弹。上个礼拜一，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阶段性的创下了一个新低，跌破半年线，跌破4000点整数大关逼近3900点。那么随后开始拉高，拉高过程当中老明显的，拉高过程当中阿拉就看到了啥么子？尽管上个礼拜是一轮探底的行情，但是阿拉看到了啥么子？就看到了5根阳线。那么搿个礼拜呢，也是搿能介的，连牢一只有一根小阴线回调下来以后，随后继续拉阳线。那么继续拉阳线呢，阿拉就可以看到了，又立到了半年线高头去。所以搿就是老明显的，市场资金面高头就表现出是一种有新的资金入场，或者讲有老资金的回归，搿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呢，阿拉总结一下半年的开始。今年的上证指数开盘，和现在的辣4100点的附近辣震荡，老明显的。如果讲到六月底结束，因为我礼拜一个交易的，那么再我一个礼拜呢，就2-3个交易的就结束了，上半年就开始收官了。那么上半年收官意味着啥么子？2025年的年报已经告一个段落，那么市场又开始迎接新的半年报，因为半年报公布的辰光比年报要短嘛，年报要公布到4月底，半年报7月8月基本上8月底就要结束了。那么半年报也会得带来啥么子？带来新的题材，而且半年报公布的辰光，跟六月底的经营业绩的创下来，六月底的市场主力的动向，实际高头去辰光比较近，那么实际高头伊带来的即时行情的影响力就会得更加大所以，上半年上证指数是拉了一根阳线，尽管搿阳线实体勿是老大。但是阿拉再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那一根阳线就要更加长了。还有个就是啥么子？就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在了今年上半年当中创下了新高，所以讲整个上半年的开始，应该讲还是符合了一种叫啥呢？叫稳步向上的各种格局。所以总的节奏，总的脉络。实际高头还是走了九两市行情的上升通道当中，九两市行情的轨迹是稳步向上的，表达的方式实际高头拿去看逆袭，逆袭的完美的上升，实际高头就是最典型的，是反映了就是九两市行情的走向。那么刚刚阿拉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解读了。譬如讲，中国证监会主席在搿次六家子论坛当中也表达了，就是讲从新国九条实施到现。

0: 在为这两年多眼眼的辰光当中，市场主力、保险资金搿些长期资金，那么伊搿个持仓增加了80%，那么伊达到的多少新增加的仓位是1.3万亿啊，所以搿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搿是第三个话题，第四个话题呢，阿拉来关注一下搿次陆家嘴论坛当中，一些新的基调，因为接下来呢。证监会会得公布科创板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搿个一个新的适用的规则。辣辣搿一次的论坛当中，证监会主席明确表示，就是讲要防止搿些有一些资金是借着科技的名义违规来恶炒股股。那么对搿些行为要加强查处来进行严惩。所以搿一个基调呢，大家要注意勿是所有的股股，所有的科技股，就是讲所有的号称市场炒高科技股，伊是实质性的，有交关是借了题材来进行炒作。阿拉刚刚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谈到搿能介个现象，搿个礼拜介许多公司，大家联合起来来发表搿个叫风险警示公告。来进行临时停牌，要进行自我核查。那么实际高头，把投资者就是一个提醒所以搿一个市场基调，搿个市场的行为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第五个阿拉个话题就是啥呢？接下来个科创板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迎接上新科技的登台亮相。一家叫上新科技，还有一家叫上港城市。那么上新科技已经完成了全套的审核的，就是讲过程因为搿个礼拜呢，拿辣辣证监会网站当中就好查到，上新科技已经通过了注册制的注册。那么通过了注册，就意味着啥物事？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可以拿伊进入。白皮表就开始选择一个辰光来进行放。那么上新科技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认为是辣辣七月份，从辰光高头来推算是辣辣七月份。所以上新科技上市的热点，伊不亚于寒武纪、贸易新城，搿一批股票上市的带来的市场的热点。那么所以讲呢，证券上为科技股上市。那么实际高头开通了绿色通道。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现在辣辣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正好是辣辣端午短假当中。那么端午短假休息三天，搿三天里向实际高头是可以做做功课盘点一下上半年的得失、上半年的战绩和盈亏，那么有利于来布局下半年的市场机会。那么市场下半年的市场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走了九两式行情的稳步向上的，就是讲美牛的搿个通道当中。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应急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应急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慎自尽，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要为您请出的

0: 是哪位律师呢？我们现在就请出来啊，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好。
1: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于律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还是案例普法和答问啊，我们呢也从答问开始。我看到呢我们的听友在我们微信听友社群里呢经常会提问啊，不止在节目时间。那如果您此刻想问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提问，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直接在帖子上留言提问。于律师，我们来看问题。
1: 好的。
0: 好，这一问呢，说我和我老婆结婚后一直住在我的一套婚前购买的售后公房里，我老婆脾气不好，经常打骂我。我跟他多次提出离婚，他都拒绝。实际上我们感情早就破裂了。他主要是考虑到自己是外地户口，在上海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住处，一旦离婚可能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所以他就一直拖着。去年十月我到法院起诉离婚，开庭时他终于同意离婚，但有个前提，考虑到女儿读高中了，他怕离婚影响女儿的成绩，要我保障他在我的房子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我当时想着只要能离婚就可以，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我们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离婚，女方在我的住房里有居住权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最后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名下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后我也履行了约定，让他住在我房子里，并且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但我前妻不但不感激，反而对我态度更恶劣了。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撤销对我前妻居住权的赠与，并判令他立即搬离我的房子？能让他立即搬离吗？当时是有约定的，他也已经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居住权登记了。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关于这个居住权纠纷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居住权人呢、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这个住宅、啊、享有占有使用的用于物权。那么以满足呢生活居住的需要啊。那么简单来说呢，居住权啊就是让你在别人的房子里有合法居住的权利。那么它和这种租赁关系不同，那么租赁关系呢一般是有明确的期限，并且呢更多的是基于合同约定的这种债权关系。而居住权、啊、它是一种物权，经过登记后啊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听众呢在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啊，那么以书面形式订立了居住权合同，那么事后呢双方呢也向登记机构啊申请办理了居住权登记，那么实际上居住权已经生效了。那么双方呢在诉讼离婚期间签订的关于听众前妻对听众房屋享有居住权的协议啊，并非是听众单方无偿的一个赠与行为，而是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前提，对离婚双方啊财产以及居住安排所进行的整体分配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呢居住权条款呢属于离婚财产分割和身份关系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务有偿属性，这和普通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是不同的。听众呢毕竟是在法庭里面和他前妻签订这个居住权合同啊，那么基本上呢排除了这个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的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所以呢听众主张要求撤销对他前妻居住权的一个赠与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当然呢因为这个设立的这个居住权的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听众女儿呢就是约定的到高考结束啊，那么居住权期限就届满了，那么最多嘛就两三年啊，那么居住权就消灭了啊。那么一旦居住权消灭，那么听众呢就应当及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啊，以免影响他后续处理房屋啊。 嗯
0: 嗯，确实还蛮成问题的。

0: 就是双方的那一种情绪，
1: 对，
0: 要解决一下，因
1: 是。
0: 为其实本来就是为了不影响孩子，对吗？
1: 对，
0: 确实是有父母啊，为了不影响孩子，就一直处于就还是婚姻的
1: 离婚不
0: 状
1: 离家，
0: 态。
1: 对，
0: 对，那也有离婚不离家的情况。既然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那既然是忍着，那就忍着呗，对吧？而且你这个也是有期限的，
1: 对。
0: 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期限，女方更加的情绪上头，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到孩子高考结束，她还是要走的。
1: 对
0: 那
1: 的，
0: 您自己也提到了，她一旦离婚，可能无法独立生活。
1: 没地方住啊，对吧？
0: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对的，
0: 而且不是短暂的婚姻，已经女儿读高中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就也不要成仇人嘛，对吗？
1: 对的，好聚好散，对
0: 当然就
1: 的，
0: 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啊，只是外人看来的，就是是不是还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商量一下，因为毕竟也是孩子的妈妈。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前的房产，但是这个离婚了以后，他如果真的无法独立生活的话，可以有没有什么，稍微为对方考虑一点的想法呢？有时候也许是一方多一点体谅另一方，他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你的诚意啊，
1: 对的。
0: 也会情绪上或者是做法上，能够改善一点儿。那么，毕竟有一个那么大的共同的孩子啊。
1: 对的。
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情况是怎样，因为日子是你们在过。
1: 对的，
0: 但愿可以还和谐吧。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
1: 好的，
0: 于律师这一问说，由于父亲主要都是由我来照顾，所以父亲在2年前订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位于杨浦区的一套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在他去世以后，这房子由我一个人继承。2025年12月份，这套房子被征收。我父亲由于重病住院，便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安置了一套位于曹路的期房。协议约定，今年3月份我们要搬迁交房。那边的安置房呢，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办理入户手续。但是今年的2月份，我父亲因为病重不幸去世。我拿出父亲的遗嘱给我弟弟看。啊，还有一个弟弟啊，希望他后面能配合我办理遗嘱继承事宜，遭到了弟弟的拒绝。弟弟认为，即便遗嘱是真的，遗嘱里约定的是杨浦区的这套老房子由我继承，但现在老房子已经被征收了，父亲就并没有新安置的房子订立遗嘱，所以这一套新的安置房屋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我和他各继承1/2。我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新的地址的安置房屋？那么，于律师，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明白，就是遗嘱说的是之前的房子
1: 对，
0: 由某一个儿子继承，也可能是女儿啊。那么，现在动迁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去世了，但是呢，父亲之前也是委托我和动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的，那现在可怎么办呢？那新的地址的安置房，父亲遗嘱里并没有提到。
1: 对的。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遗产继承的纠纷啊。那么听众父亲，那么生前立有遗嘱，约定呢将杨浦区的老房子呢由听众继承，但巧合的是呢，在父亲去世前2个月，这套房子被征收了。那么父亲呢由于病重，也并没有及时去更改遗嘱啊。那么现在呢，弟弟又不认可遗嘱的效力，会给予这个新的安置的房屋啊。那么这位听众呢，能否基于遗嘱啊，原来的遗嘱啊，继承新安置的房子啊？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啊，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呢，这个听众父亲啊，在2年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那么有关他去世后，杨浦区房屋呢由听众继承。那么如果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话呢，那么这份自书遗嘱，那么应该是有效的。而在去年12月份呢，杨浦区房屋被征收，那么导致呢这套房屋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置换了曹路的房屋啊，那么并且呢，当时呢曹路的期房呢可能只在这个。

0: 证书协议上啊，只会写某某地块啊，并不一定有具体的门牌号啊。而当时听众父亲呢，正由于这个重病住院，那么到去世啊，也就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客观上呢，不具有这种重新订立一份新遗嘱的条件。其次呢，在听众父亲去世时啊，杨浦区的老房子还没有搬厂交房，征收协议呢还没有完全生效啊，也可以视为老房交房前呢，听众呢就已经按照这个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那么第三呢，这个潮路新安置的这个房子啊，可以视为原来杨浦区房屋形式上的一个转化啊。那么在听众继承杨浦区老房以后啊，自然可以享受潮路新安置房屋的这个征收利益啊。那么所以呢，建议听众啊，从这几个角度去主张他的一个权益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事件呢也提醒我们，那么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啊，要根据情势变化呢及时更改自己的遗嘱。那么如果呢听众父亲在拿到潮路房子以后啊才过世的，那么这位听众因为毕竟听众父亲后面没有变更这个书写新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听众呢是不能基于之前的遗嘱那么继承潮路安置房。
1: 那这里就是于律师刚才您说到的，如果父亲是在拿到了安置房以后过世的，
0: 对的，
1: 那可能这位听众就不能按照之前的遗嘱继承了。
0: 对的。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毕竟如果父亲拿到潮路的房子，那么他毕竟之前的遗嘱是明确了是杨浦区这套老房子由听众继承，而这套老房子呢在听众父亲生前那么就转化成这个被动迁掉以后啊，就转换成新的潮路的安置房。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改成这个儿子的名字了呢，可以吗？
0: 如果已经改成儿子名字那没问题的啊，就相当于不是基于这个遗嘱来继承房子，而是基于赠与啊，那么来取得这个房屋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父亲生前呢，因为毕竟重病了，那么要去办理这种赠与或者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潮路房子，毕竟潮路房子因为安置房嘛，一般三年内不允许转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那么最终呢，还是要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啊。
1: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0: 对的。
1: 刚才说的是，因为他在新安置房拿到之前去世的。
0: 对的。
1: 那个房子其实还没有交房嘛？
0: 交房。
1: 所以就视为交房前已经按照遗嘱继承了杨浦区的房子了，对吧？
0: 对。
1: 那么问题是，这个你又说不准。从父亲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这个之后一直是重病，也非常有可能他是在拿到了曹路的房子之后才过世啊，
0: 也有可能
1: 他没有办法在过程当中变更遗嘱啊。
0: 对的，比如说这个父亲昏迷状态啊，
1: 对，这怎么算呢？
0: 那么这种情况，那听众大概率可能就没办法按照之前的遗嘱啊，那么继承新的安置房。
1: 可是是有原因的，对吧？因为父亲不能改了，这个时候。
0: 对的，但是考虑到，因为这个父亲啊，一直有听众来主要照顾啊，那么基于这个听众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作为继承人呢，他也可以适当要求多分遗产。
1: 所以有的事情也是一个。就是自己把控不了的事情，
0: 对
1: 吧？对
0: 的，所以就是当事人咨询我们这个订立自序的时候啊，那么为了确保这个严谨性啊，我们呢一般会建议听众啊，就只是写他的一切财产啊，那么归某某继承人所有啊，那么而不会建议他这个在遗嘱上写上具体的门牌号啊，那么万一这个房子，因为毕竟。很多当事人立遗嘱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是健康的啊，意识清醒啊。那么，万一这个在这个生前，那么这个遗嘱上的房产地址啊，那么这个房屋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不管是他卖掉了，那么还是发生动迁，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一旦没有及时订立新的遗嘱，那么可能原来的遗嘱呢就没办法去履行啊。
1: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做遗嘱的时候，我还应该直接写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我不写具体的地址发

0: 生了变化，反而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对吧？我哪怕征收了，哪怕怎么样，就是我名下的房产归谁，那发生变化，那也是归谁，
1: 对
0: 对
1: 的，
0: 不对？
1: 对的。那么，特别是这种财产啊，其他这种存款啊，因为毕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只写一切财产啊，这样比较好一点啊。
0: 但有可能也会是我，比方说我名下的钱款是归这个人的，我名下的房产是归另一个人
1: 对
0: 的，
1: 的，
0: 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也得写明。
1: 是的，
0: 好的，那这个是于律师基于这一个问题，也同时给了我们建议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
1: 好的。
0: 这一问说，我父亲2020年去世以后，母亲承担起照顾奶奶和我的责任，姑姑家住在外地，一般逢年过节才回来看望奶奶一次。后来即使母亲再婚，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照顾奶奶的生活起居，甚至陪同就医也是母亲做的。去年奶奶过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奶奶有一套房产，姑姑讲这房子由我和她各继承一半。我母亲已经再婚，没有权利再继承我奶奶的遗产了。我和我母亲两人只能继承一份儿遗产。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母亲对奶奶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是否也可以继承奶奶的遗产？因为通常呢，我们觉得他是代位继承嘛，对吗？那姑姑说的好像也是对，一个是女儿，一个是代位继承的孙子，对
1: 对的，
0: 吧？孙子
1: 对的，
0: 或孙女儿啊，那通常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他提到的问题就是他的母亲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份？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丧偶儿媳能否继承婆婆遗产的问题。那么听众父亲去世后啊，那么听众的母亲呢，作为儿媳承担起照顾婆婆的责任，那么对婆婆呢，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那么丧偶儿媳的配偶活着的时候呢，儿媳和公婆呢是姻亲关系啊，但是配偶死亡之后呢，丧偶儿媳和公婆的姻亲关系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呢，丧偶儿媳对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取得啊，那么本来就是和他们是否存在姻亲关系无关的啊。那么，丧偶儿媳啊获得公婆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的条件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一定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这个丧偶儿媳啊，在她老公过世以后啊，是否再婚，那么是她的一个人身自由啊，不影响她作为公婆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么，而听众的父亲啊，那么先于奶奶死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那么，所以呢，听众也是可以代位继承奶奶遗产。那么，另外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也有规定，那么丧偶儿媳呢，对公婆、丧偶女婿呢，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那么依照《民法典》第1129条的规定，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为继承。那么这个法条也就是说呢，那么只要这个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啊，她就有资格作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她继承这个遗产以后啊，那么也不影响她的子女代位继承啊，她老公的本来应继承的这个遗那个。
0: 等于
1: 他这
0: 他们
1: 个
0: 有了
1: 对
0: 两
1: 的，
0: 个继承人。
1: 对的，
0: 就是说他代位继承有一份儿，然后他照顾的这个儿媳也有一份儿，
1: 对的，
0: 是吗？再加上姑姑是三个人来继承
1: 对的，
0: 了。
1: 所以听众奶奶遗产就应该由听众、还有听众母亲、还有听众姑姑啊三个人来继承
0: 就
1: 啊。
0: 是这个事情上，他有没有一个酌情呢？比方说，他是照顾了，但是因为他照顾他而多得一些遗产，而并不是说完整的一份呢？
1: 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丧偶儿媳如果她没有尽到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 那么他是没有权利继承公婆的遗产的。
0: 嗯，
1: 那么正是因为他尽了一个主要赡养义务，所以他才有资格那么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遗产啊。当然这个法官呢在审理具体的案件中，那么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啊，如果说这个听众姑姑啊，那么对这个奶奶这个特别不好，而这个听众和他母亲呢又对这个听众奶奶又比较好，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也会适当考虑的啊。
0: 那么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如果在父亲过世以后，那么作为儿媳，
1: 嗯，
0: 他照顾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两年，
1: 嗯，
0: 那他是否也是享有一份遗产？或者是就比方说有的是照顾了十年八年的，
1: 嗯，
0: 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他是有享受单独的一份呢，可能这个姑姑会觉得嗯真的付出了不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的姑姑可能也是因为啊之前也许他也没有想着这个遗产，他觉得哎这个丧偶儿媳你看你也改嫁了，
1: 对
0: 对吗？然后你的儿子也是应该有一份代位继承嘛，
1: 对，
0: 那你还有完整的一份呢，有点觉得想
1: 不
0: 通，不
1: 公
0: 平，会想不通，啊，如果照顾的时间也不长的话，
1: 嗯，
0: 啊，会有这个情况啊。
1: 对的，那么这个呢，法官估计具体情况呢也会考虑的，不管他照顾时间短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他如果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他应该是有资格啊作为继承人继承公婆的这个遗产。
0: 嗯，
1: 但是如果照顾的时间很长，那么法院呢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啊。
0: 所以这个多多少少里还是法院是可以把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也是有继承权的，哪怕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但是他承担了照顾的义务，所以他有一份的。
1: 对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这里于律师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好，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三观不合性格不合，已经分居一年了，我们基本婚后没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唯一争议的是小孩的抚养权，孩子今年5岁，我们双方都想要他的抚养权。去年我和我老公刚分居的时候，我们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签订过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我们双方轮流抚养小孩一个月，双方各承担小孩每月一半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协议签订后的半年内，我和我老公基本上能遵守协议约定，轮流抚养小孩。后来我老公开始以小孩生病或小孩不愿去我母亲家等借口拒绝我去接小孩。我现在准备起诉离婚，但考虑到我老公各方面的条件优于我，担心我可能争取不到小孩的抚养权。我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法院按照双方之前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判我和老公轮流抚养小孩？其实这个轮流对小孩来讲也不是很合适啊。
1: 对的。
0: 一个月在你这儿，一个月在他那儿，就有一种不太安定，然后双方如果教育方式啊观点啊都不一致的话，确实其实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1: 对的，要不断的这个适应新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是咨询是关于离婚中这个抚养权归属如何确定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规定啊，那么离婚后啊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父母双方呢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那么由人民法院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规定呢，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那么父母双方呢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啊，法院判决父母轮流抚养小孩呢，它有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核心条件。那么第一呢，就是父母双方啊必须协商一致，自愿达成轮流抚养的协议。轮流抚养的本质啊是双方意思自治，那么法院呢不能在一方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呢判决轮流抚养。第二呢，轮流抚养呢必须符合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0: 那么哪怕双方都同意轮流抚养，那么也要看这种方式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稳定成长，比如孩子啊这个年龄啊、生活环境和父母的配合度啊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不利于孩子的情况，那么法院啊就不会适用啊这个轮流抚养。
1: 嗯，
0: 哎，那么总的来说呢，法院呢判决抚养权归属啊是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根本原则，那么综合考量子女年龄、子女意愿还有身体健康状况、父母的抚养能力、稳定的健康生活条件还有双方生育情况这些因素啊来确定啊。而这个轮流抚养的适用啊应当以父母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并且呢明确表示不同意轮流抚养的时候啊，法院不会去主动进行适用啊，这个原则
1: 是也就是说这个轮流抚养其实法院是不会强行来制定的，
0: 对
1: 吗？对，前提是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就不会判决轮流抚养。
0: 对的，那么这个听众呢虽然和他老公呢在分居刚开始的时候在居委会啊那么签订过这种轮流抚养的协议，但是呢事后过了半年以后，那么他老公又反悔了，那么如果说在法院开庭的时候，那么他老公还是不同意轮流抚养，
1: 那基本上还是要判决归谁抚养。
0: 那么这里法条上提到的这个要双方协商一致呢是要在离婚的时候啊双方要协商一致，
1: 嗯
0: 啊哪怕之前有达成过类似协议，但是呢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反悔了，那么法院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啊考虑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1: 对，明白了。嗯，确实啊，其实这样生活就有点动荡。
0: 对的，
1: 对孩子来讲，那么除非你们自己达成了一致，那法院才会判决你们轮流抚养，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大家也是有时候都舍不得呀，确实都舍不得，谁都希望 对吧你我可以答应我们轮流，你也养我也养，可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的事儿，大家还是要好好坐下来商量啊。
0: 对的，
1: 比方说也冷静的在学习期间再跟着哪边，比方说放假了到我这儿来玩，那相
0: 对
1: 好一点。这种达成一致它可以判决吗？这个
0: 这种也可以，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啊，如果双方都一点都没有协商余地，那么一般法院判主要有一方照顾小孩，那么另一方呢可能只有在周末啊进行一个探望啊，但是如果说像小松老师刚才说的还是判一方主要照顾，但是在放假啊寒暑假的时候，比如说前面两个月那么到另外一边去，
1: 这也可以写进去的是吧？
0: 对的，这个也可以写到判决书里的，或者调解书里的。
1: 好的，好，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到这里了。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在微信上直接留言提问啊，进我们的听友社群提问，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0: 听有看头 APP。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9: 朋友，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于律师，我们呢，继续啊。当然了，此刻我们先来给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0: 嗯，好的。
9: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那于律师，今天您带来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10: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公房征收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刘老伯和张阿姨啊，共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刘老伯、张阿姨呢在虹口区的一套私房发生动迁，安置了一套公寓住房。那么公房承租人呢是张阿姨。那么之后呢，刘老伯、张阿姨和五个子女共同生活在这套公房内，户口呢也都迁了进去。那么后来呢，五个子女呢因为结婚工作等原因啊，陆续搬离了这套公房，户口呢也都迁出去了啊。2000年的时候刘老伯病故，2010年的时候呢，儿子小刘呢把他一家三口的户口啊都迁回到这套公房里。那么2020年2月份张阿姨去世，2020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刘呢就申请把这套公房的原租赁户名由张阿姨变更到了他自己名下。那么当时呢，这套公房的同住成年人啊，只有小刘的老婆一个人。那么他们夫妻两个经过协商一致，最后呢，西城房屋承租人啊就变更到了小刘的名下啊。那么2024年1月份，那么小刘呢和他的大姐二姐啊，听说这套房子要动迁，那么就把大姐二姐的户口也迁入到这套房子里。2025年3月份呢，这套房子真的被征收了啊。那么小刘呢，作为西城房屋的承租人，那么就和呢房屋征收事务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啊。那么征收利益呢，共计430万，安置了虹口区房屋一套，那么登记在了小刘一个人名下。那么另外小刘呢，还获得了70万的安置补偿款。那么小刘的四个姐姐得知以后啊，那么就和小刘商量征收利益分割问题。那么四个姐姐就提出来，那么西征房屋呢是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父母呢和姐弟七人呢都是西征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呢张阿姨去世前呢也多次交代要将这个西征房屋留给他们姐弟五个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他们姐弟五个人呢为落实母亲的遗愿， 那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共同确认牺牲房屋如果遇到动迁，动迁所得呢应该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并且备注以上备忘录没有异议，经姐弟五个人签字后生效。那么母亲去世后啊，那么小刘呢每年呢也都从牺牲房屋收取的租金中拿出10000元呢作为这个姐弟团聚费用啊，那么也能说明姐弟五个人在共同管理这个房子。那么所以呢四个姐姐就提出来要求呢和小刘平分啊这个所有的征收利益，每个人呢分86万元啊。那么弟弟小刘则认为呢这套房子所有的征收利益呢应该归他们一家三口共同所有，那么四个姐姐呢是无权分得征收利益啊。那么各方呢协商不成，那么四个姐姐呢只能到法院起诉弟弟小刘一家三口，
9: 嗯，
10: 要求呢法院判令三个被告共同向四个原告呢分别支付这个征收补偿款86万元。
9: 嗯，那么这个案例大致听明白了啊，是86万元，其实乘以5就是430万元。
10: 对的，
9: 也就是小刘得到的430万元的征收补偿利益。
10: 嗯，
9: 当然这个好像还没有提到小刘另外获得了70万元的安置补偿款啊。
10: 他那个430万是总的
9: 啊，是包括了那个70万，
10: 房屋加上70万是等于430万。
9: 哦，那就是所有的。
10: 对的，
9: 征收补偿利益，他们觉得五个人平分的话是每个人86万元。
10: 对的，
9: 啊、哦嗯，但是到底该不该五个人平分呢？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嗯。你看，作为小刘来讲，他觉得这个房子承租人已经是我了呀，
10: 嗯，
9: 而且是我们家三个户口在里面。
10: 对的，
9: 对吗？当然，当时还有大姐、二姐也把户口转进去了，在征收
10: 一年前，对的，
9: 一年前，
10: 嗯，
9: 就已经把户口迁进去了。
10: 对的。
9: 那小刘这个承租人是怎么来的呢？他其实是他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本来是妈妈是承租人，
10: 嗯，
9: 去世以后变更到了他的名下。
10: 对的。
9: 哎，我就在想，当时承租人的变更不需要其他姐妹同意吗？因为他户口在里面。他也是迁回去的，对吗？
10: 因为他两个姐姐是变更以后才迁回去的。
9: 对，因为当时的户口、除了他爸爸妈妈，只有后来又迁回去的小刘一家三口。
10: 对的。
9: 所以他在变更承租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里头的户口只有他一家三口了，除了去世的父母以外。
10: 对的。
9: 所以可能就他比较顺利的就变更
10: 了承租人。
9: 嗯，因为没有其他人户口嘛。
10: 对的。
9: 但是是不是就因此他是承租人了，他就可以觉得他们三个人的户口在里头，所有的利益就是他的。可是这个是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的呀。
10: 嗯，
9: 因为由于他母亲一直说这个以后是你们五个人的，
10: 嗯
9: 啊，所以在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他们姐弟五人才会签订那一份备忘录。
10: 对的，
9: 对吗？而且写明，这个房屋如果遇到动迁。动迁所得应归姐妹五人共同所有、
10: 嗯、
9: 那这个备忘录算不算数呢？
10: 嗯
9: 啊、嗯，而且这个此后租金里小刘也一直是每年拿个10000块左右，那姐弟团聚用的就是这个租金。
10: 对的。
9: 所以这个事情就要看认的到底是什么。
10: 对的，
9: 备忘录有没有用。
10: 嗯啊、嗯，那么庭审当中啊，四个原告就认为这个牺牲房屋是由父母名下的私房动迁置换而来，那么父母呢和姐弟他们共7个人呢都是牺牲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么母亲张阿姨去世后，那么姐弟五人呢签署的备忘录就是对母亲张阿姨遗愿的一个书面确认，又是姐弟五人处分各自法益的一个约定，那么应该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基于呢三个被告的亲属关系以及备忘录是在母亲张阿姨去世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签订的这个背景，那么可以呢认定被告小刘呢他是有权利代表他老婆和小孩的意愿的。那么另外呢三个被告那么曾在小刘的岳父母家呢这个动迁中啊那么也享受过动迁利益，那么以及呢三个被告自2010年户口迁入以后啊实际上是没有居住在牺牲房屋内这个事实，四个原告认为基于以上的一个事实可以认定牺牲房屋呢应属于姐弟 5个人的家庭。

0: 共同财产。那么征收协议呢，确认的补偿总和也应该属于姐弟五人共同所有，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那么三个被告呢系夫妻或者父子关系。那么安置房呢，虽然登记在小刘一个人名下，但实际上啊，就是他们被告一家三口的共同财产，所以呢，他们才会要求三个被告啊都有义务共同支付啊四个原告的一个征收利益。那么当然呢，三个被告呢也提出了他们的答辩意见啊，他们呢不同意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牺牲房屋不管来源如何，那么它的性质啊都是公房，对应的征收补偿款呢应该归属于承租人还有同住人所有。大姐二姐呢虽然在征收前的一年呢把这个户口迁入到这个牺牲房屋内，但是呢他们在迁入以后啊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个牺牲房屋内，那么是属于空挂户口。那么另外两个原告的户口呢也不在这个牺牲房屋内，所以呢四个原告呢都不是牺牲房屋同住人。那么而三个被告那么则是实际居住在这个牺牲房屋内的，并且直到动迁并且呢被告小刘呢还是牺牲房屋承租人，那么无论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都有权利获得征收利益。另外这个三个被告还指出，那么原告提供的备忘录上的这个小刘的签名啊并非是被告小刘本人所写，即便是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那么也是无效的啊。因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呢，公房征收补偿款是属于承租人和同住人所有，小刘呢无权处分他妻子儿子的一个财产权利。当时毕竟小刘的老婆孩子没有在备忘上签字啊，那么小刘的这个处分行为那么侵害了小刘他老婆还有他老婆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小刘儿子的这种家庭共同财产，所以
1: 也就是说哪怕是有效的，那小刘也不能够代表也应该享受权利的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弃，对吗？
0: 对的。
1: 嗯，
0: 那么他认为啊这个备忘录呢最多作为被告小刘对四个原告的一个赠与，那么在这个财产权利转移前呢小刘是享有任意撤销权的，那么所以三个被告认为啊原告要求依照备忘录取得征收利益啊缺乏法律依据。那么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给付义务，但考虑到安置房屋只登记在被告小刘名下，那么原告要求三个被告共同承担给付义务也没有实施个法律依据啊。那么另外呢，小刘还申请法院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备忘录上的小刘的签名啊进行一个笔迹鉴定啊，当然最后的鉴定意见是这个签名呢确实是小刘本人所写。
1: 这个实在是抵赖的有点太
0: 对的，
1: 就是这个事情上如果从我们旁人来看啊，小刘做的非常不地道。
0: 对的，
1: 因为这是妈妈的意思。
0: 对的，
1: 就是你们五人分，现在你觉得你的户口在里面你应该享受到，你就都不认了。
0: 对的，
1: 这个确实很过分啊。但是呢从法院的角度来判定的角度，我们想知道的是，一个是小刘能不能代表他的妻子和孩子，那么另外一个是他岳父家的拆迁中是享受过动迁利益的，那他们一家三口妻子和孩子哪怕有分是不是也不能算，也不能算，他们享受过了。那小刘这个承租人算不算？通常享受过承租人依然是可以享有
0: 的。
1: 但是小刘这个承租人可不可以享有？
0: 那么法院呢最后审理后认为啊，那么牺牲房屋是来源于刘老伯张阿姨所有的私房拆迁安置啊，性质是公房，那么理论上呢这个公有住房承租人所取得的货币补偿款要归公房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同共有，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在存在家庭内部协议的情况下应尊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合意啊。那么经过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备忘录上小刘的签名呢确系他本人所写，那么所以呢法院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是认可的。那么备忘录中明确牺牲房屋如果遇到动迁，那么动迁所得呢是归姐弟五个人共同所有，此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啊，说明呢各家庭成员参与了对牺牲房屋的管理，并对牺牲房屋关心他的一个动迁的事宜啊。那么至于

0: 或孩子啊，应该是不能再享受了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小刘作为承租人，他还是有权利再享受的啊，并且根据备忘录，那么他也是可以占
1: 有
0: 一份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么法院最后呢，就认定这个所有的征收补偿款呢，应该根据备忘录的约定，在原被告之间啊，也就是四个姐姐还有小刘之间啊，进行一个分配啊。
1: 嗯，
0: 那么综合考虑协议的内容，还有西征房屋承租人的因素，那么法院呢酌定有四个原告各自取得征收补偿款70万元，那么西征房屋动迁款呢多数用于这个抵扣安置房屋价款，那么安置房屋虽然登记在被告小刘一个人名下，但仍应属于他们三被告的家庭共同财产，所以呢三被告呢有义务共同向原告啊支付征收利益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那么家庭协议的效力啊，同样适用于公房动迁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姐弟五个人在签署备忘录的时候啊，那么确实是存在瑕疵的啊。当时呢，他们应该是要小刘的老婆孩子啊，如果小孩已经成年的话啊，那么也应当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啊。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是的。
0: 对的，当然如果呢这个家庭协议是在承租人小刘和征收事务所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以后，那么所有的征收利益都已经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姐弟五个人在签署，或者包括啊小刘的老婆孩子，他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签署这个家庭协议，那么这样呢家庭协议会更有效。
1: 嗯，所以呢就是另外四位每人是获得征收补偿款70万。
0: 对的。
1: 那么就是280万，430万，还剩下有150万。
0: 对的。
1: 那其实小刘这一方得了150万、嗯、还是大头啊，
0: 对，
1: 相对的大头。
0: 因为小刘毕竟是承租人。
1: 对、
0: 啊、
1: 这个呢、
0: 嗯、
1: 这个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协商啊、
0: 嗯、
1: 就是你是承租人，然后你在达利各种，然后你们一家三个户口，其实家庭内部好好商议，我觉得应该可能也达得成。对吧？
0: 嗯，
1: 不至于要弄成这个你觉得都是你的，然后四个兄弟姐妹来告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有时候利益上头啊，就是
0: 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1: 在利益的面前，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0: 嗯，
1: 我觉得我都对。
0: 对的，
1: 你们都不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把感情的因素全都扔掉了。
0: 嗯，
1: 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如果去考虑问题的话，你又会觉得他们想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协商，站在对方的角度也想一想，对吧？你相对的得到多一点的利益，你就让步吧。
0: 对的，
1: 因为本来就是妈妈的意思，你们五个人来均分的啊。
0: 嗯、这个房屋也是来源于父母啊。
1: 是呀。
0: 他们当时其实也都是原始受配人。
1: 嗯，就不要想着我占了一点理、
0: 嗯、
1: 然后我到处去找法律的空子，然后什么该认的都不认，甚至把签名是自己的都说不是自己的、
0: 嗯、
1: 这个实在是这个行为就很过分了。
0: 这个鉴定费也很贵的
1: 啊，那就自己承担了 对吧。
0: 嗯
1: 嗯，好的，而且伤了和气了、
0: 嗯、
1: 整个。
0: 对的。
1: 好，那但愿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很多事情到了眼前你也冷静一下，别上头，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
0: 嗯。
1: 有时候你多挣了这几十万的有意思吗？
0: 对的。
1: 嗯，又不是说真的小刘一家住在里头、
0: 嗯、
1: 实在是也没有房子住啊、
0: 嗯、
1: 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可能你们也确实能多分，因为住在里头嘛。
0: 对的。
1: 当然了，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相对的让步啊，考虑到你们的现实情况。
0: 嗯、对的。
1: 大家都是也真的不能够完全的得理不让人。好的、
0: 嗯、
1: 我们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啊、
0: 嗯、
1: 于律师，我们在节目开头呢说到过有一个那个提问里说到有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啊、
0: 嗯、
1: 就在离婚的那个时候说我让我的妻子住到孩子高中毕业、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设立居住权。其实对老年朋友来讲，有时候先把房产处分给了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也要考虑设立居住权。那么大伙儿比较关心设立居住权是怎么设立的，有哪些方式，您也最后说一说、
0: 嗯、
1: 好吗？
0: 好的。那么居住权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设立有三种方式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依照合同设立，那么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啊，就像那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啊。那么当事人呢，那么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那么民法典呢还规定啊、

0: 这个合同呢，一般应载明双方的基本信息、住宅位置、居住条件与要求、居住期限啊，以及争议解决方法这些条款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依照遗嘱设立，那么房屋所有权人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他人啊设立居住权，啊，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呢，参照啊适用前面这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规定啊。那么遗嘱呢，应该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的形式啊，包括这种自书啊、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啊，应该符合这些形式要件，还有这个效力的相关规定啊。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依照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设立啊。那么人民法院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婚姻家庭啊或者继承纠纷案件的时候啊，那么为解决特定群体啊，比如离婚以后一方生活困难啊，或者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这些居住问题呢，可以通过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这些法律文书呢，直接设立居住权啊。那么这里居住权呢，是法律文书生效的时候就设立啊。那么前面两种呢，还是要去登记的啊，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啊。
1: 明白了，就是其实它有三种方式，
0: 嗯，
1: 一个我们可以定个合同，一个
0: 对的，
1: 是可以按照遗嘱来订立，
0: 对
1: 但
0: 的。
1: 是这两种就是你们签好了合同或者遗嘱写好了以后，还是要去，
0: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办理
1: 去
0: 登
1: 办
0: 记，
1: 理居住权登记的。
0: 对的，
1: 但是您说的最后一种就是通过法院了，这个是可以不用去，
0: 对的，这个
1: 办理
0: 只
1: 登
0: 要
1: 记的。
0: 生效文书啊，就
1: 文
0: 生效
1: 书
0: 了，
1: 生效了，
0: 对
1: 它
0: 的，
1: 就生效了，不需要
0: 对
1: 再去办理居住权登记。
0: 的，对的，
1: 那么前两种如果没有办理居住权登记呢，它只是合同订好了，遗嘱设立了。
0: 那么原则上这个居住权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并且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一方把房子卖掉啊，这种情况也不能保障居住权人的一个权益啊。但是如果说去办理登记了，那么即使一方卖房，那么也可以保
1: 查
0: 障，
1: 到有居住
0: 对的，
1: 权的，你也不能方便的卖掉，
0: 对的，
1: 是这意思。
0: 也要保障他的一个居住权
1: 好的，好，那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通过这三种方式可以办理啊。当然，合同和遗嘱一定记得去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去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0: 对的。
1: 那法院如果有这个文书以后，不动产交易中心它会有这个信息吗？如果没有，不是也可以被卖掉吗？
0: 对的，最好呢就是拿到文书以后也去办理一下登记啊，这样的话防止就是
1: 更安
0: 第
1: 全
0: 三
1: 一
0: 人
1: 点儿，
0: 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买下这个房子，
1: 否则只能事后去了，对
0: 对的。
1: 吗？
0: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个文书，那么哪怕善意第三人买到这个房子，这个居住权人呢也是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啊。那么，但是这样会侵犯了第三人的一个权益啊。
1: 好的，更多的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在这儿更多展开，碰上具体的问题我们再问吧。于
0: 好
1: 律
0: 的，
1: 师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么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啊，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呢，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有问可以直接问。当然了，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随时的互动提问。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后续你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阿基米德，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会有我们后期剪辑的短音频。我是小窗，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间，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5: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5: 大家好，我是胖苏。
16: 大家好，我是伊夫娜。
14: 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耐克啊，在大概2周之前发布了他的2026财季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
15: 嗯，
14: 我们看到的就是耐克的股价一下子暴跌啊。
16: 嗯，
14: 好了，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在3月31号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耐克交了一个表面上啊看上去蛮超预期的成绩单。
15: 嗯，
14: 然后发了这个财报之后呢，股价当天盘后就跌了9%，触及到47.85美元，它已经算是9年新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再看已经是42了。
15: 对，42.90，我们在录的时候42.90，
14: 这个
16: 还在跌，
14: 还算略微反弹了一，
15: 没，差不多就是近期的新低了
14: 啊，就还在这个底部。我们就说，就职业的话来说，在底部区域徘徊啊，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关键的财务的变化，我稍微先说一点啊，所谓的营收好，113亿美元，同比是持平的，但是对比汇率上，把汇率算进去之后，实际上是下降了3%，然后净利润5.2亿美元，同比暴跌35%。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还很惊讶，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
15: 你是不是看成3.5%的？
14: 不是，我说耐克它的三季度净利润只有5.2亿美元，我就在说。
16: 太少了。

0: 对，太少了，这可不符合我对于一家国际性的巨大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印象。我想说这个数据到底真的假的，多个机构查下来确实是 5.2 亿美元，然后毛利率萎缩到了 40.2%， 然后是同比下降了130个基点。在我们大中华区这边是营收同比下降了 7%， 而且呢管理层就预警说他的 Q4 会要录得接近 20% 的跌幅，他已经预告了。他说哎，我们要 20% 的跌幅，可以，我也刚刚嘛，这大家就
1: 肯定现在就先提前跌嘛，对吧？
0: 对，
1: 就到 Q4 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不会对吧突然之间断崖式的，
2: 大家心理上有那么大的冲击吗？
1: 啊，
0: 是我们知道耐克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77美元，后来市值现在已经缩了 60% 了，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事情上呢，我其实要首先先提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超预期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超预期不是说你特别好，而是你没有特别差。因为当时在金融市场上的有可能有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就是说啊，耐克的净利润暴跌 35%， 大中华区又下滑，股价大跌。但是乐观派会说啊，耐克的 Q3 盈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因为之前的分析师给出的股价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说预期的每股收益率就是它 EPS 只有 0.29 到 0.31 美元。后来耐克给的最终的这个 Q3 财报给的是 0.35， 所以就是比他们那个最悲观的预期还稍微好一点。还说稍微好一点。那么其实我们自己炒股票的时候，说你说这家股票啊不好，或者什么数据出来很差，但是一旦它是比原本的预期还好一点的话，它反而是会涨的嘛，是吧？但是耐克还是没有，是吧？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财报当中，它在2025年财年的统计，就去年统计，它有过一次什么叫一次性非现金税收的优惠，所以它当时的实际税率是非常低，只有 5.9%。但是这个 Q3 财季它的实际税率是回到了 20%， 这就导致它的税后的净利润的跌幅看起来比税前的利润的跌幅就更加的惨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财报里面，就是从表面上数字上来看其实非常的非常难看嘛，就是什么暴跌 35%， 就这个原因啊，所以会产生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巨大的分歧。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对于耐克啊，刚才解释完了就是一点细节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一直以来的啊，我们传统的先从故事的源头开始讲起，因为毕竟这家公司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深耕，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也肯定有听过吧，啊，对吧？胖苏一会儿跟我们聊聊溯源啊，这个血狗基因啊，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那么多年来我们切身的感受，然后这些年我们之前聊喇布布啊什么的，我们也聊到一点耐克对吧？炒鞋的当时的情况，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几年它为什么会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创意陷阱当中，可能是因为和算法的绑定太深导致的，这个我们会具体来解释。
2: 路走歪了
0: 啊，走到哪里去了呢？对吧？第三点就是权威机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评价耐克的这份财报的？那么它未来会怎么样来做改变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主要来聊的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聊到耐克。现在你说虽然这个股价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然后大家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毕竟人家当年啊确实也辉煌过，而且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2: 相当辉煌，
0: 是是是，就是我们作为篮球迷，那我还是认这个牌子的啊，毕竟还有 Air Jordan 对吧，
2: 对，
0: 还是认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创始人菲尔奈特，
2: 对对 对，
0: 我一度以前他叫奈特嘛，我想说哦
1: 奈克
0: 叫奈特对吧，这是自己名字起的嘛，我以前是这么
2: 张小泉剪刀是吧，
0: 张小泉剪刀这几天股票长得很好，老干逃避滑牌，
2: 桃花币吧，
0: 桃花币，
1: 你看，你都分。
2: 对对对，哦，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耐特啊，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耐克是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
0: 我总感觉是50-60岁的人
2: 了。对，其实差不多。
1: 对啊，
2: 耐克是一个很老的公司啊，他的创始人菲尔奈特，他是1938年出生的。1938年出生，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再过几年
1: 哦，对，就是
2: 出生的人看我们，
1: 就
2: 跟我们看1930几年出生的人一样，
1: 对，
2: 对，
1: 是差不多了呀。
2: 奈特就是193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多少岁啊？88岁了啊。他大学本科是在俄勒冈大学读的，之后呢，就俄勒冈大学还不错啊。之后呢，就是他爸又送他去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 NBA 啊。那么他在俄勒冈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
0: 喜欢跑步，
2: 喜欢跑步，
0: 而且家里条件很好的
2: 啊，
1: 对对
2: 对，他爸就是工作很努力啊，他爸就是家庭条件不行，但是呢，他爸通过自己的努力
0: 成为了富一代
2: 啊，富一代，就是奈特生活条件也变好了啊。然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读 NBA 的时候呢，就写了一篇关于跑鞋的论文，运动鞋跑鞋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也跑步嘛，他在俄勒冈大学跑步嘛。
1: 论文主题是什么？
2: 就是讲这个。日本运动鞋在未来会成为美国体育市场的主流。

0: 它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照相机已经崛起了，已经取代了原来德国照相机在美国市场当中的市场份额，所以他觉得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跑鞋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他的论文没有得到学校里面就是他的导师啊或者班里同学的这种重视，就最后就演变成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啊，他要去周游世界，他要到处去看一看，
1: 他到底还家里条件比较好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当然他要去问他爸借钱啊，他爸给了他点钱，然后呢他自己还赚了点钱，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出发了，出发的第一站跑去夏威夷去了啊，在夏威夷干嘛呢，冲浪，但是呢也在夏威夷找了一份工作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啊，我们就讲到62年感恩节的时候他就去到了日本，先是在东京玩了一圈啊，但其实也没所谓的玩，也不是什么玩，因为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日本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它纯粹就是瓦砾啊，盟军轰炸就炸的到处就是它没有建筑造出来，37年的时间过去
1: 还没修完，
0: 没修完啊，没修完，很多地方还到处都是瓦砾啊，然后他就在东京稍微转了一圈，然后呢，在就是东京的一些美国人介绍之下去了神户鬼冢虎的总部，啊，鬼冢就是这个鞋现在大家市面上也能看到嘛，是吧？又
1: 奥尼斯卡泰勒，
0: 对对，就也阿西克斯其实是他的这个。更大的那个品牌，总的品牌下面的 Onitsuka Tiger 啊，然后62年的时候呢，信息还不发达，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查一个人，你是什么企查查啊，天眼查啊，对吧？你可以查到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然后鬼冢虎的人不知道啊，这个奈特24岁啊，他那时候才24岁啊，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呢，哎，他到了之后啊，双方坐下来商谈，还给他做了一个主座，啊，就是主座，哎，请您坐上座啊。然后鬼冢虎的人就问奈特，哎，奈特先生，您是什么公司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奈特。
2: 没有公司，
0: 24岁有什么公司呢？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对吧？然后奈特自己怎么说的啊？这个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你怎么说？如果换你怎么说？
1: 我还在读大学
0: 啊、
1: 嗯、
0: 你看
2: 老老实实讲
0: 啊，你有老师了对吧？
1: 我是来做个调查的啊，我来做写一篇论文，或者是我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一下。
2: 市场调查，
0: 你看你还是适合做记者是吧？在奈特自己的写狗 Shoe Dog 的那个自传里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血液中的肾上腺素骤然上升，甚至出现了逃跑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战逃反应，你要么就 fight 要么就逃嘛，对吧？所谓战逃反应，但他这个更多的是逃跑反应，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啊，就那个，他说我恨不得立刻跑掉躲起来，这也让我想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父母的家。十几年前一户比我家有钱的人建造了它，建筑师在屋后设计了一处侍从的住所，其实就是家里佣人的住所啊，那里就是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我喜欢的棒球卡、唱片、海报、书籍，房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我在田径场上得到的蓝丝带，这也是我人生至今唯一可以自豪的东西，所以我脱口而出蓝带体育公司
2: 他的战袍
0: 先生们
2: 是这样的，
0: 我代表的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蓝带体育公司
2: 啊，
0: 这就是他胡诌出来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他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成立，
1: 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或者不适合别人跟别人谈生意，
0: 对，
1: 你就要善于胡诌、嗯、然后善于跟别人混水摸鱼，跟他聊天聊地
2: 是是
1: 啊。
2: 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出去谈生意应该也蛮好的，因为现在人讲究诚信和信用真诚
0: 哦，难道
2: 你要讲
0: 一查查一下
2: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司，
2: 现在他这个这一套就是
0: 不好使了，
2: 不好使了呀，
0: 是吧？那所以我们之前讲那个艾利森是吧、
1: 啊、
0: 跟这个奈特、啊、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有这种类似的啊，
1: 是
0: 那
2: 冒险者乐园、
0: 接下来呢奈特就开始以他写的论文，他也不是完全胡诌啊，他毕竟以前写过论文了解美国运动鞋市场、
2: 对还有他非常了解运动鞋对于运动员就是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嘛、
2: 是的，
0: 他就以这个论文为蓝本啊，开始哎就是开始忽悠日本人了啊，说啊、哎、就美国体育市场多么的无限很巨大怎么怎么，就日本人就很好奇说美国的鞋类市场有多大，奈特就胡诌啊，这纯胡诌啊，他说他后来在自传里面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他就随便报了10亿美元，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以60年代的美元来计、换算到现在大概是100亿美元。
2: 啊
0: 1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然后鬼冢虎的人就哇100亿美元，就当然现在100亿啊，那个时候10亿啊就被打动了、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奈特先生，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美国市场
1: 啊，人家确实有这个想法，
0: 我们已经在美国出售摔跤鞋，注意啊，这里讲到啊在东北部出售摔跤鞋这个事情后面还会再 callback 的啊，这里提醒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啊，但是
1: 重点
0: 我们也在考虑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推出其他产品线，蓝带体育公司有没有兴趣代理鬼冢虎呢这个事情不就是倒反天罡嘛？人家拿了个皮包公司来炸你，
1: 人家根本没有公司，
2: 人家是空头，
0: 对啊，空手套白狼，对吧？
1: 你的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刚刚，
0: 人家
1: 一分钟之前，
2: 走出大门之后赶紧注册。
0: 事实上是啊，我等会儿跟你讲啊。然后这个就是耐克公司的开端，耐特就靠着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获得了鬼冢虎在美国西部的销售代理权，因为东部是卖他的摔跤鞋，西部他们准备让耐特去卖那个田径鞋，就是运动鞋。那他们公司有个代号叫 Limber Up 啊，但是。之后奈特并没有 很快的回美国，
1: 嗯，
0: 去成立他的蓝带体育公司，他继续周游世界去了
1: 啊，先玩。
0: 哎，所以你刚才讲的奈特什么马上回去成立，不是，他继续周游世界玩了一圈，跑到香港去，他一度还想从香港进入内地，
2: 嗯，
0: 那时候进不了，你看才60年代的时候，
2: 嗯，
0: 根本进不去，然后跑到印度啊，什么就是玩了一圈，什么欧洲啊，玩好了，然后到了，
1: 哎，他要是进来了，他说不定就代理回力了啊。
0: 我不知道60年代有没有回力啊。然后到63年2月份的时候，奈特才回到家里，开始筹划成立公司。然后到1964年1月25号的时候，菲尔奈特和他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正式成立了蓝带体育公司。
1: 嗯，
0: 啊，这个鲍尔曼其实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大学的田径教练，他后来当过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的啊，是就是也是在这方面就是卓有成绩的一个人。
2: 那陪他去日本那个朋友呢？没有，
0: 哦，那个朋友没有去，那个朋友在夏威夷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
2: 奇怪的关注点，
0: 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奈特就一个人从夏威夷去的日本，
2: 哎，
0: 后面那一路全都是奈特自己，
1: 否则他就说不定是奈特的股东啊。
2: 对
1: 呀，啊，
2: 他本来是三个人就合开公司，错失了。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1: 为爱情错失了事业，
0: 啊，就是以后你遇到有哥们儿说我要周游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跟上他，啊，
2: 不要轻易的找女朋友，全是感悟啊。
0: 啊，其实这个奈特一开始去找鲍尔曼的时候呢，想干什么呢？他想找这个教练帮他推销一下回中府的鞋子，
2: 嗯，
0: 啊，因为毕竟。这个教练自己有徒弟带嘛，对吧？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李安的电影里面的父子关系，
2: 嗯，
0: 就是儿子一直想取得严厉的父亲的认可，
2: 嗯，
0: 就是奈特一直想取得鲍尔曼对他的认可，因为鲍尔曼是教练嘛，对吧？但是鲍尔曼看了那个鬼冢虎的鞋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鞋很好，主动提议说，哎，我能不能入伙？
2: 啊，
0: 就直接跟那个奈特说，我能入伙
1: 啊。
0: 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各出500美元。但是呢，
2: 多少？
0: 各出500美元，就1000美元，各500美元，然后换算到现在就是总共10000多美元。
2: 啊，对，
0: 啊，
1: 那时候1000美元。
0: 但是呢，奈特只有49%的股份，但是他有这个掌握运营权，而他的教练是51%的股份啊。但问题是，当时奈特手上呢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向鬼冢虎来进货，所以他只能向他爸借钱。但是他爸呢就很讨厌他搞这个东西，
2: 嗯，
0: 因为什么呢？他爸就是给了他钱之后呢，希望他去散服读 NBA， 读完 NBA 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儿子要搞创业，要卖运动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正经，
1: 嗯
0: ，but 啊，奈特的妈妈，
2: 嗯，
0: 支持自己的儿子
1: 啊，
0: 掏了7美元买了蓝带体育公司第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
1: 嗯
0: 啊，然后他妈妈在问他的时候说啊，就是话还说得很响，就是他爸坐在客厅里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我买了，就是话是说给他爸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啊好，后来就他爸就拿了钱资助奈特，让奈特去开公司去了，所以妈妈对儿子非常重要啊。对，如果一个家庭你想想看，父母两个人混合双打的话，那儿子就受不了，对吧？所以妈妈一定要力挺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开始奈特是就是开着他那个车，所有鬼冢虎的鞋放在他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开去哪里呢？就是俄勒冈啊，就是或者附近的正在举办田径比赛的现场，直接向运动员销售运动鞋。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店的，直接就是找到他的用户，他的消费人群，直接把这个鞋就卖给他。
1: 运动员要上场要比赛了
0: 啊，
1: 是你说哎，你看看我这里有双鞋，你要不要穿我这双鞋上去比赛，
0: 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彪马的那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彪马的创始人就是鲁迪达斯勒，
1: 嗯，
0: 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勒，就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
2: 嗯，
0: 阿道夫达斯勒，
2: 嗯，
0: 他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在家里就是研究运动鞋
2: 的
0: 那个人。鲁迪呢就是到处出去推销的，他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去找到了田径队的教练来推销的鞋子，
2: 嗯
0: 啊，所以就是运动鞋公司在草创阶段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2: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像你说的，他是草根开始，他不是公司计划，公司经营的行为，
0: 嗯，
2: 所以他都要从就是比较身边的人
0: 对
2: 开始慢慢推销，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销手段，
0: 没有
2: 像现在做什么广告啊什么的，时候对
0: 对
2: 吧？
0: 对，他只能就是说印一些
2: 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推销
0: 的那种小海报，
2: 对，
0: 然后来销售，就是推销自己的，
2: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鬼冢虎啊，代理的鬼冢虎的鞋。那么开业的第一年，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卖出了1300双的鬼冢虎，销售额达到8000美元。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由于销售的不断增长，蓝带体育公司将零售和分销业务就扩展到了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啊。当然生意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啊，就是那个鞋狗这个传记当中，蓝带体育公司就受到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奈特为了扩大经营，就经常会陷入到资金链很紧张的这个困扰当中。
1: 对
0: 啊，而且呢，他当时对接的银行要在加利福尼亚银行。这个银行呢还不太愿意给他贷款，因为这个银行经常问你手上到底有多少流动资产，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那个什么
2: 现金流
0: 啊，现金流什么，就是就发现这个不满意，不满意就不太愿意给他批贷款，
1: 因为他先要去进货，进货你货款先
2: 要
1: 给人
0: 家，
1: 嗯，然后你才能
0: 对然后
1: 赚钱嘛。
0: 然后呢他整个这个他为了让公司不停的壮大，他钱刚刚赚来马上就投入到下一批货的这个过程，嗯，所以他等于手里是没有什么现金流留在自己的手里的。然后就困难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得不向自己的员工去借钱。哎，他有个员工叫伍德尔，这个伍德尔呢也是鲍尔曼的那个带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呢就有点运气不太好，
1: 嗯，
0: 啊，有一次 跳远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跟几个哥们儿出去抬花车，这个花车摔下来了，摔下来。

0: 回来之后呢，把他压倒了，压倒了之后呢，把腰椎的第一节给他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呢，这个伍德尔自此之后，不是不能做运动员了，就只能一直坐轮椅了
1: 啊、哦，残疾了
0: 啊，就是半身不遂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鲍尔曼呢，把伍德尔就介绍进了奈特的公司，
2: 嗯
0: 啊，他呢就是一直替奈特做这种怎么说呢，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当他们公司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伍德尔就跟奈特说：“我爸妈家这儿有5000美元，你需不需要钱？他们可以借给你。”然后奈特知道，就这伍德尔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很好，这5000美元就可能是他父母的唯一的积蓄。但他不想借，但是当时为了拯救这个公司，就不得不去借这5000美元。借完了之后呢，伍德尔的父母人非常好，跟他说：“我们还有2000美元，你要借吧。”然后奈特说：“
2: 这个、巨大的恩情啊！”
0: 他说：“那个，对，我就是你有的话也照样借给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把7000美元完全就是、他们连借条都不要他写啊？就是说你愿意这样借给我？
2: 因为他收留了他儿子，是不是？
0: 不是，他说我儿子为这个公司为之奋斗。如果我不相信我儿子为之奋斗的这个公司，那我还去相信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民风很淳朴、
1: 对，也很支持，
0: 很支持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和他的这个代理的鬼冢虎公司之间，他的关系很微妙。为什么蓝带体育公司一直处于资金周转很困难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鬼冢虎经常延迟交货。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一个月里面交给你了，但是我把这个时间拖到2个月，
2: 工期变长了，
0: 工期变长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1: 资金周转肯定就慢了嘛。
0: 或者说鬼冢虎在占用他的资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就直接造成了蓝带体育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呢，蓝带体育公司，他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一个只是卖产品的公司。鲍尔曼和杰夫·约翰逊啊，就鲍尔曼是这个田径教练嘛，杰夫·约翰逊其实也是跑步的。他们两个人在销售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杰夫·约翰逊是销售产品，鲍尔曼自己搞科研啊，这个关系有点像我们讲过很多回的，
1: 对
0: 这种
1: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对吧？
0: 一个搞科研，另外一个搞营销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出很专业的点子啊，这个运动鞋应该怎么改？美国人的脚型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调整？而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接到消费者的嘛，运动员嘛，那么运动员会给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
2: 嗯，
0: 就这些意见给回到鬼冢虎之后呢，鬼冢虎都是没有反应的，
1: 泥
0: 牛入海，他也不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改革啊，改造。改造，如果是改造呢，也已经是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回之后，才终于稍微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就是他的反馈非常的慢。第二个就是代理权之争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吗？在东部卖摔跤鞋，西部卖他的跑步鞋。蓝带体育公司一开始有的是西部的代理权，然后和东部已经有的这个摔跤鞋的代理商产生了冲突。然后为了能够取得全美的所有的各个州的销售权，奈特在1966年又飞了一次日本。直接见到了鬼冢虎的大老板鬼冢喜八郎，那名字有点怪。
1: 还好不在韩国、
0: 对，他
1: 喝了一口水要喷出来了。
0: 他打动了鬼冢喜八郎，鬼冢喜八郎说：“
1: 快让他喷出。”
0: 他说他觉得奈特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有野心，
1: 这种有冲劲的，
0: 有冲劲有野心。然后呢，直接就跟奈特签了一个3年的全美独家销售的协议。但是这个呢，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毕竟只有3年嘛。而原来鬼冢虎内部对接奈特的一个职员叫宫崎，离职了，后来换成了一个叫北见的人，在奈特的自传当中对北见的评价就很低就是很低。奈特察觉到鬼冢虎可能会寻求更换代理商，或者说收购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一边继续给鬼冢虎代理，另外一方面呢，秘密的寻找新的代工的工厂。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工厂，帮他做运动鞋。这个工厂的名字叫加拿大，
1: 太搞脑子了。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家叫加拿大的工厂。
0: 然后他还问那个厂的那个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厂叫加拿大？然后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厂听上，这加拿大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2: 什么叫异域？假洋牌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异域风情不过也就是隔了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2: 就是，
0: 就你看我们上海街头有很多这个
1: 俄罗斯小吃，
0: 或者什么，
1: 他的公司名字叫俄罗斯，
0: 或者什么法国面包店。
1: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卖俄罗斯小吃的，对、
0: 啊，
1: 之前有段时间嘛，
0: 啊，
1: 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他可能那家公司叫俄罗斯，卖了很多商品，叫
0: 俄
1: 罗斯商
0: 品。
1: 就这意思啊。
0: 为了了解这个，就是鬼冢虎他们公司内部的情况，甚至还就是笼络了一个鬼冢虎内部的员工，安插了一个商业间谍。他给人家买了个什么呢？买了辆自行车。
1: 买辆自行车
0: 啊！买辆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就要一辆自行车。
1: 不是，我感觉他有点像渣男，你知道吗？
0: 啊，
1: 就他已经是在那个准备出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干这件事儿了。他可能预防怕人家先出轨
0: 啊，
1: 然后他自己呢就已经
0: 准备后路。我只能跟你讲，双方可能都是各自有小九九，并且在为可能未来即将出现的分手而做准备。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因为鬼冢虎呢也在暗中接触其他的潜在经销商，
1: 嗯，
0: 试图削弱对蓝带公司的依赖。因为这个事情后面双方爆发最后矛盾的时候，奈特通过就是 那个鬼冢虎的那个北舰啊去上厕所了，
1: 嗯，
0: 然后他把鬼北舰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抽出来看，一看那个文件里面全都是全美各家经销商的名字
1: 啊，
0: 哎，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确凿的一个证据的啊。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呢，所有矛盾就终于是大爆发了。北舰去到美国试图低价收购蓝带公司，结果当然是被奈特果断就拒绝了。那么收购不成，鬼冢虎就单方面撕毁了和蓝带公司的代理协议。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就是这个鞋的断供嘛，
1: 嗯，
0: 就我不再给你任何产品了。奈特也随即启动了备选方案，正式的成立了自己的自有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耐克
1: 啊，
0: 就是耐克这个名字就是胜利女神嘛。随后双方就对簿公堂了啊，然后鬼冢虎说，哎，你这个蓝带体育公司你违约啊，你在代理期间创立并且销售了竞争品牌，你说什么耐克，
1: 嗯，
0: 耐克说反诉，指控鬼冢虎在独家代理，就是我们在独家代理你的这个协议期间违约接触了其他的经销商，并且试图恶意收购，而且呢还涉嫌抄袭耐克的设计，什么呢，就是 Cortez
1: 啊，最早的一双，
2: 嗯，
1: 是他最早设计的一双，
0: 这个鞋
2: 这个鞋跟那个鬼冢虎的那双鞋很像
0: 啊，外形很像，但是底是不一样的，
2: 底是不一样的，
0: 底就是鲍尔曼在自己家里拿那个，
1: 自己研出来的，
0: 对，拿华夫饼，他老婆做华夫饼的那个器具，
2: 嗯，
0: 然后他往里面加那个橡胶压住
1: 了
0: 这
1: 个脖子，
2: 嗯，
0: 大家如果有 Cortez 的那个鞋的话一定要翻过来看他那个鞋底，那个鞋底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华夫底，
1: 今天穿特地穿了一双过来，
0: 啊，我今天就
2: 你穿的是 Cortez 啊，
0: 就是 Cortez 啊，就他那个底就是他那个华夫底啊。
2: Cortez 是不是那个阿甘穿的那双？
1: 对
0: 对
1: 对，
2: 哎，
1: 对
2: 吧？
1: 阿甘
2: 穿的。
0: 为什么
2: 他
0: 叫 Cortez？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
2: 我看过，但我忘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墨西哥的奥运会
2: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想做一个鞋叫 Cortez， 想做一个鞋叫阿斯特克，
2: 嗯
1: 啊，
0: 但是呢，阿迪达斯跳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鞋就叫阿斯特克，
2: 啊，
0: 你不能取这个名字。然后鲍尔曼就问奈特说：“那我们换一个名字，
2: 嗯，
0: 谁干掉了阿斯特克？”Cortez， 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他就是带了一群西班牙人，然后把那个病毒传给了，传给了阿兹特克人，然后人就整个人全死光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鞋就叫 Cortez。 那最终呢，就是法官判定北舰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作伪证，官司就是以耐克的胜利告终了。1974年的时候呢，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和解，鬼冢虎向耐克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耐克呢也是彻底的就自立门户了。然后进入到80年代呢，耐克就开始高速发展了，啊，已经占据了全美50%的田径鞋的市场。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触角啊升到了足球领域，虽然足球在美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啊，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耐克就已经赞助伊恩拉什了。
1: 对，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彪马嘛？因为当时的世界的鞋坛肯定是阿迪达斯和彪马是主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作为从美国起家的鞋商，他首先面对的竞争，应该说他上面就压着两座大
0: 山，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彪马和阿迪达斯，
0: 啊，是。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啊，耐克开始把更多的业务往篮球鞋的方面去推了。到8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耐克有一款鞋叫 Air Force One，
1: 哎，
0: 空军一号，
1: 对，
0: 上市了。但是呢，耐克在美国的篮球鞋市场当中还是只能占据很小很小的份额。
2: 嗯
0: 啊，当时篮球鞋市场被两大巨头是牢牢把持，一个是匡威 Converse，
2: 嗯，
0: 现在已经被耐克收购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匡威那个时候呢，旗下有 Magic Johnson， 就是魔术师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是当时篮球鞋市场就是 NBA 的绝对的霸主。另外一个呢是阿迪达斯，
1: 嗯
0: 啊，阿迪达斯是在美国青少年当中被认定就是潮牌的形象，
1: 对，
0: 根深蒂固，甚至有些美国的歌手愿意为阿迪达斯免费唱歌，就是我要写个歌，就是关于阿迪达斯的内容
1: 啊，
0: 我免费给你写一个歌，我不需要你为我出任何广告，
1: 潮流
0: 潮流潮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价就陷入到了一段低迷的时间，在篮球市场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需要
1: 它是已经上市了，
0: 已经上市了
1: 啊，
0: 80年的时候上市的，
1: 我记得是这样，他那个鲍尔曼那个教练，
0: 嗯，
1: 鲍尔曼教练曾经，他应该来说本来是属于和耐克一起去创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技术，他有改良，
0: 哎，
1: 他有创造力，
0: 对
1: 鞋子很有造诣。但是他在上市之前把自己的股份全部给到了耐克，然后他就离开了。
0: 哦，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之前的是72年的奥运会吧，不是发生了那个恐怖袭击，
0: 嗯，
1: 对吧？
0: 慕尼黑奥运会，
1: 对吧？慕尼黑奥运会，
0: 他那年是美国队的田径队总教练，但是那年美国田径队成绩不好。
1: 然后呢，又是有恐怖袭击，然后有很多以色列运动员在那个当中死掉了，他受到了冲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带的那个普雷方丹
0: 啊，对，车祸死了。
1: 普雷方丹24岁就车祸死了，普雷方丹也是最早帮他们耐克代言的一个，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
1: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也死了，于是他就一下子受到冲击非常大，就他说我后面我就不想干了啊，我就把我的股份给你，我把我股份给你，我就不干了。
0: 对，
1: 但是他其实错失了耐克后来的这个巨大的成长。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耐克早期就是以技术和跟那种创意为先的，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的嘛。
2: 是的，
0: 包括耐克早期在跑步市场当中的这种发展，其实和他的一些技术上方面的这个革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他和我们之前说阿迪达斯或者是彪马他们不一样，是那两个根本就我完全是纯鞋，
0: 哎，
1: 对吧？我是纯研究鞋，他是自己是教练，然后就带运动员，他完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鞋子嘛。
0: 是的啊。然后到一九 84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篮球市场方面有所举动啊。那个时候呢，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奈特找来了篮球界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球探，打个双引号叫活动家，我管他叫活动家。这个人叫桑尼瓦卡罗，啊，就是桑尼瓦卡罗，啊，瓦卡罗这个人呢，组织过那种就是美国高中篮球运动员的全明星的比赛，

0: 在篮球界当中呢有非常深的人脉，而且非常喜欢看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录像带，研究 NCAA 的球员谁接下来在 NBA 当中会成为超级明星，怎么怎么，
1: 相当于研究潜力股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样说，然后呢，那个时候本来在耐克公司内部准备，就是说准备了250万美元的预算，然后呢想把250万美元预算分成几份，签他几个球员，
1: 分散投资。
0: 84年的时候，你知道，84年，头号秀。
1: 奥拉朱旺，
0: 奥拉朱旺大概是签匡威还是谁我忘了，第二名是萨姆
1: 鲍维，
0: 是波特兰开拓者签的，是吧？但是这个人后面就再也没有就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
1: 对，
0: 他是谁签的我忘了。第三个就是乔丹，
1: 乔
0: 丹想签的是谁呢？是阿迪达斯。
1: 对，
0: 他是阿迪达斯的粉丝，但是呢瓦卡罗看过乔丹的录像之后，他就坚定地认为乔丹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巨星，他就在耐克公司内部劝说公司里面的，就是领导同事
1: 必须签下来。
0: 奈特，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把钱分开来，分成几份去签其他的权，我们就把钱全放在一块儿去签乔丹。你听上去他就有点像赌博，对吧？
1: 就不要分散投资，你把所有的钱投一只股票，
0: 就是放在一个框里面，你不要去买那个指数基金，你就去买他一只股票，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气垫传奇》，英文名就是 Air。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演的，讲的就是耐克公司签乔丹的整个过程。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头部分，瓦卡罗，就跑到赌场里面去赌博，他用这么一段镜头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敢赌，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他才会反对公司里面其他的人，你们把鸡蛋分散开。
2: 那他在赌场里面赢了吗？
0: 输了。
2: 我就想说，如果他
0: 一开始赢，后来输了。
2: 如果他赢的话，他应该就是就在赌场，不用出来搞公司。
0: 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啊，
1: 就只是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0: 对对、
1: 啊。然后他也希望耐克当时做，但耐克最终是赌对了。
0: 啊、
1: 如果你要玩一种，就是漫威宇宙不是 What If 系列剧集吗？你拍 What If
0: 不同的时间线，
1: 不同的时间线，对吧？耐克要是没赌对
0: 啊，
1: 牌子没了。我告诉你，现在哪有耐克没这牌子？
0: 对，有可能阿迪达斯已经一家独大了，对吧？乔丹就签了阿迪达斯了，
1: 说不定还有其他牌子出来，
0: 对
1: 吧？
0: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乔丹对于耐克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哎、
0: 他只想在两家公司里面签、一
1: 家
0: 是匡威，另外一家是
2: 阿
0: 迪达斯。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嗯、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做 presentation。还是说就是花好道好，
1: 拿出来对吧
0: ？PPT。然后乔丹他妈 Dolores 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他是鼓励并且最终把他儿子拖着拖到了波特兰去面谈，然后。就这个电影里面是怎么说呢，就是瓦卡罗跟他妈说，他说我都可以跟你讲匡威会怎么跟你推销，阿迪达斯会怎么跟你推销，他说你问阿迪达斯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到底谁做主。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老阿迪达斯的，就是阿道夫达斯勒的儿子，在这个时间点上过世了啊，过世了之后呢，造成当时阿迪达斯这个整个家族就多头并立，谁说了也不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期阿迪达斯对待乔丹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比较的冷漠，就整个向乔丹这个接洽的过程当中，让乔丹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匡威给乔丹的报价大概就只有10万美元。在整个耐克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乔丹的爸爸詹姆斯，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其实对他影响也很大嘛，对吧？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
1: 你笑什么？
2: 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就很奇怪啊。
0: 对，有点奇怪。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坐在车里面，结果被几个小混混直接开枪枪杀了，导致乔丹当时就完全没有任何心思想要继续打球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他爸就在看耐克给乔丹准备的精彩集锦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这是一份好的不能再好的赞助合同。对，然后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耐克愿意为乔丹说，我给你单开一条产品线，其他的公司都是说，你乔丹来我公司，你就是为我们做这个最好的鞋，我们的鞋已经有了，你帮我们代言这个鞋。但是耐克跟他讲说，你来了，我给你单开一条，我给你设计了这个鞋。其实我后来回头看了看，我发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乔伊，乔伊和当时 Converse 匡威的鞋和阿迪的鞋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啊，
0: 在设计语言、风格、线条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后面还得到过一双匡威的鞋，我当时看了这个匡威的鞋，我说这匡威的鞋怎么跟耐克的鞋这么像，还抄人家耐克，其实说反了，
1: 是耐克
0: 当时抄的匡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到了1984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乔丹就和耐克签了一份为期6年、价值250万美元的合约。注意啊，他那个时候是新秀，一场 NBA 的比赛都还没怎么打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耐克愿意出比当时最贵的球员高3倍的价格签乔丹，
1: 然后单开给你产品线，
0: 单开产品线
1: 一双鞋子
0: 啊，然后他妈妈。Dolores 跟瓦卡罗说就是我愿意跟你签约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合约当中有一部分你们肯定漏了啊。瓦卡罗说什么部分？他说签完约之后，我儿子还要在这个你每卖一双鞋当中我要分成。在这个在当时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当时的球星赞助就是我给你一笔钱，然后我把鞋卖了，卖鞋之后所有的钱全都是归我的，
1: 对，
0: 归公司所有的，
2: 就是跟球员是没有关系，
0: 跟球员没有关系，然后瓦卡罗就在那儿跟那个 Dolores 就是乔丹他妈两个人在那儿 argue， 就是
1: 这个 Dolores 那么早就有带货的那种概念了，
2: 对
1: 吧？带货，就现在直播带货对吧？每卖一点，
0: 所以我跟你讲，就超级巨星出来都是打不规则的，不是说我是背你这个规则的，
1: 是
0: 我不是服从你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我重新制定，因为我是超级巨星，我在这个市场当中我就是重新具有这个话事权，
1: 是
0: 然后最后瓦卡罗就被 Dolores 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去找奈特，他觉得奈特不同意，奈特最后想了想说啊，那就这样，就这样呗。他说你是我请来的 basketball guru， 就是印度的那个大师的意思，就是我不听你，我听谁呢？说你就 OK， 就这么干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干。
1: 你也能相信，因为你从奈特之前的这种行径，你会发现他能接受一些并非墨守常规的事情、
2: 打破常规、
0: 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嘛，
2: 是的，
0: 对吧？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说其实
2: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相信你这个人，
0: 哎，
2: 我就相信你的全部，相信你的决定，
0: 哎，是。

0: 吧？我就这专业的，就像他之前跟鲍什么
1: 鲍
0: 尔曼、
1: 嗯、
0: 对鲍尔曼之间的合作也是的，他相信他，他就更愿意就是为我的这个选择、
1: 嗯、
0: 选择的人去买单。
1: 嗯，然后到1985年4月的时候呢，耐克就发布了 Air Jordan 啊、哎、这个运动鞋的系列，目标啊是头三年的时候赚300万美元啊、哎嗯，结果销售额大大超出预期，
2: 不小心定低了
1: 啊，
2: 大超预期嘛，
1: 大超预期，第一年赚了1.26亿美元，他原来的目标是3年300万。第一年1.26亿，
2: 翻10倍啊，12倍嘛，对吧？
1: 就
2: 平均，
1: 太恐怖了，对吧？嗯，然后啊，这个最后结尾部分给大家讲一点耐克公司有趣的 fun facts 啊，它的 slogan just do it
2: 啊，
1: 嗯，对吧 ？just do it。然后这个 slogan 到底是哪来的呢？它的这个灵感是1988年的时候耐克启用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死囚
2: 啊，
1: 叫 Gary Gilmore 啊，加里吉尔莫，
2: 哎，真不知道
1: 啊，就是他在行刑之前，
2: 嗯。
1: 就是那个狱卒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嗯，
1: 啊，然后他说 ：“Let's do it。”然后当时的那个广告商看到了这个新闻之后，嗯、想了想，把 Nike 的 slogan 就改成了 “Just do it”，
2: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
0: 这不是后来硬套上去的故事啊？
1: 不是硬套上去的故事，
0: 哦、
1: 你都查得到新闻来源的。
0: 哦，
1: 嗯，
2: 翻译成中文，中文就是干就完了
1: 啊，
2: 干就完了呗。
1: 对
2: 啊，Just do it， 干就完了。
0: 就是。广告的这个创意大家也别太
2: 是也别太认真，因为这些品牌最后做出来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之后，这些故事才回过头来把它化解出来。
0: 对对对，
2: 说
0: 如果他不成功的话，可能那个广告 对，
2: 对
0: 吧、
2: 嗯、
0: 创意人员就不会说我是从一个死囚犯当中死亡当中得到的灵感，
2: 总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
0: 对对对，
2: 而且你会发现耐克他这么多年以来他非常擅长讲故事、嗯、
0: 是是是，
2: 哎呦，到后面从乔丹开始，
1: 对
2: 每一个运动员，别单纯是篮球运动员，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把营销和体育用品组合在一起的、
0: 嗯，
2: 对，
1: 在其他的一些体育用品还在想着我怎么提高我的 performance 啊，或者说我怎么去找明星代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东西后面的故事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耐克，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品牌公司，除此之外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P 运营公司。
1: 是是，
0: 现在我们都讲 IP 运营嘛、
1: 啊、
0: 对吧，你要把一个像拉布布啊这种、啊、对吧，就所有的其实你都是在运营，包括影视剧你也是在运营 IP。
1: 对对对，他其实可能没有想到 IP 运营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的总结和
0: 定义。
1: 其实在这个事情先做的人是谁呢？就是乔丹这个 IP 不就是耐克孵化和运营出来的吗？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包括他之后他开创了一些这个就是运动鞋的一些系列、
1: 嗯嗯、
0: 一些生产线，其实他每一个都在运营。而且他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
2: 嗯、
0: 为什么他在我们说炒鞋市场上当时那么的红火、嗯、你看阿迪达斯他其实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椰子啊、
2: 嗯、
0: 椰子的所有的系列反正反反复复就炒来炒去换颜色、
1: 嗯、
0: 但是耐克他的这个系列非常多，他可以比如说今天是乔一，
1: 嗯，
0: 对吧，我过一会儿是乔五了
2: 啊、
0: 嗯就是他可以换不同的线，
1: 然后包括
0: Dunk
1: 对吧，
0: 对、
1: Dunk 前几年的时候实在真的是很火，
0: 所以他对于这个 IP 运营我觉得就是像刻在他基因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嗯，
2: 你们说到这个，对，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他之所以成也是运营，败也是运营。
0: 嗯，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部分的话题。刚才已经说了过往的故事，既然刚才伊峰娜提到了炒鞋的那段时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从19年开始，我们上次和大家也聊过嘛，倒钩啊，倒钩对应、
1: 嗯、
2: 这是从 AJE 和 Travis Scott 和艺术家和歌手的那种强强联合，把这个商业的故事一下子推到了顶峰。然后大家又当时对于这种非常稀缺的运营的方式，因为你要去抽嘛，又抽不到，又心有不甘、
1: 嗯、
2: 然后一家鞋子既然本来的量就那么少，然后拿到的人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一家卖，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循环，一下子就把这个鞋子的热度价格，我说价格是二级市场价格，推高到了顶峰。但是随之而来的，因为上次我聊拉布布的时候我也聊过，他会发现哎，我这个品类 AJ1 啊卖的这么火，因为我在最顶级的那个联名系列得到了认知，得到了热度，得到了即使我不是主观去推广，大家也去给我推广、
0: 嗯、
2: 然后价钱又炒这么高，哎 Dunk 好联名了一下哦也这么好，哎、
0: 嗯、
2: 于是我就出各种平价款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等平价款一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Sneakers 的那个抽鞋的软件开始火爆，
0: 嗯，
2: 让大家所有人都去下，下完之后所有人都去抽，全民抽鞋，我虽然不说是全民炒鞋吧，
1: 嗯，
2: 但至少全民抽鞋是有的吧，大家都去抽、嗯、因为反正也就点一两下的事儿，
1: 对对对
2: 啊，于是大家会从数据端反馈回来说这个牌这个品类啊卖的特别好、
0: 嗯、
2: 这个品类特别不错，熊猫 Dunk 对吧、
0: 嗯、
2: 熊猫 Dunk 一开始说大家说一家挺不错的，因为黑白色在他之前
0: 的
2: 那个不管是 Air Jordan 系列还是其他系列，黑白色都挺不错的，于是他开始出大量大量的黑白色的熊猫 Dunk， 满大街全是熊猫 Dunk，
0: 对，
2: 然后各种配色的 Dunk， 各种配色的 AJ、
1: 嗯、
2: 然后 AJ1 啊，我就是说单纯说 AJ1 有那个高帮的、
0: 嗯、
2: 有中帮的、
1: 嗯、
2: 有低帮的、
1: 嗯、对
0: 对
1: 对，
2: 还有不同颜色的、
0: 嗯、
2: 因为最顶级的联名的配色大家抢不到之后，大家于是就想退而求其次找那个

0: 能符合和那个联名款最像的。
1: 嗯，
0: 它令我觉得最恶心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联名款，比如说是一个黑红配色的，它是联名款，它还有别人不一样。
2: 嗯，
0: 它出一个非联名款的，但是它的配色和它是相似的，
2: 嗯，
0: 略微做一点改变，然后它就又出一款。
1: 嗯，
0: 还有呢，它可以钩子，比如说本来是黑的，把钩子换成红的，
2: 啊，
0: 再出一款。
2: 啊，对，
0: 鞋头本来是黑的，鞋头换成红的，
1: 开始
0: 再
1: 搞排列组合了吧？
0: 排列组合，各种排列组合啊。于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嗯，大家人手一双。啊，有的时候不止一双，
1: 哎，
0: 走到街上人人都穿耐克。
1: 啊，
0: 我觉得他这个是透支了他未来不知道是5年还是10年的大家对于这种消费的欲望。
1: 嗯，
0: 我总觉得有的时候冥冥之中你一个商品如果是好的商品的话，它应该总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1: 对，
0: 它未来比如说你1年5%、1年10%的那种增长，
1: 嗯，
0: 也许就真的是会有的。但是你突然当这个东西开始爆火，它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一种科技的进步，或者是一种创意的有壁垒的那种进步
1: 的
0: 时候，
1: 嗯，是你是在那儿搞颜色的不同颜色的组合，
0: 他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一种什么样的营销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方式，使你透支了你未来5年到10年的那种销售的利润，你未来就会得到一种反噬的。
1: 当一个公司被营销部或者市场部占据最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是吧？
0: 啊，对，
1: 这个公司往往就开始裹足不前。
0: 是
2: 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嗯。其实他跟他之前耐克就是现任的 CEO 之前那个前任 CEO，
1: 啊，
2: 他上任之后对于耐克的一些改造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就你在我们当时在炒鞋的时候还有很多经销商，有一些什么滔博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好多，
2: 哎，有好多，我记得有
1: 还在做嘞，
2: 是现在，但是他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了，
1: 嗯，
2: 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当时有一款什么鞋子我就买不到，然后呢，
1: 嗯，
2: 就是是去滔博，我去了一家那个耐克店，我以为是耐克，但其实是滔博体育
0: 代理商的，
2: 对，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1: 嗯，
2: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抽奖，
1: 我现在好像还在一个
2: 滔博的群，
1: 对
2: 不 对，
1: 对， 对， 对？
2: 就当时他其实还有这样的模式的，但是前任 CEO 上任之后呢，他就把这种就像你前面说，为什么他开始不断的出这种新的颜色，是因为他原先跟各个经销商去合作的时候，经销商得到的数据是在经销商手上的，就是在用户其实是，耐克是拿不到的，但是耐克呢希望把所有的数据都转嫁到自己的这个平台上来，所以他后来把那些经销商都砍掉，基本上就是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建联啊，就慢慢越来越关系越来越弱了，也越来越恶化了，然后呢就变成有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耐克自己的直营渠道在做，
1: 嗯，
2: 这种直营渠道就是直接面对客户的渠道，他希望得到的是数据，那么他得到反馈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喜欢乔伊，那么我就做乔伊的这个
0: 调色盘
2: ，我就帕农色克把它换，就换各种。然后如果喜欢 Dunk， 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经营策略就变成了说，我的 SKU 变少了，
1: 嗯，
2: 就是我的一条线上的这个分支变多了，就是不同的颜色变多了。
0: 对，
2: 然后不好的就是客户反馈，包括市场反馈不那么强烈热烈的那些线，我全砍掉，
1: 嗯。
2: 所以我的 SKU 是收紧的，收紧完以后呢，我在我有限好的 SKU 上不断的去开发它，
0: 对，
2: 这就变成了你最后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格局，就变成大家对你的仅有的这些热门的 IP， 因为它的东西
1: 渐渐的就厌了。
2: 对，因为它东西变多了，商品变多了，
1: 啊，
2: 但是用户可能没有变多，然后呢大家就会厌倦，然后本身你比如说用一些经销商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溢价空间，对吧，就是我在你这儿买不到，我肯定到那边我还有加价，就是它整个市场比较的活跃，但是一切全收到你自己的直营渠道当中，其实你的溢价空间也没有了。
0: 他的前任 CEO 是约翰多纳霍嘛，
2: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在2020年，也不大概是在2019年，反正2020年就开始进入到耐克当中，成为了当时的这任 CEO。
2: 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对吧？因为2021年创造了一个新高嘛。
0: 对，
2: 嗯，
0: 他是贝恩咨询，他之前是贝恩咨询的顾问，
2: 嗯，
0: 然后呢也做过 eBay 和 ServiceNow， 所以他这种思维呢基本上是硅谷科技公司的思维。
2: 嗯，
0: 他的做法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我鞋还是通过经销商，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官方的渠道，我 sneakers， 你们更多人去下载 sneakers APP，
2: 嗯，
0: 我在里面抽到或者买到，你直接从那里面买，或者是耐克 .com 的，他有耐克，他除了有 sneakers 这个 APP， 还有一个耐克的 APP，
2: 嗯，
0: 知道吧？
2: 有
0: 两个 APP，
2: 两个，
0: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直接买，然后直接从我的公司的渠道来走，
1: 嗯，
0: 这是他当时的方法。
2: 这个其实就是电商运营思路嘛，电商运营思路就是说我有限的 SKU， 但是每一个 SKU 当中我是可以尽量的就降本增效，再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去打造，因为电商其实就是大广撒网之后就是跑嘛，你自己跑市场，等于跑出来的那个20%的这个好的产品，我就集中精力的去这个
0: 去做
2: 这个，然后80%的就慢慢就消失在这个市场当中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后来经历了疫情，2020年开始，
2: 嗯，
0: 他你会发现，如果去反推的话，会发现那个时候他的策略是无比成功的。因为你做电商渠道和做渠道，我线下那些门店都受到了管控，
2: 有影响，
1: 人也去不了线下的门店了，
0: 对，很多人去不了。那我反而我当时他们会觉得说，我做这个

0: 你这样的，他就会被其他的一些东西去替代掉。
1: 是的，是的。
2: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后来你说，包括阿迪达斯，包括什么昂跑、ASICS 什么萨洛蒙、什么 New Balance， 对吧？
0: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耐克，你会发现当时我们还做鞋子测评，小松梭鞋，
0: 对，
2: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鞋讲了很多故事，有很多配色，有很多联名，
1: 嗯
2: 啊，有的设计是不错。但是他穿着不舒服，
0: 纸掉的，
2: 这就是所谓的算法陷阱和潮流陷阱，这
0: 是
2: 两块。算法陷阱就是你看着自己以前的那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去推断我接下来怎么走，我就一直跟着这个来走。然后你说啊，我虽然在这段时间看上去我卖得很好，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一定就会好。然后潮流陷阱就是你以为这个火是因为我的努力，其实不是，是潮流转了一圈，转回到你身上了，那么你又卖得好了。但是人家呢，你说在那段时间开始有那种包括复古线，其实像阿迪包括其他的一些鞋子开始讲究的是脚感，对吧？然后还有讲究的是户外风啊，脚感和户外的那这两个风口，耐克一个都没沾上，
0: 是
2: 他都没有做。
0: 而且在就是最近几年，你看有一些奢侈品牌，他都会和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一些联名。选择的比如说 Prada 和阿迪，然后 Miu Miu 呢是和 New Balance，就是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比较自己的这个
2: 独特的设计，
0: 对设计。但耐克它除了和 Dior 那次是掀起了，
1: 更多还是。就是 Air Jordan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2: 联名呢，我觉得只是就是营销方面的一部分。
0: 嗯、
2: 但是你最硬核的是，我要推出一些
0: 新的
2: 东西，
0: 鞋款，
2: 至少让你的受众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
0: 嗯，
2: 而这种创造力不是说你可以通过之前的数据啊，通过你之前的什么啊、这种潮流的轮回，从这当中开发出来的，它是就像菲尔奈特想出来的什么蓝带体育公司，对吧？包括鲍尔曼设计的这个华夫鞋底的这种鞋子，你想想看，这个品牌的基因是来自于一种创造力和这种专业的能力。
1: 是的，就是说他，我觉得在耐克早期创业的时候，为什么说那些创业公司是有强烈的这种创业的精神？就是人那些创业的人，就是对这个市场有敏锐的感受。就鲍尔曼就在。那个奈特的传记当中写到，鲍尔曼有一次在那儿调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什么香蕉啊、盐啊，什么东西，就是做成一个饮料。他这个东西巨难喝无比，但是他逼着我们喝，因为他相信这种饮料能够帮助运动员来补充盐分，或者说是就是类似于这个。后来他说，我其实理解了，就是奈特说，其实我鲍尔曼那个时候在发明加德乐。运动饮料
2: 啊，运动饮料，
1: 他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运动员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会流失电解质，他需要给运动员补充电解质。这个东西呢，没有人来跟他讲，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然后鲍尔曼还会做什么呢？在家里面搞那种小的那种实验室，去融化一些化学物质，什么橡胶啊什么的，以至于什么呢？就是鲍尔曼会出现那种轻微的中毒症状，轻微中毒，
2: 以身试毒
1: 啊，以身试毒。他说，我到后面才发现，鲍尔曼其实是在研究一种，就是说，运动鞋的。中底还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帮助跑步的时候的足部变得更加的稳定的，
2: 是
1: 就是他能够意识到市场当中需要什么东西，并且愿意去积极的来
2: 尝试。对对对
1: 啊、
2: 但是创造，
1: 所以就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产品部在这个公司里面话语权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公司一定是在一个上升通道过程当中。当如果一个公司是营销部门，或者说市场部门
2: 对
1: 占到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公司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当中
2: 啊，
1: 或者说如果是人事部门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2: 就说明什么，对吧？
1: 对，就说明什么，
0: 就说不行了呀，
1: 啊，就说明大家都
0: 下坡路了呀，
1: 对吧？
0: 但是你想，现在就是最近几年，你其实没有看到有耐克就是真的有新的一些
1: 有在跑步鞋方面还是有一些科技上的贡献的。
0: 但是你要知道，跑步鞋这个赛道是很卷很卷，现在是非常卷，就是你已经在整个市场当中被蚕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市场占额。然后呢，你现在有些时候你去耐克的店里看一看，他推的那些鞋款，有些东西他还是以前什么 Vapor 那个什么
2: 啊。Vapor 就一开始呢，就比如说分开气垫，把它合在一起，然后
0: 半长的，
2: 全
0: 长
2: 的，
0: 对，
2: 然后做大一点，做小一点，就是这样。
0: 你要知道，当时那个 Vapor 那个什么，就是我也记不住那个名字啊，就是它那个系列出来的时候是横空出世，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这个全长气垫，这个脚感，然后怎么样对这个支撑什么对人好。我当时给我家里老人买了一双，他就说这鞋也太舒服了，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现在。你还在做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就是满足不了大家。因为现在你看什么 HOKA 啊，什么昂跑啊，什么萨罗门啊，就是他们的鞋子都很讲究脚感呀。
2: 还有
0: 这边已经是
2: 你说的 Vapor 是属于气垫的一种嘛？那它像最早的是80年代做的 Air Max 嘛，就是因为它是从航空的那个当中去启发的灵感，所以把空气注入到那个气垫当中去做的 Air Max，那肯定也是横空出世的一种。然后2012年有什么 Flyknit。飞线鞋面的那个技术，让你的这个脚不至于被鞋面绷得非常紧，然后它的这个像箍筋打一样，
1: 伸缩性
2: 啊，就延。

0: 战期就非常好，我还记得我在大概一二年当时 Flynet 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很眼红，我好想要一双这种鞋，因为我觉得
1: 买不到吗？
0: 不是买不到，就觉得有点贵，然后你本身有鞋嘛，你也没有，因为它新出的鞋不是都很贵嘛，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种新的科技带给我们这种爱运动的男生来说，我们会很希望拥有它，因为它有一种新的技术，你会觉得它不单单是舒适，就是只有它有，别人是没有的。
1: 它在不断创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品牌受众。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调性和形象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画像。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哎，买你是创新，你的是最潮流、最前沿。其实你喜欢运动鞋，这些就像你说的，有了为什么还要买呢？就因为我想追求潮流嘛，对吧？潮人才会在这个行列当中就不断的去更新换代。但是你慢慢，你这个品牌就让人觉得老气。
2: 很穷，
0: 你不能单有潮流，你新的技术也是一种潮流，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新的技术是
1: 进步，你不能光靠颜色去改变潮流，
2: 对
1: 吧？
0: 是。然后你又光靠数据去做一个很垂泪、很值的东西，你把你应该去创造的你最根本的东西给忘掉了。这也是耐克现在需要去拨乱反正的。
2: 包括耐克其实也到了一个需要寻找到下一代
1: 代言人、
2: 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的时候了。
0: 耐克倒是一直在，你会发现他的明星是没有断的
2: 啊，
0: 他讲明星故事。
2: 但其实能到乔丹这个级别或者詹姆斯这个级别的，其实近几年我反正感觉
1: 体坛就没有出来这样的人，
2: 对
1: 吧？
0: 老一代的体育明星，像梅西他们也慢慢，
2: 梅西是阿迪的，
0: 我知道
2: 嘛，对吧？
0: 对，梅西、C 罗他们这一代也已经，
2: 其实本来内马尔不错，但内马尔一直受伤，
0: 对
2: 吧？一直没有，就而且如果你看 NBA 的话，其实现在的话 NBA 的美国球星、本土球星还质量还真不是特别的高，
1: 而且他要找的话，一定就是足球、篮球当中，因为你如果是小众的，比如说像那个谷爱凌啊、
0: 网球啊，
1: 对吧？这种，他其实、
2: 谷爱凌不是，谷爱凌是安踏的呀，
1: 对，安踏呀。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运动品类，
1: 对，
0: 就
1: 是他小众，
2: 说的也
1: 虽然他
2: 撑不起来，
1: 是的，
2: 大市场他撑不起来，
1: 是的，就他没有办法达到像以前梅西、C 罗、詹姆斯这种就是量级的运动员，
2: 对。
1: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就是我圈层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时代，就大家对于一个项目的关注，他就没有很难有一个就是全民，虽然全民都认识啊，但是他的流量要大到覆盖每一个角角落落这样的一个巨星出现，就这时代就很难出现这样的人。
0: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总结一下耐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大数据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过去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品牌你需要创造力，也需要一些直觉啊，才能告诉你未来
1: 大家喜欢什么，
0: 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1: 是流行的趋势潮流大概是哪个方向，就是其实你也是赌嘛，对吧？大家都是在投资，然后你赌对一条路线的话，那可能就未来你的回馈收益就比较的大。
0: 有的大公司可能做到后来确实只会优化报表，
1: 是的，
0: 会利润资产负债表
1: 对对对对
0: 报表财
1: 绩财务统计做得好，
0: 把那些数据做得好，但是他不再不像以前那样有创造力，或者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时候，
1: 可能会舍不得吧？我觉得就是那么好的一个 IPO
2: 这个事情真的。
0: 大公司
2: 就是大公司就是会有这样的毛病，
1: 是的，是的，
2: 就是在一开始的初期创业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
1: 热情，什么都好，
2: 对，就是你看耐特的自传当中，他对自己早期创业时候的激情都是记忆非常深刻，我觉得他对那段时间是很留恋的，
1: 那肯定
2: 很怀念的。然后到越往后，你会觉得大公司没有办法，大公司病就是会出现，公司越来越庞大，然后管理在这个中间就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成分，然后对于产品的这打磨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0: 运动品类公司最终我觉得特别是鞋子最终还是科技，
1: 是
0: 就我们上次不是聊 Lululemon 讲到为什么要做鞋，因为鞋子你的科技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的壁垒就完全和别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能做出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别人做不出来，
1: 是的，
0: 你如果做不出来那你
2: 附加值也高啊，
0: 对，
2: 对吧？
0: 你就是平庸，
2: 如果你只是卷衣服的话，那说实话衣服的科技含量是低啊，但是它的设计含量高了，
0: 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大家聊到这边啊。
1: 好，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经验，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4: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3: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4: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3: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4: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3: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5: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4: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3: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

0: 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您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是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边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1: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宜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0: 23年
2: 投资了宜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

0: 叫 FFT 集团，我们是百分百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0: 对
1: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0: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1: 嗯
0: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2: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1: 嗯，
2: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

0: 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呢，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0: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颗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2: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宜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2: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2: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2: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2: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0: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与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0: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

0: 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怡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怡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一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都有你们的身影，
2: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怡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怡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

0: 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

0: 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3: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2: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4: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5: 约邮件，
6: 约见面，
5: 约三观，
6: 约喝茶，
5: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8: 万亿银发市场如何抓住先机？
9: 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
10: 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需求更大。
8: 智慧养老如何重塑传统格局？
9: 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
10: 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的。
8: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9: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8: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现状，这个背后映射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变迁和未来的产业需求。
1: 现在我们60岁以上人口的已经超过3个亿，达到我们中国总人口的22%。但如果再过10年，到2033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个亿，占我们总人口的30%以上。那日本是多少呢？31.4%。其实我们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我们有两点不一样的，就是说，第一，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他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0: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1: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十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0: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

0: 角度哈，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依法信息？
1: 其实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0: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2: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0: 就70到83岁这个。
2: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新区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0: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2: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0: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2: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0: 我作为一个家庭，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要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2: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其实
0: 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2: 都有覆盖？
0: 都有覆盖。
2: 因为影响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间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0: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2: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他平时工作了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0: 对，
2: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0: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0: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啊，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2: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
0: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
0: 嗯，
2: 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1: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
0: 嗯，
1: 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
0: 嗯，
1: 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
0: 嗯，
1: 科技行业里面最懂
0: 养老
1: 场景
0: 的。
1: 对，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来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
0: 嗯，
1: 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0: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1: 对，
0: 它是为了去赋能亲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2: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3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
0: 嗯，
2: 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服务的开始。
0: 开始。
2: 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7x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0: 我大概一年我家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2: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1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
0: 嗯，
2: 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是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0: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2: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
0: 嗯，
2: 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0: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72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2: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0: 150名左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2: 区
0: 县，
2: 对，
0: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2: 是。
0: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2: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 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

0: 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1: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0: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1: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报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0: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3: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1: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
0: 重要
1: 的
0: 角
1: 色。
0: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1: 是，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0: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1: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0: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1: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0: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1: 是的，

0: 我们今年是第七年，
1: 嗯，
0: 我们前五年都是赔钱的。我们
1: 嗯，
0: 前五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一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1: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0: 去
1: 体量？
0: 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1: 嗯，就差不多1亿美金。
0: 对，
1: 今年
0: 五亿
1: 二零
0: 左
1: 二
0: 右。
1: 五年可以预测。
0: 对，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
1: 嗯，
0: 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五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五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0: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嗯
0: 但我觉得应该会在5年内发生啊，应该
1: ，OK，
0: 会在5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因
1: 嗯，
0: 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1: 有
0: 又
1: 非常
0: 以
1: 良性
0: 科
1: 的
0: 技
1: 造血
0: 为
1: 功
0: 主，
1: 能，有科技含量，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对。
1: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0: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
1: 一级以上的这些用户。
0: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对，
1: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
0: 是，
1: 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
0: 是
1: 啊。
0: 是，
1: 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2: 对，
1: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0: 需要耐心。
1: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0: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
1: 当
0: 况下，
1: 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0: 是的。
1: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龄，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很特别，对，
1: 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于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
3: 日九
4: 点
3: 与
4: 您
3: 不见
4: 不
3: 散。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5: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4: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5: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4: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1: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0: 理财殷继忠。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看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3: 我是倪萍。
14: 我是殷继忠。
15: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深圳股市老五股中的老师孙安德从上市到退市的新赛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5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0: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5: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17号，辣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就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伊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条最重要的信息。在这个礼拜召开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当中，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对于资本市场的

0: 有一篇智力演讲。那么，搿个智力演讲当中呢，披露了一些数据，也披露了接下来监管部门以搿个政策的走向。那么大体上呢，有搿能介几条，从数据高头来讲，证监会主席吴清已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增长了85%啊，净买入 A 股1.3万亿。那么搿一组数据，阿拉就可以观察啊，就是社保、保险，阿拉市场高头称为叫国家队的主力。那么伊对仓位将近增加了1倍啊，就新国九条以来的基本高头就是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当然，新国九条要比九两市行情发动要早几个号头。阿拉看到，国家队主力辣辣呵护市场过程当中，那么实际高头动作是相当多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啊，譬如讲第一条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30%，也就是讲阿拉现在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就是30%是属于科技板块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值超过1000亿的科技企业，占比占到45%，就是讲在了科技股啊，就是30%的科技股板块当中，有一半基本高头就是市值是超过1000亿。那么搿就可以观察科技的体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搿次陆家嘴论坛当中，格鲁金融部门的领导人，伊所发言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科技、科技、继续科技。另外呢，证监会主席吴清还谈到，接下来要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的实际样本，就是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那么在搿一些地方要形成一个科技金融的样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支持国家跨境投融资的活动，打击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另外个谈到对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就是讲搿次会高头呢，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同时还提到，就是讲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操纵市场的，要进行惩罚，要进行查处。那么搿一些基调呢，应该讲相当重要，投资者呢应该好好叫来读一下。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风险市场的逐一侵蚀，多家 A 股公司股票迎来折磨时刻。数据显示，6月15号到16号将有7家公司的股票正式折磨，其中新奥 ST 海源、新奥 ST 威尔于6月15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新奥 ST 蓝王、新奥 ST 梁、新奥 ST 原创、ST 李昌的 ST 名家伟等5家公司股票将于6月15号停牌一天，自6月16号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 或 ST。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关于 ST 的折磨。搿个礼拜呢，有7家上市公司，正式折磨。伊搿折磨呢，包括对新奥 ST 的折磨，包括对 ST 的折磨。譬如讲 ST 蓝王、ST 梁、ST 原创、ST 的李创，还有个是 ST 名家伟啊。那么搿一些公司呢，就是讲搿个礼拜开始停牌，停牌一天了以后，就拿帽子拿脱了。今年以来呢，已经有46家公司折磨了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13家。那么从搿些数据高头呢，可以观察 A 股风险撤侵的机制，就是讲起到了效果。那么也反映出啥呢？辣辣宏观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头，部分细分行业景气度为暖。那么一批风险公司正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加速修复。

0: 那么搿个修复呢，主要伊可以有搿能介几种方式。主要老重要的就是讲整改啊，对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啊，来进行整改。那么另外呢，通过业务的转型，那么使一个困境开始反转。那么搿是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就是讲封信息披露违规被实施风险警示的ST 股票，譬如讲 ST 利创，那么已完成了相应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重新的追溯。那么行政处罚呢，也已经满了12个号头，那么已顺利的撤销了这个风险警示。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啥么子，就是扭亏为盈。因为阿拉晓得这些 ST 股票打信号 ST 股票，如果讲侬不是啥个，譬如讲欺诈上市，那么侬可以通过啥呢？通过业绩的提升来扭转各种财务性的亏损，各种局面。那么搿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呢，可以讲折磨大部分是扭亏为盈，还有就是讲通过外力来进行资产重组，那么使得伊搿个经营业务得到好处，扭亏为盈，实现营业收入啊。譬如讲 ST 威尔就采取了各种方法。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这某个公司应该讲是越多越好啊，因为毕竟 ST 跟大信号 ST 伊是第一次投资者，就是讲有退市的风险，通过上市公司自身的能力拿搿些风险啊，就是讲拿伊扭转过来，那么对上市公司来讲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所以讲呢，就是讲风险澄清利于上市公司进入良性循环，所以搿条信息呢也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市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期，上市公司集中实施前期发布的分红计划，引发市场关注。一些上市公司实施为2025年年度分红计划、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后，明确表示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侪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殷老师，哪能来讲到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搿条信息是叫分红，蛮有意思的。阿拉晓得现在已经6月中旬，今年上半年要结束了。咁么，侬关于分红呢？实际高头年度报告的分红，基本高头辣辣5、6月份已经实施完毕。但是呢，现在分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搿分红呢，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是叫一季度分红啊，一季度分红，搿个是过去比较少见的。阿拉过去侪叫它分红，就是两个季度，一个中报，一个年报。现在一季度也可以分红。那么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呢，蛮有意思的。伊辣辣搿次公布年报的辰光，公布季报的辰光呢，伊还公布了啥物事？未来3年的分红规划。那么搿对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是个利好。另外个，当然辣辣一季报当中，还对2026年中期分红，就是中报，再过1个号头，中报要亮相了啊！所以辰光过了老快，就中报分红，搿些上市公司数量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了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讯，那么搿一些领域啊。从分红来讲啊，就是讲现在出现了集中实施分红的计划。2025年度的年度分红和2026年一季度分红的计划，侪披露了2026年有一些公司的中期分红授权的公告，譬如讲37五余啊，搿个公司发布公告。那么伊接下来呢，根据一季度的权益分配啊，推出向全体股东

0: 美术馆派发现金红利2块1角，那么故居登记日6月1号，除夕6月2号。那么实际高头就啥意思呢？就是讲一季度也要分红了啊。那么搿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未来3年的分红规划啊，交关公司呢侪提出来。侬譬如宁波有家公司叫宁波富邦，那么伊披露了未来3年是2026年到2028年的股东分红的回报规划。那么公司呢，辣辣当年盈利而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头，优先采用现金方式来分配股利。啊，原则高头最近3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利润的10%。搿个公司呢，应该讲是蛮有意思，对吧？那么另外个就是讲阿拉一些今年的光模块的公司啊，譬如讲市场称为叫易中天概念股，新易人伊也推出个方案，年度派息个基础高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块。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些分红的频繁，那么对投资讲起来，应该讲是个利好。
1: 好，阿拉再来关注点信息。多只大牛股发布公告，6月16号夜里，上银通发布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因公司股价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6月17号开始起停牌核查，该股自去年11月低点启动上涨行情以来，累计涨幅已超5倍。尹老师，哪能来接到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尽管是涉及到个别的上市公司，但是搿个信号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最近有蛮多个公司纷纷发表公告啊，来进行停牌核查。为啥道理？股票涨得太结棍了，主要停留了啊哪些领域？譬如讲光通信啊，辣搿些科技赛道当中，搿些公司呢就是发停牌的公告啊。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上银通，辣搿个礼拜呢发布公告，公司的股价辣6月16号。大涨超过15%，再创历史新高。从去年11月份以来，那么搿只股票呢已经涨了5倍多，啊，5.7%。辣辣5月6号到5月16号期间，公司股票涨累计涨幅249%。搿公司呢就发布公告来进行停牌自查，要投资者注意风险。那么甚至于有些公司的电视市场高头受我的各种题材。或者讲搿个业务有的，但搿个业务占的比例是老小的，就是讲伊勿是一些主流。那么市场高头有炒作的搿种风险。那么类似搿种公告呢，最近辣辣一些大牛股当中，就是讲搿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所以搿一些情况呢，实际高头上市公司提醒风险，要求大家注意。那么再加上呢？再加上搿个礼拜辣辣陆家嘴论坛当中，证监会主席辣辣发言当中，就是要强调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恶炒股价、来操纵市场，那么对搿些行为要进行查处啊，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要予以严惩啊。所以搿一个信息呢？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对搿些恶炒股股来讲，实际高头还是泼了一盆冷水。对跟风的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啊！就是搿东西呢，就等于啥物事？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啊！侬勿好勿相信啊，勿好勿相信。尽管有一些公司停牌了以后，那么股价继续炒，因为炒的主力庄家辣辣里向一记头还退勿出来。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最主要的是啥呢？防止接到最后的一棒。所以搿一个信息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伊勿是一家公司，是批量的公司发布公告。
2: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应急中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应急中。
3: 有问题大家商量，

0: 有困难一道相帮。
1: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0: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2: 听众信箱一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谢谢。
3: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搿个礼拜公布的消费数据。就是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0.6%，那么哪能来看待消费股的机会？因为大家对消费股的关注也是最近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那么首先阿拉来看数据，国家统计局呢就是公布了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41,090亿元。搿一个数据呢，同比下降了0.6%。啊，所谓同比下降，就是跟去年五月份来进行比较，那么搿是一个基本数据，数据是下降的。那么，但是阿拉首先来看，为啥道理下降？原因是啥？是勿是真实的，就是反映消费是萎缩，还是消费辣辣增长，或者搿个数据本身有啥个问题？那么首先来看经营核心的判断啊，就是数据有实证的一样搞结构背离。为啥道理个能噶讲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讲下降的原因是短期干扰因素的影响。为啥道理个能噶讲呢？就是讲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当辰光刺激消费推出了叫以旧换新的政策，以形成了一个啥呢？叫高基数。所谓高基数，就是去年的基数高，而且是去年是刺激以后形成功的一个高基数。那么在大家部分地区呢，高温多雨，就是讲搿是指今年来抑制气候头的消费。那么另外开始汽车以后，其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高头还是保持增长，增长多少？增长是1.1%。所以搿一个数据比较呢，有一个比较的原因，就是去年形成了高基数。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今年的气候啊，使气候头消费有所减少。那么拿汽车撇除它，其他实际高头还是保持了正向的增长。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服务消费托底。那么一到五月份，服务的零售额啊，有一只数据同比增长了5.4%，明显的来高于商品的零售额的增长。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是增长了1.2%。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业是增长了5.4%，所以服务业辣辣消费数据当中占的比重有所提高。那么也表明啥呢？整个市场的内需还没消失。而是从啥呢？从实物商品向体验服务辣辣转移，消费的形态有所变化，搿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固实处于低位。那么经过了长期的调整啊，消费板块呢整体的固实，就是讲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那么具备较高的安全边际和倍率。那么但是反弹还依赖于基本面的挂低。啊，来确认是否单纯的下跌是超跌啊，所以有搿能介三个因素来影响啊，数据本身的因素，还有个数据结构里向的因素啊。但是不管哪能，伊毕竟还是有所下降啊，下降了啊0.6%。那另外一点呢，接下来大家现在市场比较关注就是讲消费板块，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有一些股票已经开始出现摇摇晃晃，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行情应该转向消费？因为消费以估值已经比较低了。那么另外呢，消费搿一个板块长期辣辣底下头趴辣海，那么大家觉得是不是会得风格轮动？那么搿里向是否有啥个机会？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搿个机会主要是体现了搿能介几点啊。首先第一点，辣辣选股过程当中，高股息，伊是一个必须的消费，就是讲阿拉有些个消费股，伊就是讲伊个派息率，实际高头已经超过了银行利率，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机会。那么对比较倾向于价值型的投资者来讲，那么搿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讲侬市场再哪能调整，派息率摆辣海，那么搿是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那么一个逻辑辣啥地方呢？辣辣收入预期偏弱的环境当中，具备稳定现金流、高分红属性的刚需品类的搿批个股，那么相对来伊抗跌性就比较好。那么具体方向呢？辣啥地方呢？譬如讲白电龙头啊，所谓白电，冰箱、彩电、空调，对吧？白电龙头，譬如讲像格力啊、美的啊，还有个就是大众食品啊，民以食为天，天跟吃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个就是高端白酒龙头啊，大家现在眼睛在盯了海五粮液，盯了海茅台。那么搿一些股股是一个派息来摆了海，就是讲看搿一些资产。收益就是讲，由于伊派息率高，伊高于国债的收益率，那么伊具备呢，就是讲债券配置的价值啊，搿是结构性的路径啊，机会结构性的路径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服务消费和性价比。那么相对来讲，搿个是一种进攻型的，辣辣搿个一个板块当中，伊可以归置属于进攻型的。伊个逻辑是啥物事？就居民消费越来越理性，定价体验型的服务需求旺盛，那么伊而且不受地产周期的拖累，搿一类消费就是属于定价体验型的。那么伊方向就是啥呢？餐饮和旅游，就餐饮要看啥物事？看价格是否是符合大众，那么另外个看伊个返台率，譬如讲夜市伊个有返台返几次，那么搿个对连锁餐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个就是高质量的性价比的这些国货，譬如讲零食、凉粉啊、平价的服饰啊，搿一些个赛道，那么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这些龙头，那么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最后第三个，出海的和新消费啊，一个逻辑就是规避国内的内卷。啊，通过全球化的布局和满足情绪价值来获取独立的增长。一个方向在啥地方？在家电、汽车产业里，还有个现在新冒出来的叫宠物经济啊等等嘛。反正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数据是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啊，但是阿拉勿能够光靠数据，关键还要看上市公司的质地和上市公司股价的性价比。搿些。为的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2: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云点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云点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德子湾鲁道处俄罗斯牛国宁德了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7: 英吉中财经老故事。
9: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

0: 讲讲深圳老五故里向的老师啊，排名第四的叫申万达的兴衰，就是讲哪能兴起的，哪能衰落。深圳的老五股跟上海的老八股，阿拉老股民呢，侪记忆犹新的啊。老股民对最早的沪深交易所的十三只老股票，侪是下去有感情的。那么，1990年12月1日啊，当辰光深交所呢叫世盈业，当辰光挂牌就是五只股票：深万达、深万科、深金地、深安达啊、深远亚。那么搿五只股票里向呢，老大毫无疑问的深发展。那么排名老四的就叫深安达。那么辣辣五只股票里向呢，名气最响的是毫无疑问的是深发展啊。那么还有个是接下来就是万科。那么远亚是老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啊，上市挂牌了以后不超过十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已经把市场彻底忘记掉了。那么深安达呢，一直是硬撑撑了搿只市场高头。那么老五股里向的老师啊，那么当辰光呢，搿只公司是做啥物事个呢？伊是沙口工业区当中的运输大队，就是讲运输公司。因为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讲深圳开发区刚刚兴起的辰光，需要大量的运输车队。那么搿个车队，一个是深圳跟香港之间的贸易啊，集装箱啊，货运啊。搿些车队，那么还有个就是内地大量的物资啊、器材啊、大量的商品进到深圳，深圳的商品转口出来，那么需要大量的运输车队。那么深安达呢是一个运输公司，而且搿个运输公司当辰光初创时期，那么辣辣整个的深圳开发过程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啊，所以伊能够夹紧股份制改造的快车道，能够股票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开始辰光业绩还是蛮好啊。老五股，但是辣老五股里向呢，相对来讲伊还是比较低调。那么后头呢，就公司就开始折腾了，折腾到哪能程度？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条信息叫000004要退市了。那么000004退市叫啥名字呢？叫新奥 ST 国华。那么讲国华，交关人搞不清爽啊，搿只股票大家勿关心啊。但是000004是老五股里向的老师，大家侪晓得个。那么搿就是啥呢？哦，早期的深安达。那么搿只股票上市到退市36年了。那么搿个礼拜宣布要退市，那正式退市要到7月份。退市之前，股票的走势，哪能个走势呢？是36只跌停板啊！所以有人就开玩笑，叫上是36年，最后以36只跌停板收盘啊，结束搿个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到此结束。那么搿公司36年来是哪能折腾的呢？搿么搿折腾呢？阿拉就是讲光看名称侬就晓得了。大家去 F10 里向去查搿公司的叫公司概况，概况里向公司曾经用的名字，第一个叫深安达，第二个经营勿来三了，要亏损了，叫 ST 深安达。那再接下来呢，救回来了，叫扭亏为盈，叫深安达。那么后来呢，又开始折腾了，资产重组了，叫博达高科。那博达高科后头呢，又不来塞了，要改名国农科技。那么国农科技以后又新奥 ST 了，随后又开始救回来了啊，又叫国农科技了。那么再后头改成工厂么子？国安网安，国安网安，网安就是网络安全的网安，网络的网，安全的安啊，国安网安。那么到最后退市的辰光啊，最后落脚一个名字叫新奥 ST 国华。那么我搿能介介绍，大家听到嘛，又听了觉得有点头大，对吧？搿公司就搿能介折腾个。那么第一波折腾哪能呢？第一波折腾是2000年，公司呢新股东开始上进来，那么那原来的运输资产全部剥离脱了啊，运输就离开搿上市公司了。那么，伊转身， 改为做啥么呢？高科技。搿高科技叫做啥么子？产业叫生物指纹识别加生物医药，名称就叫北大高科。大家听北大啊，北大的名称过了海，葛末搿是属于胖胖乡的。但是搞了两年，又勿来塞了，又亏损了。那么生物指纹伊拉听勿听到了，葛末又勿来塞了。到2005年的辰光，公司拿生物指纹全部放弃脱了，指纹的业务啊全部放弃脱了。进军房地产，葛末改名改叫高科技。不晓得进去了以后，正好房地产行业黄金期的顶部，所以一记头就是接了头部当中套牢。那么随后呢，经营又开始不来塞了。不来塞哪能办呢？到2019年辰光又开始了，反正啥个流行做啥么子。那么搞到网络安全公司呢，就好像搿个辰光是高科技里向最流行的。那么伊拉收购了一家公司叫自由网安，开始爆了，改名叫啥呢？叫高网安。那么做了几年呢，又开始不来塞了啊，又不来塞了。那么2019年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以后，没办法能够使生产经营正常。那么到现在为止，一个自营业务到底做啥也不晓得，搞过运输，搞过生物指纹。指纹识别，那么又搞过房地产，又搞过网络安全，到最后啥么子也没做成功。搿三次跨行业，社会高头流行啥，伊拉做啥，啥个业做啥，那么到最后侪没做成功。搿公司呢，上市以来啊，有人告伊统计蛮好白相的，上市36年，实际融资超过14亿啊，包括最早的新股房，包括太古啊、蒸发，募集资金14亿。36年里向现金分红多少？只分了1873块。那么搿就深谙的辣辣市场高头个结论。那么搿股票呢，七月份正式退市啊。搿一次基本高头0004就告别 A 股市场。所以老股里向走出搿能介个走势，应该讲也是比较可惜个。那么阿拉现在辣辣讲上市公司个辰光。社区高头 AI 才可以查询，侬上市第一天买进搿只股票买10000股，一直摆到现在是多少？葛末阿拉原来计算过了，譬如讲青岛海鸥啊，摆到现在480万啊，就是上市到现在啊30年480万。那么 ST 股是多少？因为伊退市了没了，对吧？侬上市买进10000股摆到现在没了。所以搿实际高头就是就看到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有的多少重要。
1: 神人啊，炒股票拿炸圈，小钞票哪能比得了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力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
0: 哦，搿个礼拜只有4个交易日。那么接下来端午节要过一个短假，3天休息好之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了6月下旬，辰光真的过了老快。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实际高头辣辣开始做收盘作业了啊，基本高头要收官了。从搿个礼拜4个交易日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又回到了半年线高头。那么4100点啊，整数大关，那么成了现在多方主力争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半年线呢，维持了4053点，超过了4100点啊。大家从开线图高头看，老明显的，实际高头拿短线、中线、长线的均线全部辣辣下头了啊。尽管均线还没修复，但是呢，走到4100点高头去， 那么基本高头那个细菌细菌好拐了后头了啊，所以是。

场应该讲还是一个修复行情。那么从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呢，应该讲还是相当好，因为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六家子论坛当中就是传出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呢，内观了起来，我认为就是关键是实际上呢是两点啊，一个是啥么子？就是科技，除脱科技还是科技，搿是接下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搿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推动长线资金啊对股市投资的带动。那么搿也是个关键词，就是股市要稳健向好。搿个礼拜六家子论坛当中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啊就提出搿能介观点。要积极的来推动长期资金对股市的投资力度。短短的搿能介一句闲话，背后头就会得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支撑搿个市场。所以讲呢，就是讲到底，股市是靠啥物事堆起来的？靠钞票堆起来的，靠资金，对吧？那么从资金面的基本面啊来支持搿个证券市场。那么稳步向上，搿个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可以搿能介讲，市场基本面来股市支持股市稳步向上啊，搿是搿个礼拜六家子论坛当中传出来的利多的基调啊，搿是阿拉今朝要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阿拉从技术指标角度来看。啊，就是技术面高头来看，阿拉现在个市场，那么基本高头走到搿个礼拜结束，基本高头阿拉可以拿半年个开始加起来一道来看，搿个礼拜呢又走到了半年线高头，阿拉指上证指数半年线位置辣辣4053点，那么搿4053点，阿拉现在个收盘指数已经立到了半年线高头。根据原来的天花板、地板的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半年线原来跌破了以后，半年线变天花板啊，原来是行情是地板，地板敲穿它了以后变成天花板，天花板下头的地板在啥地方？辣辣年线的位置，辣辣3890多点，对吧？搿地板下去了以后呢，还没碰到地板，市场就开始反弹了。那么天花板就是半年线。那么现在半年线顶破了以后，又拿半年线当底背了，来了底背高头，再重新整理了以后，如果讲以搿个为起跳点的闲话啦，那么搿一波行情就会得走了更远。今年的最高指数就勿是4238点啊，就会得走了更加远。我想搿个就是市场的就是期望值。阿拉就放到今年的下半年，所以讲呢，从开始度做法来讲，老明显的，搿个礼拜有多头主力的加入，啊，老明显的就是啥呢？有新资金的加入。搿波调整行情最低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加起来一天的成交量最低是2.5万亿，那么2.5万亿，搿个礼拜有老明显的。啊，从礼拜两开始，又开始上涨放量了，成交量扩大到多少？扩大到3万亿。那么，搿多出来的5000亿的资金，老有可能的是啥物事？有一系列的长线资金重新入市。那么，从市场的热点高头，阿拉就看出了，搿个礼拜，譬如讲银行股反弹，啊，券商股有些券商走了相当猛，啊，连牢。两根上阳线，那么从底部开始拉出来，老明显的就是讲有老的主力或者新的主力重新跑步入市，成交量开始放大，3万亿又成为一种常态。搿能介一种常态呢，阿拉就可以看出，市场的修复行情实际高头是老到位的。啊，譬如讲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瞬间的跌穿了3900点。随后开始反弹，上个礼拜一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阶段性的创下了一个新低，啊，跌破半年线，跌破4000点整数大关逼近啊3900点，那么随后开始拉高，辣辣拉高过程当中老明显的拉高。

总结一下半年线的半年的开始，今年的上证指数开盘，和现在的辣辣4100点的附近辣辣震荡，老明显的。如果讲到六月底结束，因为我礼拜有一个交易的，那么再我一个礼拜呢，就两三个交易的就结束了，上半年就开始收官了。那么上半年收官意味着啥么子？2025年的年报行情告一个段落。那么市场又开始迎接新的半年报，因为半年报公布的辰光比年报要短嘛，啊，年报要公布到4月底，半年报7月8月啊，基本上8月底就要结束了。那么半年报也会得带来啥么子？带来新的题材，而且半年报以年报半年报公布的辰光，跟6月底的经营业绩的创下来，6月底的市场主力的动向，实际高头距辰光比较近，那么实际高头伊带来的即时行情的影响力就会得更加大啊。所以，上半年上证指数是拉了一根阳线，尽管搿阳线实体勿是老大，但是阿拉再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50啊，科创综合指数，那一根阳线就要更加长了。还有个就是啥么子？就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辣辣今年上半年当中创下了新高，所以讲整个上半年的开始，应该讲还是符合了一种叫啥呢？叫稳步向上的搿种格局。所以总的节奏、总的脉络，实际高头还是走了九两市行情的上升通道当中，九两市行情的轨迹是稳步向上的，表达的方式实际高头拿去看年线，年线的完美的上升，实际高头就是最典型的，是反映了就是九两市行情的走向。那么刚刚阿拉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介绍了，譬如讲中国证监会主席辣辣搿次六家子论坛当中也表达了，就是讲从新国九条实施到现在为止两年多眼眼的辰光当中，市场主力、保险资金这些长期资金，那么以这个市场增加了84%，那么以达到的多少新增加的仓位是1.3万亿啊，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第三个话题，第四个话题呢，阿拉来关注一下这次六家子论坛当中，一些新的基调，因为接下来呢，证监会会得公布科创板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搿个一个新的适用的规则，辣辣搿一次的论坛当中，证监会主席也明确表示，就是讲要防止搿些有一些资金是借着科技的名义违规来恶炒股股，那么对搿些行为要加强查处来进行严惩所以搿一个基调呢，大家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股股，所有的科技股，就是讲所有的号称市场炒高科技股，伊是实质性的。有交关是借了题材来进行炒作。阿拉刚刚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谈到搿能介个现象。搿个礼拜，介许多公司，大家联合起来来发表搿个叫风险警示公告，来进行临时停牌，要进行自我核查。那么实际高头，把投资者就是一个提醒所以搿一个市场基调，搿个市场的行为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第五个阿拉个话题就是啥呢？接下来个科创板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迎接上新科技的登台亮相一家叫上新科技，还有一家叫上港上市。那么上新科技，已经完成了全套的审核的，就是讲过程因为搿个礼拜呢，拿辣辣证监会网站当中就好查到，上新科技已经通过了注册制的注册。那么通过了注册，就意味着啥物事？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可以拿伊进入白皮表，就开始选择一个辰光来进行放。那么上新科技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认为是辣辣7月份，从辰光高头来推算是辣辣7月份。所以上新科技上市的热点，伊不亚于寒武纪

0: 会形成搿一批股票上市的带来的市场的热点。那么所以讲呢，证券上为科技股上市，那么实际高头开通了绿色通道。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现在辣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正好是辣端午短假当中。那么端午短假休息三天，搿三天里向实际高头是可以做做功课啊，盘点一下上半年的得失，上半年的战绩和盈亏，那么有利于来布局下半年的市场机会。那么市场下半年的市场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走了九两式行情的稳步向上的，就是讲卖牛的搿个通道当中。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合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合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1: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 AI 时代算存联协同升级与国产硬科技突围。本期将邀请四位科创板企业高管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同台对话，共同解读 AI 硬科技赛道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产业格局。
1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钟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2: 大家好。
10: 嗯，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13: 大家好。
10: 嗯，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

0: 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
1: 谢谢
0: 好，
1: 主
0: 刘
1: 持人，
0: 总。
1: 谢谢大家，很荣幸，谢
0: 一
1: 谢。
0: 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纯算运这
0: 一
3: 个
0: 体化的，
3: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
3: 谢
0: 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4: 华虹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元件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来，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虹是我们的宗旨。
0: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 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

0: 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啊。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视野啊服务全球客户啊。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儿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啊，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 在
1: 你要
0: 光
1: 站
0: 里。
1: 在光
0: 哎，
1: 里，
0: 对，
1: 对
0: 我
1: 对对。
0: 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
0: 对。
1: 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刚才
0: 谢
1: 因为
0: 谢。
1: 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
2: 对，
1: 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2: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
2: 可以
1: 刘
2: 可
1: 总。
2: 以，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县城。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3: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
2: 对，
3: 是
2: 明
3: 处
2: 白。
3: 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2: 对。
3: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2: 对，
3: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2: 对。
3: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2: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这是，
3: 对，因为谈到 GPU，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但是摩尔县城，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2: 对，
3: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2: 对，
3: 特别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2: 是，
3: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

0: 县城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这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3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0%，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型端侧，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等这些领域。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11亿元，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型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在新型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型端侧下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那我百威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业界这种高性能、小尺寸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等等这些厂商的这种智能眼镜产品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然后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我们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7年、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那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
1: 了解。
2: 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
1: 对，
2: 增长
1: 是。
2: 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几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
1: 对。
2: 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我们应该是唯二进入这个名单的
1: 对。
2: 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2: 对，那我们 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

0: 无人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
1: 明白，
0: 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
1: 了
0: 我
1: 解。
0: 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是26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
1: 对，
0: 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一些？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那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益于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和系统这4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跟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您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也是对。
2: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1: 对。
2: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
1: 哦，了解。
2: 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而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基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1: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基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也是。对。
2: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

0: 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1: 对，非常有信息量。
0: 对
1: ，OK，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1: 而且
2: 对对对，
1: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你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就是2季度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1: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予以释放泰国这个产能
1: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因为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2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以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2期建设上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我们3个技术路线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这是我们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3: 感谢我们的四位这个高管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解读。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

0: 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9: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19: 报时新经济。
18: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9: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19: 点击新未来，
1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8: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 AI 时代算存联协同升级与国产硬科技突围。本期将邀请四位科创板企业高管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同台对话，共同解读 AI 硬科技赛道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产业格局。
2: 其实非常感慨哈，里面有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术语言，其实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是非常的晦涩难懂的。但是我们能听懂一个点，就是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企业
20: 科技企业走到今天这一步，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太不容易了。我们有很多客观上的因素的一些掣肘，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另辟蹊径，把这条路目前看来是越来越好的去走通了。你看从这些业绩当中有这个业绩的修复，我们也会有一些扭亏为盈，然后到这个技术突破，从国产替代到现在更加广泛的 AI 的一个赋能，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我们都走过来了。那刚才呢四位都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我们的企业本身的一些优势，通过财报的一些相关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解读，接下去我们结合起来，梁总，我们从整个一个产业链上大家的互帮互助协同发展，更好地把中国的制造推向世界，这方面我们进行提问吧。
21: 觉得这个主持人给了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主线，从各自的发挥到集体要群舞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很明显是存算联，而且光联电联都有。我想生态上来讲呢，第一位还是请这个我们摩尔县城。然后呢，关于因为我觉得没有比您更有权威性的了，因为当时经历了，我们想问的问题肯定是现在摩尔后续怎么去应对酷达这种生态，因为当时您也是从国际公司，然后再到摩尔的创始人都经历过，它的这个困难是什么？然后呢，如何去解决这种问题？然后目前可能的突破点和难点，想请您分享一下，谢谢。对，
22: 好的，酷达生态一直是咱们中国认为很难破的一个壁垒。所以在当时摩尔县城创业之初，我们会选择先走兼容但是自主创新的这么一个路线。对标酷达，我们有自己的 MUSA 体系结构。但一开始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首先都不是先设计产品，
21: 对，
22: 是先设计这个计算架构体系结构，就是我们叫 MUSA 体系结构。它是从硬件层就开始去兼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当然在中国做国产芯片，我们还是要跟上下游去协同。像包括我们在5年迭代了5款芯片，因为对一个芯片企业而言，光有硬件是不行的，要把它的软件价值发挥到极致，要让原来建立在这个国外芯片上的生态体系能够用更低的代价能够迁移到咱们本土的硬件平台上面来，这才是我们做这个企业的初衷。所以在过去这5年，通过5年的迭代产品，软件站的不停的成熟，包括现在我们跟各个领域，因为我们是全功能，能够覆盖 AI 训练推理，包括渲染，包括科学计算，包括仿真模拟，这一系列是作为一个统一架构来设计的一个 MUSA 体系结构。所以它对整个生态的支持呢是一样多元化的，所以我们也会非常关注跟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比如说在不同的领域找一些种子客户、Alpha 客户来跟我们去做这种适配。当然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花大量的人力，我们尽量做到低代价、零成本、day 零适配。像最近有非常多的模型这样推出，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 day 零适配。特别是前段时间刚刚出的DeepSeek Alpha 这个 V4 这个版本，那我们也是还没有自己去适配它，我们的客户已经官宣适配完成了。所以在生态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看法是要兼容，但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要让原来的生态积累不要从零开始，本土生态上可以继续加速发展，用我们的 MUSA 体系结构来去赋能更多的行业，去加速我们本土 AI 产业的一个构建和赋能。
21: 两三步思路非常清楚，相当于是先是兼容，然后待会再做自己的。因为你也管整个公司运营，我想追问一下，那公司怎么考核这种东西呢？比如 KPI、OKR， 或者是他总要认为 day 零适配完之后，这件事儿是进入到一个很大的正反馈，就是也刚开始应该没有什么收入，所以这样怎么去考评这种生态的结果？
22: 对，其实从生态的角度呢，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摩尔学院。我们在摩尔学院在到今天为止，应该已经覆盖了200多所学校，有45万的开发者。当然原来咱们这个生态大概是几百万的开发者，我们还在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从整个这个算子层面，我们的覆盖度和我们的这些覆盖的数量，其实包括它的通用性已经做到了非常就是开箱即用的这样的一种水平。当然在整个这个调优啊，它还需要点时间，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就是提供更好的工具。我们有自己的 MUSIFY 的这样的一些评移的工具，让开发者拿到这些工具，它自动的就可以把原来在国外产品上的一些软件能够平替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上面来。谈到这个 KPI， 我们一方面就是摩尔学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壮大，
21: 确实，
22: 包括我们在生态上的它是不是能够只要一出新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马上能够先跑通，然后再慢慢去加速跟调优。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些用户的反馈，他们的体验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也在，如果大家有关注摩尔县城的话，我们会发现除了在这个计算 AI 芯片之外，其实我们还有 可能我们也是唯一在中国现在 GPU 企业有云边端全站产品部署的，特别是还敢在消费领域去抛出自己的产品，而且在过去三年我们看到还没有同类的国产芯片敢在京东上去卖这样的产品。
21: 对
22: 啊，除了这个消费卡以外，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22年推出了我们的消费卡，但是每个月一直在迭代我们的软件驱动。那么这个其实对用户来讲它就是一种承诺，
21: 对，
22: 因为对用户而言他不怕你现在不行，他担心你不进步，当他看到每个月到时间你就自动更新驱动的时候，
21: 对，
22: 他能够有更多的应用支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对用户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信心，
21: 对，
22: 和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保障。
21: 对，
22: 所以这也是受益于我们公司在研发上面加速投入，然后增加我们在软件上的这个覆盖，以及对用户的这个工具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21: 对，这些考核，无论是学员的数量还是工具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而且有可能有双面网络效应，它会有一个互联网效应，非常好。因为何总讲存储的时候呢，信息量很大，上海有很多业务，我想问一个虚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您感觉 AI 正常来讲对整个我们的芯片的需求，对半导体或者是存储的需求有哪些根本的变化，这个大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普遍大家研究 AI 是从计算开始的，然后呢有个说法是计算决定上限，通信存储和通信呢现在决定下限，有这种说法，但是您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可能这样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整个大的方面来说，AI 肯定是对不管是 AI 的存算运的需求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存储这个领域过去手机、PC 还有服务器大概是各占30%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剩下的门类大概占10%。那现在这个 AI 这个影响开始大量的体现之后，那这个比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服务器就是这个数据中心用的存储的占比会从30%提升到今年大概有50%，明年可能是60%到70%。
21: 对，
0: 这样一个占比的一个急剧的提升，那就说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需求数据中心已经占到了一个主导性的地位。 AI 的这个需求在整个市场各个主要的这个芯片门类中它都会占到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这个力量。那在不管是驱动整个市场规模增长，还是它在其中的这个占比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效应。您提到的那个第二句话，
21: 上线，
0: 对，
21: 存储互联决定下线，
0: 对，
21: 你的几年前吧有这个说法，现在是会有更新。
0: 对，那当前其实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AI 它是由算力、存储和互联共同决定的，是大家共同来决定它的上限，就是最近大家比较火的这个 AI agent 这个养虾潮，对吧？全球都在养虾那这个agent 的这个需求背后除了对算力之外对这个带宽和容量提出了这个极高的要求。我站在存储的角度来说那很多的这个他们在目前在设计新的这个计算架构的时候我们跟很多客户交流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说存储的这个带宽和容量是下一阶段 AI 从训练转向推理之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性要素这块就是大家在做芯片的设计时候会去考虑如何把存储的带宽做得更大如何把这个容量能够支持的更高成为了大家下一代产品的一些核心的卖点和这个关键的特性。
21: 对
0: 那在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觉得百越存储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布局那我们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不管是提升带宽增加容量背后的这个先进封装技术其实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这个封装实际上它就是起到芯片对吧构建芯片级的这种互联那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能实现更多的这个芯片的这种堆叠然后通过

0: 这种更多的这个互联的这种密度，啊，来提升我们整个存储器对外展现的这种综合带宽和这个容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发展到今天啊，它已经是一个需要协同啊，大家这个各个领域都需要在这种高精尖的去共同突破的啊，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两位，我觉得信息量已经很大了。一个是生态学院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不少的观众啊、投资人还未必了解。不过您，我觉得因为履历上感觉视野很广，然后把封测下一轮的时候，我们反正内部一定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类似准备。非常感谢。下面呢，因为两位讲了现在的那个上限已经其实被大大推高了，存测联，然后联呢，就是你们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一个呢是想问一下，刘总，就是关于华峰现在，因为整个我们刚才讲的算和存的稳定性肯定要跟电连接器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仔细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正交未完、PCB 很多，最后发现它的必要性很高，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国产化的率的情况，您了解的情况，以及几年后的国产化率，还有呢，因为刚才您已经涉及了一些下一代技术了，相关的技术的难点或者是突破点，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对。
2: 那行，从国产化率这个角度来，因为其实这个技术一直在进步嘛，所以说那个56G以下，其实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国产化
1: 100%，
2: 了，绝大部分已经国产化了。
1: 对。
2: 112G 和224G 呢，还有一部分应该112G 其实现在是主流嘛，
1: 对。
2: 说这边可能有40%-50%的。国产化了，还有一部分没有。224G实际上，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芯片还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一个224G 的一个需求，算力还跟不上这个要求，所以说224G 其实国产化替代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虽然是我们有一些产品了，但是真正大家尝试要用的还是用的国外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核心点呢，其实在于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信心的问题。在于信心这块，就大家对国产的还是有一些不放心。
1: 理解。
2: 对，因为这个产品它本身太重要了，就是所有的信息传输都要靠这个。这个信息传输这边一掉，那很多东西它很多整个系统它都没办法使用。
1: 对。
2: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很慎重。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本身我们自身的经验和别人也有差距，就是尤其在整个系统方案这个层面。我们在系统方案这个层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接触面，比如说我们跟摩尔县城啊，给我们的终端客户，在这方面的交流其实是不够的。别人都是在这个芯片方案这个层面就已经把这个连接方案已经做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 PK 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对，
2: 就是我们就要给我们芯片方，
1: 对，
2: 要给很多做系统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切入进去。
1: 对，
2: 这个时间呢，大家一起来做这块的时候，可能这方面信心才会更强。从技术准备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
1: 了解，我觉得现场就要见证几位巨头要携手做业务了，感觉。然后呢，想问一下，因为您最大的一家客户，大家清楚，就刚才你讲的技术难点，从最大的这家国内的供应商到其他的，比如像摩尔或者是其他的领军合作的时候，他们提的难点，真的是你讲的是大家要迈出去合作，还是某种技术感觉是需要额外的调优，或者是某种研发吗？就是技术上在通用
2: 其
1: 上面。
2: 实技术本身其实目前能满足要求，都应该问题不会太大了。就是在应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要求，需要具体去做一些设计和研发。
1: 理解。
2: 所以说因为我们最大的客户就是华为嘛，华为以外的很多需求，
1: 对，
2: 它确实是会不一样。我
1: 对。
2: 们现在确实有很多这个满足华为的需求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满足华为以外的
1: 对，是。
2: 一些需求。
1: 对，没问题，都登陆资本市场了，有余地了。我觉得之前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开展，挺好的见证。然后，曲总，因为我发现您是技术和海外都非常熟，本来呢问您下一代这个 DCI 互联技术上已经刚才已经解决过了，但是呢，如果再往后看看，就是下一代德克利要做的研发，我们内部呢实际上是一个是光源封测，还有很多的下一代架构也计算架构也考虑了。从您的视角来讲，除了刚才已经回答过了一些技术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可能是行业需要去解决的关于光通信的一些问题？这个，对，就是还是技术上想再问一下。
3: 因为光通信这个行业呢比较大，现
1: 对。
3: 在呢，它因为这个 AI 算力这个热潮，就和这个光通信就是 好多时候它和这个泛的概念就混在一起了。
1: 嗯，
3: 其实整个大格端的光通信行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刚才我说的主要是针对算力集群以及这个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互联的相关产品。其实我们。

0: 个分布是算力集群之间，第三个就是下一代通信网络，比如是6G，比如是下一代胖50G胖，以及下一代的骨干网的升级啊，比如现在是已经到了这种400G大系统，下一代还有什么技术啊？
1: 对，
0: 这是我们这近30年的一个光通信企业要做的事情。
1: 对
0: 对，
1: 那个下一代的那个胖和6G，我们特别有兴趣，因为很难得遇到您这么现代的一个老兵，就是下代胖，你刚刚也解释了，30是进到了 AI。传统电信市场上可能没有那么好，这个胖用在什么场景会你感觉未来几年行业需要考虑的。第二呢，6G呢，我们其实之前去年未来产业必须研究，我们自己选了一些空天海地，加上通感一体化，就是这个其实我自己还研究写了一个东西。您角度上来讲，感觉这个6G上来讲有哪些是需要去看的？一个就是下代胖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6G的问题，想再请教一下。
0: 对它胖呢，其实整个组网架构是不变的，在电信这个领域它是属于接入侧啊，当然现在和一些核心侧在整合，尤其在50G胖的时候，它整个主要是速度的提升啊，速度提升，因为国内有用国外有用25G 的，中国主要是50G 胖，而且从今年开始2026年，我认为行业虽然没这么说，它是这个行业的50G 胖推的一个元年，因为现在已经几大设备商已经铺开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6G，您刚才说了，通天第一感或会看会听啊，会智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肯定它要解决和5G 相比的。对于我们光通信这种做配套企业的是要做什么，还是离不开原来我们围绕这个前传、回传以及中传和核心网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光门块啊，这都需要的，6G 也需要我们的放大器以及我们的一些子系统。
1: 对
0: 对，就这三个方向，离不开我们的老板，
1: 没问题。
0: 对对对，
2: 是好。
1: 然后我想，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共性的一个问题啊，难得可能四个环节都会涉及，我想问问看，因为芯片里面大家都知道 chiplet， 但是 chiplet 呢一体化存算一体是相当于跟国外有点差异，也不是很一致的。想听听四位依次讲讲对 chiplet 对整个后续的存算网的之间的趋势，以及自己的视角上来讲，会完全听他的还是不同的？可能也先请周总您先试试看，对 chiplet 的技术内部怎么看？是，
3: 我觉得 chiplet 肯定对于国内芯片厂商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1: 对，
3: 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有些高端的制程生产有限制的情况下，那必然要在这方面进行突破，包括先进的一些2.5D、3D 的封装的工艺啊，这堆叠的技术啊，其实都是我们从摩尔线程角度，我们一直都是有一直有专门的团队在研发，而且有相应的芯片也会近期会推出，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我认为这是也是中国可以在就是当被限制的时候
1: 对
3: 带来的创新的一种机会。
1: 对，
3: 所以这方面我们会非常坚定的会在这上面去投入研发。
1: 内部上如果从你们的视角来看，它会是一个多少占比的精力，就是多少会压这个，还是会压到大头？感觉
3: 我因为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设计，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摩尔线程它是云边端产品都有，
1: 对
3: 不同的产品它需要的这个工艺需要的这个面积，包括它在整个这个芯片设计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刚才我们对一个芯片企业而言，它真正的护城河是大模型训练高端算力芯片，
1: 对，
3: 但是真正的生态是要靠推理，那么推理它讲究的是便宜，
1: 对，
3: 那么其实在不同的产品设计上面它可以采用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1: 对，
3: 但不能统一一概而论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这种比例来去衡量。
1: 挺好，也是很有启发。何总您的观点
4: 是这个
1: 对于您的视角上感觉存储圈怎么看？
4: 从全球来看，这个chiplet 都是一个大方向，就是未来的整个半导体产业会更多的像这个 chiplet 这种，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产业趋势那所以我们率先我们布局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其实就是识别了这样一个趋势，是吧？我们在2023年我们就开始筹备落地这个项目然后到今年我们开始逐步推向量产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主要是聚焦于存储我们希望用这种 chiplet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这个存储器的这种容量和带宽。那我们在布局过程中又发现我们的算力客户我们的这些做互联的这些客户都有大量这个需求所以这里其实是需要比较强的一个设计服务的能力，
1: 对，
4: 还有就是一个工艺实现能力我觉得这块我们在业界是做得不错的，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综合的解决。

0: 决方案。
1: 明白。
0: 我除了有这个封测制造的技术基础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团队，能够跟我们的客户，去做这个设计服务啊，帮他们优化他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在这个综合的这个 chiplet 或者这种先进封装方案上的这种设计
1: 是。
0: 啊，给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啊。那目前其实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产线建设有个过程啊，实际上在我们产线还没有大规模量产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订单已经爆掉了，所以我们
1: 明
0: 在
1: 白。
0: 抓紧的扩充我们的这个团队啊，
1: 对，
0: 我们希望还是就是说，以这个设计为牵引啊，为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综合方案。
1: 信息量很大，我觉得是。下面我们简要来一点，刘总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2: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们解决的就是电信号的传输问题，我们解决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它无论怎么这个技术怎么去发展，这发展要求越高的时候，对我们的传输要求也越高。
1: 明白。
2: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它
1: 哦，
2: 就是支撑这方面的
1: 明
2: 点
1: 白。
2: 的。那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布局。
1: 对，挺好。光里的掌门人，您怎么看？
3: 那个刚才我接着这个何总讲那个讲到了 CPU 啊，CPU 这个现在也是比较在整个这个光模块行业比较火，包括这个今年年初刚刚结束这个 OFC 上面 CPU 这个热度也还是依然不减啊。这个呢就是chiplet 这个事儿呢，其实一个是制程，刚才那个周总也讲了制程原因啊，又把这个提出来重要程度又提升了，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呢，它也是个趋势，一定是个趋势。
4: 所以接下去整个一个全球市场，它其实不仅仅是以前 GPU 的天下了。我们经常节目当中说到，以前发现英伟达一头独大，但是现在发现，你看 CPU 从这个源头开始一直火到现在，甚至是海外有些以前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的那些老的企业，本来差点是走下舞台了，因为 CPU 又重新爆火的原因，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央啊。所以这个趋势还是挺有意思，要边走边看。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5: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香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1: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0: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1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13: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12: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0: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13: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0: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2: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3: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2: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4: 生活。非常科学，
12: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在家追剧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影视剧的演员到了中年时期，肉眼可见的比年轻时圆润了不少。荧幕上的演员都逃不掉身材发福的现状，所以就更别提普通人了。还记得毕业几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们打眼扫过去，当年还算体格匀称的老同学，一个个呢像是吹了气球似的膨胀起来。年轻时经常胡吃海喝，奶茶、啤酒、小烧烤，体型还过得去。人到中年，老实本分，这啤酒肚却弹来弹去。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科研团队在《柳叶刀》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人体重的研究。科研团队主要调研了2004年至2018年间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的 BMI 指数变化。 BMI 指数全称是身体质量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的单位是千克，身高的单位是米。按照这个公式得到的就是 BMI 指数。这个指数的正常范围是 18.5 至 23.9 之间， 如果指数小于 18.5 则表示身材偏瘦，如果指数大于 23.9 那么则表示身体偏胖。不论男女，18到29岁是 BMI 指数最低的年龄段，也就是说30岁以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很瘦的高光时刻了。一旦到了下一个十年，也就是30到39岁，那么 BMI 指数就会明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远远甩开18岁到29岁年龄段一大截儿。而且男女之间的发福还不太一样，女性发福属于持续性变胖， BMI 指数每十年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直到50岁这种发福才逐渐停下来。相比之下，男性的发福则属于猝然变胖，30岁到49岁的中年男性就达到 BMI 指数的巅峰水平，但在随后的岁月里 BMI 指数放缓，甚至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一个更为悲催的事实是，如果发福是均匀的长胖可能也好看些，但是看看中年人傲娇的啤酒肚你就知道，发福的肉肉主要长在腰上。一项针对7283名江苏18到69岁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年时腰围真的会增加，18岁到29岁的男性平均腰围是 82.3 厘米，到了30岁以上的年纪就已经偷偷膨胀了 2.3 厘米，而40岁到50岁则相对趋于稳定，腰围平均值是 84.9 厘米。当然女性也没能逃脱，18至29岁的年轻姑娘们腰围平均值是 74.6 厘米，而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了 77.5 厘米。这种中年人最容易有的啤酒肚其实就是中心型肥胖。有一天整理衣橱，你可能会发现几年前买的牛仔裤连衣裙突然就拉不上拉链，扣不住扣子了。如果你是北方人，在中年发福这件事上你可能比南方同学更有天赋。一项基于1989年到2018年中国15个省18到35岁成年人肥胖变化的研究发现，北方人的平均 BMI 指数是 24.04， 而南方人是 22.94。 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年龄段南北 BMI 指数差异非常的明显。就像有人偷窥了我们的生活一样，人固有一老，中年固有一胖，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所以呢，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人到中年就无可避免的会发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可能是年龄大了，代谢不行了。但在2021年，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了人体代谢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变化的论文则颠覆了这个传统的认知。这篇论文指出，中年发福不是代谢的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非常科学，
9: 非常科学，
16: 非常科学，
9: 非常好听。
15: 这项研究的主要团队来自杜克大学，同时由近100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他们找来了来自29个国家的6421名受试者，下到8天的小婴儿，上到95岁的老年人，尽可能的采集了遍布各个年龄段的数据。随后他们还采用了双标水法来计算能量消耗。这项技术的原理是让受试者饮用含有同位素的水，再通过分析尿液当中标记物的风度值变化来推测机体的能量代谢情况。作为测量自由活动下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金标准，虽然它非常的昂贵，但也十分的精准靠谱。首先，这项研究再次印证中年发福确实存在。研究发现，人们在20多岁以后体重确实在上升，并在中年时期形成一座高地，而这增长的重量主要是由脂肪贡献的。中年时期去脂体重，也就是肌肉之类的，基本没变，非常稳定，但脂肪含量和体脂率却在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中年发福大概率就是纯纯的长肥肉了。但这种体重和体脂率的

变化真的跟身体的代谢水平有关吗？在研究中，人的代谢水平的确有几次大起大落，但很遗憾，这些起起落落都跟更年期和中年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研究发现，人类的代谢水平可以大概分为四个阶段。零至一岁的婴儿期，代谢水平迅速增长。九至十五个月的小婴儿，总代谢和基础代谢率都比成年人高出将近50%。然而，到了1至20岁，也就是整个幼儿期到青年时期，总代谢每年在以大约3%的速度稳步下降，直到回落到成人的水平。研究团队表示，20岁前代谢水平巨幅升降，可能是为了满足生长和发育的代谢需求。而从20到60岁这漫长的青壮年至中年生涯发福的高发阶段，代谢支出一直非常稳定，甚至在女性怀孕和产后也基本没什么变化。直到60岁之后，老人的整体代谢水平才开始缓慢下降。也就是说， BMI 指数和腰围突飞猛进的中年阶段，人类的新陈代谢和在20岁的时候一样的活跃。这些发现让人为中年发福而找的代谢托词突然就变得站不住脚了。30岁、40岁的中年男人们面面相觑，既然不是代谢的原因，那咱就没有什么胖的理由了。其实中年发福的真正原因，每个啤酒肚心里都明白。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同学聚会上有人大腹便便，也有那么几个人苗条如初。抛开先天的致胖因子、遗传因素不谈， BMI 指数确实在社会经济指标上，比如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就像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研究中提到的那样，中国肥胖的增长是社会经济之类的系统因素和城市化之类的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不健康的饮食和体力缺乏推动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活方式太糟糕了。而这正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困境。比如中年人的啤酒肚可能跟喝酒逃不开关系。在一项研究当中，在武汉市随机抽取15到65岁的人，面对面询问他们的饮酒状况，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饮酒量也水涨船高。尤其是40到65岁的男性，每年的平均饮酒频率超过160次，相当于每周至少饮酒3次。这项研究当中，中年男人的饮酒次数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的攀升。话说回来，是中年人太爱喝酒自作自受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应酬的饭局逃不开躲不掉，有的人为了人情和面子，为了生意单子硬着头皮就上了。再加上工作项目忙起来之后，有时候顾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又胡吃海塞暴饮暴食，不规律的三餐饮食也是长胖的因素之一。更关键的是，吃得多还不爱运动。有多少上班族上班就是久坐，下班就是躺倒，为健身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减脂视频添加到收藏夹里去吃灰。久坐不动确实会让人看起来更加圆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增加 1.5 小时， BMI 就会相应的增加 0.19， 腰围则会增加 0.57， 体脂率则会上升 0.44%。 另外，中年人的睡眠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三十而立，一夜好眠也随之而远去。每天睡够8小时可能已经做不到了。一项对2008名11岁到70岁人群睡眠时间的研究表明，30岁以上的人每天睡眠时间大约为 7.5 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还会进一步下降。睡眠不足会导致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中年人代谢受睡眠减少的影响比年轻人更大，这简直就是难解的恶性循环。一句话总结，就是让人发福的不是代谢，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夜宵、外卖、熬夜和不运动。除此之外，压力也是让人发福的原因之一。
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剧情，中年男人下班之后迟迟不愿回家，而是选择停在地下车库里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正是需要舒缓压力的人间真实，并且压力还容易引起皮质醇水平提高，皮质醇与腹部脂肪堆积紧密相关，压力还会影响体重的增加。研究发现，日常压力越大，越容易买更多零食，长期处在压力之中，暴饮暴食就成了一种发泄途径，发福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研究中的数据虽然表明中年发福和代谢下降没什么关系，但20至50岁能量消耗稳定的研究结果，不就是证明了大家都还年轻吗？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非常科学。
1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4: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16: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十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12: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15: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16: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15: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16: 潮和吸的产生是。

0: 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1: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2: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1: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0: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1: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00亿分之一，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

0: 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0: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时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0: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4: 约邮件，
5: 约见面，
4: 约三观，
5: 约喝茶，
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7: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6: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7: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6: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7: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6: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8: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7: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

0: 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呢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1: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一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一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边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这个时候呢，一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两三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一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1: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一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
1: 二三
2: 23年
1: 年，
2: 投资了一科，
1: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那选择最后入股一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一科的产品，那就是一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一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哈，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0: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因为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一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

0: 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0: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呢？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与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就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

0: 自动化的期间。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0: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都有
0: 技
1: 你
0: 术
1: 们的身影，
0: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啊。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进一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100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

0: 金的金脑，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万亿银发市场如何抓住先机？
7: 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
8: 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需求更大。
6: 智慧养老如何重塑传统格局？
7: 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
8: 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的。
6: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7: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

0: 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现状，这个背后映射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变迁和未来的产业需求。
2: 现在我们60岁以上人口的已经超过3亿，达到我们中国总人口的22%，但如果再过10年，到2033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亿，占我们总人口的30%以上。那日本是多少呢？31.4%。其实我们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我们有2点不一样的，就是说，第一，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他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2: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0: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2: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10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0: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角度啊，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银发经济？
1: 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0: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2: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第一，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0: 就70到83岁这个。
2: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0: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2: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0: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2: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0: 我作为一个家庭，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要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2: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其实智能

0: 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它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它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它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它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它就能报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它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其实
1: 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0: 都有覆盖，
1: 都有覆盖。
0: 因为影响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惊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1: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1: 嗯，
0: 他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1: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14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0: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
1: 嗯，
0: 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3: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
1: 养老
3: 场景 的、
1: 嗯、
3: 对，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雷达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3: 对，
1: 它是为了去赋能新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0: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3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

0: 服务的开始。
1: 开始。
0: 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7x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1: 我大概一年，我家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0: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1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这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刚才这个博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0: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1: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7x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0: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1: 150名左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0: 区县，对，
1: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0: 是。
1: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0: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进更方便。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1: 像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0: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1: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0: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肯定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

0: 木的这个案例哈、啊，就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1: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三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2: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重
0: 要的
2: 角色。
0: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
2: 是
0: 对吧？
2: 是，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0: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2: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0: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你，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2: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0: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2: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七年。我们前五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五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一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0: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0: 就差不多1亿美金。
2: 对，
0: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2: 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五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五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2: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0: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2: 为主。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
0: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2: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0: 以上的这些用户。
2: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
0: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3: 对，
0: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2: 需要耐心。
0: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2: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 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

0: 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1: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0: 是的。
1: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龄，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
1: 对，
0: 很特别。
1: 对，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于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自救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神人啊，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4: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3: 理财殷继忠。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的理财。

0: 应急综节目，
1: 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应急综。
2: 我是倪萍，
3: 我是应急综。
4: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尹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深圳股市老五股中的老师深谙的。从上市到退市的新赛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五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经济综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经济综一周点评。
4: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17号，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就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伊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条最重要的信息。辣搿个礼拜召开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当中，中国证监会主席胡青对于资本市场的有一篇主题演讲。那么搿个主题演讲当中呢，披露了一些数据。也披露了接下来监管部门以各个政策的走向。那么大体上呢，有搿能介几条。从数据高头来讲，证监会主席胡青已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增长了85%啊，净买入 A 股1.3万亿。那么搿一组数据，阿拉就可以观察就是社保、保险，阿拉市场高头称为叫国家队的主力。那么，伊对仓位将近增加了1倍就新国九条以来的基本高头就是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当然，新国九条要比九两市行情发动要早几个号头。阿拉看到，国家队主力辣辣呵护市场过程当中。那么实际高头动作是相当多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譬如讲第一条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30%，也就是讲阿拉现在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就是30%是属于科技板块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值超过1000亿的科技企业，占比占到45%，就是讲。在科技股啊，就是30%的科技股板块当中，有一半基本高头就是市值是超过1000亿，那么搿就可以看出科技的体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搿次陆家嘴论坛当中，各路金融部门的领导人，伊所发言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科技、科技、继续科技。另外呢，证监会主席胡青还谈到。接下来要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的实际样本，就是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地、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那么辣辣搿一些地方要形成一个科技金融的样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支持国家跨境投融资的活动，打击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另外谈到对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就是讲搿次会高头呢，证监会主席胡青表示， 将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

0: 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同时还提到，就是讲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操纵市场的，要进行惩罚，要进行查处。那么搿一些基调呢，应该讲相当重要，投资者呢应该好好叫来读一下。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随着风险市场的逐月侵蚀，多家 A 股公司股票迎来折磨时刻。数据显示，6月15号至16号，将有7家公司的股票正式折磨，其中新奥 ST 海源、新奥 ST 威尔于6月15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 新奥 ST 蓝王、新奥 ST 粮、新奥 ST 原厂、ST 利昌的 ST 名嘉伟等5家公司股票将于6月15号停牌一天，自6月16号起复牌并撤销新奥 ST 或 ST。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吴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关于 ST 的折磨。搿个礼拜呢，有七家上市公司正式折磨。伊搿折磨呢，包括对新奥 ST 的折磨，包括对 ST 的折磨。譬如讲 ST 蓝王、ST 粮、ST 原厂、ST 的利创。还有个是 ST 名嘉伟啊，那么搿一些公司呢，就是讲搿个礼拜开始停牌，停牌一天了以后就拿帽子拿脱了。今年以来呢，已经有46家公司折磨了啊，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13家。那么从搿些数据高头呢，可以看出 A 股风险撤侵的机制，就是讲起到了效果。那么也反映出啥呢？辣辣宏观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头，部分细分行业景气度为暖，那么一批风险公司正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加速修复。那么搿修复呢，主要伊可以有搿能介几种方式。主要老重要的就是讲整改啊，对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啊。来进行整改，那么另外呢，通过业务的转型，那么使一个困境开始反转，那么搿是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就是讲风信息披露违规被实施风险警示的 ST 股票，譬如讲 ST 利创，那么已完成了相应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重新的追溯，那么行政处罚呢也已经满了12个号头。那么以顺利的撤销了搿个风险警示。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啥物事？就是扭亏为盈。因为阿拉晓得搿些 ST 股票，大新奥 ST 股票，如果讲侬勿是啥个，譬如讲欺诈上市，那么侬可以通过啥呢？通过业绩的提升来扭转搿种财务性的亏损，搿种局面。那么搿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呢？可以讲折磨大部分是扭亏为盈，还有就是讲通过外力来进行资产重组，那么使得伊搿个经营业务得到好处，扭亏为盈，实现营业收入啊。譬如讲 ST 威尔就采取了搿种方法。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折磨个公司应该讲是越多越好啊，因为毕竟 ST 跟大新奥 ST 伊是第一次。投资者就是讲有退市的风险，通过上市公司自身的能力，拿搿些风险就是讲拿伊扭转过来。那么对上市公司来讲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所以讲呢，就是讲风险撤侵，利于上市公司进入良性循环。所以搿条信息呢，也蛮值得关注。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期，上市公司集中实施提前发布的分红计划，引发市场关注。一些上市公司实施为2025年年度分红计划，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后明确表示 将静音两。

0: 2026年中期分红。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侪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林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搿条信息是叫分红，蛮有意思的。阿拉晓得现在已经6月中旬，今年上半年要结束了。葛末侬关于分红呢，实际高头年度报告的分红基本高头辣辣5、6月份已经实施完毕，但是呢，现在分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搿分红呢，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是叫一季度分红啊，一季度分红。搿个是过去比较少见的，阿拉过去侪叫它分红，就是两个季度，一个中报，一个年报。现在一季度也可以分红。那么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呢，蛮有意思的。伊辣辣搿次公布年报的辰光，公布季报的辰光呢，伊还公布了啥物事？未来3年的分红规划。那么搿对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是个利好。另外个当然辣辣一季报当中，还对2026年中期分红，就是中报。再过一个号头，中报要亮相了，啊，所以辰光过了老快。就中报分红，搿些上市公司数量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了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讯，那么搿一些领域啊。从分红来讲啊，就是讲现在出现了集中实施分红的计划。2025年度的年度分红和2026年一季度分红的计划，才披露了2026年有一些公司的中期分红授权的公告，譬如讲37五元啊，搿个公司发布公告。那么伊接下来呢，根据一季度的权益分配啊，推出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2.9元。那么，股权登记日6月1号，除息6月2号。那么，实际高头就啥意思呢？就是讲一季度也要分红了啊。那么，搿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未来3年的分红规划啊，交关公司呢侪提出来。侬譬如宁波有家公司叫宁波富邦，那么伊披露了未来3年是2026年到2028年的股东分红的回报规划。那么，公司呢辣辣当年盈利，而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头，优先采用现金方式来分配股利。啊，原则高头最近3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利润的10%。搿个公司呢，应该讲是啊蛮有意思，对伐？那么另外个就是讲阿拉一些今年的光模块的公司啊，譬如讲市场称为叫易中天概念股，新易人伊也推出个方案，年度派息个基础高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些分红的频繁，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应该讲是个利好。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多只大牛股发布公告，6月16号夜里，上银通发布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因公司股价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6月17号开始起停牌核查。该股自去年11月低点启动上涨行情以来，累计涨幅已超5倍。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我的这条信息尽管是涉及到个别的上市公司，但是搿信号还是值得大家关注。最近有蛮多个公司纷纷发表公告啊，来进行停牌核查。为啥道理？股票涨得太结棍了，主要停留了啊一些领域，譬如讲光通信啊，辣辣搿些科技赛道当中，搿些公司呢就是发停牌的公告啊。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上银通，辣辣搿个礼拜呢发布公告，公司的股价辣辣6月16号。大涨超过15%，再创历史新高。从去年11月份以来，那么搿只股票呢已经涨了5倍多， 5.57%。辣辣5月6号到5月16号期间，公司股票涨累计涨幅249%。公司呢就发布公告来进行停牌自查，要投资者注意风险。那么甚至于有些公司的电视市场高头传我的各种题材，或者讲搿个业务有的，但搿个业务占的比例是老小的，就是讲伊勿是一些主流。那么市场高头有炒作的搿种风险。那么类似搿种公告呢，最近辣辣一些大牛股当中，就是讲搿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所以搿一些情况呢，实际高头上市公司提醒风险，要求大家注意。那么再加上呢，再加搿个礼拜辣辣陆家嘴论坛当中，证监会主席辣辣发言当中，就是要强调对搿些借了科技的名义来恶炒股股、来操纵市场，那么对搿些行为要进行查处啊，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要予以严惩啊。所以搿一个信息呢，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对搿些恶炒股股来讲，实际高头还是泼了一盆冷水。对跟风的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啊，就是搿东西呢，就等于啥物事，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啊，侬勿好勿相信啊，勿好勿相信。尽管有一些公司停牌了以后，那么股价继续炒，因为炒的主力庄家辣辣里向一记头还退勿出来。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最主要的是啥呢？防止接到最后的一棒。所以搿一个信息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伊勿是一家公司，是批量的公司发布公告。
2: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一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哪能看待消费股的机会？谢谢。
1: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搿个礼拜公布的消费数据。就是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0.6%，那么哪能来看待消费股的机会？因为大家对消费股的关注也是最近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那么首先阿拉来看数据，国家统计局呢就是公布了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41,090亿元。搿一个数据呢，同比下降了0.6%。啊，所谓同比下降，就是跟去年五月份来进行比较。那么搿是一个基本数据，数据是下降的。那么，但是阿拉首先来看，为啥道理下降？原因是啥？是勿是真实的？就是反映消费是萎缩，还是消费辣辣增长？或者搿个数据本身有啥个问题？那么首先来看经营核心的判断啊，就是数据有实质的异样，搞结构背离。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讲下降的原因是短期干扰因素的影响。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是讲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当辰光刺激消费，推出了叫以旧换新的政策，以形成了一个啥呢？叫高基数。所谓高基数，就是去年的基数高，而且是去年是刺激以后形成功的一个高基数。那么在大家部分地区呢，高温多雨，就是讲搿是指今年来抑制气温头的消费。那么另外推是汽车以后，其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高头还是保持增长，增长多少？ 增长是

1.1%，所以搿一个数据比较呢，有一个比较的原因，就是去年形成了高基数。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今年的气候啊，使西瓜头消费有所减少。那么拿汽车撇除它，其他实际高头还是保持了正向的增长。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服务消费托底。那么一到五月份，服务的零售额啊，有一只数据同比增长了5.4%，明显的来高于商品的零售额的增长。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是增长了1.2%。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业是增长了5.4%，所以服务业在了消费数据当中占的比重有所提高。那么也表明啥呢？整个市场的内需还没消失。而是从啥呢？从实物商品向体验服务辣辣转移，消费的形态有所变化，搿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固执处于低位。那么经过了长期的调整啊，消费板块呢整体的固执，就是讲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那么具备较高的安全边际和倍率。那么但是反弹还依赖于基本面的挂点。啊，来确认是否单纯的下跌是超跌啊，所以有搿能介三个因素来影响啊，数据本身的因素，还有个数据结构里向的因素啊。但是不管哪能，伊毕竟还是有所下降啊，下降了啊0.6%。那另外一点呢，接下来大家现在市场比较关注就是讲消费板块，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有一些股票已经开始出现摇摇晃晃，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行情应该转向消费？因为消费以估值已经比较低了。那么另外个呢，消费搿一个板块长期辣辣啊底下头趴辣海，那么大家觉得是不是会得风格轮动？那么搿里向是否有啥个机会？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搿机会主要是体现了搿能介几点啊。首先第一点，辣辣续股。过程当中，高股息，伊是一个必须的消费。就是讲，阿拉有一些个消费股，伊就是讲一个派息率，实际高头已经超过了银行利率。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机会。那么对，比较倾向于价值型的投资者来讲，那么搿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讲，侬市场再哪能调整。派息来摆了海，那么搿是一个续股的一个方向。那么一个逻辑辣啥地方呢？辣辣收入预期偏弱的环境当中，具备稳定现金流、高分红属性的刚需品类的搿批个股，那么相对来伊抗跌性就比较好。那么具体方向呢？辣辣啥地方呢？譬如讲白电龙头啊，所谓白电，冰箱、彩电、空调。对吧？白电龙头，譬如讲像格力啊、美的啊，还有个就是大众食品啊，民以食为天，天跟吃有关系的、啊。那么还有个就是高端白酒龙头啊，大家现在眼睛在盯了海五粮液，盯了海茅台。那么搿一些股股是一个派息来摆了海，就是讲看搿一些资产收益，就是讲由于伊派息率高，伊高于国债的收益率，那么。以具备呢，就是讲债券配置的价值啊，搿是结构性的路径啊，机会结构性的路径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服务消费和性价比。那么相对来讲，搿个是一种进攻型的，辣辣搿个一个板块当中，也可以归置属于进攻型的。一个逻辑是啥物事？就居民消费越来越理性，更加体验型的服务需求旺盛。那么也而且不受地产周期的拖累，搿一类消费就是属于平价体验型的。那么伊方向就是啥呢？餐饮和旅游，就餐饮要看啥物事，看价格是否是符合大众。那么另外个看伊个返贷率，譬如讲夜市伊个有返贷返几次，那么搿对连锁餐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个就是高质量的。性价比的这些国货，譬如讲零食、凉粉啊，平价的服饰啊，搿一些个赛道，那么市占率、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0: 个搿些龙头，那么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最后第三个，出海的和新消费啊，一个逻辑就是规避国内的内需啊，通过全球化的布局和满足情绪价值来获取独立的增长。一个方向在啥地方？在家电、汽车产业里，还有个现在新冒出来的叫宠物经济啊，等等嘛。反正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数据是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啊，但是阿拉勿能够光靠数据，关键还要看上市公司的质地和上市公司股价的性价比。搿些回答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德子湾鲁道处俄罗斯牛不宁得了一杯天
10: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自己迷津大类方向，
9: 应记中谁进老公司。
11: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讲深圳老五股里向的老四啊，排名第四的叫深安达的兴衰，就是讲哪能兴起的，哪能衰落。深圳的老五股跟上海的老八股，阿拉老股民呢，侪记忆犹新的啊。老股民对最早的沪深交易所的13只老股票，侪是下去有感情的。那么1990年12月1号啊，当辰光深交所呢叫世英业，当辰光挂牌就是5只股票：深安达、深万科、深金地、深安达啊、深远亚。那么搿5只股票里向呢，老大毫无疑问的深发展，那么排名老四的就叫深安达。那么辣辣5只股票里向呢，名气最响的是毫无疑问的是深发展啊，那么还有个是接下来就是万科。那么女儿是老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啊，上市挂牌了以后不超过10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已经把市场彻底忘记掉了。那么深安达呢，一直是硬撑撑了搿只市场高头。那么老五股里向的老四啊，那么当辰光呢，搿只公司是做啥物事个呢？伊是沙口工业区当中的运输大队，就是讲运输公司。因为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讲深圳开发区刚刚兴起的辰光，需要大量的运输车队。那么搿个车队，一个是深圳跟香港之间的贸易 集装箱啊、货运啊搿些车队。那么还有个就是内地大量的物资啊、器材啊、大量的商品进到深圳，深圳的商品转口出来，那么需要大量的运输车队。那么深安的呢是一个运输公司，而且搿个运输公司当辰光初创时期，那么辣辣整个的深圳开发过程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啊，所以伊能够夹紧古文字改造的快车道，能够股票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开辰光业绩还是蛮好啊，老五股，但是辣老五股里向呢，相对来讲伊还是比较低调。那么后头呢，就公司就开始折腾了，折腾到哪能程度？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条信息，叫000004要退市了。葛末000004退市叫啥名字呢？叫新奥 ST 国华。那么讲国华，交关人搞不清爽啊，搿只股票大家勿关心啊。但是零零零零零四是老五股里向的老四。

大家得晓得个。咁啊，搿就是啥呢？哦，早期个圣安达。那么搿只股票上市到退市36年了。那么搿个礼拜宣布要退市，那正式退市要到7月份。退市之前，股票个走势，哪能个走势呢？是36只跌停板啊，所以有人就开玩笑，叫上是36年，最后以36只跌停板收盘啊，结束。搿个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到此结束。那么搿个公司36年来是哪能折腾的呢？搿么搿折腾呢？阿拉就讲光看名称侬就晓得了。大家去 F10里向去查搿个公司的叫公司概况，概况里向公司曾经用的名字，第一个叫深安达，第二个经营不来塞了，要亏损了，叫 ST 深安达。那再接下来呢，救回来了，叫扭亏为盈，叫深安达。那么后来呢，又开始折腾了，资产重组了，叫博达高科。那博达高科后头呢，又不来塞了，要改名国农科技。那么国农科技以后又新号 ST 了，随后又开始救回来了啊，又叫国农科技了。那么再后头改成工厂么子，国安网安。国安网安，网安就是网络安全的网安，网络的网，安全的安啊。国安网安。那么到最后退市的辰光啊，最后落脚一个名字叫新奥 ST 国安。那么我搿能介介绍，大家听众朋友听了觉得有点头大，对吧？搿公司就搿能介折腾的。那么第一波折腾哪能呢？第一波折腾是2000年，公司呢新股东开始杀进来。那么那原来的云思资产全部剥离掉了啊，云思就离开个上市公司了。那么以转身改为做什么呢？高科技。搿高科技叫做啥物事？产业叫生物指纹识别加生物医药，名称就叫博达高科。大家听博达啊，博达个名称过了海，搿么搿是属于胖胖响的。但是搞了2年又勿来塞了，又亏损了。那么生物指纹现在听不听到了，那么又不来塞了。到2005年的辰光，公司那生物指纹全部放弃掉了，指纹的业务啊全部放弃掉了。进军房地产，那么改名改叫国安科技。不晓得进去了以后，正好房地产行业黄金期的顶部，所以一记头就是接了头部当中套牢。那么随后呢，经营又开始不来塞了。不来塞哪能办呢？到2019年辰光又开始了，反正啥个流行做啥么子。那么搞到网络安全公司呢，就好像搿个辰光是高科技里向最流行的。那么伊拉收购了一家公司叫自由网安，开始爆了，改名叫啥呢？叫国安网安。那么做了几年呢，又开始不来塞了啊，又不来塞了。那么2019年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6年多了以后，没办法，能够使生产经营正常。那么到现在为止，一个自营业务到底做啥也不晓得，搞过运输，搞过生物指纹，指纹识别，那么又搞过房地产，又搞过网络安全，到最后啥么子也没做成功。搿三次跨行业，社会高头流行啥，伊拉做啥，啥个业做啥，那么到最后侪没做成功。搿公司呢，上市以来。啊，有人告伊统计蛮好白相的，上市36年，实际融资超过14亿啊，包括最早的新股房，包括退股啊增发，募集资金14亿，36年里向现金分红多少？只分了1873块。那么搿就深安达落了市场高头的结论。那么搿股票呢，7月份正式退市。啊，搿一次基本高头0004就告别 A 股市场，所以龙股里向走出搿能介的走势，应该讲也是比较可惜的。那么阿拉现在辣辣讲上市公司的辰光，社区高头 AI 侪可以查询，侬上市第一天买进搿只股票买10000股，一直摆到现在是多少？葛末阿拉原来计算过了，譬如讲青岛海鸥。啊，摆到现在480万啊，就是上市到现在啊，30年480万。那么 ST 国安

0: 多少？因为一开始了没了，对吧？侬上市买九万股，摆到现在没了，所以搿实际高头就是就看到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有的多少重要。
1: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儿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多头主力收复上证指数半年线，成交量再度温和放大。
0: 哦，搿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那么接下来端午节要过一个短假，三天休息好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了六月下旬，辰光真的过了老快。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实际高头辣辣开始做收盘作业了啊，基本高头要收官了。从搿个礼拜四个交易日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又回到了半年线高头，那么4100点啊，整数大关，那么成了现在多方主力争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半年线呢维持辣辣4053点。超过了4100点啊！大家从开线图高头看，老明显的，实际高头拿短线、中线、长线的均线全部落了下头了啊！尽管均线还没修复，但是呢，走到4100点高头去，那么基本高头拿搿些均线才好掼了后头了啊！所以市场应该讲还是一个修复行情。那么从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呢，应该讲还是相当好，因为搿个礼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六家子论坛当中就是传出的一些信息，搿些信息呢，你归纳起来，我认为就是关键是是啥呢？是两点啊，一个是啥物事？就是科技，除脱科技还是科技，搿是接下来的主力发展方向，搿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推动长线资金啊，对股市投资的力度。那么，搿也是个关键词，就是股市要稳健向好。搿个礼拜六家子论坛当中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啊，就提出搿能介观点，要积极的来推动长期资金对股市的投资力度。短短的搿能介一句闲话，背后头就回答以后。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支撑搿个市场，所以讲呢，就是讲到底，股市是靠啥物事堆起来的？靠钞票堆起来的，靠资金，对吧？那么从资金面的基本面啊来支持搿个证券市场，那么稳步向上搿个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可以搿能介讲，市场基本面来股市支持股市稳步向上啊，搿是。搿个礼拜六家子论坛当中传出来的利多的基调啊，搿是阿拉今朝要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话题呢，就是阿拉从技术指标高度来看啊，就是技术面高头来看阿拉现在个市场。那么基本高头走到搿个礼拜结束，基本高头阿拉可以拿半年的开线加起来一道来看。搿个礼拜呢有。走到了半年线高头，阿拉指上证指数半年线位置辣辣4053点。那么搿4053点，阿拉现在的收盘指数已经立到了半年线高头。根据原来的天花板、地板的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半年线原来跌破了以后，半年线变天花板啊，原来是行情是地板，地板敲穿脱了以后变成天花板。天花板下头个地板辣啥地方？辣辣年线个位置，辣辣3890多点，对吧？搿地板下去了以后呢，还没碰到地板，市场就开始反弹了。那么天花板就是半年线，那么现在半年线顶破了以后，又拿半年线当地板了。辣辣地板高头 再送

五星整理了以后，如果讲以搿个为起跳点的闲话啦，那么搿一波行情就会得走了更远。今年的最高指数就勿是4238点啊，就会得走了更加远。我想搿个就是市场的就是期望值，阿拉就放到今年的下半年。所以讲呢，从开始度组合来讲，老明显的。搿个礼拜有多头主力的加入，啊，老明显的就是啥呢？有新资金的加入。搿波调整行情最低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加起来一天的成交量最低是2.5万亿。那么2.5万亿，搿个礼拜有老明显的啊，从礼拜两开始又开始啥呢？放量了，成交量扩大到多少？扩大到3万亿。那么搿多出来个5000亿个资金，老有可能个是啥物事？有一系列个长线资金重新入市。那么从市场个热点高头，阿拉就看出了搿个礼拜，譬如讲银行股反弹啊，券商股有些券商走了相当猛啊，连牢两根上阳线，那么从底部开始拉出来，老明显个就是讲有。老的主力或者新的主力重新跑步入市，成交量开始放大，3万亿又成为一种常态。搿能介一种状态呢，阿拉就可以看出，市场的修复行情实际高头是老到位的。啊，譬如讲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瞬间的跌穿了3900点，随后开始反弹。上个礼拜一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阶段性的创下了一个新低，啊，跌破半年线，跌破4000点整数大关逼近啊，3900点。那么随后开始拉高，拉高过程当中老明显的，拉高过程当中阿拉就看到了啥么子？尽管上个礼拜是一轮探底的行情，但是阿拉看到了啥么子？就看到了5根阳线。那么搿个礼拜呢，也是搿能介的。连牢一只有一根小阴线回调下来以后，随后继续拉阳线。那么继续拉阳线呢，阿拉就可以看到了，又立到了半年线高头去。所以搿就是老明显的，市场资金面高头就表现出是一种有新的资金入场，或者讲有老资金的回归啊。搿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呢，阿拉总结一下半年的开始。今年的上证指数开盘，和现在的辣辣4100点的附近辣辣震荡，老明显的。如果讲到6月底结束，因为下礼拜还有一个交易日，那么再下一个礼拜呢，就两三个交易日就结束了，上半年就开始收官了。那么上半年收官意味着啥么子？2025年的年报已经告一个段落，那么市场又开始迎接新的半年报。因为半年报公布的辰光比年报要短嘛，啊，年报要公布到4月底，半年报7月、8月底就要结束了。那么半年报也会得带来啥么子？带来新的题材，而且半年报公布的辰光跟6月底的经营业绩的创下来，6月底的市场主力的动向，实际高头去辰光比较紧。那么实际高头，伊带来的即时行情的影响力就会得更加大啊。所以，上半年上证指数是拉了一根阳线，尽管搿阳线实体勿是老大，但是阿拉再来看科创板的两个指数，科创五零啊，科创综合指数，那一根阳线就要更加长了。还有个就是啥物事？就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辣辣今年上半年当中创下了新高。所以讲，整个上半年的开始，应该讲还是符合了一种叫啥呢？叫稳步向上的各种格局。所以，总的节奏、总的脉络，实际高头还是走了九两市行情的上升通道当中。九两市行情的轨迹是稳步向上的，表达的方式实际高头拿去看年线。年线的完美的上升，实际高头就是最典型的，是反映了啊，就是九两市行情的走向。那么
刚刚阿拉财经。

0: 因为将来呢，证监会会得公布科创板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搿个一个新的适用的规则。辣辣搿一次的论坛当中，证监会也明确表示，就是讲要防止搿些有一些资金是借着科技的名义违规来恶炒股股。那么对搿些行为要加强措施来进行严惩所以搿一个阶段呢，大家要注意勿是所有的股股，所有的科技股，就是讲所有的号称市场炒高科技股，伊是实质性的。有交关是借了题材来进行炒作。阿拉刚刚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谈到搿能介个现象。搿个礼拜，介许多公司，大家联合起来来发表搿个叫风险警示公告来进行临时停牌，要进行自家自我核查。那么实际高头，拨投资者就是一个提醒所以搿一个市场基调，搿个市场的行为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第五个阿拉个话题就是啥呢？接下来个科创板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迎接上新科技的登台亮相一家叫上新科技，还有一家叫上港上市。那么上新科技已经完成了全套的审核的，就是讲过程因为搿个礼拜呢，那辣辣证监会网站当中就好查到，上新科技已经通过了注册制的注册。那么通过了注册，就意味着啥物事？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可以拿伊进入白皮表，就开始选择一个辰光来进行放。那么上新科技的热点辣辣啥地方？我个人认为是辣辣七月份，从辰光高头来推算是辣辣七月份。所以上新科技上市的热点，伊不亚于寒武纪贸易新城搿一批股票上市的带来的市场的热点。那么所以讲呢，证券市场为科技股上市，那么实际高头开通了绿色通道。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现在。辣辣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正好是辣辣端午短假当中。那么端午短假休息三天，搿三天里向实际高头是可以做做功课盘点一下上半年的得失，上半年的战绩和盈亏，那么有利于来布局下半年的市场机会。那么下半年的市场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走了酒粮市行情的稳步向上的，就是讲卖牛的搿个通道当中。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8: 我是小亚。
17: 今年这个上半年放假和上班的节奏，属实是有点混乱啊。过完清明假期没多久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盼着五一了。
18: 嗯，
17: 说到出去玩呢，月初有个消息还是挺闹心的，就是民航局统一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18: 这个中间还撤回了一下，重新发了一下，
17: 搞大一下。结果就是短途的航线是从10块涨到60块，长途从20元涨到120元，涨幅不小。
18: 对，其实现在大家对这种出去玩的价格都挺敏感的，不知道这部分涨价会不会已经劝退了一些想出去玩的朋友啊？当然最受伤的肯定还是航空公司，因为就是这轮涨价其实是4月份涨价，那3月至今这个高的油价成本其实都还是航司自己消化掉的。
17: 嗯，这个航司和高油价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啊。其实关于这点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推断，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航空公司业绩不会很好，
18: 肯定的。
17: 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燃油这个最大的成本像变动如此之大，

0: 再加上中东的局势对航线本身还有影响，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他们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1: 我们之前节目确实聊过好几次航空业啊，我们讲过机票价格的变动，也讲过波音和春秋航空。那么今天就趁热打铁再来一期，我们讲一个美国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航空公司，就是西南航空。
0: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一期春秋航空，讲廉价航空这个商业模式。那如果论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西南航空算得上是春秋航空以及各家的一个祖师爷。他对于低成本航空的这个运营思路，种种的这个做法，其实他是开创性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呢，他又不完全是低成本航空那种斤斤计较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航空公司的品牌。他的业绩呢也非常好，曾经连续盈利47年。美国的交通部甚至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就叫西南航空效应。
1: 如果我们是在做商学院的案例，那么大概率写到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典的成功案例了。但是西南航空的历史和它在运营模式上的开创性呢，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个被彻底颠覆的西南航空，它是如何在一场风暴当中崩溃的，又是如何被激进投资者趁虚而入，变得泯然众人的。
0: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航空传奇的发家史。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底，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律师碰了头。这个律师呢叫凯勒赫，他正在帮企业家清算一个已经倒闭的小的航空公司，所以两个人才认识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太搞笑了，它叫 Wild Goose Flying Service， 翻译成中文叫野鹅飞行航空公司。
0: 我最近刚刚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过一只很大的天鹅起飞，声音非常的响。你怎么能叫野鸡嘛？野鸡实在是飞不起来啊，野鹅还是能飞一飞的，但还是倒闭了是吗？
1: 对。不过这两个人碰头呢，倒不是为了这个野鹅公司的，就是这个企业家想找凯勒赫合伙再弄一个航空公司。据说这个企业家拿了一张餐巾纸，经典餐巾纸，就是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呢，分别代表德州最大的三座城市，分别是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他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新的航空公司就做短途航线，就只在这三个城市之间飞就可以了。
0: 我怎么感觉这是为就是 NBA 的这个西南联盟的球迷们准备的
1: 三角幻术？
0: 对，这三个城市都是有三个著名的球队啊。这个三角形三个点，这个公司总不能叫 Delta 吧？
1: 这个不是达美航空吗？
0: 这边就叫掉了是吧？
1: 对，所以说他们后来叫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在1967年3月15日 ，Air Southwest 正式注册成立，这就是日后西南航空的前身。但是注册公司呢，只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一步。那整个西南航空的创业史前摇非常的长，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步啊，就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二步，显然得去申请一个航空牌照。这里他们抓到了一个美国市场的 bug， 就是做小型航司的好处吧，就是当时在美国，如果你这个航线不跨州，那么美国联邦的民航管理局就管不到你，那只要州内的这个航空委员会审批通过就行了，那条件也宽松很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但是呢，西南航空去申请牌照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德州境内已经有三家航空公司了，就谁都不想再来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呢，这三家就疯狂的起诉西南航空。然后呢，第一步当中第三步就是吃官司。西南航空这个联合创始人也是前律师凯勒赫，就在这个上面花了3年时间，就是一直在协调各种司法和行政程序。
0: 你就说他们从67年注册，然后后面就要花了3年的时间，这个公司还没有真的开起来。
1: 啊，对，
0: 还在吃官司的阶段。
1: 是
0: OK，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手上钱也花了差不多了。他们本来是靠自有资金，然后还找了一笔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结果那个风险投资呢也没有完全到位。那总之呢，就是3-4年下来，这个公司就跟皮包公司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没有首飞呢。那直到1971年6月17号，这个公司呢本来是计划第二天首航的，结果呢地方法官又签发了一道临时禁令，说你们不能飞，
0: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觉得一般人这个时候这个气性早就磨没了，归零归零归零了，就是这个航空公司我是非开不得嘛。
1: 非要开嘛，但是开了就是我一定要开。然后他连夜去找了德州的最高法院，去紧急申请了一个救济方案，把这个地方法院的禁令先拦住，我们第二天还是飞。当时西南航空 CEO 还有一个一气之下的经典语录说，如果这个法官敢阻止我们，我们就从他的制服上起飞。
0: 看来是一定要飞啊。
1: 对，就是真的要飞。那种种波折之后呢，在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6月18日，西南航空的第一班商业航班终于是如愿起飞，它单程票价只有20美元。那西南航空后来上市时，它的股票代码是 LUV， 这三个字母也指的是它首航时那个出发地，就是达拉斯的 Love Field 机场。
0: 所以从注册到真的开始这个首飞当中花了4年的时间。
1: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头来

0: 说一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就是开勒赫这个人。可以说西南航空的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都来自于他性格里面一些特点。开勒赫是一个教育背景很好的一个律师，但是他的行事风格呢却很接地气，比如他不喜欢穿西装，然后喜欢喝那种入门级的威士忌，然后在公司的年会上还扮过猫王等等的。但是在西南航空整个商业模式上面，他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洞察和操作。我们前面说西南航空这个首航的票价只要20美元，虽然是1970年代20美元，那时候还跟黄金绑定的，但其实跟同行也就是相比起来就是一半的水平。所以后来在股东会上面就有股东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涨一点，这太便宜了吧。他的回答就很简短有力，就说你们搞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竞争对手是地面交通。
1: 美国大家都知道车轮上的国家嘛，然后跨州的旅行经常也是开车，就火车都不太多，更何况是州内的这个旅行是吧。那西南航空当时敢挑战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话，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创办这个打引号皮包公司的时候，对于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或者有了一些洞察。
0: 结果上看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在开头也说了，西南航空之后就有连续47年盈利，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盈利的开头呢，其实就在1973年，整个公司首航2年以后，一直持续到了2019。
1: 航空业一直号称是全世界最难赚钱的行业之一，包括像巴菲特经常吐槽这个行业啊，的确是几乎年年都有航空公司来破产的。那么西南航空到底是怎么做到长期的盈利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趴要分析的内容。
0: 关于西南航空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聊的春秋航空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么说有点爸爸像儿子的意思。那春秋肯定是从西南这个多年的成功身上学了很多的。
1: 但还是带我们复习一下吧，毕竟春秋航空那期节目也是讲了蛮久很久之前了啊。
0: 那简单来说呢，西南航空运营成功主要靠的是四根支柱，每根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如果说这四根支柱撑起一座房子的话呢，还有一扇门其实是最后导向了公司的长期盈利。我们一点点来说啊。第一根支柱呢就是单一机型。西南航空长期以来只飞一种机型，就是波音 737, 这跟我们之前说春秋只用那个空客 A320 系列是一样的。只飞一种机型呢，简单来说就意味着所有飞行员只需要学一种机型，然后考一种执照，然后所有的技师只要学一套图纸，备件仓库只要备一个机型的零件，然后调度也会变得简单很多。那竞争对手呢，通常是运营4到5种机型，那其实储备的飞行员、技师、配件，就是复杂度就是会成倍的增加。
1: 就西南航空这个做法，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低成本航空在全球的一个标配了，就几乎他们都会选择单一机型这样一个方案。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他不是省一点这个飞机类型的这个钱，他其实是从系统的层面消灭了运营的复杂性。
0: 当然就有点坏处，就是说如果这一种机型出了底层的就是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对这个航司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的。他用的波音嘛，这波音大家也知道前几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还是比较挣扎的，这个对于航司来说肯定就不是好事。这是第一根支柱。第二根支柱就是极致的周转速度，这个我们可以举西南航空早期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那就是1972年，也就是这个公司首航一年以后呢，他就遇到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据说最危险的时候，公司的账户里只剩下143美元
1: 啊，
0: 没有漏千或者万这样的量级单位，只有143。
1: 前段时间不是说很多人美国人拿不出这400美元应急吗？啊，这个说法虽然有点曲解的成分，没想到公司层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公司草创期一直在打官司，4年都没有开张，开张的这个票价才卖这么一点，对吧？现金流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西南航空那时候总共也只有4条航线，原本也只准备了4架飞机，结果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还卖了一架飞机，
1: 4重奏都凑不起来了啊！3架飞机飞4条航线，怎么是汤姆猫嘛？就是独自撑起一个交响乐团，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做完你的，飞完你的，飞我的。
0: 那西南航空其实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倒逼自己把整个周转的效率做到极限。公司当时开发出一种非常牛逼模式，叫做10分钟周转，也就是这个飞机落地以后在10分钟内完成上客、下客、行李装卸、客舱清洁、加油和重新起飞所有的步骤。
1: 这真的合理吗？就是你把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什么行李装卸啊，这个客舱清洁、加油这些东西我还能理解，
0: 就是可以并行操作对吧。
1: 对，上下客难道不是一个就是先下后上对吧，乘客要坐起来拿个行李，我觉得他们从椅子上坐起来10分钟都不够啊。
0: 这里的难点主要是清洁和上客。上客部分我们后面还会说啊，就是清洁这个部分，当时西南航空提出说所有的机组人员包括飞行员全部都要参加清洁工作，那你就是多了几只手，那其实是能够跟上来的。加上西南航空就是 大家可能知道它场地是不共餐的，那其实这个效率上面确实有
1: 它不共餐
0: 可以做的空间。另外呢，其实当时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在地面上面其实周转也就是耗时30到45分钟，你现在国内航司假设它效率很高的话，其实20来分钟也是有可能做完的，所以10分钟听起来不可能，其实拼了老命是可以达到的。后来西南也放宽了要求，变成15分钟周转，就是相对来说更合理那么一点点。
1: 想想还是很不可思议的，就跟打仗一样，尤其是上课这个过程，怎么能做到像地铁公交一样的就随到随走呢？
0: 是地铁公交还经常这个先下后上打架呢。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到西南航空创的第三根支柱了，也是他们过往商业模式当中很独特的一点。其实两个点，一个是不分配座位，还有一个是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1: 嗯，春秋那期里面我们其实提到过嘛，就是他提前选座位是要加钱的，就如果你不愿意付那10块钱的话，就得早点去值机，对吧？但是值机的时候选了座位还是免费的。
0: 但是西南呢，就是更极致一点，就是当你踏入飞机之前，你都不知道你是自己是坐哪里的，就是全靠抢。如果完全不管的，这个过程肯定会非常的混乱。
1: 对，
0: 那所以说西南呢稍微就是想了点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乘客分成几组，好像早期是3组的样子，就是把这个最大的堵点稍微打散一下，就是3组人就是夸夸上，那整个登机的效率呢还是会提升一些。不分配座位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不用在登机牌和座位号之间来回看好几遍，就是找自己的位置嘛，也没有因为坐错了临时调换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就是落定的就是落定了，那整个登机的话他们据测算是比传统方式快好几分钟的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坐飞机肯定有这个体会，总是有一些朋友他看不清楚这个号码和自己上面号码对不起来。
0: 我坐高铁的时候也经常这个问题。
1: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那个错位嘛，正好错一排，那这个上下课先解决了啊。放行李呢，我再请问一下，
0: 国内飞机上你就是你发现这个队不动，经常就是因为前面有个人放行李比较慢，是吧？
1: 先往身边测一测，先让后面的乘客过一下。
0: 就是乘务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疏导这个点。那这个就要说到免费托运行李这个点了。那春秋我们都知道，这对于随身行李就卡得很严，托运行李更加是要花钱的。那西南航空就是反过来，它在行李上面是可以做到免费托运两件。
1: 嗯，
0: 听起来很大方。
1: 是，
0: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钩子，就是既然可以免费托运两件，那我早点来机场把这个值机托运都办完了，我空着手。就是没有什么随身行李，就轻轻松松就上飞机，一架飞机100来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速度能不快吗？
1: 而且确实就是因为它早期的话还是一些比较短途的周内的这个航线，你要说这个
0: 本来也没有什么行李，
1: 你要说就是还拿了很多个大箱子往飞机上面来往上搬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也比较少，一般都是手提的箱子，这个比如说一个公文袋或者一个背包在身边比较多了。反正核心嘛，就是为了那个10到15分钟的极致周转，就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这个时间给缩短了。
0: 其实就是把一些原本耗时更长的这个在登机时候做的事情甩到了登机之前和下机之后来做。
1: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他要搞这个东西？
0: 很简单，就是因为核心的这个等待环节，公司在机场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说什么廊桥啊、行李车之类的，都还是要向机场付费的嘛。
1: 嗯，
0: 那飞机赚钱的时候呢，是它在飞的时候，那所以说在地面上面多待1分钟都是浪费。这个其实春秋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把周转这个做快一点，就是公司的成本变少，收入增加。
1: 嗯，那么三根支柱已经讲完了，最后一根支柱是什么呢？
0: 那最后一根支柱呢，就是员工。春秋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员工工作特别辛苦，但是工资呢，就是给的
1: 挺
0: 好的。
1: 多的嗯、
0: 对，那西南航空也是类似的逻辑，而且它有个点，就是在1997年首航到2024年这54年里面，没有主动裁过一位员工。
1: 嗯
0: 嗯，其实如果说是一个公司，它在那个扩张阶段，或者说它经营很好的话，不裁员其实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这难点在于就是经营困境的时候也不裁员，这个就比较少见了。美国民航业其实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之后，就在这身上有个明显的难点，就是911是让美国民航业陷入了数月的深度衰退，整个行业里面累计裁掉大概8万人。
1: 嗯，
0: 而在所有的大型航空公司里面，西南是当时唯一一家没有裁员的，而且它的第一班航班是在9月14日就复飞了，这个也比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要快。
1: 嗯，大家如果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航空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甚至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不敢乘飞机，那在美国的话更加是如此。如果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裁员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也要承担比较大的压力。
0: 民航业说到底还是服务业嘛，那服务的能力一半是建立在它的这个机队还有调度周转的过程里面的，另外一半其实还是建立在具体的飞行员、乘务员、地勤和技师身上的。西南航空创始人就开了很一直有一个说法，叫我们照顾好员工，员工照顾好顾客，顾客照顾好股东。这个是他理解这个价值链条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啊，这跟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这个排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你说的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排序是马云说的那个排序吗？
1: 杭州公司
0: 的
1: 那个排序、
0: 就是那个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1: 是、
0: 不过西南这个理解就是把员工会放到更高一些的位置。
1: 这个就是不同行业的区别。
0: 嗯，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美国的工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而且就是议价能力会相对更强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国内的情况就是有微妙不同，所以他这么来排也是 很有道理。
1: 嗯，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把西南航空能够长期盈利的核心的四根支柱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根支柱是只使用单一机型，第二根支柱是10到15分钟的超快的地面周转的这个速度，第三根支柱呢就是不分配座位和两件行李托运，第四个支柱呢就是善待员工。那么讲完了四根支柱呢，其实岳老师刚才还提到

0: 二一个说它还有最后一扇门，这个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门就是西南航空的利润来源。
0: 你讲这个利润来源其实我有点糊涂啊，利润不就是卖飞机票赚来这个钱吗？
1: 春秋那期你还记得吗？我们说春秋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什么？
0: 秦老师重新给我们讲一下重点。
1: 政府补贴。
0: 啊，政府补贴。
1: 那西南航空呢，不是咱们中国的公司，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不可能是政府补贴，但是也肯定不是卖飞机票。答案很简单，就是做燃油套期保值。
0: 哦，这个我们也直接讲到过。
1: 对，就是在外汇那期以及更早的农产品期货那期都讲过。但是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假设呢，我作为一个航空公司，觉得半年以后这个航空燃油会涨价，那我现在就花一笔小钱跟燃油公司把未来的这个购买价格锁定在一个就固定的水平上，固定价格上面。那如果说半年以后这个价格涨了，我就赚了。如果跌了，那这个我这个花的钱就白花了，但是我获得了更便宜的燃油。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因为燃油成本基本上可以占到航空公司常规开支的1/3以上，那所以说油价波动实际上对于利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从1998年到2008年，这部分套期保值的工作都是由西南航空我们一直提的这个创始人开德赫和这个公司的 CFO 亲自来抓的。而且他们做的策略就是非常的激进，然后结果上也很好，就是2003到2008年期间呢，西南航空的燃油成本可以比同行低 25% 到 40% 之多。那如果说我们从1998年就是他们开始做这个套期保值工作算起，这十年间公司仅仅在燃油的套保上面就赚了大概35亿美元。
0: 哇，这要卖多少张飞机票才能赚得回来啊？就感觉他们其实不是在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什么追求一个稳定性，而是纯粹用这个金融工具在赚钱了。
1: 对，就是利润率方面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如果我们看这十年公司的利润，可以发现就是燃油套保带来这部分收入相当于同期公司利润的 83%，剩下不到1/5才是从这个机票钱和极致的周转里面挤出来的利润。
0: 就前面四根支柱讲了半天，其实只占不到1/5，更多的是这个燃油套保。
1: 是
0: 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有的公司赚钱不靠主业，对吧？主要靠投资或者炒股赚钱。包括很早的时候讲通用汽车，我们会说它是个金融公司，因为它的金融
1: 稍微近一点，讲腾讯是的投行之类的
0: 啊。对对对，但很难说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吧？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理解这种主营业务或者它这个经营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和它这个利润主要的来源区分开来这种现象。
1: 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你要理解有这种现象存在，你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司啊。但是对于西南航空这种运营效率很高、盈利效率又很低的公司来说呢，其实有了这么一个很大的额外的收入来源，是可以让整个公司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的。不过关于燃油套保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西南后来在这个方面是有很惨痛的教训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头的那个概念就值得提一下，就是西南航空效应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西南航空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而是美国交通部在西南航空的扩张期通过行业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个专门的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西南航空已经不是专门做州内的飞行，它也做州际的飞行，就整个美国都在做。交通部发现，每当西南航空进入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平均票价就会下降 50%，旅客量会增长超过3倍。
0: 哇，非常多。就是这些人哪里冒出来？就是本来开车的人。
1: 对，就是本来开车的人。就是西南航空进入的主要就是会带来很大的价格的优势。那原本很多会选择开车的人呢，突然就会发现，哎，我飞机也负担得起了，甚至有可能因为就是飞机更快，或者说短程体验更好，那他在商务出行之外的休闲旅行也会选择飞机。那总之就是整个使用航空的频率会变高，整个市场规模就给他做大了。这方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春秋在一些国内的低线市场做的事情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春秋去兰州啊、喀什、阿勒泰、石家庄这种低线城市去开航线，而且呢他还能把自己发家这个旅游业务和航线做深度融合，其实就是把原来没有航空出行需求的一部分人群给激活了，甚至可以说创造一些长期的文旅需求，这还是很厉害的。
0: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起来春秋获得相应的这个政府和航线的补贴也说得过去，对吧？
1: 就是有点道理。那如果说没有航线的话呢，就这部分需求其实就是会被高铁网络消化嘛。那在地面交通方面呢，中国的高铁和公路网络呢，其实加起来是要比美国这个纯公路网络优势要大一些的。春秋的竞争对手显然是高铁，所以它做起来就更难。那西南航空竞争对手是公路，那做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前面呢我们是花了很多的部分讲了西南航空的发家历史，还有它独特的这个盈利的商业模式。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后半部分，这个故事逆转的部分了？
1: 其实西南航空的这个逆转不是突然逆转的，而是就是一点点累积爆发的。最根本变化其实是来自于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出行习惯。对西南来说呢，这里面最致命的变化就是短途的商务旅行需求急剧的萎缩。居家办公变成了常态。原本很多短途差旅 大家会发现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就是线上会议就可以彻底取代。

0: 掉，那这部分需求就是消失了。而短途旅行客恰恰是西南最核心的客群，因为这些人不需要国际航班，也不需要头等舱，只要你班次多、准时、价格合理，他就会一直选择你。但这个需求没有了。
1: 嗯。
0: 而疫情的早期冲击之后呢，民航业开始复苏，结果呢，复苏的也不是这个商务的需求，还是另外一种需求，就是高端休闲旅行。疫情之后呢，很多人愿意为更好的座位、更灵活的积分体系、更多的国际目的地来花更多的钱。但是西南呢，还是没有办法参与进来这个游戏，因为公司没有做过任何这些方面的布局。
1: 是，
0: 它发展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国际航线，没有商务舱，会员体系也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你飞多少次拿多少分，不是按里程计分的，就跟那个大的航空公司还是差别很大。
1: 它也没什么很长的里程。就如果拿酒店行业来类比的话，它西南航空还是比较像，汉庭、如家。稍微高一点吧，全季、雅朵这样一个概念，那他的消费者在那个阶段有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花点钱去住四季那种感觉、
0: 嗯嗯、
1: 而原来汉庭如家那个需求，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这个浪潮实际上是延续到疫情之后的，一直都有很多公司还在这样做，所以他这个需求的这个下降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对他的影响就是等于是此消彼长，他没有占到好处，但是这个亏是一直在吃。
0: 嗯，其实你前面拿酒店类比啊，就是确实酒店这两年就是同样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细分品类里面只有超豪华酒店的这个增长是最显著的啊。总之对于西南航空来说呢，整个疫情对于公司做了几十年就驾轻就熟整个市场定位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而如果想要适应新的格局呢，那其实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开辟国际航线啊，搞点商务舱啊，就还有会员体系要重建啊，等等等等。而且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有可能失去原来的老客户。
1: 对他来说，如果要做这种改革的话，就是有点这个违背组织嘛，现在大家会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啊。
0: 不过西南航空在明确做出选择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另一个风暴击倒了。这个风暴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实际的一个风暴，就是2022年12月下旬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场很大的风暴。
1: 嗯，
0: 当时受到风暴影响，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航班取消，当时达美取消大概9%的航班，美国航空是取消不到1%。但是呢，就是两三天以后，大部分公司都恢复了正常运营，只有西南航空彻底瘫痪了。
1: 怎么说？
0: 嗯，就在这个风暴来临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西南航空累计取消了16900架次的航班，有200多万旅客是在圣诞节期间被迫滞留在当地的。最严重的那天是12月26日，西南当天就取消了超过3000架次航班，占它当天全部运力的71%。
1: 不是，这个我有点没有理解啊！你前面不是它周转能力很强嘛？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话，它不是应该在一个突发的情况之下，就是它恢复的更快才对吗？
0: 嗯，
1: 就怎么会就是瘫痪的这么彻底，就整个直接崩掉了？
0: 嗯，因为它当时主要瘫的是它的核心的调度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叫 SkyServer， 这个系统呢是1990年代由吉翼为西南航空开发的。
1: 嗯，
0: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就是负责在航班变动的时候重新分配飞行员和空乘。
1: 嗯，
0: 但这个系统有一个很大的设计缺陷，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追踪这些机组成员它在哪里。
1: OK，
0: 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天只有少量的航班变动，这个部分就是人工来配合，就是把这个人找到然后去分配的也够用。但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取消，飞行员和空乘其实已经被打散到了全国几十个城市，系统又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这个调度员岂不就是很累，就是他就不只能不停的打电话一个一个确认，就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嗯，
0: 而且据报道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的处理上限其实是每天小几百次的这个航班变更，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1: OK，
0: 那我们前面说12月26日那天他面对是3000次的变更，就是做不了。
1: 但是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虽然这个系统是1990年代开发的，那极翼开发完了之后就不做维护了，不做更新了。听你刚刚讲那个风暴也不是那种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灾难，就过去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崩掉了，就这个事情过去没有爆发过吗？
0: 就是感觉就是过去竟然一直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
1: 哦，就是他最强的这个调度这个事情，周转这个事情当中那个系统这个部分，就是人员调度这个部分，没想到是很凑合的。
0: 对，竟然有些凑合的地方，就是实际上西南的员工工会多年以来就是只反映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IT 基础设备非常老旧，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更大的一个变更的需求了。
1: 嗯，
0: 但是管理层一再推迟在这方面预算，就所以就是一直凑合到最后，就圣诞风暴一来，这个技术债就完全就爆雷了。
1: 嗯，就有可能如果不是圣诞节那个人流非常多到高的时候的话，他这次也就苟过去了，
0: 糊弄过去了，
1: 这次就是没苟住。
0: 对，最终呢，美国交通部是对西南航空开出了$1.4亿的罚款，这也是当时对于航空公司开出一个最大的单一罚单了。那再加上了超过$6亿的旅客赔偿以及各种善后的支出，这次崩溃其实给西南航空直接造成了超过$8亿的经济损失。
1: 嗯，这个8亿的话，其实对他这公司来说的话，你要说少不少，但说多的话也不会是一下子致命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这个西南航空前面讲的几十年运转一直非常的这个良好， 连续碰到两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巨大的变动，这个灰犀牛是吧，另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黑天鹅，一大一小两个事情结在一起呢，就是使得这个公司一下子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对吧，就是一下子
0: 懵了，
1: 对，就懵掉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影响还实际上还更大
0: 了。对，那这种脆弱性呢，其实就是吸引来了一些捕猎者，就全世界最知名的激进投资机构之一 Elliott 就是来了。到2024年6月， Elliott 就公开宣布他已经持有西南航空将近11%的股权，那对应的价值大概是19亿美元。
1: 这个激进投资者这个概念，我们在 Seven Eleven 那一期节目里面也简单的提到过，就 Elliott 就实际上是这个行里边很出名，我觉得最出名的一家了啊。
0: 对，
1: 简单的说一下激进投资者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先悄悄的买一些他们认为被低估的，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很好但他管理不上的一些股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跳出来公开施压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股东了，我要求你更换管理层，削减成本，调整战略。往往这种呼吁都会就是引发很多的这个就是一呼百应嘛，很多别的股东都会跟上来。那么如果这个股价上来了，或者他这个做法成功了，他就把这些股票再卖掉走人。
0: 那入股西南航空以后呢， Elliott 就是发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然后逐条列举你们这个西南的管理层就是在哪些方面执行都很失败啊，总之最后就是我要把这个 CEO 和其他高管都尽量换掉。然后呢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拉锯，到2024年10月达成了和解。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 Elliott 大获全胜，因为他一口气拿到了13人董事会当中的6个席位。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的，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把这个管理层策换了，或者按照你的方式来改革啊、重组什么的，
0: 进2个人就已经是极限了。
1: 对，然后你有可能就撤了或者怎么着了，就是你直接拿到了13个席位当中的6个，就相当于是接近半壁江山了。就他是怎么做到呢？就是这个现在航空原来的股东一点抵抗都不做吗？
0: 具体的过程我没有特别细究，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西南航空自己没有任何坚定的想法来抵抗 Elliott 表面上这种强势的意见，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1: Okay,
0: 或者说当时的股东可能也觉得说，
1: 就听你的也不错，
0: 对，听你的说不定也行
1: 啊。
0: 对，那 Elliott 自己也说，这个是他在跟各种美国公司和解当中获得过最多董事席位的一次。而在新的董事会之下呢，从2024年年底开始，西南航空就启动了一系列被称为 Southwest Even Better 的这个改革。这改革呢，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在整个公司54年历史当中前所未有。但是如果对照一下我们前面讲的那4根支柱，你会发现这些改革呢，基本上就是一根一根的把原来的支柱拆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

0: 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那于老师来说一下吧，这个改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6: 非常诡异的一些自我革命啊，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改革呢，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这个公司终结了54年以来的开放座位制。从2026年1月27日开始，西南航空的座位不再是先到先得，所有航班都改为指定的座位，分为标准、优选和更大腿部空间这三类的座席。
5: 这么复杂，一下子改得比一般的航空公司更复杂了呢。
6: 而且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座位布局，有些机型还减少了6个座位。
5: 哦，就除了没有这个头等舱和商务舱2舱以外，就感觉经济舱的这个思路搞得像这个一般的航空公司一样了，是吧？而且那种抢座位过去的乐趣，就是大家对于它最直接的观感就没有了。
6: 开放座位其实是原来西南快速登机的重要手段嘛，也是整个品牌辨识度最高的特征之一。把这个部分改掉呢，其实乘客对于品牌心理预期就会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然后品牌过往建立起来这个独特性也消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项改革呢，就是公司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2025年5月开始呢，首件行李是$35，第二件是$45，然后到了2026年4月初又涨了一轮，首件变成$45，第二件$55。
5: 我们前面说开放座位和免费托运行李，实际上它是一个组合的策略，就是看似是给你提升了自由度，还给你很多的这个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就是更高的周转的效率，对吧？他选择了这个效率这个部分，现在是完全从效率的这个倾向转成了利润的倾向，就跟春秋航空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6: 对，跟春秋有什么区别吧？就是第三项改革呢，就是公司主动做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的裁员，是在2025年2月17日，西南市宣布裁减了1750个企业管理层岗位，其中包括了11个副总裁以及以上级别的高管。不过觉得这点整体还可以啊，就是你裁员如果像基层员工动刀的话，一般来说受到的这个反噬就会更大，和解会比较难。
5: 像他这个刚刚那个周转什么人这么省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裁基层员工的话，真的有可能对运营就是裁到大动脉，对吧？
6: 对，大动脉是在那里啊。
5: 对，
6: 那反正就是虽然裁管理层还是会损害一部分所谓员工优先文化，但听起来就没那么残酷了。那除了这三项改革以外，其实新的董事会还提出了一大堆新的思路，就是比如说搞了一些什么不可退改的超低价票种啊，然后也这个事情就是把原来西南航空所有机票都可以免费退改这个思路给颠覆了
5: 啊！过去他所有机票可以免费退改，
6: 其实挺好的，对吧？现在就变成一个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了。他也开始跟外国的航司合作，有了一些名义上的这种国际航班的关系啊。包括西南原先一直坚持那种点对点的网络模式，就是只做城市之间简单这种对飞的航线，形成一个网络。他这个部分也改了，他也开始变得跟大型航司一样，做那种常见的就有一个枢纽港，然后基于这个枢纽港做一些中转的这个模式啊。这个调度的思路也变了。
5: 对，因为他过去就是做那些就是有可能比较小的城市之间的那种小的短的航线嘛，那是他的一个特色。总而言之，我听你讲下来的话，它这个整个改革计划就是说我要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
6: 对，跟别人一样的，像什么指定座位啊、行李收费啊、不可退改票、枢纽中转，像什么达美啊、美联航、美国航空都这么做呀。那西南航空之前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不做这些事情，结果现在用了1年时间全都做了。
5: 那我就要问了，就是它这个改革肯定还是有一个目标嘛，或者它有一个目的方向去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改革呢？
6: 我们前面不是说激进投资者主要工作不就是从这个公司的复苏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嘛？所以说这么激进的

0: 改革所指向的一定是具体的财务目标。这个财务目标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自己公司自己感受到的压力，更多就是投资者给到的压力。而且坦率来说，这个短期的变化带来的数字上面确实是更好看了。可以看到2025年这个西南航空的全年营收是创了历史记录，有255亿美元。
1: 嗯，
0: 其中第四季度单季度也是就历史最高，有74亿美元。
1: 嗯，
0: 它全年调整以后的每股收益是 0.93 美元。
1: 嗯，
0: 这已经从此前风暴赔付带来的亏损当中站起来了。
1: 也挺好，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会感觉就是之前特立独行那么多年，其实都是在特立独行的吃亏那种感觉，是吗？而且毕竟这个改革，就是听你刚刚讲，其实主要就是收费比较，收费和裁员嘛，那就营收增加也是很正常的。
0: 对，就是，但是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四季报出来以后呢，当时分析师基于各种这个收费项目的前景，就给西南航空的2026年画过一个很大的饼，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全年的每股收益能够达到4美元，这利润一年之间相当于要翻4倍多。
1: 啊，这么多吗？但我们节目好像过去也讨论过这种其他公司非常激进的增长目标这种事情，是。
0: 哎，对，如果你只看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比如说什么行李费收入啊、座位选择费啊，还有什么裁员带来成本的这个节省，也许有一定可能能够挤出更多利润。但是呢，正好有一个变量正在把这个目标的可信度彻底击碎，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1: 是不是就是燃油抛弃保值？
0: 哎，对的。2025年初呢，西南是终止了它运行20多年的这个燃油对冲项目，成为美国最后一家放弃对冲的大型航空公司。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过去10年这块的效果他觉得是越来越差了，而且操作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不是忙着改革吗？我们精力是不是就是移回到主业上面比较好？
1: 嗯，
0: 这个决定在2025年初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因为油价那几年确实已经比较稳定了，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做对冲。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2026年这个今时不同往日，美伊冲突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然后国际油价直接飙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一个月之内涨了超过50%。那航空燃油这个价格就是更夸张，翻了1倍多。
1: 让我想到就是有一辆车你开了很久，对吧？之前每年都是买了很高额的商业保险，然后你觉得我一直开得很平稳，没有出事故，然后觉得我就买个交强险就行了，
0: 然后你就会
1: 就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结束了对冲的这个对自己的保护。
0: 是的，西南原本就是在去年年底的预期是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燃油成本应该是每加仑2.4美元啊，这个数字就现在听起来就是跟现实已经完全脱节了。而我们以前面也说，燃油本身就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运营成本项之一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这公司想要维持这个每股的收益是正的都很难，你想让它每股赚4美元，这是痴人说梦。
1: 过去呢，它实际上是通过非常精细的运营，它实际在那部分只是积累了很多的品牌的价值、规模啊等等的，还是比较苦哈哈的。但是燃油套期保值呢，给它赚到更多的这个利润。那现在呢，他跟大家一样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啊！但我也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大家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大家都裸着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美国航司呢，起先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放弃了燃油套期保值，
1: 就是因为燃油都很平稳，他觉得没什么好做这件事情。
0: 是的，就是大家都裸着了，
1: 嗯，
0: 但是穷人裸着和富人裸着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
0: 这方面顺便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三大航的情况，就是东航和南航，就是最近是披露过是对于2026年是有套期保值计划的。
1: 嗯，
0: 春秋是没有的
1: 哦，
0: 所以说 Q1 这个春秋的业绩可能也受到类似的冲击啊。
1: 嗯 ，OK， 那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西南航空最近这一波由激进投资者带来的大型的改革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它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让西南航空变成一个不再特立独行的，
0: 但是赚钱的公司。
1: 但是赚钱的公司，这个改革呢，在第一年看上去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第二年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黑天鹅。
0: 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Elliott 啊，就是因为他可能是整个西南航空改革当中唯一的赢家。2025年年底 ，Elliott 其实就开始披露在减持西南航空的股份了，他的持有比例从最高峰的16%已经下降到9%。此后呢，也有两位 Elliott任命的董事离开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他对整个公司的控制也在降低了。
1: 就说一下吧，他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赚了多少钱？
0: 具体我没算，但是可以说几个数字，就是 Elliott 进入的时候呢，西南的股价大概是28美元这个水平，然后到了他最后一轮卖出，就是2026年2月份的卖出的时候呢，这公司的股价已经涨到接近55美元。当然我们可能知道那个就是他最好的时候了啊。
1: 嗯，
0: 作为交易而言，这次出手非常的成功。
1: 嗯，
0: 但是对于公司而言，这个 Elliott 走了以后， 到底留了个什么呢？留了个烂摊子。
1: 嗯，其实 Elliot 推动的每项改革，单看的话他都有理由，都说得过去，是吧？就是一家 IT 基础设施欠了十几年债的，然后核心客群正在流失的公司，你肯定是要变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股东当时支持他，能够让他这么强势的获得在公司里边的这个管掌控的这个地位。但如果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推出的话，还是有些太激进了，对吧？就有点过于的这个违背组织了，是吧？更何况每一项改革都是指向过去这家公司商业特色的反面，就是盈利的渴望其实是压垮了公司五十多年的独特性。
0: 嗯，说实话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西南航空这个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该说它是一家好公司被基金投资者摧毁了的故事呢，还是一家已经开始衰落的公司被加速推到了终点的故事？我觉得坦白来说，可能这两个方向都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整个公司的管理层历经了太久的这个黄金时代，以至于在大的变局当中没有做足准备，而 Elliot 的进入呢，又让公司失去了按自己的节奏来做自我修复的这个机会。
1: 我们在做春秋航空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低成本航空的核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所有政策之间的自洽性。如果要改革的话，更应该重视这一点，而不是仅仅看到哪些部分可以拿来变现就去改动它。
0: 在今天这个油价飙升的节点上面，西南航空失去了它的文化独特性，失去了它的金融保护工具，也失去了54年来跟员工那份不成文的承诺，它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但是对于一家曾经以不正常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来说，正常也许才是最大的风险。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很高兴啊，我们《商业小样》栏目也迎来了第一位合作伙伴，就是惠普。
2: 那对于年轻一些的听友来说呢，惠普算是一种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那说熟悉呢，惠普那个 HP 的标志大家肯定认识，说陌生呢，还是指他给人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模糊的老牌大公司。
1: 对的，但实际上呢，不论是从商业史的角度，还是从如今惠普的业务来看，惠普他在广泛的创业者群体当中其实都留下了非常特殊的印记。
2: 诞生于1939年的惠普可以说是车库文化的缔造者之一，乃至整个硅谷的奠基者。经过了80多年的发展和变迁，在最近一轮拆分以后呢，如今惠普已经聚焦在 PC 和打印这两个业务上。听上去都不是那么 fancy 啊，但是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其实一点也不低，对它的广大客户来说还很关键。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带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惠普这家公司。首先是历史的维度，我们来回顾一下惠普的企业文化对于整个硅谷的影响力。其次呢，是当下，我们来看看如今中小企业的创业过程当中有哪些对于科技产品的精细需求，然后惠普又是如何来满足这些需求的。
2: 那在这两个部分里面，我们都会谈到打印机。那如今打印机似乎是一个不起眼的所谓办公室的标配，但是在历史上呢，它也曾经是惠普最前沿的产品之一，现在则是惠普的支柱业务，并且它比想象中更有趣。
1: 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前面我们说惠普是硅谷的奠基者，其实这个不算一个夸张的说法啊。在1939年，就有两位斯坦福的电子专业毕业生，分别叫休利特和帕卡德，他们决定把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呢产品化，然后他们就租了一间仅能存放一辆汽车的一个小车库，生产出了他们第一款产品，叫音频振荡器。
2: 惠普这个名称当中的 H 和 P 就是这两位创始人的姓氏首字母，据说谁在前是投硬币决定的。那1939年确实其实比像仙童半导体啊、英特尔这些有名的硅谷公司就早太多了。
1: 是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硅谷会发端在这么早的一个时候啊。如果你现在去硅谷游玩的话，还可以看到惠普公司的这个车库，真的很小很小，就那个房子都很小。其实所谓的车库文化呢，也可以说是硅谷创业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所谓的快速启动，自己动手，说干就干，然后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一件事的这样一个文化。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关于梦想和创造，以及所谓努力就会成功的一种期待。
2: 这里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啊，发生在1980年，当时惠普在美国接待了一群即将合作的中国团队，主要是工程师，然后公司创始人帕卡德就安排了一场家宴。家宴临了呢，他发现家里有个问题，没有筷子。
1: 那也很正常
2: 啊。对，那他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他直接冲到了商店去买了木材，然后带回家手工现做了十几双筷子。那中方团队也很震撼，他们还请帕克德在这些筷子上签了名，作为纪念品带回了中国。
1: 当时的惠普1980年啊已经很成功了，结果创始人遇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还是亲自动手来解决问题，可以说是所谓车库文化的一个完美体现。
2: 惠普之所以在硅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它在商业和产品上的成功呢，还在于它在企业制度上的探索。惠普内部有一组被称为所谓惠普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它包括相信尊重员工、追求最高的成就、诚信正直、团队合作、不断创新、鼓励灵活性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些词基本上也概括了整个硅谷的创业价值观。
1: 如果你直接听这些词汇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些大而空，对吧？但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惠普是世界上比较早的实现弹性工作制的公司，也是很早就引入了开放式的办公环境。然后它还有一个所谓的实验室开放制度，其实就是要求实验室不能锁门
2: 啊。这个制度缘起呢，据说是有一次创始人休利特在周末突发灵感，说想去公司做个实验，结果发现这个实验室的门锁了，他最后气得破门而入把实验做了。自此以后呢，这类阻碍创新的小问题都在惠普的制度层面被扫平了。
1: 简而言之，当时惠普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从自己的价值观延伸出了一套企业制度，而这套制度呢又都是为了鼓励创新而服务的。
2: 这里我们又要提到打印机了。其实在早期研发的时候呢，打印机也是需要很多突破性技术的，它跟现在的消费电子啊、智能硬件是一个感觉的。
1: 对，
2: 比如说惠普在1994年拿出过一款彩色激光打印机，在当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这里可能需要一些简单的科普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打印机呢，大致可以分为喷墨打印和激光打印两大类，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喷墨打印呢是通过喷头把墨水以微小的滴状喷射到纸张上面，从而形成图像。它其实适合打印一些高质量的图像或者打印相片。那激光打印呢是用激光束在感光骨上形成图像，然后通过带电的碳粉吸附到感光骨上，再把这个碳粉转印到纸张上加热固定的。那激光打印能够实现更清晰的文本打印。那虽然初始购买设备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但是呢激光打印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速度比较快，每页打印的成本也很低，那适合那种大量需要打印文档的办公场景。而惠普当时研发的是彩色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想要结合这个两者的长处做一个新的东西。
1: 对，就结合两个长处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了。它里面难点很多，在技术上面，比如说它的数据传输量就会成倍的增长，然后同时呢你还要考虑到色彩的准确度、稳定性和精细度，这些其实都很难把握的。你像医学领域的话，就非常的注重色彩的保真度，因为这是做一些医学诊断判断的一个重要参考，所以惠普其实做了很多细致的研发，最终实现了当时公司最复杂的一个打印机制之一。
2: 我们看了一下历史资料，这个产品的创始团队其实只有五个人
1: 啊，这么复杂的东西是五个人创作的。
2: 对，里面有一位机械工程师，两位软件工程师，一位电气工程师，还有一位是专注于营销和商务的人员。那仅从具体的技术来看呢，这些工程师们要懂的东西就包括激光技术、引擎设计、色彩科学、光栅处理、图像处理、喷墨机制、并行处理、专用编程语言开发等等等等。它其实是一个超级跨学科的团队。
1: 感觉是一个内部创业的一种感觉了。据说这个团队啊，工作之余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彩蛋射击。感觉是既发泄了一下紧张的工作压力，然后还跟彩色打印有一点关系。
2: 说不定有点灵感啊。那这个小团队创造的产品呢，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之后呢，惠普虽然经历了很多沉浮，但是打印机业务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最近一次拆分以后被保留下来，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之一。那在当下的商用场景里面呢，激光打印机的市场占有率依然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啊，从2000年到2023年，惠普的 A4 幅面激光一体机和打印机已经连续24年取得了全球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把视线切回到当下，来看看在如今这个时代，惠普的打印业务为什么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2: 讲这个话呢可能有点反直觉，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所谓的电子化、无纸化。但你仔细想想，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场景是离不开打印的，比如说合同、票据、证件、快递单，还有那些包装上的图案，甚至美甲其实也可以算作一种打印嘛。
1: 对，美甲仔细想想确实啊。话说回来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前面提到的很多的事物都开始走电子化了，像合同啊、票据啊等等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比如这些

0: 他们开发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颈动脉筛查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是全球首款能够实现动脉斑块的全自动无人化筛查的一个机器人。又要科普了，对吧？
1: 插入个简单的科普啊，就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呢，颈动脉斑块的发生率在 40% 到 45% 之间，而颈动脉斑块所引发的血管的狭窄啊、闭塞是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俗称的中风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所以说尽早的发现这些颈动脉斑块呢，对于脑卒中的防治就非常重要。
0: 但目前呢，颈动脉斑块的人工筛查它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那如果有一台无人的全自动的检测机器人的话，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普惠性的一个产品。但是这款机器人如果没有配合一个符合要求的打印机的话，其实它很难落地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这个机器啊，做好这个全自动筛查之后，它一定要出具一个纸质的报告，上面要清晰的打印出这个超声检查的图像，这个其实是它做诊疗的一个基础嘛。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图像打印的不精细或者不准确，其实就很不利于初期的诊断啊、讨论以及后续病人要去做一些复诊转诊的工作。
0: 对的，那高荣呢，最终就选择了惠普的杰系列激光打印机，杰是快捷的杰啊。那这款打印机呢，它能够完美的实现高速、彩色、双面打印这三个硬性要求。这里呢，我们特别提一下打印速度这个点，它可以实现一分钟打印25张高质量的彩色报告这样一个能力。长期来看呢，对医院来说性价比就更高，也就很适合在社区医院铺开，那么也就进而更方便这个筛查机器人的普及。
1: 所以说这种打印机其实是这个创业项目能够落地的基石之一。
0: 对的，那类似这样的合作案例呢，其实在惠普还有很多啊。那从高荣科技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我们能够多少看出一些中小企业对于打印的普遍需求，它的性能要好，要稳定，成本要可控，然后呢部署要灵活，要方便。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售后团队要给力。
0: 对对对对，
1: 那说白了就是你出了问题也能马上帮忙解决，不管是修还是换。惠普呢，在中国的企业服务团队可以说是业内最完备、运营也最成熟的。目前惠普在中国的1200多个城市县拥有超过2000家的服务网点，还有超过5000名的服务网点的工程师。
0: 那80多年前，在加州的帕拉阿图一个小小的车库里边诞生了惠普，硅谷呢也由此发端，并引领了大半个世纪的创业浪潮。如今呢，惠普还是在通过创新提升它的打印解决方案的品质和可靠性，来满足中小企业的各色需求，用另一种方式支撑着创业者。
1: 那我们可能很容易忽视像打印机这样过于日常的一些产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生意能够真正离开这种小小的需求，而把这种需求满足到极致，也是对于创新的更高要求。
0: 再次感谢惠普对本节目的支持，以上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

0: 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3: 生活。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在家追剧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影视剧的演员到了中年时期，肉眼可见的比年轻时圆润了不少。荧幕上的演员都逃不掉身材发福的现状，所以就更别提普通人了。还记得毕业几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们打眼扫过去，当年还算体格匀称的老同学，一个个呢像是吹了气球似的膨胀起来。年轻时经常胡吃海喝，奶茶、啤酒、小烧烤，体型还过得去。人到中年，老实本分，这啤酒肚却弹来弹去。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科研团队在《柳叶刀》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人体重的研究。科研团队主要调研了2004年至2018年间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的 BMI 指数变化。 BMI 指数全称是身体质量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的单位是千克，身高的单位是米。按照这个公式得到的就是 BMI 指数。这个指数的正常范围是 18.5 至 23.9 之间。如果指数小于 18.5 则表示身材偏瘦，如果指数大于 23.9 那么则表示身体偏胖。不论男女，18到29岁是 BMI 指数最低的年龄段，也就是说30岁以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很瘦的高光时刻了。一旦到了下一个十年，也就是30到39岁，那么 BMI 指数就会明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远远甩开18岁到29岁年龄段一大截儿。而且男女之间的发福还不太一样，女性发福属于持续性变胖， BMI 指数每十年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直到50岁这种发福才逐渐停下来。相比之下，男性的发福则属于猝然变胖，30岁到49岁的中年男性就达到 BMI 指数的巅峰水平，但在随后的岁月里 BMI 指数放缓，甚至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一个更为悲催的事实是，如果发福是均匀的长胖可能也好看些，但是看看中年人傲娇的啤酒肚你就知道，发福的肉肉主要长在腰上。一项针对7283名江苏18到69岁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年时腰围真的会增加。18岁到29岁的男性平均腰围是 82.3 厘米，到了30岁以上的年纪就已经偷偷膨胀了 2.3 厘米，而40岁到50岁则相对趋于稳定，腰围平均值是 84.9 厘米。当然女性也没能逃脱，18至29岁的年轻姑娘们腰围平均值是 74.6 厘米，而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了 77.5 厘米。这种中年人最容易有的啤酒肚其实就是中心型肥胖。有一天整理衣橱，你可能会发现几年前买的牛仔裤连衣裙突然就拉不上拉链，扣不住扣子了。如果你是北方人，在中年发福这件事上你可能比南方同学更有天赋。一项基于1989年到2018年中国15个省18到35岁成年人肥胖变化的研究发现， 北方人的平均 BMI 指数是 24.04， 而南方人是 22.94。 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年龄段，南北 BMI 指数差异非常的明显。就像有人偷窥了我们的生活一样，人固有一老，中年固有一胖，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所以呢，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人到中年就无可避免的会发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可能是年龄大了，代谢不行了。但在2021年，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了人体代谢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变化的论文，则颠覆了这个传统的认知。这篇论文指出，中年发福不是代谢的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4: 这项研究的主要团队来自杜克大学，同时由近100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他们找来了来自29个国家的6421名受试者，下到8天的小婴儿，上到95岁的老年人，尽可能的采集了遍布各个年龄段的数据。随后，他们还采用了双标水法来计算能量消耗。这项技术的原理是让受试者饮用含有同位素的水，再通过分析尿液当中标记物的风度值变化来推测机体的能量代谢情况。作为测量自由活动下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金标准，虽然它非常的昂贵，但也十分的精准靠谱。首先，这项研究再次印证中年发福确实存在。研究发现，人们在20多岁以后，体重确实在上升，并在中年时期形成一座高地，而这增长的重量主要是由脂肪贡献的。中年时期去脂体重，也就是肌肉之类的，基本没变，非常稳定，但脂肪含量和体脂率却在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中年发福大概率就是纯纯的长肥肉了。但这种体重和体脂率的变化真的跟身体的代谢水平有关吗？在研究中，人的代谢水平的确有几次大起大落，但很遗憾，这些起起落落都跟更年期和中年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研究发现，人类的代谢水平可以大概分为4个阶段。0至1岁的婴儿期，代谢水平迅速增长。9至15个月的小婴儿，总代谢和基础代谢率都比成年人高出将近50%。然而，到了1至20岁，也就是整个幼儿期到青年时期，总代谢每年在以大约3%的速度稳步下降，直到回落到成人的水平。研究团队表示，20岁前代谢水平巨幅升降，可能是为了满足生长和发育的代谢需求。而从20到60岁这漫长的青壮年至中年生涯发福的高发阶段，代谢支出一直非常稳定，甚至在女性怀孕和产后也基本没什么变化。直到60岁之后，老人的整体代谢水平才开始缓慢下降。也就是说， BMI 指数和腰围突飞猛进的中年阶段，人类的新陈代谢和在20岁的时候一样的活跃。这些发现让人为中年发福而找的代谢托词突然就变得站不住脚了。30岁、40岁的中年男人们面面相觑，既然不是代谢的原因，那咱就没有什么胖的理由了。其实中年发福的真正原因，每个啤酒肚心里都明白。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同学聚会上有人大腹便便，也有那么几个人苗条如初。抛开先天的致胖因子、遗传因素不谈， BMI 指数确实在社会经济指标上，比如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就像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研究中提到的那样，中国肥胖的增长是社会经济之类的系统因素和城市化之类的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不健康的饮食和体力缺乏推动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活方式太糟糕了。而这正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困境。比如中年人的啤酒肚可能跟喝酒逃不开关系。 在一项研究当中，在武汉市随机抽取15到65岁的人，面对面询问他们的饮酒状况，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饮酒量也水涨船高。尤其是40到65岁的男性，每年的平均饮酒频率超过160次，相当于每周至少饮酒3次。这项研究当中，中年男人的饮酒次数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的攀升。话说回来，是中年人太爱喝酒自作自受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应酬的饭局逃不开躲不掉，有的人为了人情和面子，为了生意单子，硬着头皮就上了。再加上工作项目忙起来之后，有时候顾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又胡吃海塞暴饮暴食，不规律的三餐饮食也是长胖的因素之一。更关键的是，吃得多还不爱运动。有多少上班族上班就是久坐，下班就是躺倒，为健身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减脂视频添加到收藏夹里去吃灰。久坐不动确实会让人看起来更加圆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增加 1.5 小时， BMI 就会相应的增加 0.19， 腰围则会增加 0.57， 体脂率则会上升 0.44%。 另外，中年人的睡眠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三十而立，一夜好眠也随之而远去，每天睡够8小时可能已经做不到了。一项对2008名11岁到70岁人群睡眠时间的研究表明，30岁以上的人每天睡眠时间大约为 7.5 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还会进一步下降。睡眠不足会导致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中年人代谢受睡眠减少的影响比年轻人更大，这简直就是难解的恶性循环。一句话总结，就是让人发福的不是代谢，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夜宵、外卖、熬夜和不运动。除此之外，压力也是让人发福的原因之一。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剧情，中年男人下班之后迟迟不愿回家，而是选择停在地下车库里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正是需要舒缓压力的人间真实。并且压力还容易引起皮质醇水平提高，皮质醇与腹部脂肪堆积紧密相关，压力还会影响体重的增加。研究发现，日常压力越大，越容易买更多零食，长期处在压力之中，暴饮暴食就成了一种发泄途径，发福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研究中的数据虽然表明中年发福和代谢下降没什么关系，但20至50岁能量消耗稳定的研究结果不就是证明了大家都还年轻吗？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5: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6: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8: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10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9: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 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7: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8: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7: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两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8: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7: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9: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7: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 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8: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7: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100,000,000,000。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9: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7: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带

间，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差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9: Hello， 大家好。
8: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9: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8: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9: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8: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9: 嗯，
8: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9: 是，
8: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9: 没错，
8: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9: 没错。
8: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9: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8: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9: 啊、没有没有，
8: 就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9: 对对对
8: 啊，天生的。
9: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8: 啊、
9: 别人

0: 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1: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0: 没错没错，就是
1: 哇，
0: 一种状态。
1: 感受到了啊，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的。
1: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0: 嗯，
1: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0: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来
1: 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啊，
0: 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1: 嗯，
0: 就是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1: 嗯，
0: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1: 一个人背着包从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0: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
0: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1: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1: 嗯，
0: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
1: 嗯，
0: 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1: 嗯，
0: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1: 嗯，
0: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7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 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哦、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1: 嗯，
0: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
1: 嗯、
0: 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
1: 嗯、
0: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
1: 嗯、
0: 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0: 嗯、
1: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
1: 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
0: 对
1: 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1: 啊、
0: 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的、哦、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嗯、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
1: 啊
0: 嗯、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哦、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
1: 哦、
0: 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1: 哦，
0: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1: 哦、
0: 不可能。
1: 嗯，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哦，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短视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哦，
0: 按1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 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子，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

0: 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1: 该开始干活
0: 了，
1: 兴奋了。
0: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1: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哦、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1: 是
0: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1: 前几年的风很大
0: 现在依然如此了，
1: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1: 哎、
0: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1: 哪吒都是
0: 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0: 哦、
1: 然后
0: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1: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
0: 哦、
1: 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0: 哦、
1: 配得好
0: 所以呀、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1: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1: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0: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后
1: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人群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斑鱼老师
0: 哦，
1: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0: 哦。
1: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0: 哦，
1: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0: 还有唐老鸭。
1: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嗯、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哦、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0: 嗯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1: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
0: 嗯，
1: 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0: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1: 电
0: 视剧、
1: 电影、
0: 电影，
1: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0: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1: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0: 哦，
1: 对，
0: 就是现改，
1: 对，
0: 现审，
1: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0: 哦，
1: 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0: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1: 对，游戏
0: 译制片还存在吗？
1: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0: 嗯，
1: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0: 嗯，
1: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0: 对对对，
1: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央六
0: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1: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 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

0: 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个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了，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地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是

0: 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1: 嗯，
0: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1: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0: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1: 是的，
0: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1: 是的，还是、嗯、还是有的。
0: 嗯，
1: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0: 嗯嗯。
1: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0: 嗯，
1: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0: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1: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0: 嗯，
1: 那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有很多的上海话，
0: 嗯，
1: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0: 嗯，
1: 都是有的。
0: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1: 是的，
0: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1: 广州、
0: 哦、就这两个地方，
1: 粤语会配比较多。
0: 哦，
1: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哦，就当地的方言
1: 对
0: 结合的比较多。
1: 对， 对，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嗯，
1: 是没错。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
6: 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

0: 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 是的，
0: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 那肯定知道
0: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3-4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0: 哇，
1: 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且长，
0: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1: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2-3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2-3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0: 是。
1: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值得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1: 是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

0: 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还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0: 买断你的声音。
1: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的，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0: 还做不到，
1: 还做不到，
0: 气息还没法模仿。
1: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0: 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1: 是的，
0: 你就像我们现在找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1: 是，
0: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1: 没错，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当然维权肯定要维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0: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1: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0: 哦，
1: 对，
0: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1: 对对对，
0: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1: 对、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1: 是的、
0: 可能声音暂时
1: 还没那么迫切。
0: 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1: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0: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
1: 素材。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0: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1: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0: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1: 啊，我什么时候？
0: 现在能够再
1: 没有
0: 还原一下吗？
1: 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0: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1: 对，
0: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1: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

0: 部这么大的解说，
1: 嗯，
0: 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
1: 但
0: 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生的
0: 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
1: 对对对
0: 电视台、啊、这些东西，
1: 有的没得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干一个
0: 这些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
0: 是的，
1: 可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文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灾
0: 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的。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 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个体。
0: 是的，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

0: 底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
0: 嗯，
1: 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1: 啊哈哈。
0: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身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
1: 但
0: 对，
1: 这当
0: 我
1: 时
0: 做，
1: 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
0: 好
1: 综艺
0: 早
1: 节
0: 好
1: 目。
0: 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
1: 当时
0: 表演。
1: 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没错没错。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
1: 要靠，
0: 其实是角色本身，
1: 对，
0: 那个
1: 你们
0: 角
1: 显
0: 色
1: 示。
0: 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
1: 哇，
0: 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赚，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行业真
1: 我
0: 的这
1: 哪
0: 么
1: 有这
0: 热
1: 样
0: 爱
1: 的
0: 的
1: 舞
0: 话，
1: 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
0: 啊，
1: 过，
0: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时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0: 是
1: 前
0: 的，
1: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0: 多
1: 持。
0: 积累，自己练，真的，多
1: 对。
0: 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就
1: 这
0: 是，
1: 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
1: 你
0: 练，
1: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啊。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
0: 这
1: 实你
0: 件
1: 在
0: 事情
1: 说的
0: 很
1: 过
0: 重
1: 程
0: 要。
1: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
0: 当
1: 乐。
0: 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
1: 嗯。
0: 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1: 是。
0: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
1: 嗯。
0: 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嗯，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
0: 嗯，
1: 啊，可能对内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
0: 嗯，
1: 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
1: 嗯。
0: 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
1: 嗯，
0: 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呐、啊，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得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
0: 还有。
1: 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非得
0: 如
1: 用
0: 果
1: 真
0: 我
1: 人
0: 睡觉的
1: 吗？
0: 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哦，
0: 就
1: 你
0: 一
1: 就
0: 会儿
1: 要具有
0: 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我
1: 好
0: 会。
1: 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
1: 啊，
0: 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
0: 嗯。
1: 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
0: 没
1: 是
0: 错，
1: 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
0: 对，
1: 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剩下睡眠8小时，1/3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
0: 经
1: 觉得
0: 济
1: 倒
0: 还是
1: 是。
0: 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
1: 就
0: 音
1: 像你
0: 乐啊、
1: 说的
0: 放
1: 白噪
0: 松
1: 音，
0: 曲。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哦，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
0: 对，
1: 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
1: 播
0: 这个
1: 客
0: 人
1: 上面也
0: 非
1: 很多。
0: 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
1: 你
0: 题和
1: 就支
0: 表
1: 棱
0: 达
1: 起
0: 问
1: 来
0: 题，
1: 了。
0: 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
0: 还
1: 吧？
0: 有
1: 都
0: 三
1: 来
0: 个，
1: 都来了，带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

0: 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6: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5: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6: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就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5: 对吧，
6: 恋爱的相关的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嘛，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啊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5: 对
6: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意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
5: 但气味很好，
6: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

0: 这个桃呢就成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啊。
1: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0: 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对，就是刨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1: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0: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1: 对，
0: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1: 对，这弧都比较大。
0: 对，它都是离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离属植物，哎，所以说这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啊。
1: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0: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它的花儿，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啊。
1: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0: 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就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啊，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呀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传播。
1: 他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0: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1: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0: 对的。
1: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儿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0: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啊。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它开花像云霞一样，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伞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盛在艳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
1: 对。
0: 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意象出来。
1: 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0: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1: 嗯，就这种植物它

0: 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1: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0: 嗯，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在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这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1: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采摘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这种群没
1: 有
0: 意义
1: 的
0: 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1: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哎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它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让人的选择。
0: 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1: 是的
0: 就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是尝到会觉得哎这啥呀。
1: 是的。
0: 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呀？
1: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它是叫做甘棠啊。甘呢是这个甜味的意思，棠呢是海棠的棠。那这个甘棠呢，它其实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梨的一个祖先类型啊，或者就是说一个特指的一个梨，叫做杜梨啊，杜梨，
2: 对，
1: 杜字旁一个土的那个杜啊，对，杜甫的杜。那这个杜梨呢？它本身呢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梨树啊，一般啊就是梨树都能长得很大，尤其像这个杜梨，它能长得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呢，这个它开花也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树的白花，花非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 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啊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在对，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那个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甘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公在这个甘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哎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仪，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甘棠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啊，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啊，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0: 哦，这个甘棠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1: 都是一个属的、但是呢，
0: 我看了图片，这个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1: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0: 对，
1: 所以说你
0: 看到
1: 这
0: 个棠、
1: 这个、
0: 其实我最开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1: 对，其实呢棠这个字啊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指，所以说呢这个棠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棠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梨了。
0: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所说的这个甘棠。其实是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的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1: 哎，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
0: 这种植物
1: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这个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我们说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0: 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1: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杜梨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束白的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0: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未风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1: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0: 对，
1: 一首这个
0: 诗经啊。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1: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那个木瓜？那个是从那个南美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0: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瓜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1: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啊，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长得其实是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
0: 哦、
1: 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嗯、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
0: 嗯、
1: 是那种亮黄色的，哎，有点那个感觉，哎，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这个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
0: 对？
1: 然后这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哦、就是有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所以说，
0: 所以你吃过吗？
1: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的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0: 哦、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1: 对，因为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嗯、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的。哎，就是人觉得可香了、嗯、啊！我是不是能吃，咬一口？哎，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人上头留了个牙印啊。
0: 哦，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1: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0: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1: 当菜系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
0: 哎，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1: 啊，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
0: 又不是这两种木瓜了。
1: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的那个番木瓜。
0: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瓜。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贡果来用的，贡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贡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我国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番木瓜。
0: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味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这种诗作。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1: 很香啊。
0: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1: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味风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它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嗯、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0: 啊。
1: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古籍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木瓜、木桃、木李，它可能就是指的是大的李子啊，我提着水果就送你了、
0: 啊。
1: 对，
0: 这个木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1: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哎，这也是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木桃木李这俩又对应的是啥，对吧？那又得再考据一遍。
1: 对的，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木瓜、木桃、木李，它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木瓜属以及呢木瓜海棠属这两个属的植物的果实，都是很硬啊、很香的啊这个果实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果啊，有这种
0: 感觉也说得通，对吧？
1: 是的，
0: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 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呢？
1: 那我们说呢，啊，就像蔷

0: 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薇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
1: 嗯，
0: 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嗯、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
1: 嗯、
0: 这个李等等呢，它其实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里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那其实欧洲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
1: 嗯
0: 啊，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1: 嗯，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0: 而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1: 对，
0: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1: 嗯，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呀，西博士？
0: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1: 哦，对。
0: 对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
1: 嗯，
0: 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其实有这样几种，就比如说在这个诗经章当中其实五谷都是出现过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麦子、
1: 嗯、
0: 那么麦子呢在诗经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名称，它叫做来、嗯、去的
1: 来。哎，你别说这个发音倒是这个感觉有点和这个麦，但起码这个韵是一样的、
0: 啊、对。那其实在古籍当中 啊就是说在这个先秦的这个时代呢啊，来指的就是小麦
1: 哦，就小麦其实进入我国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0: 对，那个其实经根据考证呢，就是小麦呢大概是在这个商到周早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了、
1: 嗯、
0: 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嗯、但是呢进来的这个啊非常的早，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啊，好保存又容易携带、啊、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五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其实是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啊、
1: 嗯、
0: 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1: 啊。诶，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0: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
1: 嗯、
0: 把它的这个壳搓掉啊、
1: 嗯、
0: 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的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的。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我们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1: 对，
0: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1: 黍和稷
0: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
1: 哦、
0: 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哎
1: 嗯、
0: 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是你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它是啊不蔫的黄米
1: 哦。
0: 对，
1: 又说到稷的话，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0: 设计，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
1: 哦、
0: 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哎粮食作物。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也有这种说法啊、
1: 嗯、
0: 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

0: 但是他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0: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4: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了，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0: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谷物，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来，对不
14: 对？
0: 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14: 来加一个手，
0: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14: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来，或者是一个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0: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就是小麦的意思。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14: 那对，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0: 照着画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什么意思呢？麦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14: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0: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
14: 嗯
0: 啊，“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
14: 嗯，
0: 然后呢，它指代了这个植物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字，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
14: 嗯，对。哎，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稷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
14: 嗯。
0: 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
14: 嗯。
0: 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12%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
14: 嗯，
0: 那么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14: 嗯、
0: 对
14: 有饼，
0: 对有饼，
14: 啊、能做面啊。
0: 这个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
14: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
14: 嗯，
0: 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14: 对。
0: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什么样的？
14: 嗯、
0: 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14: 对，
0: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只要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
14: 吃
0: 对吧、
14: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
14: 嗯、
0: 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这一类做法
14: 啊。
0: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
14: 嗯、
0: 啊？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14: 嗯、
0: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
14: 嗯、
0: 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14: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0: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
14: 嗯、
0: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种，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14: 哦
0: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然后呢、
14: 嗯、
0: 到第二年然后呢来进行收获
14: 啊，
0: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撂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
14: 嗯。
0: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的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
14: 嗯、
0: 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 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14: 啊、哦。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

0: 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
0: 嗯，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啊。
1: 是的
0: 啊，哎，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1: 对，哎，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它那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蔬”，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叔叔的叔啊，
0: 嗯，
1: 这个叔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啊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叔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叔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
0: 对，
1: 因为呢，这个叔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 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
0: 是因为那时候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它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1: 对，就是能够维持它的这个生命机能啊。
0: 对，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1: 是的，
0: 然后后面逐渐的。
1: 对，你在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豆嘛啊，长的就是那个，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然后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
0: 对
1: 啊，就是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0: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
1: 啊、
0: 这个我就很好奇啊。
1: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啊，葵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但是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呢，这个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啊。
0: 这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
0: 嗯，
1: 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飞啊，这个风和飞，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飞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飞啊。那飞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飞”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0: 啊，萝卜
1: 啊，就是萝卜啊。
0: 现在很多人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飞”字的
1: 啊，对，方飞是吧？对。那这个“飞”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那个“飞”怎么写，对吧？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0: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1: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这个旁边长的那个对吧？长的侧根，对吧？
0: 像
1: 嗯。我认为就是这个飞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风这个字呢，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的那个无。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 啊，

0: 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精，这
1: 嗯，
0: 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云苔属的啊，这个没有辣味的。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啊，
1: 嗯，
0: 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啊。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1: 对，十字花科呢，是我觉得就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这个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0: 哎，对，是的，你像这个蜂和飞呢啊，这个飞盘位，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蜂呢，现在一般认为的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那么这个芥菜类呢，我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大头菜啊，这个是用来腌那个黑色榨菜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咸菜头啊，腌的那个黑黑的那种咸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芥菜，就是这个根用芥菜，也叫大头菜啊，来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甘蓝类有很多。甘蓝类像我们吃的花菜、西兰花，它都是甘蓝，只不过是花用甘蓝。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芥蓝呢，我们是吃的它的茎，但是呢，这个茎呢，它是这个长形的。那所以说还有一类呢，它是长成这是个球啊，所以叫球茎甘蓝。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大块儿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儿啊。对，那么另外呢，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形态，
1: 对。
0: 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1: 就是人
0: 然后
1: 类
0: 呢，
1: 对
0: 还
1: 于
0: 有，
1: 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看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啊，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啊，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哎，松这
1: 那
0: 个，
1: 个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
0: 但是
1: 蔬菜。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的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1: 哦，
0: 非
1: 那
0: 常
1: 是
0: 的少
1: 很
0: 见，
1: 难得的，那
0: 哎，
1: 真的
0: 所
1: 是。
0: 以说呢，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啊。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1: 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儿
0: 就是一个呢，对吧？一个是
1: 呢？
0: 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苔属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榨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于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苔属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

0: 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形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云苔属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
1: 啊。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啊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啊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啊！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
1: 啊，
0: 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部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就是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
1: 哦，
0: 那么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
1: 是，而且是品种，它甚至不
0: 是
1: 说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黏一样的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这个冷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画就是甜瓜、
1: 嗯。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嗯、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习惯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呀？
0: 那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就是、
1: 对
0: 这个
1: 麻辣鲜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困难的、嗯。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啊、嗯，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
1: 嗯
0: 啊，甜味儿是来自于蜂蜜啊，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植物，我们抛开不说。那酸味儿怎么来呢？酸味儿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梅子
1: 哦，望梅止渴、
0: 啊。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
1: 嗯、
0: 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其实还有一个辣味的来源、
1: 嗯，

0: 就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花椒了。
1: 哎、对,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啊，这个红的，对，它有这个多籽的意象、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它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
0: 嗯，
1: 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
0: 嗯，这感觉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1: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一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 啊,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那种香气、
0: 嗯、
1: 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人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0: 但其实更多是觉得是对
1: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0: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真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从政策顶层设计到一线课堂落地 ，AI 为青少年学习成长打开想象力的天花板。
5: 我们希望就是将人工智能的硬件、软件呢，先覆盖到这100所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辐射这边的学校。
4: 人工智能走进中小学校园，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新同桌还是新对手？
6: 让他自己我教，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创造性的思路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
4: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在课堂内外。在 Deep Research 教室体验激光雷达小车的速度与激情，穿上外骨骼设备，感受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2025年5月15日，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完成3.0版升级后，迎来第一批参观体验的青少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体验场景不仅出现在青少年的课外活动中，也已经走进了中小学校园。2025年初，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试点工作的通知，89所中小学校被选为上海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其中涵盖了课程建设、教学创新、评价体系优化等不同领域的试点工作。位于浦东的建平中学、张江集团中学、孙桥小学等学校也名列其中。
7: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福。人工智能是当前对社会各方面影响最大的科学技术之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话题。在上海的中小学校园里面， AI 基因正在生根发芽，那么人工智能参与到中小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应用？对教与学又形成了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来参与讨论，他们是上海市后茶馆市教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最美教师、上海市1到4期校长双名工程主持人张仁利先生，上海市特级校长、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李希中学校长朱国花女士。欢迎二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AI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科学技术，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教育就在其中。二位作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在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有没有感受到这样深刻的影响？
6: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教学屏的各个方面了，半年不到的时间，上海第一次组织了一次就是人工智能评课，和我张仁利评课做对比研究，第一次全上海直播，我搞得我也很紧张。我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评课是怎么评的，我在看录像，我在看课，他是一边上课一边拍录像，大概要过17-18分钟时间，他要算，算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对他的评课和他对这堂课的评课做对比研究。我的感觉呢，就是确实是

0: 我们人类有的是做不到的，例如，他一堂课立刻可以出来，老师讲了多少时间，学生在小组讨论多少时间，大组讨论多少时间，那这个他是最拿手了。你平时说老师讲的太多，讲的太多，那么到底多少时间？他有数据，当然也有，他永远可能做不到的，是我能做到的，人类能做到。例如。因为这堂课谈的是什么呢？它是要求是学生用材料做成一个放雨伞的伞，同怎么使得材料最省，能够容积最大，还有一个最稳定。它不是光一个数学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是物理的问题。这里面这个稳度呢，我明确提出，6年级的学生稳度是不知道的。一个人只有当他的重心离开他的接触面积的时候才会倒下来，这概念他是没有的。我认为呢。他这个题目就跟学情的了解还不够，那么像这种问题，人工智能它出不出来？
1: 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确实现在在大的面上，教学屏和每一个细节具体的这个课程上都有涉及，而且是越发深入。我们再来问一下朱校长，您的感
2: 这
1: 受？
2: 样，最近呢，我参加了我们浦东的一所农村学校的。他们的学校的一个活动，有一位孩子的分享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在学习小石潭记的时候，他借用 AI 工具，然后呢就把文字呢生成了动态的画面。他是这样描述的啊，他说看着这个画面，我们能够俯视溪水的走向，仰视竹影光斑，又仿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仰望整个，这是一个水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世界，这时候就把一些就是比较晦涩难懂的文字啊，变成一个可视化的一种场景，不仅止步于这个语文课堂了。比方说美术课堂里面，他们呢就利用 AI 这个工具呢，画出了那个喀斯特地貌的图像，那个地貌为灵感，想要设计漂亮的那个。文创产品，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的跨学科了，对吧？AI 激发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从学习一篇古文，去理解它的古文的意境，触角触到真实的世界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呢，去设计相关的文创产品，再到最后去设计了生态的，就是净水器等等，通过 AI 呢，把知识呢给串联起来了。
1: 在点面前，我突然也回到自己这个学生时代啊！我那个时候学校是有一句话叫"这个计算机从娃娃上起"。我第一次接触电脑也是在学校的计算机室。现在是否我们也可以说 AI 要从娃娃上起了？
0: 上海呢，专门出了一个本，关于 AI 的学习问题，就有明确规定的。它作为是上海的地方课程，那么这个地方课程呢，它主要达成的是四个目标。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意识，第二个是人工智能的思维，第三个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创新，第四个是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这其实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还有明确规定，就是在1到9年级这个概念，它整个要求是，就是小学应该有30节课，初中也有30节课。这是文件规定的。
1: 这样让我们介绍，在上海这个市级层面啊，大家对于 AI 教育它的几个目标和具体的一个落实情况。我们再来请一下朱校长，因为我们知道浦东有这个以青少年科创教育为主的人工智能体验馆，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验馆目前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是位于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经营点。那么它是在我们。新区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学会，还有上海人工智能科技协会的支持下，于今年5月份呢是正式开张的。那么这个拥有700多个平方的科技乐园呢，一开张就成为了孩子们的新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一共有3大区域，有体验区、有展示区、有教学区，各有各的特色。那么在体验区里面呢，我们有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将近20个项目。 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一共分三个区域嘛，这一个呢就是自动驾驶的体验区域，这里的空间大约有300个平方，我们设置的是。

0: 一个1:18比例的模拟真实场景的一种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体验区，小朋友最主要在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通过强化学习，然后呢模型训练，从而来学习体验自动驾驶的这样一种相关的知识。我们空间因为大，可以承办一些相关的一些赛事。
1: 在不同的体验区，青少年可以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的前沿产品，亲身体会代码转化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过程，进一步学习了解人工智能知识。
0: 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区，里面有比方说有全息数字人，有华为的升腾 AI 服务器。我现在跟那个我们的数字人来对话一下，好，我们展示一下。你好，小优，请您介绍一下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
2: 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挺不错的，在这里孩子们能了解人工智能基本知识，有专业讲师深入讲解 AI 基本概念和应用场景。
0: 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基于这样一个 DeepSeek 这样一个大模型来设计自己的一个智能体。这两个就是目前非常火的两个机器人，这是语速机器人，这是智源机器人。那语速机器人我们还可以跟他握手，来，我们来试试看。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很好。孩子们呢，在这里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模型训练，然后呢，进行一个步态的这个行走。
3: 浦东新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发布了5×100工程，来，我们介绍一下。
0: 这5×100工程呢，其实是我们浦东新区推出的对青少年 AI 成长计划里面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实施内容。具体的呢是这样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100，就是覆盖100所中小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希望他们再去辐射这边的学校来汇集更多的孩子。第二个100呢，就是推出100节微课。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立足于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要研发100节微课，供学校选择。第三个100呢，就是打造100个体验项目。我们将在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打造自动驾驶、仿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音乐创作、AI、GC 体验等几大类的100个项目。那么现在的体验馆呢，已经升级到2.0版本了。第四个100呢，就是培训100名教师。我们也希望在区域层面呢，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师团队。第五个100呢，是培养100名 AI 新苗。我们希望从中呢，来发现潜力股。建平中学的我们涂金好同学在去年夺得了阿里巴巴他这个举办的速赛 AI 赛道呢，获得了全球的第一的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希望呢，在浦东呢能够找到那些对人工智能特别有想法、有天赋的孩子，然后呢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
3: 刚才您提到了人工智能体验馆里面有很多和企业合作，所以我们是否有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
0: 浦东新区教育局我们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呢，推出了科学启明星计划，我们也叫赛先生 STAR 计划。那么 STAR 的它的首字母呢是 S， 就是要用好社会资源。所以在今年5月份人工智能体验馆开馆仪式上呢，我们发布了首批的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单位，比方说有交大医谷、有华为、有腾讯、有智源机器人等等10家科技企业，他们呢将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呢提供先进的硬件设备支撑，那也将会更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的课程体系的研发啊，以及我们对师资的一个培训啊等等，并会在算法平台的搭建、应用场景的开发等关键环节呢给予很大的支持。目前呢，我们还正在与浦东的软件园啊、张江人工智能岛啊等等，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上海创智学院啊等等，我们正在洽谈更深度的合作。
1: 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急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而其中人才的竞争是关键的因素之一。2024年9月，上海市教委相继印发《上海市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 和上海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实施要求试行两份重要文件，在全国率先将人工智能基础确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地方课程，同时持续深化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融合与协同创新，邀请人工智能企业、大模型公司、语料公司、教育科技公司深入院校场景，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撑与资源保障，助推上海成为全国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3: 我们具体的学校教育机构怎么来相应的制定它的一个教学计划，
4: 这个呢有的几条线都要做的事情。第一条线是教师培训，因为教师呢，实际即使过去是学计算机的，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这要时间比较早，他十年以前毕业的，二十年以前毕业的，你即使今天要搞人工智能，他也有个学习过程。这个呢，这是要教 AI 的，还有大量的是什么用 AI 的，那么这又是要全校的培训问题。那么全校的培训的大量要承载于我们的校本培训，所以像我们学校就这么一个学期，至少在人工智能的培训上要搞这么4到5次，就是专题的人工智能。那么怎么培训呢？实际是人工智能对一般老师来说，它就是怎么使用。第二步呢，我们才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设施呢，我们不是把它在某个年级，我们是融入到1到9年这的全部。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搞了所谓叫中国式 STEM， 把科学课、把信息科技、把劳技、把综合实践，甚至把道德法治中的道德都进去，我们全部整合起来上的，是全体学生。常态化就讲，这是提高全民的，就是 AI 素质。再有呢，我们已经在搞我们的就是社会责任这一块，我们在定什么一块块搞，就是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我举个例子，小孩现在这个水平不一定比你低啊，中学进来就开始来了，确实比你厉害厉害。我们呢是不是学校定错跟做的规章制度规范要求来要求学生，我认为让他自己我教，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这么一个时代，在 AI 使用的这么一个时代，创造性的使用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有所学习，是怎样的等等，他自己定，定了以后在各班级讨论，然后由我们学生处在组织要定出信息科技使用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他使用了 AI， 不但是学习了技术，他也知道他的社会责任是哪里。
3: 再来请教一下朱校长，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我们学校怎么来做呢？
0: 我们呢也购置了轻中心的 AI 课程体系，那么分短课时和长课时。短课时呢，主要为实验室的体验类课程。目前呢，我们开发了5大类13门课程。那么这5大类呢，是指智能的机器人设备探索类、智能机械装置实践类、智能车辆技术的体验类、AI 艺术与数字媒体创作类和 AI 编程与创新思维培养类，这样5大类。那么长课时课程呢，我们主要分3个层级，分别为通识类、拓展类和高阶类的。目前呢，我们开发了7门课程，每个课程呢有30课时，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阳金中学。科创教室里，学生可以制作固定翼飞行器，体验模拟驾驶舱。办公室里，教师借助人工智能拓展教学案例，提升备课效率。体育场馆里， AI 体育老师帮助学生记录运动频次、强度，给出运动建议。人工智能在校园里不再是一个高门槛，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深度接触、体验和使用。
5: 阳金中学的话，最早的科创的教育可以追溯到2021年，学校也是本着一个普适性的加提升性的双轨制的并行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来推进学生的科创教育活动的，尤其是在 AI 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一些编程的课，机器人的课，既让学生在一些基础性的原理上能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同时的话对一些特别有天赋的科创类的学生也能推进他们参加各类的竞赛。
1: 阳泾中学的科创楼里配备了理化生通用技术、机器人、激光、虚拟现实、3D 数字建模等30多个创新实验室。近年来，学校大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实践，包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探秘 AI 科学营，联合开设人工智能思维创新、固定翼工程设计与制作课程等。这些活动与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名额常常被秒抢。
5: 我们和上海交大海洋工程实验室共同来合作开展的这一堂社团课，也通过尖端的高端的最新的仪器的投入，包括这一个模拟的驾驶舱，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看到最新的科技的前沿，也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科技创新这样一个求知的欲望，也带领他们以后更好的进行一些专业的选择。同济大学每周都会派老师给我们来上飞行器的制作课，就我手上这个飞行器的话，就是学生自己制作，然后的话是参加了国赛，拿到了铜牌，也拿到了上海市市赛的第一名一等奖。所以我想我们也会传承我们学校校友李明院士的这样一份责任担当，我们会把它继承，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以及把基因创新人才的培养的话，能够再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1: 目前包括浦东许多所中小学在内，上海正在基础教育领域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实施方式，以中小学信息科技、通用技术等课程为主要依托，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满足师生高质量线上线下融合学习需要。当然，在对基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赋能的同时，人工智能确实也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了挑战。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时，人类教师如何练出能够不被取代的核心能力，并带领学生拥抱未来，这也正在迅速地成为受到教育界重视并引发讨论的热门话题。
3: 在 AI 大的背景之下，您怎么来看待教师，优秀教师他的评价体系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4: 有改变，但是我首先要强调是有不变，最基本它在哪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根本是以什么为本的？以情感为本，没有情感是没有基础教育的，这点是不变的。所以人工智能再发展，最基本的是不会丢的，也永远不可能取代今天的所谓的基础教育。本身这个人工智能是什么？教学屏的工具，定位是很清楚，只是它不是一般的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所以只是我们教师专业化发展当中多了这么一块，什么一块？应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教学评，而不是把我们原来的教育应该做的事情彻底翻覆。
3: 那您说最大的变在哪儿呢？
4: 最大的变就是工具的智能化，工具进来以后你怎么应用。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他文章写得很好，那么我就不要学文章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过去都有字典的，是不是不要设置了？这不是这回事呀，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会呀，不是他有多少字呀，他有多少文章呀。
3: 在当下，请教一下二位这个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这个全面的素质的培养，尤其刚才您所提到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培养，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0: 我认为啊，要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啊。一呢是夯实知识根基，只有当我们掌握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后呢，才能去深入的理解并有效的运用人工智能。第二个呢就是培育核心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力啊、审美能力啊、创新创造力啊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想应该要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引导我们的青少年要去学会与智能技术共生共舞。我们既要让他们感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更要去坚守思维的深度以及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独特性。
4: 其实呢，从更高境界来看，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人类生存成长中一种享受，从任何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做取代。学习是一种享受的话，何必要取代呢？ 它仅仅是个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如果从这个思考来角度来看，

0: 只是使得我们学习获得的乐趣更大，学习获得的效益更好，使得人类更加幸福。
1: 好，感谢二位专家带来如此深入的一个探讨哈。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中小学校园里面，人工智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触碰不到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进入了校园。从创新课程体系的构建到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AI 正以多元的方式重塑着教育的模样。那么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的教师，在情感连接、价值引导等方面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也要坚守教育的本质。相信在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 ，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为学生们开启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再次感谢二位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11: 数字驱动，智慧为民，金融机构如何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2: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积模还是锤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
11: 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前沿成果，实现 AI 与金融双向奔赴？
13: 整个国际上都在抢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怎么能更好地构建人才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
1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金融双向赋能的创新之路。2025年7月26日，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了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金融行动方案。方案显示，未来5年，这家金融机构将持续支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为全产业链各类主体累计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不少于1000亿元，深度聚焦核心赛道，积极对接关键环节企业金融需求，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等。这是中国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又一项举措。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机构内部的应用也正在快速推进。目前在中国银行总分行已经落地的大模型技术，就包括了员工问答、智能研发、报告生成等十多个场景。
14: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一同聚焦金融与 AI 科技的双向赋能。在人工智能时代，金融行业与垂直大模型等技术的融合正在重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形态，而金融的力量也在不断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那么在浦东乃至上海，人工智能在银行等金融场景中探索了哪些鲜活的落地实践？相比传统模式，金融垂直大模型等技术应用究竟为机构带来了怎样的服务升级与效率革新？而金融与科技的双向赋能又将如何共同驱动产业迈向新的高度？今天啊，我们就将针对这些问题来展开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宾，他们是中银金科创新与数字拓展服务部副总经理陈丹女士，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上海市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琦先生，欢迎二位。如今这个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机构顺应数字化潮流、把握数字化机遇和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哈。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陈总，在大模型研发、底层架构还有数字平台的搭建上，我们目前的进展如何？
12: 中金科呢，作为中国银行旗下的这个全资的金融科技的子公司，那近年来呢，我们在这个数字化转型上也是持续深耕啊，然后也是研究并且落地了多项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以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为例呢，我们也是搭建了这个从算训管建用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框架的一个技术平台。我们也是采用这个国产的 GPU 的芯片来搭建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底座。那从这个训练的这个层面呢，我们也是有这个自己专业的一支这样一个算法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对于我们采用的基础大模型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都是接入的国产的这个主流的一些基础大模型，在落地应用的时候，那对于一些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我们会采取这种提示词工程啊、知识库构建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落地应用。对于一些复杂场景而言，我们会借助这个大模型调参、模型蒸馏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优化我们的模型，使得实际的模型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商用的一个水准。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硬件还是软件，机模还是垂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因为只有把这个核心的业务逻辑和关键的这个技术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才能做到这个行稳致远。
14: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啊，您能够感受到像银行、保险、券商他们所提供的有温度的、有效率的一些金融创新的场景、产品和服务，有没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15: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大语言模型在这个金融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融里面有大量的数据，第二个呢是金融有很多的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场景，不管是对 C 端用户直接使用的智能客服，还是智能投顾，还是我们对 B 端客户在内部去使用的这种风控，以及对个人或者是对企业的一个画像，它有大量的这种场景的存在。那这就非常符合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就是人工智能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所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其实在这个金融领域，我觉得是有非常广阔的这样一种天地的。那早期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它在金融行业已经有很多应用了，但是它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呢，它必须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单一的模型去服务，甚至一个场景我可能要几十个模型来去完成。那现在的大模型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支撑非常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我把这个任务合在一起去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支撑，或者我们现在叫做一个垂直的金融的这样一个模型。
14: 当前大模型创新应用加速落地，正在重塑行业发展模式。那么中国银行业在大模型应用落地方面呢，走在前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应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中信金科呢，在中国银行总行的这个指导下，我们开展这个大模型应用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和探索。那我们采取的原则呢，是先内后外，小步快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几个方面吧。首先一块是服务母行为主，那么我们侧重金融五篇大文章，还有一些关键的像信贷风控这样一些关键的业务领域来去落地我们大模型的应用案例。此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大模型能力呢对外做了一些输出，比如说我们对一家央企做了一个内部的政策的问答的工具。这家央企呢，它是有数百份这种集团层面的政策的一个文件，我们把它灌到大模型进行性训练，形成了一个就叫制度顾问的这么一个应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内部的员工呢，可以比较方便的去问答，去了解到整个集团制度和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我们在中信金科在自身的一些业务经营过程当中，金融科技公司我们的员工在一些编码辅助呢，我们有一套 AI coding 的这样的一套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员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当中更高效的去实现一个编码。
14: 在这个普惠金融方面，我们设计了哪些金融的产品？
12: 对于普惠金融而言呢，像大数据和 AI 的一些技术手段应用的场景是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业务领域。那从整个普惠的这个贷款的全生命周期而言，都依赖了我们的数据和模型。比如说贷前对于一家企业它的预售性，它的一些额度的测算，以及贷中贷款的审批，到了贷后它的监控的预警风险的这个提示等等的这些环节，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模型在起着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中国银行的话呢，我们有一套这个叫汇如愿的小程序，然后上面有几十种这种贷款的一个产品。这些贷款的产品呢，其实都客户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业务的一个申请和业务的一个完成。比如你有一套这个叫汇 chat 的 chat 就是聊天的那个意思，这样的一套工具。那它呢是把我们在上海市的200多份针对小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汇企的政策灌入大模型进行一个训练。这样的话呢，我们客户经理把他所服务的这个企业通过大模型进行一个问答，告诉大模型我的一些客户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大模型可以自动的去输出来针对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企业，上海市有哪些政策和补贴是可以去惠及这样的一个企业的。那帮助我们的客户经理呢，可以去更好的去有针对性的去服务。
16: 目前，中国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以降本增效为核心，深挖场景价值，重点围绕报告生成、智能问答、代码辅助三个领域推进应用建设。例如，通过跨腾 AI 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潜在客户信息及其是否符合贷款标准、预估授信额度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分行获客、审批和授信的效率。
17: 首先的话，我们金科其实自己的一个金融语料库更能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模上进行训练和提升。我们在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层面的话，像现在肯定也绕不开基础模型，还有提示字工程，还有一部分关于 RAG 技术前后也孵化了。比如说像金科数字员工，然后跨腾 AI 助手、中型客户授信报告等相关的一些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汇 chat 平台，目前该系统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一篇报告了，效率提高高达90%。
16: 除了提高工作效率，中银金科研发的智能化辅助工具还能提升报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减少人为主观差异。此外，中银金科还通过建立新一代企业关联风险视图和长三角对公客户风险评价模型等方式，帮助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14: 大模型也好，还有人工智能也好，都在银行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鲜活的一个应用哈。您更看好哪个领域的一个应用？
15: 中银金科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应用，对，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并且很好。对，然后我自己可能更关注，就刚才陈总介绍了他给客户经理用的这样一套问答的系统，我们也有理财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套系统是不是可以能够变成一个给 C 端用户去使用的一个部分。那像我们自己在去调研基金公司、调研基金经理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就像这种基金经理他只能看到他日常的关于这支基金他的情况， 但是它旁边的对比呢，它同时期这个基金公司其他经理的情况呢，以及和它同行业同类型的，那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可以像您刚才说的这套给客户经理使用的系统，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服务于这样的一些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些需求。
14: 科技企业它也存在一个研发周期长，所以在服务这个科技企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创新举措和一些技术加持，来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12: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科技金融这样的一项业务，是我们中国银行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确实呢，就是科创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一些特点是轻资产重投入，创新成果呢转化的周期是比较长的，盈利的情况呢是有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总行的这个接榜挂帅这样的一套创新的一个机制的这个指导下面，我们联合分行呢共同推出了一套叫中银科创夸腾系统这样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呢是对接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外部数据，包括这种科创型的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专利的情况，创新成果的转化的一些情况，然后它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它所获得的政策奖补，还有是它一些社保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行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这个客户在行内的一些存量的授信、开户、结算流水等等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打通，从而呢我们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打分，我们叫夸腾分，这样的一套打分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客户经理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刻画，从而去筛选出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科创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4: 在浦东的外高桥啊、张家还有临港啊，遍布了很多这个三大这个先导产业，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是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刚才您所说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模型？
12: 您说的没错，像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科创型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尤其是以我们这个其中的创新药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体为例，我们前期对接了这个专业的医药研发的情报数据库，从创新药企它的研发的管线对应的靶点、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一些数据，它在同一个赛道是不是跑得最快的和最好的，我们形成了100多项这个量化的一个指标，从而呢建立一个模型，可以对这些创新药企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评价，那从而去筛选出比较优质的、有潜力的创新药的一个企业。那其实对于不同的这个先导产业，像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其实每个产业链、每个产业它的一个这个行业的逻辑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套这个叫一链一策的这么一套模型的一个体系，我们在这个集成电路上也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模型。那我们通过呢对这些企业它在链上的不同节点，以及是这些企业它的一些科创能力、它的一些成长性、它的融资能力和经营能力，通过这些维度呢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些量化的刻画和量化的一个打分。
16: 科技企业虽然拥有大量知识产权，但由于研发周期长、轻资产运行、没有抵押物、传统渠道融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中银金科在科技金融领域聚合政府、科研院所等数据资源，主动发现和挖掘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基于知识产权评价体系，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客户经理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18: 原来传统做一些这个信贷业务经理，他可能对于一个新的崭新产业大家都在关注，但是他们没有具体专业的了解的认识。以生物药、创新药这个产业为例，在这一块我们去咨询了各专业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供应商，来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数据来源以及评价的一些指标的标准，来以模型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一具体的量化的并且是快捷的一个这样子的工具，那个提供给所有的这个客户经理全部帮他以维度的形式打分，可以快捷的让他们去直接做出一些这样子的决策。
16: 针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发展情况，中银金科联合多家分行打造了科技企业评价系统，构建一链一策模型，为科创企业不同业务的开展提供专业支持。
14: 数据是对于金融机构也是一笔非常隐形的宝贵的财富，但是呢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比如说 电信诈骗也是频频发生哈，其中就有数据泄露这样的一个前置一个条件哈，所以我想问陈总的是，我们怎么在保护客户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好好的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利用数据，反哺客户，让他们有更好的金融服务？
19: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隐私计算的技术。那它呢，可以是通过一些加密的手段，但是又能够实现不同数据主体之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建模，从而去实现一个数据的可用。

0: 不可见啊、这么一个目标。那这块呢，其实有一些这样案例的一些应用，包括是在比如说我们的母行和我们的这个子公司之间，它也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那这里边我要去做一些数据的交互和联合的建模的时候，我就需要用到隐私计算。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跟普惠金融，那不仅仅我依靠中国银行内部的数据，我还要大量依靠这种泛政府侧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地方政府，就银行跟政府之间推出了像一些贷款产品、新一代的产品，其实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它都是搭载了这个隐私计算的技术来去实现联合建模啊、然后才能有这些贷款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推出。
1: 2024年底，上海发布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应用，推动金融行业利用垂直大模型打造智能客服、智能营销等工具，强化多模态处理等功能，鼓励优化投资服务平台，推动智慧投研、智慧银行、智能问答等工具规模应用，支持研发反欺诈、信用评分、风险预警等垂直大模型平台，提升金融风控智能化水平，推动运用大模型技术研发金融数据分析、趋势预测、投研撰写等智能工具。
2: 上海市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的应用。您觉得我们还有没有更加比较前沿的、比较智慧的金融形态，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3: 我觉得可能还有几个我自己去畅想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这种沉浸式的金融教育。那大模型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生成语言，并且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生成视频，也可以把语音都配合好。有了这样的一套技术之后，怎么能够更广泛的把这些金融的这些能力赋能给普通的用户，让他能够做更好的金融上的决策？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大模型还有一个很好的能力就是跨语言。现在大语言模型你可以跨几十种语言，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服务这种跨境的金融要求？不管是国内到国外投资，都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的能力来完成这样一些部分。
0: 我觉得这里边会经历两个阶段，其实这两个阶段也是对应了两种的应用的一个形态。那当前的阶段呢，我觉得 AI 可能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阶段，大模型的应用呢更多是一个工具和助手。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第二个阶段，它会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叫算法银行，就是我银行的背后很多的业务，关键业务的一些逻辑，其实是我们的算法和模型在起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作用。贷款的审批也好，风险的预警也好，可能都是背后都是我们的算法在起到一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可能会去问，就是说人是不是就被替代了？我觉得人更多的还是要去感知在新的形态下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并且要监测我们这些算法和模型它实际运行的效果，不停地去训练、优化、迭代我们的这些算法和模型，使得它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个模型本身的新闻的一个新闻志愿。
2: 我们知道中银金科位于张江的金融数据港内，那么在金融数据港的数字链产业党建联盟当中，中银金科也是担任了首任的链长单位。所以您觉得未来浦东乃至于整个上海的相关机构还应该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来进一步打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
0: 中金科作为这个张江金融数据港的一员，那么我们从成立之初呢，就积极地参与到这些联盟协会的组织的各项活动当中去，包括行业的一些交流的研讨，包括展厅的共建、白皮书的参编等等。那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呢，我有两个个人的建议，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是给 AI 提供加速度，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是更多的去通过一些交流研讨，包括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去让不同的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校，今天张教授也在，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在 AI 的这个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去给 AI 呢创造一个更好的产学研用的这么一个多元的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建议，在 AI 的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让它系好安全带。那就刚才比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应用，它是不是

0: 是有人才优势的哈，所以在您看来，怎么从这个上海市级层面，应该如何加快组建跨界的 AI 加金融的人才队伍？
1: 我觉得上海其实这个 AI 加金融是有
0: 嗯。
1: 天生的优势的。就首先，上海是国际的金融中心；第二个呢，是上海其实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是国家第一梯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在 AI 加金融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支持。那第一个呢，就是政产学研的这样一个结合，因为数据在企业，而尤其是金融相关的数据，它是非常难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所以那需要深度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学校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储备，我们怎么能够跟产业界合并在一起，然后共力去完成？否则我们可能做的都是些空中楼阁。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资金的支持上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因为现在的大模型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贵的，它已经和之前的小模型时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能技术上的研究在高校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它到成产品，这可能还需要10倍甚至100倍的投入。那这个部分怎么能够把资金给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高校或者团队？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和平台也很关键。其实整个国际上都在抢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和环境和平台，我们怎么能更好的从国际和国内构建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啊！通过本期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与金融的融合正按下加速键。金融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数据沃土，人工智能则为金融持续赋能效率革新与模式创新。这种双向奔赴的协同效应，正在推动上海构建起更安全、更普惠、更智能的金融新生态。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 AI 时代算存联协同升级与国产硬科技突围。本期将邀请四位科创板企业高管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同台对话，共同解读 AI 硬科技赛道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产业格局。
5: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6: 大家好。
5: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7: 大家好。
5: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8: 谢谢大家，很荣幸。
5: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9: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5: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

0: 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威存储何汉，那百威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纯算运这
0: 一
1: 个
0: 体化的，
1: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
1: 谢
0: 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2: 华虹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元件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房屋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虹是我们的宗旨。
0: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一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儿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
0: 你要
3: 光
0: 站
3: 里。
0: 在光里，
3: 对，
0: 对，
3: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 啊，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0: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3: 对对。
0: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
3: 谢谢
0: 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4: 是，
0: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4: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县城。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5: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
4: 嗯，
5: 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4: 对，
5: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4: 对，
5: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
4: 嗯，
5: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
4: 嗯，
5: 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
4: 嗯，
5: 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4: 对，
5: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
4: 嗯，
5: 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
4: 嗯，
5: 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
4: 嗯，
5: 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4: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这是
5: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4: 嗯，
5: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
4: 嗯，
5: 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4: 嗯，
5: 但是摩尔县城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4: 嗯，对，
5: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4: 对，
5: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4: 是，
5: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县城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4: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海有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1: 嗯，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 营业收入11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1、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十一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兴端侧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那我百维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4: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你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1: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那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4: 明白。
1: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
4: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4: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 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4: 对
1: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4: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一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0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但实际上它可以得于20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20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0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0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基础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4: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您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峰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也是，对。
2: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4: 对，
2: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4: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2: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
4: 对，
2: 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4: 对，非常有信息量。
2: 对
4: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先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3: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啊，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啊，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
4: 嗯，
3: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
4: 嗯，
3: 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占收入占比，啊，已经达到了30%。

0: 啊，
1: 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两三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啊。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啊，达到180%啊。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啊，这个开始加速放量啊，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啊。
0: 了解，
1: 对对对，
0: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1: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投，就是2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0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1: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2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以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2期建设上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1.6T 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微微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这是我们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个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2: 感谢我们的四位这个高管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解读。
3: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 AI 时代算存联协同升级与国产硬科技突围。本期将邀请四位科创板企业高管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同台对话，共同解读 AI 硬科技赛道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产业格局。
10: 其实非常感慨哈，里面有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术语言，其实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是非常的晦涩难懂的。但是我们能听懂一个点，就是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企业，科技企业走到今天这一步，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太不容易了。我们有很多客观上的因素的一些掣肘，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另辟蹊径，把这条路目前看来是越来越好的去走通了。你看，从这些业绩当中有这个业绩的修复，我们也会有一些扭亏为盈，然后到这个技术突破，从国产替代到现在更加广泛的 AI 的一个赋能，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我们都走过来了。那刚才呢，四位都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我们的企业本身的一些优势，通过财报的一些相关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解读。接下去我们结合起来，梁总，我们从整个一个产业链上大家的互帮互助协同发展，更好地把中国的制造推向世界，这方面我们进行提问吧。
11: 觉得这个主持人给了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主线，从各自的发挥到集体要群舞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很明显是存算联，而且光联电联都有。我想生态上来讲呢，第一位还是请这个我们摩尔县城。然后呢，关于因为我觉得没有比您更有权威性的了，因为当时经历了，我们想问的问题肯定是现在摩尔后续怎么去应对酷大这种生态，因为当时您也是从国际公司，然后再到摩尔的创始人都经历过，它的这个困难是什么，然后呢如何去解决这种问题，然后目前可能的突破点和难点，想听您分享一下，谢谢。对，
12: 好的，酷大生态一直是咱们中国认为很难破的一个壁垒，所以在当时摩尔县城创业之初，我们会选择先走兼容但是自主创新的这么一个路线。对标酷大，我们有自己的 MUSA 体系结构，但一开始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首先都不是先设计产品，
11: 对，
12: 是先设计这个计算架构体系结构，就是我们叫 MUSA 体系结构，它是从硬件层就开始去兼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当然在中国做国产芯片，我们还是要跟上下游去协同，像包括我们在5年迭代了5款芯片，因为对于一个芯片企业而言，光有硬件是不行的，要把它的软件价值发挥到极致，要让原来建立在这个 国外芯片上的生态体系能够用更低的代价能够迁移到咱们本土的硬件平台上面来，这才是我们做这个企业的初衷。所以在过去这五年，通过五年的迭代产品，软件站的不停的成熟，包括现在我们跟各个领域，因为我们是全功能，能够覆盖 AI 训练推理，包括渲染，包括科学计算，啊，包括仿真模拟，这一系列是作为一个统一架构来设计的一个 MUSA 体系结构，所以它对整个生态的支持呢是一样多元化的。所以我们也会非常关注跟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比如说在不同的领域找一些种子客户、Alpha 客户来跟我们去做这种适配。
11: 对，
12: 当然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花大量的人力，我们尽量做到低代价、零成本、day 零适配。像最近有非常多的模型这样推出，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 day 零适配。特别是前段时间刚刚出的啊 DeepSeek Alpha 这个 V4 这个版本，那我们也是还没有自己去适配它，我们的客户已经官宣适配完成了。所以在生态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看法是要兼容，但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要让原来的生态积累不要从零开始，本土生态上可以继续加速发展，用我们的 MUSA 体系结构来去赋能更多的行业，去加速我们本土 AI 产业的一个构建和赋能。
11: 这两三步思路非常清楚，相当于是先是兼容，然后再做自己的。因为你也管整个公司运营，我想追问一下，那公司怎么考核这种东西呢？比如 KPI、OKR， 或者是他总要认为 day 零适配完之后，这件事儿是进入到一个很大的正反馈，就是也刚开始应该没有什么收入，所以这样怎么去考评这种生态的结果？
12: 对，其实从生态的角度呢，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摩尔学院。我们在摩尔学院在到今天为止，应该已经覆盖了200多所学校，有45万的开发者。当然原来咱们这个生态大概是几百万的开发者，我们还在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从整个这个算子层面，我们的覆盖度和我们的这些覆盖的数量，其实包括它的通用性已经做到了非常就是开箱即用的这样的一种水平。当然在整个这个调优啊，它还需要点时间，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就是提供更好的工具。我们有自己的 MUSIFY 的这样的一些评级的工具，让开发者拿到这些工具，它自动的就可以把原来在国外产品上的一些软件能够平替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上面来。谈到这个 KPI， 我们一方面就是摩尔学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壮大，
11: 确实，
12: 包括我们在生态上的它是不是能够只要一出新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马上能够先跑通，然后再慢慢去加速跟调优。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些用户的反馈，他们的体验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也在，如果大家有关注摩尔县城的话，我们会发现除了在这个计算 AI 芯片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可能我们也是唯一在中国现在 GPU 企业有云边端全站产品部署的，特别是还敢在消费领域去抛出自己的产品，而且在过去三年我们看到还没有同类的国产芯片敢在京东上去卖这样的产品。
11: 对
12: 啊，除了这个消费卡以外，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22年推出了我们的消费卡，但是每个月一直在迭代我们的软件驱动。那么这个其实对用户来讲，它就是一种承诺。
11: 对，
12: 因为对用户而言，他不怕你现在不行，他担心你不进步。当他看到每个月到时间你就自动更新驱动的时候，
11: 对，
12: 他能够有更多的应用支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对用户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信心，
11: 对，
12: 和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保障。
11: 对，
12: 所以这也是受益于我们公司在研发上面加速投入，然后增加我们在软件上的这个覆盖，以及对用户的这个工具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1: 对，这些考核，无论是学员的数量还是工具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而且有可能有双面网络效应，它会有一个互联网效应，非常好。因为何总讲存储时候呢，信息量很大，上海有很多业务。我想问一个虚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您感觉 AI 正常来讲，对整个我们的芯片的需求，对半导体或者是存储的需求有哪些根本的变化？这个大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普遍大家研究 AI 是从计算开始的。然后呢，有个说法是计算决定上限，通信存储和通信呢现在决定下限，有这种说法。但是您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可能这样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
5: 整个大的方面来说，
11: 大的
5: AI 肯定是对不管是 AI 的存算运的需求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存储这个领域啊，过去手机、PC 还有服务器大概是各占30%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剩下的门类大概占10%。那现在这个 AI 这个影响开始大量的体现之后那这个比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服务器，就是这个数据中心用的存储的占比会从30%提升到 今年大概有50%啊，明年可能是60%到70%，
11: 对，
5: 啊，这样一个占比的一个急剧的提升，啊，那就说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啊，数据中心已经占到了一个主导性的地位 ，AI 的这个需求啊，在整个市场啊各个主要的这个芯片门类中啊，它都会占到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这个力量，啊，那在不管是驱动整个市场规模增长，还是它在其中的这个占比。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效应啊。那您提到的那个第二句话，
11: 上线
5: 对
11: 存储互联决定下线，
5: 对，
11: 我觉得几年前吧有这个说法，现在是会有更新。
5: 对，那当前其实我们看到啊，当前的这个

0: AI 啊，它是由算力、存储和互联共同决定的，啊，是大家共同来决定它的上限，啊，就是最近大家啊比较火的这个 AI agent 啊，这个养虾潮，对吧？全球都在养虾啊，那这个agent 的这个需求啊，背后除了对算力之外啊，对这个带宽和容量啊提出了这个极高的要求啊。我站在存储的角度来说啊。那很多的这个他们在目前在设计新的这个计算架构的时候啊，我们跟很多客户交流啊，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说，啊，存储的这个带宽和容量啊，是下一阶段 AI 从训练转向推理之后的啊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性要素啊。这块就是大家在做芯片的设计时候会去考虑啊，如何把存储的带宽做得更大啊，如何把这个容量啊，能够支持的更高啊，成为了大家下一代产品的一些核心的卖点和这个关键的特性啊。那在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觉得百维存储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布局啊。那我们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不管是提升带宽、增加容量啊，背后的这个先进封装技术，其实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这个封装实际上它就是起到芯片，对吧？构建芯片级的这种互联啊，那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能实现更多的这个芯片的这种堆叠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多的这个互联的这种密度啊，来提升我们整个存储器对外展现的这种综合带宽和这个容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发展到今天啊，它已经是一个需要协同啊。大家这个各个领域都需要在这种高精尖的去共同突破的啊，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两位，我觉得信息量已经很大了。一个是生态学院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不少的观众啊、投资人还未必了解。不过您，我觉得因为履历上感觉视野很广，然后把封测下来的时候，我们反正内部一定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类似准备。非常感谢。下面呢，因为两位讲了现在的那个上限已经其实被大大推高了，存测联，然后联呢，就是你们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一个呢是想问一下，刘总，就是关于华峰现在，因为整个我们刚才讲的算和存的稳定性肯定要跟电连接器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仔细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正交未完、PCB 很多，最后发现它的必要性很高，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国产化的率的情况，您了解的情况，以及几年后的国产化率，还有呢，因为刚才您已经涉及了一些下一代技术了，相关的技术的难点或者是突破点，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啊，行。从国产化率这个角度呢，因为其实这个技术一直在进步嘛，所以说那个56G以下，其实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国产化
1: 100%，
2: 绝大部分已经国产化了。
1: 对。
2: 112G 和224G 呢，还有一部分应该112G 其实现在是主流嘛，
1: 对。
2: 说这边可能有40%-50%的国产化了，还有一部分没有。224G实际上，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芯片还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一个224G 的一个需求，算力还跟不上这个要求，所以说224G其实国产化替代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虽然说我们有一些产品了但是真正大家尝试要用的还是用的国外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核心点呢，其实在于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信心的问题。在于信心这块，就大家对国产的还是有一些不放心。
1: 理解。
2: 对，因为这个产品它本身太重要了，就是所有的信息传输都要靠这个。这个信息传输这边一掉，那很多东西它很多整个系统它都没办法使用。
1: 对。
2: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很慎重。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本身我们自身的经验和别人也有差距，就是尤其在整个系统方案这个层面。我们在系统方案这个层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接触面，比如说我们跟摩尔县城啊，给我们的终端客户，在这方面的交流其实是不够的。别人都是在这个芯片方案这个层面，就已经把这个连接方案已经做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 PK 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我们就要给我们芯片方，要给很多做系统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切入进去。这个时间呢，大家一起来做这块的时候，可能这方面的信心才会更强。从技术准备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了解，我觉得现场就要见证几位巨头要携手做业务了，感觉。然后呢，想问一下，因为您最大的一家客户，大家清楚，就刚才你讲的技术难点， 从最大的这家国内的供应商到其他的，比如像摩尔或者是其他的领军合作的时候，他们起的难点真的是你讲的是大家要迈出去合作，还是某种技术感觉是需要额外的调优或者是某种研发吗？就是技术上。
2: 其实技术本身其实目前能满足要求，都应该问题不会太大了。就是在应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要求，需要具体去做一些设计和研发。
1: 理解。
2: 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就是华为嘛，华为以外的很多需求，
1: 对，
2: 它确实是会不一样。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这个满足华为的需求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满足华为以外的一些需求。
1: 对，没问题，都登陆资本市场了，有余地了。我觉得之前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开展，挺好的见证。然后曲总，因为我发现您是技术和海外都非常熟，本来呢问您下一代这个 DCI 互联技术上刚才已经解决过了，但是呢如果再往后看看，就是下一代德克利要做的研发，我们内部呢实际上是一个是光源封测，还有很多的下一代架构，也计算架构也考虑了。从您的视角来讲，除了刚才已经回答过了一些技术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可能是行业需要去解决的关于光通信的一些问题？这个对，就是还是技术上想再问一下。
3: 因为光通信这个行业呢比较大，现在呢它因为这个 AI 算力这个热潮，就和这个光通信就是好多时候它这和这个泛的概念就混在一起了。
1: 嗯，
3: 其实整个大格端的光通信行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刚才我说的主要是针对算力集群以及这个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互联的相关产品。其实我们传统这种下一代通信的，其实和这个在 AI 方面也能做很多工作，包括现在的6G 的这种研讨和6G 的这种论坛，以及这个下一代PON以及下一代骨干网如何升级，对，这其实是我们也关注的，因为我们其实公司至少是有1/3的研发的人在做这个事儿。对，这个其实再往5年前，这都是基础，整个其实算力啊，他们也都是提供管道和基础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不能哎呀这个让车把基础就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啊，除了前两个，一个是哎呀集群内部，一个是这个分布式算力集群之间，第三个就是下一代通信网络，比如是6G，比如是下一代PON、5G PON，以及下一代的骨干网的升级啊，比如现在是已经到了这种400G大系统，下一代还有什么技术啊？
1: 对，
3: 这是我们这近30年的一个光通信企业要做的事情。
1: 对
3: 对，
1: 那个下一代的那个PON和6G，我们特别有兴趣，因为很难得遇到您这么现代的一个老兵。就是下代 PON 你刚才也解释了，30是进到了 AI 传统电信市场上可能没有那么好，这个 PON 用在什么场景会你感觉未来几年行业需要考虑的。第二呢，6G 呢，我们其实之前去年未来产业必须研究，我们自己选了一些空天海地，加上通感一体化，就是这个其实我自己还研究写了一个东西。您角度上来讲，感觉这个6G 上来讲有哪些是需要去看的，一个就是下一代PON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6G的问题，想再请教一下。
3: 对，它PON呢，其实整个组网架构是不变的，在电信这个领域它是属于接入侧啊，当然现在和一些核心侧在整合，尤其在50G PON 的时候，它整个主要是速度的提升啊，速度提升，因为国内有用国外有用25G 的，中国主要是50G PON，而且从今年开始2026年，我认为行业虽然没这么说，它是这个行业的50G PON推的一个元年，因为现在已经几大设备商已经铺开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6G，您刚才说了通天第一感或会看会听啊，会智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肯定它要解决和5G相比的。对于我们光通信这种做配套企业的是要做什么，还是离不开原来我们围绕这个前传回传以及中传和核心网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啊，这都需要的，6G 也需要我们的放大器以及我们的一些子系统。
1: 对
3: 对，就这三个方向，离不开我们的老板。
1: 没问题，
3: 对对对，
4: 是好。
1: 然后我想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共性的一个问题啊，难得可能四个环节都会涉及，我想问问看，因为芯片里面大家都知道 chiplet， 但是 chiplet 的一体化存算一体是相当于跟国外有点差异，也不是很一致的。想听听四位依次讲讲对 chiplet 对整个后续的存算网的之间的趋势，以及自己的视角上来讲，会完全听他的还是不同的？可能也先请周总您先试试看，对 chiplet 技术内部怎么看？是，
4: 我觉得 chiplet 肯定对于国内芯片厂商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1: 对，
4: 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有些高端的制程生产有限制情况下。

0: 下，那必然要在这方面进行突破，
1: 嗯。
0: 啊，包括先进的一些2.5D、3D 的一些封装的工艺啊，这堆叠的技术啊，其实都是我们从摩尔新城角度，我们一直都是有，一直有专门的团队在研发，而且有相应的芯片也会近期会推出，所以
1: 对，
0: 在这个领域
1: 哦，
0: 上面，我认为这是也是中国可以在，就是当被限制的时候。
1: 对，
0: 带来的创新的一种机会，
1: 对，
0: 所以这方面我们会非常坚定的会在
1: 会
0: 这上
1: 投，
0: 面去投
1: 嗯，
0: 入研发。
1: 内部上如果从你们的视角来看，它会是一个多少占比的精力？就是多少会压这个，还是会压到大头感觉？
0: 我因为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设计，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摩尔先生它是云边端产品都有，
1: 对。
0: 不同的产品它需要的这个工艺、需要的这个面积，包括它在整个这个芯片设计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刚才我们对一个芯片企业而言，它真正的护城河是大模型训练高端算力芯片，
1: 对，
0: 但是真正的生态是要靠推理。那么推理它讲究的是便宜，
1: 对，
0: 那么其实在不同的产品设计上面，
1: 哦，
0: 它可以
1: 同，
0: 采用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1: 对，
0: 但不能统一一概而论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这种
1: 明
0: 比
1: 白，
0: 例来去衡量。
1: 挺好，也是很有启发。何总，您的观点，呵呵，
2: 就
1: 区块链
2: 是这
1: 整个
2: 个，
1: 对于您的视角上，感
2: 对，
1: 觉存储圈怎么看？还有封
2: 从
1: 测。
2: 全球来看，这个区块链都是一个大方向。就是未来的整个办理产业会更多的向这个 chiplet 这种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产业趋
1: 明
2: 势，
1: 白，
2: 那所以我们率先我们布局这个基源级先进封测，其实就是识别了这样一个趋势，是吧？我们在2023年我们就开始筹备落地这个项目然后到今年我们开始逐步推向量产
1: 对，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主要是聚焦于存储我们希望用这种 chiplet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这个存储器的
1: 对。
2: 这种容量和带宽。那我们在布局过程中又发现我们的算力客户，我们的这些做互联的这些客户，都有大量这个需
1: 啊，
2: 求
1: 区块链。
2: 所以这里其实是需要比较强的一个设计服务的能力，
1: 对，
2: 还有就是一个工艺实现能力
1: 理解，
2: 我觉得这块我们在业界是做得不错的，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
1: 明白。
2: 我除了有这个封测制造的技术基础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团队能够跟我们的客户去做这个设计服务帮他们优化他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在这个综合的这个 chiplet 或者这种先进封装方案上的这种设计
1: 是，
2: 给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些附加值
1: 明
2: 那
1: 白，
2: 目前其实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产线建设有个过程实际上在我们产线还没有大规模量产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订单已经爆掉了，所以我们
1: 明
2: 在
1: 白，
2: 抓紧的扩充我们的这个团队
1: 对，
2: 我们希望还是就是说，以这个设计为牵引为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综合方案。
1: 对，信息量很大，我觉得是。下面我们简要来一点，刘总，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3: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们解决的就是电信号的传输问题，
1: 对，
3: 我们解决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它无论怎么这个技术怎么去发展，
1: 对，
3: 这个发展要求越高的时候，对我们的传输要求也越高。
1: 明白。
3: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它
1: 哦，
3: 就是支撑这方面的
1: 明
3: 点
1: 白。
3: 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布局。
1: 对，挺好。光里的掌门人，您怎么看？
4: 那个刚才我接着这个何总
1: 何
4: 讲
1: 总
4: 那
1: 的
4: 个
1: 讲，
4: 讲到了 CPU
1: 对。
4: CPU 这个现在也是比较在整个这个。这个光模块行业
1: 对，
4: 比较火，包括这个今年年初刚刚结束这个 OFC 上面 CPU 这个热度也还是依然不减
1: 对，
4: 这个呢就是 chiplet 这个事儿呢，其实一个是制程，刚才那个周总也讲了制程原因又把这个提出来重要程度又提升了，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呢，它也是个趋势，一定是个趋势。
5: 所以接下去整个一个全球市场，它其实不仅仅是以前 GPU 的天下了。我们经常节目当中也说到，以前发现英伟达一头独大，但是现在发现，你看 CPU 从这个年头开始一直火到现在，甚至是海外有些以前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的那些老的企业，本来差点就走下舞台了，因为 CPU 又重新爆火的原因，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央所以这个趋势还是挺有意思，要边走边看。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 在哪里，往哪儿走。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

0: 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了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0: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家游，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

0: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个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那个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4: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6: 生活。非常科学，
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在家追剧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影视剧的演员到了中年时期，肉眼可见的比年轻时圆润了不少。荧幕上的演员都逃不掉身材发福的现状，所以就更别提普通人了。还记得毕业几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们打眼扫过去，当年还算体格匀称的老同学，一个个呢像是吹了气球似的膨胀起来。年轻时经常胡吃海喝，奶茶、啤酒、小烧烤，体型还过得去。人到中年，老实本分，这啤酒肚却弹来弹去。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科研团队在《柳叶刀》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人体重的研究。科研团队主要调研了2004年至2018年间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的 BMI 指数变化。 BMI 指数全称是身体质量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的单位是千克，身高的单位是米。按照这个公式得到的就是 BMI 指数。这个指数的正常范围是 18.5 至 23.9 之间。如果指数小于 18.5 则表示身材偏瘦。如果指数大于 23.9 那么则表示身体偏胖。不论男女，18到29岁是 BMI 指数最低的年龄段，也就是说30岁以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很瘦的高光时刻了。一旦到了下一个十年，也就是30到39岁，那么 BMI 指数就会明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远远甩开18岁到29岁年龄段一大截儿。而且男女之间的发福还不太一样，女性发福属于持续性变胖， BMI 指数每十年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直到50岁这种发福才逐渐停下来。相比之下，男性的发福则属于猝然变胖，30岁到49岁的中年男性就达到 BMI 指数的巅峰水平，但在随后的岁月里 BMI 指数

0: 指数放缓，甚至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一个更为悲催的事实是，如果发福是均匀的长胖，可能也好看些，但是看看中年人傲娇的啤酒肚，你就知道发福的肉肉主要长在腰上。一项针对7283名江苏18到69岁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年时腰围真的会增加。18岁到29岁的男性平均腰围是 82.3 厘米，到了30岁以上的年纪就已经偷偷膨胀了 2.3 厘米，而40岁到50岁则相对趋于稳定，腰围平均值是 84.9 厘米。当然女性也没能逃脱，18至29岁的年轻姑娘们腰围平均值是 74.6 厘米，而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了 77.5 厘米。这种中年人最容易有的啤酒肚其实就是中心型肥胖。有一天整理衣橱，你可能会发现几年前买的牛仔裤连衣裙突然就拉不上拉链，扣不住扣子了。如果你是北方人，在中年发福这件事上你可能比南方同学更有天赋。一项基于1989年到2018年中国15个省18到35岁成年人肥胖变化的研究发现，北方人的平均 BMI 指数是 24.04，而南方人是 22.94。 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年龄段南北 BMI 指数差异非常的明显，就像有人偷窥了我们的生活一样，人固有一老，中年固有一胖，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所以呢，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人到中年就无可避免的会发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可能是年龄大了，代谢不行了。但在2021年，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了人体代谢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变化的论文则颠覆了这个传统的认知。这篇论文指出，中年发福不是代谢的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这项研究的主要团队来自杜克大学，同时由近100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他们找来了来自29个国家的6421名受试者，下到8天的小婴儿，上到95岁的老年人，尽可能地采集了遍布各个年龄段的数据。随后他们还采用了双标水法来计算能量消耗。这项技术的原理是让受试者饮用含有同位素的水，再通过分析尿液当中标记物的风度值变化来推测机体的能量代谢情况。作为测量自由活动下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金标准，虽然它非常的昂贵，但也十分的精准靠谱。首先，这项研究再次印证中年发福确实存在。研究发现，人们在20多岁以后体重确实在上升，并在中年时期形成一座高地，而这增长的重量主要是由脂肪贡献的。中年时期去脂体重，也就是肌肉之类的，基本没变，非常稳定，但脂肪含量和体脂率却在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中年发福大概率就是纯纯的长肥肉了。但这种体重和体脂率的变化真的跟身体的代谢水平有关吗？在研究中，人的代谢水平的确有几次大起大落，但很遗憾，这些起起落落都跟更年期和中年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研究发现，人类的代谢水平可以大概分为四个阶段。0至1岁的婴儿期，代谢水平迅速增长。9至15个月的小婴儿，总代谢和基础代谢率都比成年人高出将近50%。然而，到了1至20岁，也就是整个幼儿期到青年时期，总代谢每年在以大约3%的速度稳步下降，直到回落到成人的水平。研究团队表示，20岁前代谢水平巨幅升降，可能是为了满足生长和发育的代谢需求。而从20到60岁这漫长的青壮年至中年生涯发福的高发阶段，代谢支出一直非常稳定，甚至在女性怀孕和产后也基本没什么变化，直到60岁之后， 老人的整体

0: 代谢水平才开始缓慢下降。也就是说， BMI 指数和腰围突飞猛进的中年阶段，人类的新陈代谢和在20岁的时候一样的活跃。这些发现让人为中年发福而找的代谢托词突然就变得站不住脚了。30岁40岁的中年男人们面面相觑，既然不是代谢的原因，那咱就没有什么胖的理由了。其实中年发福的真正原因，每个啤酒肚心里都明白。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同学聚会上有人大腹便便，也有那么几个人苗条如初。抛开先天的致胖因子、遗传因素不谈， BMI 指数确实在社会经济指标上，比如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就像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研究中提到的那样，中国肥胖的增长是社会经济之类的系统因素和城市化之类的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不健康的饮食和体力缺乏推动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活方式太糟糕了。而这正是很多中年人面临的困境。比如中年人的啤酒肚可能跟喝酒逃不开关系。在一项研究当中，在武汉市随机抽取15到65岁的人，面对面询问他们的饮酒状况，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饮酒量也水涨船高。尤其是40到65岁的男性，每年的平均饮酒频率超过160次，相当于每周至少饮酒3次。这项研究当中，中年男人的饮酒次数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的攀升。话说回来，是中年人太爱喝酒自作自受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应酬的饭局逃不开躲不掉，有的人为了人情和面子，为了生意单子，硬着头皮就上了。再加上工作项目忙起来之后，有时候顾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又胡吃海塞暴饮暴食，不规律的三餐饮食也是长胖的因素之一。更关键的是，吃得多还不爱运动。有多少上班族上班就是久坐，下班就是躺倒，为健身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减脂视频添加到收藏夹里去吃灰。久坐不动确实会让人看起来更加圆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增加 1.5 小时， BMI 就会相应的增加 0.19， 腰围则会增加 0.57， 体脂率则会上升 0.44%。 另外，中年人的睡眠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三十而立，一夜好眠也随之而远去。每天睡够8小时可能已经做不到了。一项对2008名11岁到70岁人群睡眠时间的研究表明，30岁以上的人每天睡眠时间大约为 7.5 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还会进一步下降。睡眠不足会导致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中年人代谢受睡眠减少的影响比年轻人更大，这简直就是难解的恶性循环。一句话总结，就是让人发福的不是代谢，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夜宵、外卖、熬夜和不运动。除此之外，压力也是让人发福的原因之一。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剧情，中年男人下班之后迟迟不愿回家，而是选择停在地下车库里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正是需要舒缓压力的人间真实。并且压力还容易引起皮质醇水平提高，皮质醇与腹部脂肪堆积紧密相关，压力还会影响体重的增加。研究发现，日常压力越大，越容易买更多零食，长期处在压力之中，暴饮暴食就成了一种发泄途径，发福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研究中的数据虽然表明中年发福和代谢下降没什么关系，但20至50岁能量消耗稳定的研究结果不就是证明了大家都还年轻吗？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2: Thank you.

0: 产业高，神奇的指南针让监督不再陌生，我自己抓住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的车轮永不停止，永不停止。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2: 探索发现，

0: 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飞向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0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事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2: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10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3: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1: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2: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1: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2: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

0: 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1: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2: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1: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0: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1: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亿分之1。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2: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 从6500万年前它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1: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

0: 好声音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名扬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名扬。
1: Hello， 大家好。
0: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1: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0: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名扬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1: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0: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1: 嗯，
0: 因为名扬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1: 是，
0: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1: 没错，
0: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1: 没错。
0: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1: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0: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1: 啊、没有没有，
0: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1: 对对对
0: 啊，天生的。
1: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0: 啊、
1: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0: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1: 没错没错。
0: 哇，
1: 就是一种状态。
0: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1: 嗯，
0: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1: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来
0: 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1: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0: 嗯，
1: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
0: 哇，
1: 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0: 嗯，
1: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啊、当时
0: 一个人背着包从
1: 对对对
0: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1: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0: 嗯，
1: 了解一下。
0: 嗯，
1: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0: 嗯，
1: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0: 哦，
1: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0: 哇，这么巧。
1: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0: 嗯，
1: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0: 嗯，
1: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0: 嗯、
1: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0: 发音标准。
1: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嗯、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0: 嗯，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跟配音有关
1: 的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跟练武功一样
0: 啊，
1: 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
0: 的
1: 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0: 嗯，
1: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 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0: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

0: 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1: 嗯、
0: 特别特别多。
1: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0: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1: 嗯、
0: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1: 对，
0: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1: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0: 嗯，
1: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0: 啊。
1: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0: 嗯，
1: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0: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1: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七天学会配音，
1: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0: 配音的贷款，
1: 那绝无可能。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0: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1: 没错，
0: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1: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0: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1: 是的，
0: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
1: 哦、
0: 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
1: 嗯、
0: 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1: 这个、
0: 但是
1: 对是
0: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1: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0: 嗯，
1: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0: 啊、
1: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0: 嗯、
1: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0: 嗯，
1: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
0: 嗯、
1: 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
0: 嗯、
1: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
0: 嗯，
1: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
0: 嗯、
1: 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0: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1: 嗯、
0: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1: 对，
0: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
1: 嗯、
0: 吃开口饭的。
1: 对，
0: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1: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
0: 嗯、
1: 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
0: 嗯、
1: 还有奶粉、
0: 嗯、
1: 运动品牌、
0: 嗯、
1: 还有游戏机、宜家、
0: 嗯、
1: 肯德基、
0: 嗯、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1: 以前
0: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1: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0: 啊、
1: 对，
0: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1: 是 的,、哦、是, 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0: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1: 嗯、对。
0: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可干。
1: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 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啊嗯、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0: 哦，也就是说，
1: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出错率这么高吗？
1: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0: 天哪，
1: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切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自己
0: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1: 是的，是的，
0: 哦，
1: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0: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1: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0: 哦，
1: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0: 到不了吗？
1: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0: 哦，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0: 哇，
1: 200块都算是好的，
0: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1: 我不录，我嫌累。
0: 那个视频旁白呢？
1: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0: 啊，对，
1: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0: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1: 这个是按分钟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0: 哦，
1: 这按一分钟300块。
0: 哦，
1: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0: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1: 是的，
0: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1: 该开始
0: 干活，很兴奋了。
1: 对
0: 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0: 嗯，
1: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1: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0: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1: 是，
0: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1: 前几年的风很大。
0: 现在依然如此了。
1: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哎，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1: 对对对，
0: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0: 哦，
1: 然后
0: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1: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0: 嗯，
1: 配得好。
0: 所以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1: 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1: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0: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后
1: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人群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斑鱼老师
0: 哦，
1: 石斑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0: 哦。
1: 对，之前这是周星驰的御用。

0: 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唐老鸭，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啊，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备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
0: 是
1: 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0: 电
1: 视剧、
0: 电影、
1: 电影，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厂龄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厂龄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 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地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
1: 嗯，
0: 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和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那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的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4: 是的，
3: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4: 那肯定知道
3: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4: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3-4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3: 我
4: 对，就是这种融，
3: 然后你都能分辨，
4: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3: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4: 道阻且长，
3: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4: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2-3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2-3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3: 是。
4: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3: 做收银鱼，
4: 对
3: 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4: 对，但不太现实。 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于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3: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4: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马克，哪怕你是做这种专。

0: 三体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1: 明白，
0: 对，
1: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
0: 现。
1: 是
0: 的，是的。
1: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0: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1: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1: 上浮还下沉。
0: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1: 买断你的声音。
0: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啦。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1: 还做不到，
0: 还做不到，
1: 气息还没法模仿。
0: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1: 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0: 是，
1: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0: 没错，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1: 哦，
0: 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0: 对对对，
1: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0: 对，
1: 哦。
0: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
0: 素材。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6-7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 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

0: 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
1: 对，都
0: 面
1: 能
0: 对
1: 配
0: 做，
1: 过这个赵无极，然后
0: 对，
1: 又配这
0: 面
1: 个小
0: 对，
1: 女生。
0: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的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
0: 配
1: 在
0: 过小
1: 能
0: 女生？
1: 够再
0: 没有
1: 还
0: 没
1: 原
0: 有，
1: 一下吗？
0: 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 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
0: 对，
1: 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正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
0: 作
1: 生的。
0: 为生的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
1: 对
0: 电
1: 对
0: 视
1: 对，
0: 台啊这些东
1: 有的
0: 西，
1: 没的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发
0: 不
1: 一
0: 这些
1: 个，
0: 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0: 是
1: 能
0: 的。
1: 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啊。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重
1: 灾
0: 灾
1: 区
0: 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容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
1: 起
0: 杂的
1: 伏。
0: 超过2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 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哦，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
0: 的
1: 个体。
0: 是的，
1: 嗯，
0: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
0: 嗯，
1: 他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他是替代不了的啊，所以就找准他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嗯，
0: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对，
1: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
0: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1: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带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嗯，
0: 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的，
1: 我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过。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
1: 哦，
0: 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时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嗯，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0: 是的，
1: 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0: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1: 嗯，
0: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1: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1: 嗯，
0: 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嗯，那个字读这个。
1: 嗯，
0: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 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0: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1: 啊，
0: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1: 满满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0: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的，真
0: 的
1: 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就
0: 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就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它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 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惊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乐节不应该是
0: 五六
1: 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

0: 上去了，就看了油菜花，哎呀，
1: 哦，
0: 好放
1: 是
0: 松。
1: 的，春暖花开，
0: 我当时觉得对油菜花还是没有抱太多的美感的
1: 啊，
0: 期待的，但是到了的时候，它那个颜色
1: 啊，
0: 的饱和度还是很让我很放松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抱着个吉他唱首歌，我可能会更开心，
1: 对对
0: 或
1: 对，
0: 者再来一杯咖啡，多么完美
1: 对，
0: 的江浙
1: 就
0: 沪
1: 让我
0: 生
1: 们
0: 活，
1: 松下去，而不是像以前看演出，真的是
0: 燥起来。
1: 时刻高度集中精力的
0: 是
1: 那种
0: 的，
1: 状
0: 是的，
1: 态。
0: 回归大自然能够让我极致的放松。
1: 蓝海很宽广
0: 没错，没错，
1: 只要是我们能够耐得住寂寞啊，
0: 没错，没
1: 都
0: 错，
1: 能够抓到。
0: 没错。
1: 好的，再次感谢明阳的做客啊。那本期的无限进化就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小宇宙、还有喜马拉雅、微博等各种平台来搜索到我们每周六的早上无限进化，不见不散。好，明阳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
5: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7: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5: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7: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

0: 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1: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0: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1: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有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0: 哎、对吧，
1: 恋爱的相关的这个、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啊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0: 对
1: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印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但
0: 气味很好，
1: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桃呢就成为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啊。
0: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
1: 对，
0: 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1: 能。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就是桃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0: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1: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0: 对，
1: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0: 对，这湖都比较大，
1: 对，它都是梨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梨属植物，哎，所以说那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啊。
0: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1: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来的花，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
0: 啊，
1: 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
0: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1: 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
0: 嗯
1: 啊，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

0: 么传播。
1: 他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0: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1: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0: 对的
1: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0: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
1: 哦。
0: 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它开花像云霞一样，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伞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盛在艳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啊，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这个意象出来。
1: 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0: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1: 就这种植物它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0: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1: 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它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就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0: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采摘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啊。
1: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这种群
0: 没
1: 有
0: 意
1: 义
0: 的
1: 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0: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

0: 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它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
1: 嗯，
0: 人的选择。
1: 哎，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0: 是的，
1: 啊，就是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是尝到，会觉得哎，这啥
0: 是的。
1: 呀？嗯，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呀？
0: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它是叫做甘棠啊，甘呢是这个甜味的意思，棠呢是海棠的棠。那这个甘棠呢，它其实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梨的一个祖先类型啊，或者就是说一个特指的一个梨，叫做杜梨啊，杜梨，对，杜字旁一个土的那个杜啊，对，杜甫的杜。那这个杜梨呢，它本身呢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梨树啊，一般啊就是梨树都能长得很大啊，尤其像这个杜梨，它能长得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呢，这个它开花也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树的白花。花非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在对，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甘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周公在这个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仪，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甘棠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1: 这个甘棠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0: 都是一个属的但是呢，
1: 但是
0: 现
1: 我
0: 在
1: 看
0: 这
1: 了
0: 个
1: 图片，这个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呢，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
1: 看到
0: 对
1: 这个
0: 这个
1: 糖，其实
0: 糖
1: 我
0: 这个
1: 最开
0: 字，
1: 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0: 对，其实呢，糖这个字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址，所以说呢，这个糖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糖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梨了。
1: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 所说的
0: 对，《
1: 这个
0: 诗
1: 甘
0: 经》是
1: 棠，
0: 我说的，对。
1: 其实是 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的，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啊。
1: 啊，这种植物
0: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这个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是我们说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啊。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1: 哦，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0: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杜梨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束白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1: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未风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1: 对，
0: 一首这个
1: 吃惊了、
0: 啊。
1: 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0: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那个木瓜？那个是。
1: 啊，
0: 从那个南美哈、啊，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
1: 哦、
0: 啊，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
1: 嗯
0: 啊，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啊，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1: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瓜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0: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
1: 哦、
0: 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
1: 嗯，
0: 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啊这个成员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长得其实是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
1: 哦、
0: 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
1: 嗯，
0: 是那种亮黄色的，哎，有点那个感觉，哎，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这个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
1: 哦、
0: 就是有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儿。所以说，
1: 所以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的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1: 哦、啊，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0: 对，而且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
1: 嗯、
0: 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的，哎，就是人觉得可香了、
1: 嗯、
0: 啊！我是不是能吃？咬一口，哎，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谁说的留了个牙印啊？
1: 哦，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0: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1: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0: 当菜系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啊，
1: 哎，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0: 啊，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
1: 又不是这两种木瓜了。
0: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的那个番木瓜。
1: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瓜。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贡果来用的，贡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贡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我国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 算木瓜。
1: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卫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

0: 这种诗作。
1: 是的，
0: 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1: 很香啊！
0: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1: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魏峰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他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0: 啊。
1: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古籍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木瓜、木桃、木李，它可能就是指的是大的李子啊，我提着水果就送你了。
0: 啊、
1: 对，
0: 这个木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1: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哎，这也是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木桃木李这俩又对应的是啥，对吧？那又得再考据一遍。
1: 对的，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木瓜、木桃、木李，它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木瓜黍以及呢木瓜海棠黍这两个黍的植物的果实，都是很硬啊、很香的啊这个果实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果，哎，有这种
0: 感觉也说得通，对吧？
1: 是的，
0: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的？
1: 那我们说呢，啊，就像蔷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这个李等等呢，它其实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李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哦、那其实欧洲李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0: 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1: 而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0: 对，
1: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0: 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西博士
1: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啊，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0: 哦，
1: 对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其实有这样几种，就比如说在这个《诗经》章当中，其实五谷都是出现过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麦子，那么麦子呢，在《诗经》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名称，它叫做来去的
0: 来。哎，你别说这个发音倒是这个感觉有点和这个麦，但起码这个韵是一样的。
1: 对。那其实在古籍当中 就是说在这个先秦的这个时代呢，来指的就是小麦。
0: 就小麦其实进入我国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1: 对，那个其实经根据考证呢，就是小麦呢大概是在这个商到周早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了。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但是呢进来的这个非常的早。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好保存又容易携带。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古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其实是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 啊，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0: 啊。哎，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1: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壳搓掉、
0: 嗯、
1: 啊，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的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的。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0: 对，
1: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0: 黍和稷
1: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
0: 哦、
1: 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哎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是你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它是啊不粘的黄米
0: 哦。
1: 对，
0: 又说到稷的话、嗯、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1: 设计，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
0: 哦、
1: 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哎粮食作物、
0: 嗯、
1: 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也有这种说法啊，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代它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0: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了，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1: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嗯、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五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
0: 嗯、
1: 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
0: 嗯、
1: 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莱，对不
0: 对，
1: 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0: 莱加一个手，
1: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0: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莱，或者是一个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1: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莱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是就是小麦的意思、
0: 嗯、
1: 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0: 那、对、
1: 啊、
0: 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1: 照着画的，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0: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1: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

0: 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
1: 嗯
0: 啊，“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
1: 嗯，
0: 然后呢，它指代了这个植物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子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
1: 嗯，对。诶，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稷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
1: 嗯。
0: 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 12% 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
1: 嗯，
0: 那个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1: 嗯、
0: 对
1: 有饼，
0: 对有饼，
1: 也能做面啊。
0: 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嗯，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1: 对。
0: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只要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的这一类做法
1: 啊。
0: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
1: 嗯、
0: 那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嗯、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1: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0: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
1: 嗯、
0: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1: 哦
0: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然后呢、
1: 嗯、
0: 到第二年然后呢来进行收获
1: 啊，
0: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撂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1: 啊、哦、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0: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啊。
1: 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啊。
0: 是的，
1: 啊，哎，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0: 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它那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蔬"，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叔叔的"叔"啊。这个"叔"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啊，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书"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书"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啊。因为呢，这个"书"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他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因为
1: 是，
0: 这个
1: 因为
0: 蛋
1: 那
0: 白
1: 时
0: 质
1: 候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0: 对，就是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啊。
1: 对，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0: 是的，
1: 然后
0: 因
1: 后
0: 为
1: 面逐
0: 最
1: 渐
0: 早
1: 的。
0: 对，你在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
1: 对，
0: 豆嘛，啊，长得就是那个，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然后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啊，就
1: 对，
0: 是直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1: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
0: 蔬菜
1: 这个
0: 啊，
1: 我也
0: 好
1: 很
0: 的，
1: 好奇啊。
0: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啊，葵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但是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呢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啊。
1: 这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
0: 没
1: 我的印象
0: 见
1: 中
0: 过，
1: 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是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菲啊。这个风和菲，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菲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菲啊。那菲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菲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1: 萝卜，
0: 啊，就是萝卜啊。
1: 哎，
0: 这
1: 现在
0: 个
1: 很多人名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菲"字的。
0: 啊，对，芳菲是吧？对。那这个"菲"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这个"菲"怎么写，对吧？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1: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0: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对不对？旁边长的那个，对吧？长的
1: 对，
0: 侧根，对吧？
1: 像，
0: 啊，我认为就是这个"菲"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风"这个字呢，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的那个无，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啊，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茎，这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芸苔属的。 啊，这个没有辣。

0: 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啊，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啊。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1: 对，十字花科呢，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这个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0: 哎，对，是的，你像这个蜂和飞呢啊，这个飞盘位，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蜂呢，现在一般认为的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那么这个芥菜类呢，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大头菜啊，这个是用来腌那个黑色榨菜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咸菜头啊，腌的那个黑黑的那种咸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芥菜，就是这个根用芥菜，也叫大头菜啊来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甘蓝类有很多，甘蓝类像我们吃的花菜、西兰花。它都是甘蓝，只不过是花用甘蓝。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芥蓝呢，我们是吃的它的茎，但是呢，这个茎呢，它是这个长形的。那所以说还有一类呢，它是长成这是个球啊，所以叫球茎甘蓝。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大块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啊。对，那么另外呢，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手段
1: 对，
0: 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1: 就人
0: 然后
1: 类
0: 呢，
1: 对于
0: 哎，
1: 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开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啊，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啊。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哎，松
1: 哦，
0: 这
1: 那
0: 个
1: 个
0: 字。
1: 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
0: 是
1: 蔬
0: 那个
1: 菜。
0: 吧？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的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1: 哦，
0: 非
1: 那是
0: 常的
1: 很
0: 稀
1: 难
0: 缺。
1: 得的，那真
0: 哎，
1: 的
0: 所
1: 是。
0: 以说呢，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啊，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是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1: 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
0: 又是一个呢，对吧？一个是
1: 儿呢？
0: 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苔属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其实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榨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于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苔属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性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云苔属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
1: 啊。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啊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啊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啊！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
1: 啊，
0: 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说，也可能是这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部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就是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
1: 哦，
0: 那么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是，
1: 而且是品种，它甚至不是说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黏黏的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这个冷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它画就是甜瓜、
1: 嗯。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嗯、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习惯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呀？
0: 那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
1: 对
0: 这个
1: 麻辣鲜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困难的。嗯、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啊、嗯，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
1: 嗯
0: 啊，甜味儿是来自于蜂蜜啊，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植物，我们抛开不说。那酸味儿怎么来呢？酸味儿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梅子
1: 哦，望梅止渴、
0: 啊。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
1: 嗯、
0: 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
1: 啊，
0: 其实还有一个辣味的。
1: 嗯，
0: 过去啊，这个辣呢，其实是叫做辛。
1: 嗯，
0: 啊，辣味其实是叫做这个辛，或者说叫做荤。啊，

0: 辛或者荤啊，一个呢是指味觉，一个是指气味啊，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气味。那这些是主要来源哪里呢？有这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葱。
1: 哦，哎，对，葱是带点辣的，其实。
0: 对，但是呢，这个葱呢，就是说呢，目前在考证的，在《诗经》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诗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椒。
1: 哦，
0: 椒。
1: 对，
0: 但是这个椒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辣椒。它指的是花椒、
1: 嗯、哦、
0: 啊、
1: 就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花椒了、
0: 哎、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啊，这个红的，对，它有这个多籽的意象、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它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
1: 嗯、
0: 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
1: 嗯、
0: 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叫
1: 这感觉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0: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 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那种香气、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人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1: 但其实更多是觉得是对
0: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will be. Don't care what anyone else thinks.
1: It'll be okay. I promise.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从政策顶层设计到一线课堂落地， AI 为青少年学习成长打开想象力的天花板。
8: 我们希望就是将人工智能的硬件软件呢，先覆盖到这100所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辐射这边的学校。
7: 人工智能走进中小学校园，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新同桌还是新对手？
9: 让他自我教育，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创造性的使用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
7: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在课堂内外。在 Deep Research 教室体验激光雷达小车的速度与激情，穿上外骨骼设备，感受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2025年5月15日，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完成3.0版升级后，迎来第一批参观体验的青少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体验场景不仅出现在青少年的课外活动中，也已经走进了中小学校园。2025年初，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试点工作的通知，89所中小学校被选为上海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其中涵盖了课程建设、教学创新、评价体系优化等不同领域的试点工作。位于浦东的建平中学、张江集团中学、孙桥小学等学校也名列其中。
10: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是当前对社会各方面影响最大的科学技术之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0: 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话题。在上海的中小学校园里面，AI 基因正在生根发芽。那么人工智能参与到中小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应用？对教与学又形成了哪些影响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来参与讨论。他们是上海市后茶馆市教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最美教师、上海市1到4期校长双名工程主持人张仁利先生，上海市特级校长、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李希中学校长朱国花女士。欢迎二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已经说到，AI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科学技术，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教育就在其中。二位作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在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有没有感受到这样深刻的影响？
1: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教学屏的各个方面了。半年不到的时间，上海第一次组织了一次，就是人工智能评课。和我张仁利评课做对比研究，第一次全上海直播，我搞得我也很紧张。我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评课是怎么评的，我在看录像，我在看课，他是一边上课一边拍录像，大概要过17、18分钟时间，他要算，算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对他的评课和他对这堂课的评课做对比研究。我的感觉呢，就是确实是。我们人类有的是做不到的，例如他一堂课立刻可以出来，老师讲了多少时间，学生在小组讨论多少时间，大组讨论多少时间，那这个他是最拿手的。你平时说老师讲的太多讲的太多，那么到底多少时间，他有数据。当然也有他永远可能做不到的，是我能做到的，人类能做到的。例如因为这堂课谈的是什么呢？它是要求是学生用材料做成一个放雨伞的伞筒，怎么使得材料最省，能够容积最大，还有一个最稳定。它不是光一个数学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是物理的问题。这里面这个稳度呢，我明确提出，6年级的学生稳度是不知道的。这个人只有当他的重心离开他的接触面积的时候才会倒下来，这概念他是没有的。我认为呢，他这个题目就跟学情的了解还不够。那么像这种问题，人工智能它出不出来？
0: 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确实现在在大的面上，教学屏和每一个细节具体的这个课程上都有涉及，而且是越发深入。我们再来问一下朱校长，您的感受？
2: 最近呢，我参加了我们浦东的一所农村学校的他们的学校的一个活动，有一位孩子的分享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在学习小诗弹记的时候，他借用 AI 工具，然后呢就把文字呢生成了动态的画面。他是这样描述的啊，他说看着这个画面，我们能够俯视溪水的走向，仰视竹影光斑，又仿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仰望整个，这是一个水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世界。这时候就把一些就是比较灰色难懂的文字啊，变成一个可视化的一种场景，不仅止步于这个语文课堂了。比方说美术课堂里面，他们呢就利用 AI 这个工具呢，画出了那个喀斯特地貌的图像，这个地貌为灵感，想要设计漂亮的那个文创产品。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的跨学科了，对吧？ AI 激发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从学习一篇古文去理解它的古文的意境，触角触到真实的世界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呢去设计相关的文创产品，再到最后去设计了生态的就是净水器等等，通过 AI 呢把知识呢给串联起来了。
0: 校长面前，我突然也回到自己这个学生时代啊！我那个时候学校是有一句话叫这个计算机从娃娃上起，我第一次接触电脑也是在学校的计算机室。现在是否我们也可以说 AI 要从娃娃上起了？
1: 上海呢专门出了一个文，关于 AI 的学习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作为是上海的地方课程，

0: 这个地方课程呢，它主要达成的是四个目标。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意识，第二个是人工智能的思维，第三个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创新，第四个是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这其实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还有明确规定，就是在1到9年级这个概念，它整个要求是，就是小学应该有30节课，初中也有30节课，这是文件规定的。
1: 这样让我们介绍，在上海这个市级层面哈，大家对于 AI 教育它的几个目标和具体的一个落实情况。我们再来请一下朱校长，因为我们知道浦东有这个以青少年科创教育为主的人工智能体验馆，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验馆目前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是位于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经营点。那么它是在我们新区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学会，还有上海人工智能科技协会的支持下，于今年5月份呢是正式开张的。那么这个拥有700多个平方的科技乐园呢，一开张就成为了孩子们的新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一共有3大区域，有体验区、有展示区、有教学区，各有各的特色。那么在体验区里面呢，我们有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将近20个项目。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一共分3个区域嘛，这一个呢就是自动驾驶的体验区域，这里的空间大约有300个平方，我们设计的是一个1:18比例的模拟真实场景的一种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体验区。小朋友最主要在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通过强化学习，然后呢模型训练，从而来学习体验自动驾驶的这样一种相关的知识。我们空间因为大，可以承办一些相关的一些赛事。
3: 在不同的体验区，青少年可以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的前沿产品，亲身体会代码转化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过程，进一步学习了解人工智能知识。
2: 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区，里面有比方说有全息数字人，有华为的升腾 AI 服务器。我现在跟那个我们的数字人来对话一下，好，我们展示一下。你好，小优，请您介绍一下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
4: 浦东新区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挺不错的，在这里孩子们能了解人工智能基本知识，有专业讲师深入讲解 AI 基本概念和应用场景。
2: 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基于这样一个 DeepSeek 这样一个大模型来设计自己的一个智能体。这两个就是目前非常火的两个机器人，这是语速机器人，这是智源机器人。那语速机器人我们还可以跟它握手，来，我们来试试看。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很好。孩子们呢，在这里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模型训练，然后呢，进行一个步态的这个行走。
1: 浦东新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发布了5个100工程，来，我们介绍一下。
2: 这5个100工程呢，其实是我们浦东新区推出的对青少年 AI 成长计划里面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实施内容。具体的呢是这样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100，就是覆盖100所中小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希望他们再去辐射这边的学校来汇集更多的孩子。第二个100呢，就是推出100节微课。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立足于我们人工智能体验馆要研发100节微课，供学校选择。第三个100呢，就是打造100个体验项目。我们将在人工智能体验馆呢，打造自动驾驶、仿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音乐创作、AI、GC 体验等几大类的100个项目。那么现在的体验馆呢，已经升级到2.0版本了。第四个100呢，就是培训100名教师。我们也希望在区域层面呢，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师团队。第五个100呢，是培养100名 AI 新苗。我们希望从中呢，来发现潜力股。建平中学的我们涂金好同学在去年夺得了阿里巴巴他这个举办的速赛 AI 赛道呢，获得了全球的第一的这样一个优异的 成绩。所以我们希望呢，在浦东呢能够找到那些对人工智能特别有想法、有天赋的孩子，然后呢，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
1: 刚才您提到了人工智能体验馆里面有很多和企业合作，所以我们是否有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
2: 浦东新区教育局我们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呢推出了科学启明星计划，我们也叫赛先生 STAR 计划。那么 STAR 的它的首字母呢是 S， 就是要用好社会资源。所以在今年五月份人工智能体验馆开馆仪式上呢，我们发布了首批的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单位，比方说有交大一谷、有华为、有腾讯、有致远机器人等等十家科技企业，他们呢将为我们的教学实践呢提供先进的硬件设备支撑，那也将会更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的课程体系的研发啊，以及我们对师资的一个培训啊等等，并会在算法平台的搭建、应用场景的开发等关键环节呢给予很大的支持。目前呢，我们还正在与浦东的软件园啊、张江人工智能岛啊等等，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上海创智学院啊等等，我们正在洽谈更深度的合作。
3: 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急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而其中人才的竞争是关键的因素之一。2024年9月，上海市教委相继印发《上海市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和《上海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实施要求试行》两份重要文件，在全国率先将人工智能基础确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地方课程，同时持续深化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融合与协同创新，邀请人工智能企业、大模型公司、语料公司、教育科技公司深入院校场景，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撑与资源保障，助推上海成为全国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我们具体的学校教育机构怎么来相应的制定它的一个教学计划？
0: 这个呢，有的几条线都要做的事情。嗯，第一条线是教师培训，因为教师呢，实际即使过去是学计算机的，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这要时间比较早，他十年以前毕业的，二十年以前毕业的，你即使今天要搞人工智能，他也有个学习过程。这么这是要教 AI。还有大量的是什么用 AI 的，那么这又是要全校的培训问题。那么全校的培训的大量要承载于我们的校本培训，所以像我们学校就这么一个学期，至少在人工智能的培训上要搞这么4到5次，就是专题的人工智能。那么怎么培训呢？实际是人工智能对一般老师来说，它就是怎么使用。第二步呢，我们才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设施呢，我们不是把它在某一个年纪，我们是融入到1到9年这的全部。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搞了所谓叫中国式 STEM， 把科学课、把信息科技、把劳技、把综合实践，甚至把道德法治中的道德都进去，我们全部整合起来上的，是全体学生。常态化来讲，这是提高全民的就是 AI 素质。再有呢，我们已经在搞我们的就是社会责任这一块，我们在定什么一块块搞，就是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我举个例子，小孩现在这个水平不一定比你低啊，中学进来就开始来了，确实比你厉害厉害。我们呢是不是学校定错跟做的规章制度规范要求来要求学生，我认为让他自己我教，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这么一个时代，在 AI 使用的这么一个时代，创造性的使用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有所学习，是怎样的等等，他自己定定了以后在各班级讨论，然后由我们学生处在组织要定出信息科技使用 AI 使用的规范要求。他使用了 AI， 不但是学习了技术，他也知道他的社会责任是哪。
1: 再来请教一下朱校长，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我们学校怎么来做呢？
2: 我们呢也构建了青中心的 AI 课程体系。 那么分短课时和长课时。短课时呢，主要为实验室的体验类课程。目前呢，我们开发。

0: 划了五大类13门课程。那么这五大类呢，是指智能的机器人设备探索类、智能机械装置实践类、智能车辆技术的体验类、AI 艺术与数字媒体创作类和 AI 编程与创新思维培养类这样五大类。那么常课时课程呢，我们主要分三个层级，分别为通识类、拓展类和高阶类的。目前呢，我们开发了7门课程，每个课程呢有30课时，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阳泾中学，科创教室里，学生可以制作固定翼飞行器，体验模拟驾驶舱；办公室里，教师借助人工智能拓展教学案例，提升备课效率；体育场馆里，AI 体育老师帮助学生记录运动频次、强度，给出运动建议。人工智能在校园里不再是一个高门槛。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深度接触、体验和使用。
2: 阳泾中学的话，最早的科创的教育可以追溯到2021年，学校也是本着一个普适性的加提升性的双轨制的并行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来推进学生的科创教育活动的。尤其是在 AI 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一些编程的课。机器人的课，既让学生在一些基础性的原理上能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同时的话，对一些特别有天赋的科创类的学生，也能推进他们参加各类的竞赛。
1: 阳泾中学的科创楼里配备了理化生通用技术、机器人、激光、虚拟现实、3D 数字建模等30多个创新实验室。近年来，学校大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实践。包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探秘 AI 科学营，联合开设人工智能思维创新、固定翼工程设计与制作课程等。这些活动与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名额常常被秒抢。
2: 我们和上海交大海洋工程实验室共同来合作开展的这一堂社团课，也通过尖端的。高端的最新的仪器的投入，包括这一个模拟的驾驶舱，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看到最新的科技的前沿，也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科技创新这样一个求知的欲望，也带领他们以后更好的进行一些专业的选择。同济大学每周都会派老师给我们来上飞行器的制作课，就我手上这个飞行器的话。就有学生自己制作，然后的话是参加了国赛，拿到了铜牌，也拿到了上海市市赛的第1名1等奖，所以我想我们也会传承我们学校校友李明院士的这样一份责任担当，我们会把它继承，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以及把基因创新人才的培养的话，能够再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1: 目前，包括浦东许多所中小学在内。上海正在基础教育领域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实施方式，以中小学信息科技、通用技术等课程为主要依托，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满足师生高质量线上线下融合学习需要。当然，在对基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赋能的同时，人工智能确实也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了挑战。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时，人类教师如何练出能够不被取代的核心能力，并带领学生拥抱未来，这也正在迅速地成为受到教育界重视并引发讨论的热门话题。
3: 在 AI 大的背景之下，您怎么来看的教师，优秀教师他的评价体系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4: 有改变，但是我首先要强调是有不变，最基本它在哪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根本是以什么为本的？以情感为本，没有情感是没有基础教育的，这点是不变的。所以人工智能再发展，最基本的是不会丢的，也永远不可能取代今天的所谓的基础教育。本身这个人工智能是什么？教学评的工具定位是很清楚，只是它不是一般的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所以只是我们教师专业化发展当中多了这么一块，什么一块？应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教学评，而不是把 把我们原来的教育应该做的事情彻底翻覆。
3: 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在哪儿呢？
4: 最大的变就是工具的智能化，工具进来以后你怎么应用。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他文章写得很好，那么我就不要学文章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过去都有字典的，是不是不要识字了？你这不是这回事呀。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会呀，不是他有多少字呀，他有多少文章呀。
3: 在当下，请教一下二位这个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这个全面的素质的培养，尤其刚才您所提到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培养，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0: 我认为啊，要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啊。一呢是夯实知识根基，只有当我们掌握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后呢，才能去深入的理解并有效的运用人工智能。第二个呢，就是培育核心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力啊、审美能力啊、创新创造力啊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想应该要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引导我们的青少年要去学会与智能技术共生共舞。我们既要让他们感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更要去坚守思维的深度以及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独特性。
4: 其实呢，从更高境界来看，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人类生存成长中一种享受，从任何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做取代。学习是一种享受的话，何必要取代呢？它仅仅是个工具，是智能化的工具。如果从这个思考来角度来看，只是使得我们学习获得的乐趣更大，学习获得的效益更好，使得人类更加幸福。
3: 好，感谢二位专家带来如此深入的一个探讨啊。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中小学校园里面，人工智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触碰不到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进入了校园。从创新课程体系的构建到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AI 正以多元的方式重塑着教育的模样。那么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的教师，在情感连接、价值引导等方面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也要坚守教育的本质。相信在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 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为学生们开启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再次感谢二位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数字驱动，智慧为民，金融机构如何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8: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机模还是锤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
7: 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前沿成果，实现 AI 与金融双向奔赴？
9: 整个国际上都在抢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怎么能更好地构建人才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
7: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金融双向赋能的创新之路。2025年7月26日，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了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金融行动方案。方案显示，未来5年，这家金融机构将持续支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为全产业链各类主体累计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不少于1000亿元，深度聚焦核心赛道，积极对接关键环节企业金融需求，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等。这是中国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又一项举措。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机构内部的应用也正在快速推进。目前在中国银行总分行已经落地的大模型技术，就包括了员工问答、智能研发、报告生成等10多个场景。
10: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一同聚焦金融与 AI 科技的双向赋能。在人工智能时代，金融行业与垂直大模型等技术的融合正在重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形态，而金融的力量也在不断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那么在浦东乃至上海，人工智能在银行等金融场景中探索了哪些鲜活的落地实践？相比传统模式，金融垂直大模型等技术应用究竟为机构带来了怎样的服务升级与效率革新？而金融与科技的双向赋能又将如何共同驱动产业迈向新的高度？今天啊，我们就将针对这些问题来展开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宾，他们是中银金科创新与数字拓展服务部副总经理陈丹女士，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上海市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琦先生，欢迎二位。如今这个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机构顺应数字化潮流、把握数字化机遇和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哈。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陈总，在大模型研发、底层架构还有数字平台的搭建上，我们目前的进展如何？
8: 中金科呢，作为中国银行旗下的这个全资的金融科技的子公司，那近年来呢，我们在这个数字化转型上也是持续深耕啊，然后也是研究并且落地了多项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以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为例呢，我们也是搭建了这个从算、训、管、建、用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框架的一个技术平台。 我们也是采用这个国产的 GPU 的芯片来搭建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底座。
11: 嗯，
8: 那从这个训练的这个层面呢，我们也是有这个自己专业的一支这样一个算法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对于我们采用的基础大模型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都是接入的国产的这个主流的一些基础大模型，在落地应用的时候，那对于一些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我们会采取这种提示词工程啊、知识库构建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落地应用。对于一些复杂场景而言，我们会借助这个大模型调参、模型蒸馏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去优化我们的模型，使得实际的模型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商用的一个水准。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硬件还是软件，机模还是锤模，那么自主可控呢，一直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原则。因为只有把这个核心的业务逻辑和关键的这个技术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才能做到这个行稳致远。
10: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啊，您能够感受到像银行、保险、券商他们所提供的有温度的、有效率的一些金融创新的场景、产品和服务，有没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12: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大语言模型在这个金融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场景。
11: 嗯，
12: 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融里面有大量的数据，第二个呢是金融有很多的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场景，不管是对 C 端用户直接使用的智能客服，还是智能投顾，还是我们对 B 端客户在内部去使用的这种风控，以及对个人或者是对企业的一个画像，它有大量的这种场景的存在。那这就非常符合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就是人工智能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所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其实在这个金融领域，我觉得是有非常广阔的这样一种天地的。那早期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它在金融行业已经有很多应用了，但是它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呢，它必须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单一的模型去服务，甚至一个场景我可能要几十个模型来去完成。那现在的大模型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支撑非常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我把这个任务合在一起去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支撑，或者我们现在叫做一个垂直的金融的这样一个模型。
10: 当前大模型创新应用加速落地，正在重塑行业发展模式。那么中国银行业在大模型应用落地方面呢，走在前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应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中银金科呢，在中国银行总行的这个指导下，我们开展这个大模型应用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和探索。那我们采取的原则呢是先内后外，小步快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几个方面吧。首先一块是服务母行为主，那么我们侧重金融五篇大文章，还有一些关键的像信贷风控这样一些关键的业务领域来去落地我们大模型的应用案例。此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大模型能力呢对外做了一些输出，比如说我们对一家央企做了一个内部的政策的问答的工具，这家央企呢，它是有数百份这种集团。

0: 层面的政策的一个文件，我们把它灌到大模型进行性训练，形成了一个就叫制度顾问的这么一个应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内部的员工呢，可以比较方便的去问答，去了解到整个集团制度和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我们在中金科在自身的一些业务经营过程当中，金融科技公司我们的员工在一些编码辅助呢，我们有一套 AI coding 的这样的一套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员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当中更高效的去实现一个编码。
1: 在这个普惠金融方面，我们设计了哪些金融的产品？
0: 对于普惠金融而言呢，像大数据和 AI 的一些技术手段应用的场景是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业务领域。那从整个普惠的这个贷款的全生命周期而言，都依赖了我们的数据和模型。比如说贷前对于一家企业它的预售性，它的一些额度的测算，以及贷中贷款的审批，到了贷后它的监控的预警风险的这个提示等等的这些环节，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模型在起着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中国银行的话呢，我们有一套这个叫汇如愿的小程序，然后上面有几十种这种贷款的一个产品，这些贷款的产品呢，其实都是客户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业务的一个申请和业务的一个完成。比如你有一套这个叫汇 chat 的 chat 就是聊天的那个意思，这样的一套工具，那它呢是把我们在上海市的200多份针对小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汇企的政策灌入大模型进行一个训练。这样的话呢，我们客户经理把他所服务的这个企业通过大模型进行一个问答，告诉大模型我的一些客户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大模型可以自动的去输出来针对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企业，上海市有哪些政策和补贴是可以去惠及这样的一个企业的，那帮助我们的客户经理呢可以去更好的去有针对性的去服务。
2: 目前，中国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以降本增效为核心，深挖场景价值，重点围绕报告生成、智能问答、代码辅助三个领域推进应用建设。例如，通过跨腾 AI 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潜在客户信息及其是否符合贷款标准、预估授信额度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分行获客审批和授信的效率。
3: 首先的话，我们金科其实自己的一个金融语料库更能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模上进行训练和提升。我们在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层面的话，像现在肯定也绕不开基础模型，还有提示字工程，还有一部分关于 RAG 技术前后也孵化了。比如说像金科数字员工，然后跨腾 AI 助手、中型客户授信报告等相关的一些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汇 chat 平台，目前该系统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一篇报告了，效率提高高达90%。
2: 除了提高工作效率，中银金科研发的智能化辅助工具还能提升报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减少人为主观差异。此外，中银金科还通过建立新一代企业关联风险视图和长三角对公客户风险评价模型等方式，帮助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1: 大模型也好，还有人工智能也好，都在银行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鲜活的一个应用哈。您更看好哪个领域的一个应用？
4: 中银金科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应用，对，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并且很好。对，然后我自己可能更关注，就刚才陈总介绍了他给客户经理用的这样一套问答的系统，我们也有理财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套系统是不是可以能够变成一个给 C 端用户去使用的一个部分。那像我们自己再去调研基金公司、调研基金经理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就像这种基金经理他只能看到他日常的关于这支基金他的情况，但是他旁边的对比呢，他同时期这个基金公司其他经理的情况呢，以及和他同行业同类型的，那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可以像您刚才说的这套给客户经理使用的系统，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服务于这样的一些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些需求。
1: 科技企业它也存在一个研发周期长，所以在服务这个科技企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创新举措和一些技术加持，来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科技金融这样的一项业务，是我们中国银行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确实呢，就是科创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一些特点是轻资产重投入，创新成果呢转化的周期是比较长的，盈利的情况呢是有存在比较大的。

0: 这个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总行的这个接榜挂帅这样的一套创新的一个机制的这个指导下面，我们联合分行呢，共同推出了一套叫中银科创夸腾系统这样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呢，是对接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外部数据，包括这种科创型的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专利的情况。创新成果的转化的一些情况，然后他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他所获得的政策奖补，还有是他一些社保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行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这个客户在行内的一些存量的授信、开户、结算流水等等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打通，从而呢我们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打分，我们叫夸腾分，这样的一套打分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客户经理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刻画，从而去筛选出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科创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在浦东的外高桥啊、张家还有临港啊，遍布了很多这个三大这个先导产业，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是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刚才您所说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模型？
0: 您说的没错，像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科创型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尤其是以我们这个其中的创新药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体为例，我们前期对接了这个专业的医药研发的情报数据库，从创新药企它的研发的管线，对应的靶点、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一些数据，它在同一个赛道是不是跑得最快的和最好的？我们形成了100多项这个量化的一个指标，从而呢建立一个模型，可以对这些创新药企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评价，那从而去筛选出比较优质的、有潜力的创新药的一个企业。那其实，对于不同的这个先导产业，像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其实每一个产业链、每个产业它的一个。这个行业的逻辑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套这个叫一链一策的这么一套模型的一个体系，我们在这个集成电路上也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模型。那我们通过呢，对这些企业它在链上的不同节点，以及是这些企业它的一些科创能力、它的一些成长性、它的融资能力和经营能力，通过这些维度呢，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些量化的刻画和量化的一个打分。
2: 科技企业虽然拥有大量知识产权，但由于研发周期长、轻资产运行、没有抵押物、传统渠道融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中银金科在科技金融领域聚合政府、科研院所等数据资源，主动发现和挖掘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基于知识产权评价体系，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客户经理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3: 原来传统做一些这个信贷业务经理，他可能对于一个新的崭新产业，大家都在关注，但是他们没有具体专业的了解的认识。以生物药、创新药这个产业为例，在这一块我们去咨询了各专业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供应商，来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数据来源以及评价的一些指标的标准，来以模型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具体的量化的，并且是快捷的一个这样子的工具，那就提供给所有的这个客户经理，全部帮他以维度的形式打分，可以快捷的让他们去直接做出一些这样子的决策。
2: 针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发展情况，中银金科联合多家分行打造了科技企业评价系统，构建一链一策模型，为科创企业不同业务的开展提供专业支持。
1: 这就是对于金融机构也是一笔非常隐形的宝贵的财富。但是呢，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比如说电信诈骗是频频发生哈，其中就有数据泄露这样的一个前置一个条件哈，所以我想问陈总的是，我们怎么在保护客户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好好的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利用数据，反哺客户，让他们有更好的金融服务？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隐私计算的技术，那它呢可以是通过一些加密的手段。但是又能够实现不同数据主体之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建模，从而去实现一个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这么一个目标。那这块呢，其实有一些这样案例的一些应用，包括是在比如说我们的母行和我们的这个子公司之间，它也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那这里边我要去做一些数据的交互和联合的建模的时候，我就需要用到隐私计算。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跟普惠金融，那不仅仅我依靠中国银行内部的数据，我还要大量依靠这种泛政府侧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地方政府，就银行跟政府之间推出了像一些贷款产品、新一代的产品，其实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它都是搭载了这个隐私计算的技术来去实现联合建模啊，然后才能有这些贷款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推出。
2: 2024年底，上海发布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应用，推动金融行业利用垂直大模型打造智能客服、智能营销等工具，强化多模态处理等功能，鼓励优化投资服务平台，推动智慧投研、智慧银行、智能问答等工具规模应用，支持研发反欺诈、信用评分、风险预警等垂直大模型平台，提升金融风控智能化水平，推动运用大模型技术研发金融数据分析、趋势预测、投研撰写等智能工具。
1: 上海市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加金融领域的应用。您觉得我们还有没有更加比较前沿的、比较智慧的金融形态，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4: 我觉得可能还有几个我自己去畅想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这种沉浸式的金融教育。那大模型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生成语言，并且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生成视频，也可以把语音都配合好。有了这样的一套技术之后，怎么能够更广泛的把这些金融的这些能力赋能给普通的用户，让他能够做更好的金融上的决策？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大模型还有一个很好的能力就是跨语言。现在大语言模型你可以跨几十种语言，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服务这种跨境的金融要求？不管是国内到国外投资，都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的能力来完成这样一些部分。
0: 我觉得这里边会经历两个阶段，其实这两个阶段也是对应了两种的应用的一个形态。那当前的阶段呢，我觉得 AI 可能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阶段，大模型的应用呢更多是一个工具和助手。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第二个阶段，它会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叫算法银行，就是我银行的背后很多的业务，关键业务的一些逻辑，其实是我们的算法和模型在起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作用。贷款的审批也好，风险的预警也好，可能都是背后都是我们的算法在起到一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可能会去问，就是说人是不是就被替代了？我觉得人更多的还是要去感知在新的形态下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并且要监测我们这些算法和模型它实际运行的效果，不停地去训练、优化、迭代我们的这些算法和模型，使得它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个模型本身的新闻的一个新闻志愿。
1: 我们知道中银金科位于张江的金融数据港内，那么在金融数据港的数字链产业党建联盟当中，中银金科也是担任了首任的链长单位。所以您觉得未来浦东乃至于整个上海的相关机构还应该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来进一步打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
0: 中金科作为这个张江金融数据港的一员，那么我们从成立之初呢，就积极的参与到这些联盟协会的组织的各项活动当中去，包括行业的一些交流的研讨，包括展厅的共建、白皮书的参编等等。那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呢，我有两个个人的建议，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是给 AI 提供加速度，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是更多的去通过一些交流研讨，包括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去让不同的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校，今天张教授也在，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在 AI 的这个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去给 AI 呢创造一个更好的产学研用的这么一个多元的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建议，在 AI 的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让它系好安全带。那就刚才比如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应用，它 是不是符合伦理的，是不是带有温度的，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那再有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用户而言，我们要通过一些宣传和教导呢，去提升我们老百姓啊，提升我们这些用户的 AI 素养，让大家呢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但是呢，与此同时又对 AI 的能力呢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1: 张教授，因为您是来自高校哈，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 AI 人才梯队的一个建设。目前呢，上海已经推动了14所高校建立人工智能的研究院，应该说是有人才优势的哈。所以在您看来，怎么从这个上海市级层面，应该如何加快组建跨界的 AI 加金融的人才队伍？
4: 我觉得上海其实这个 AI 加金融是有天生的优势的，就首先上海是国际的金融中心，第二个呢是上海其实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是国家第一梯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在 AI 加金融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支持。那第一个呢就是政产学研的这样一个结合，因为数据在企业，而尤其是金融相关的数据，它是非常难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所以那需要深度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学校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储备，我们怎么能够跟产业界合并在一起，然后共力去完成，否则我们可能做的都是些空中楼阁。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资金的支持上面可能还是需要加强，因为现在的大模型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贵的，它已经和之前的小模型时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能技术上的研究在高校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它造成产品，这可能还需要10倍甚至100倍的投入。那这个部分怎么能够把资金给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高校或者团队？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和平台也很关键。其实整个国际上都在抢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的人才，那作为浦东上海，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和环境和平台，我们怎么能更好的从国际和国内构建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高地，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人群聚集到金融科技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 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啊！通过本期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与金融的融合正按下加速键，金融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数据沃土，人工智能则为金融持续赋能效率革新与模式创新，这种双向奔赴的协同效应正在推动上海构建起更安全、更普惠、更智能的金融新生态。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9: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于小亚。
5: 今年这个上半年放假和上班的节奏，属实是有点混乱啊。过完清明假期没多久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盼着五一了。
6: 嗯，
5: 说到出去玩呢，月初有个消息还是挺闹心的，就是民航局统一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6: 这个中间还撤回了一下，重新发了一下，
5: 搞大一下。结果就是短途的航线是从10块涨到60块，长途从20元涨到120元，涨幅不小。
6: 对，其实现在大家对这种出去玩的价格都挺敏感的，不知道这部分涨价会不会已经劝退了一些想出去玩的朋友啊？当然最受伤的肯定还是航空公司，因为就是这轮涨价其实是4月份涨价，那3月至今这个高的油价成本其实都还是航司自己消化掉的。
5: 嗯，这个航司和高油价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啊。其实关于这点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推断，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航空公司业绩不会很好。
6: 肯定的，
5: 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燃油这个最大的成本像变动如此之大，再加上中东的局势对航线本身还有影响，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他们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6: 我们之前节目确实聊过好几次航空业啊，我们讲过机票价格的变动，也讲过波音和春秋航空。那么今天就趁热打铁再来一期，我们讲一个美国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航空公司，就是西南航空。
5: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一期春秋航空，讲廉价航空这个商业模式。那如果论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西南航空算得上是春秋航空以及各家的一个祖师爷。他对于低成本航空的这个运营思路，种种的这个做法，其实他是开创性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呢，他又不完全是低成本航空那种斤斤计较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航空公司的品牌。他的业绩呢也非常好，曾经连续盈利47年。美国的交通部甚至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就叫西南航空效应。
6: 如果我们是在做商学院的案例，那么大概率写到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典的成功案例了。但是西南航空的历史和它在运营模式上的开创性呢，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个被彻底颠覆的西南航空，它是如何在一场风暴当中崩溃的，又是如何被激进投资者趁虚而入，变得泯然众人的。
5: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6: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航空传奇的发家史。这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底，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律师碰了头。这个律师呢叫凯勒赫，他正在帮企业家清算一个已经倒闭的小的航空公司，所以两个人才认识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太搞笑了，它叫 Wild Goose Flying Service， 翻译成中文叫野鹅飞行航空公司。
5: 我最近刚刚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过一只

0: 是很大的天鹅起飞，声音非常的响。你总不能叫野鸡嘛？野鸡实在是飞不起来啊，野鹅还是能飞一飞的，但还是倒闭了，是吗？
1: 对。不过这两个人碰头呢，倒不是为了这个野鹅公司的，就是是这个企业家想找开了合伙再弄一个航空公司。说这个企业家拿了一张餐巾纸，经典餐巾纸，就是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呢，分别代表德州最大的三座城市，分别是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他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新的航空公司就做短途航线，就只在这三个城市之间飞就可以了。
0: 我怎么感觉这是为就是 NBA 的这个西南联盟的球迷们准备的？
1: 三角换式。
0: 对，这三个城市都是有三个著名的球队啊。这个三角形三个点，这个公司总不能叫 Delta 吧？
1: 这个不是达美航空吗？
0: 就被叫掉了是吧？
1: 对，所以说他们后来叫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在1967年3月15日 ，Air Southwest 正式注册成立，这就是日后西南航空的前身。但是注册公司呢，只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一步。那整个西南航空的创业史前摇非常的长，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步啊，就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二步，显然得去申请一个航空牌照。这里他们抓到了一个美国市场的 bug， 就是做小型航司的好处吧。就是当时在美国，如果你这个航线不跨州，那么美国联邦的民航管理局就管不到你。那只要州内的这个航空委员会审批通过就行了，那条件也宽松很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但是呢，西南航空去申请牌照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德州境内已经有三家航空公司了，就谁都不想再来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呢，这三家就疯狂的起诉西南航空。然后呢，第一步当中第三步就是吃官司。西南航空这个联合创始人也是前律师开了赫，就在这个上面花了3年时间，就是一直在协调各种司法和行政程序。
0: 你就说他们从67年注册，然后后面就要花了3年的时间，这个公司还没有真的开起来。
1: 啊，对，
0: 还在吃官司的阶段。
1: 是
0: ，OK，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手上钱也花差不多了。他们本来是靠自有资金，然后还找了一笔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结果那个风险投资呢也没有完全到位。总之呢，就是3-4年下来，这个公司就跟皮包公司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没有首飞呢。那直到1971年6月17号，这个公司呢本来是计划第二天首航的，结果呢，地方法官又签发了一道临时禁令，说你不能飞，
0: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觉得一般人这个时候这个气性早就磨没了，归零归零归零了，就是这个航空公司我是非开不得嘛。
1: 非要开嘛，但是开了就是我一定要开。然后他连夜去找了德州的最高法院，去紧急申请了一个救济方案，把这个地方法院的禁令先拦住，我们第二天还是飞。当时西南航空 CEO 还有一个一气之下的经典语录说，如果这个法官敢阻止我们，我们就从他的制服上起飞。
0: 看来是一定要飞啊。
1: 对，就是真的要飞。那种种波折之后呢，在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6月18日，西南航空的第一班商业航班终于是如愿起飞，它的单程票价只有20美元。那西南航空后来上市时，它的股票代码是 LUV， 这三个字母也指的是它首航时那个出发地，就是达拉斯的 Love Field 机场。
0: 所以从注册到真的开始这个首飞当中花了4年的时间。
1: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头来说一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就是凯勒赫这个人。可以说西南航空的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都来自于他性格里面一些特点。凯勒赫是一个教育背景很好的一个律师，但是他的行事风格呢却很接地气。比如他不喜欢穿西装，然后喜欢喝那种入门级的威士忌，然后在公司的年会上还扮过猫王等等的。但是在西南航空整个商业模式上面，他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洞察和操作。我们前面说西南航空这个首航的票价只要20美元，虽然是1970年代20美元，那时候还跟黄金绑定的，但其实跟同行也就是相比起来就是一半的水平。所以后来在股东会上面就有股东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涨一点，这太便宜了吧。他的回答就很简短有力，就说你们搞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竞争对手是地面交通。
0: 美国大家都知道车轮上的国家嘛，然后跨州的旅行经常也是开车，火车都不太多，更何况是州内的这个旅行，是吧？那西南航空当时敢挑战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话，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创办这个打引号皮包公司的时候，对于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或者有了一些洞察了。
1: 结果上看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在开头也说了，西南航空之后就有连续47年盈利，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盈利的开头呢，其实就在1973年，整个公司首航2年以后，一直持续到了2019。
0: 航空业一直号称是全世界最难赚钱的行业之一，包括像巴菲特经常吐槽这个行业啊，的确是几乎年年都有航空公司来破产的。那么西南航空到底是怎么做到长期的盈利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趴要分析的内容。
1: 关于西南航空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聊的春秋航空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么说有点爸爸像儿子的意思。那春秋肯定是从西南这个多年的成功身上学了很多的。
0: 但还是带我们复习一下吧，毕竟春秋航空那期节目也是讲了蛮久很久之前了啊。
1: 那简单来说呢，西南航空运营成功主要靠的是四根支柱，每根都是不可或缺。

0: 那如果说这四根支柱撑起一座房子的话呢，还有一扇门其实是最后导向了公司的长期盈利。我们一点点来说啊。第一根支柱呢就是单一机型，现代航空长期以来只飞一种机型，就是波音737，就跟我们之前说春秋只用那个空客 A320 系列是一样的。只飞一种机型呢，简单来说就意味着所有飞行员只需要学一种机型，然后考一种执照，然后所有的技师只要学一套图纸，备件仓库只要备一个机型的零件，然后调度也会变得简单很多。那竞争对手呢通常是运营4到5种机型，那其实储备的飞行员技师配件就是复杂度就是会成倍的增加。
1: 嗯，就现代航空这个做法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低成本航空在全球的一个标配了，就几乎他们都会选择单一机型这样一个方案。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它不是省一点这个飞机类型的这个钱，它其实是从系统的层面消灭了运营的复杂性。
0: 当然就有点坏处，就是说如果这一种机型出了底层的就是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对这个航司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的。它用的波音嘛，这波音大家也知道前几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还是比较挣扎的，这个对于航司来说肯定就不是好事。这是第一根支柱。第二根支柱就是极致的周转速度，这个我们可以举现代航空早期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那就是1972年，就是这个公司首航一年以后呢，他就遇到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据说最危险的时候，公司的账户里只剩下$143
1: 啊，
0: 没有漏千或者万这样的量级单位，只有143。
1: 前段时间不是说很多人美国人拿不出这$400应急吗？啊，这个说法虽然有点曲解的成分，没想到公司层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公司草创期一直在打官司，4年都没有开张，开张的这个票价才卖这么一点，对吧？现金流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西南航空那时候总共也只有4条航线，原本也只准备了4架飞机，结果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还卖了一架飞机，
1: 4重奏都凑不起来了啊！3架飞机飞4条航线，怎么是汤姆猫嘛？就是独自撑起一个交响乐团，就是、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做完你的，飞你完你的，飞我的。
0: 那西南航空其实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倒逼自己把整个周转的效率做到极限。公司当时开发出一种非常牛逼模式，叫做10分钟周转，也就是这个飞机落地以后在10分钟内完成上客下客、行李装卸、客舱清洁、加油和重新起飞所有的步骤。
1: 这真的合理吗？就是你把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什么行李装卸啊，这个客舱清洁、加油这些东西我还能理解，
0: 就是可以并行操作对吧？
1: 对，上下客难道不是一个就是先下后上对吧？乘客要坐起来拿个行李，我觉得他们从椅子上坐起来10分钟都不够啊。
0: 这里的难点主要是清洁和上客啊，上客部分我们后面还会说啊，就是清洁这个部分。当时西南航空提出说，所有的机组人员包括飞行员全部都要参加清洁工作，那你就是多了几只手，那其实是能够跟上来的。加上西南航空，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它场机是不供餐的，那其实这个效率上面确实有
1: 它不供餐
0: 可以做的空间。另外呢，其实当时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在地面上面其实周转也就是耗时30到45分钟，你现在国内航司假设它效率很高的话，其实20来分钟也是有可能做完的，所以10分钟听起来不可能，其实拼了老命是可以达到的。后来西南也放宽了要求，变成15分钟周转，就是相对来说更合理那么一点点。
1: 想想还是很不可思议的，就跟打仗一样，尤其是上课这个过程，怎么能做到像地铁公交一样的就随到随走呢？
0: 是地铁公交还经常这个先下后上打架呢。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到西南航空创的第三根支柱了，也是他们过往商业模式当中很独特的一点。其实两个点，一个是不分配座位，还有一个是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1: 春秋那期里面我们其实提到过嘛，就是他提前选座位是要加钱的，就如果你不愿意付那10块钱的话，就得早点去值机对吧？但是值机的时候选的座位还是免费的。
0: 但是西南就是更极致一点，就是当你踏入飞机之前，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坐哪里的，就是全靠抢。如果完全不管的这个过程肯定会非常的混乱。
1: 对，
0: 那所以说西南呢稍微就是想了点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乘客分成几组，好像早期是3组的样子，就是把这个最大的堵点稍微打散一下，就是3组人就是夸夸上，那整个登机的效率呢还是会提升一些。不分配座位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不用在登机牌和座位号之间来回看好几遍，就是找自己的位置嘛，也没有因为坐错了临时调换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就是落定的就是落定了，那整个登机的话他们据测算是比传统方式快好几分钟的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坐飞机肯定有这个体会，总是有一些朋友他看不清楚这个号码和自己上面号码对不起来。
0: 我坐高铁的时候也经常这个问题。
1: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那个错位嘛，正好错一排，那这个上下客先解决了啊，放行李呢我再请问一下。
0: 国内飞机上你就是你发现这个队不动，经常就是因为前面有个人放行李比较慢，是吧？
1: 先往身边测一测，先让后面的乘客过一下。
0: 这个乘务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疏导这个点。那这个就要说到免费托运行李这个点了。那春秋我们都知道，这对于随身行李就卡得很严，托运行李更加是要花钱的。在西南航空就是反过来，它在行李上面是可以做到免费托运两件。听起来很大方。
1: 是。
0: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钩子，就是 既然可以免费托运两件，那我早点来机场把这个直机托运都办完了，哎，我空着手，就是没有什么随身行李，就轻轻松松就上飞机，一架飞机百来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速度能不快吗？
1: 而且确实就是因为它早期的话还是一些比较短途的周内的这个航线，你要说
0: 本来也没有什么行李，
1: 你要说就是还拿了很多个大箱子往飞机上面来往上搬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也比较少，一般都是手提的箱子，这个比如说一个公文袋或者一个背包在身边比较多了。反正核心嘛，就是为了那个10到15分钟的极致周转，就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这个时间给缩短了。
0: 嗯，其实就是把一些原本耗时更长的这个在登机时候做的事情甩到了登机之前和下机之后来做。
1: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他要搞这个东西？
0: 很简单，就是因为核心的这个等待环节，公司在机场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说什么廊桥啊、行李车之类的，都还是要向机场付费的嘛。
1: 嗯，
0: 那飞机赚钱的时候呢，是它在飞的时候。那所以说在地面上面多待一分钟都是浪费，这个其实春秋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把周转这个做快一点，就是公司的成本变少，收入增加。
1: 嗯，那么三根支柱已经讲完了，最后一根支柱是什么呢？
0: 那最后一根支柱呢，就是员工。春秋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员工工作特别辛苦，但是工资呢就是给的
1: 挺
0: 好的。
1: 多的，嗯，
0: 对。那西南航空也是类似的逻辑，而且它有个点就是在1970年首航到2024年这54年里面，没有主动裁过一位员工。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是一个公司它在那个扩张阶段，或者说它经营很好的话，不裁员其实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这难点在于就是经营困境的时候也不裁员，这个就比较少见了。美国民航业其实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之后，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明显的难点，就是911是让美国民航业陷入了数月的深度衰退，整个行业里面累计裁掉了大概8万人。
1: 嗯，
0: 而在所有的大型航空公司里面，西南是当时唯一一家没有裁员的，而且它的第一班航班是在9月14日就复飞了，这个也比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要快。
1: 嗯，大家如果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航空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甚至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不敢乘飞机，那在美国的话更加是如此。如果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裁员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也要承担比较大的压力。
0: 民航业说到底还是服务业嘛，那服务的能力一半是建立在它的这个机队还有调度周转的过程里面的，另外一半其实还是建立在具体的飞行员、乘务员、地勤和技师身上的。西南航空创始人就开了和一直有一个说法叫我们照顾好员工，员工照顾好顾客，顾客照顾好股东，
1: 嗯，
0: 这个是他理解这个价值链条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1: 啊，这跟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这个排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你说的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排序是马云说的那个排序吗？
1: 对，杭州混资那个排序，
0: 就是那个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1: 是，嗯，
0: 不过西南这个理解就是把员工会放到更高一些的位置。
1: 这就是不同行业的区别。
0: 嗯，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美国的工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而且就是议价能力会相对更强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国内的情况就是有微妙不同，所以他这么来排也是很有道理。
1: 嗯，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把西南航空能够长期盈利的核心的四根支柱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根支柱是只使用单一机型，第二根支柱是10到15分钟的超快的地面周转的这个速度，第三根支柱呢就是不分配座位和两件行李托运，第四个支柱呢就是善待员工。那么讲完了四根支柱呢，其实岳老师刚才还提到一个，说他还有最后一扇门，这个门到底是什么呢？
0: 嗯，这个门就是西南航空的利润来源。
1: 你讲这个利润来源其实我有点糊涂啊，利润不就是卖飞机票赚来这个钱吗？
0: 春秋那期你还记得吗？我们说春秋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什么？
1: 请老师重新给我们讲一下重点。
0: 政府补贴。
1: 啊，政府补贴。
0: 那西南航空呢，不是咱们中国的公司，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不可能是政府补贴，但是也肯定不是卖飞机票。答案很简单，就是做燃油套期保值。
1: 哦，这个我们也其实也讲到过。
0: 对，就是在外汇那期以及更早的农产品期货那期都讲过。但是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假设呢，我作为一个航空公司，觉得半年以后这个航空燃油会涨价，那我现在就花一笔小钱跟燃油公司把未来的这个购买价格锁定在一个就固定的水平上，固定价格上面。那如果说半年以后这个价格涨了，我就赚了。如果跌了，那这个我这个花的钱就白花了，但是我获得了更便宜的燃油。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因为燃油成本基本上可以占到航空公司常规开支的1/3以上，那所以说油价波动实际上对于利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从1998年到2008年，这部分套期保值的工作都是由西南航空我们一直提的这个创始人开了和这个公司的 CFO 亲自来抓的。
1: 嗯，
0: 而且他们做的策略就是非常的激进，然后结果上也很好，就是2003到2008年期间呢，西南航空的燃油成本可以比同行低 25% 到 40% 之多。那如果说我们从1998年就是他们开始做这个套期保值工作算起，这十年间公司仅仅在燃油的套保上面就赚了大概35亿美元。
1: 哇，这要卖多少张飞机票才能赚得回来啊？就感觉他们其实不是在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什么追求一个稳定性，而是纯粹用这个金融工具在赚钱了。
0: 对，就是利润率方面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如果我们看这十年公司利润，可以发现就是燃油套保带来的这部分收入，相当于同期公司利润的 83%，剩下不到1/5才是从这个机票钱和极致周转里面挤出来的利润。
1: 就前面四根支柱讲了半天，其实只占不到1/5，更多的是这个燃油套保。
0: 是
1: 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有的公司赚钱不靠主业，对吧？主要靠投资或者炒股赚钱。包括很早的时候讲通用汽车，我们会说它是个金融公司，因为它的金融
0: 稍微近一点，讲腾讯是的投行之类的
1: 啊。对对对。但很难说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吧，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理解这种主营业务或者它这个经营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和它的利润主要的来源区分开来这种现象。
0: 嗯，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你要理解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你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司啊。但是对于西南航空这种运营效率很高、盈利效率又很低的公司来说呢，其实有了这么一个很大的额外的收入来源，是可以让整个公司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的。不过关于燃油套保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西南后来在这个方面是有很惨痛的教训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头的那个概念就值得提一下，就是西南航空效应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西南航空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而是美国交通部在西南航空的扩张期通过行业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个专门的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西南航空已经不是专门做州内的飞行，它也做洲际的飞行，就整个美国都在做。交通部发现，每当西南航空进入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平均票价就会下降 50%，旅客量会增长超过3倍。
1: 哇，非常多。就是这些人哪里冒出来？就是本来开车的人。
0: 对，就是本来开车的人。就是西南航空进入的主要就是会带来很大的价格的优势。那原本很多会选择开车的人呢，突然就会发现，哎，我飞机也负担得起了，甚至有可能因为就是飞机更快，或者说短程的体验更好，那他在商务出行之外的休闲旅行也会选择飞机。那总之就是整个使用航空的频率会变高，整个市场规模就给他做大了。
1: 嗯，
0: 这方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春秋在一些国内的低线市场做的事情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春秋去兰州啊、喀什、阿勒泰、石家庄这种低线城市去开航线，而且呢他还能把自己发家这个旅游业务和航线做深度融合，其实就是把原来没有航空出行需求的一部分人群给激活了，甚至可以说创造一些长期的文旅需求，这还是很厉害的。
1: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起来春秋获得相应的这个政府和航线的补贴也说得过去，对吧？
0: 嗯，就是有点道理。那如果说没有航线的话呢，这部分需求其实就是会被高铁网络消化嘛。那在地面交通方面呢，中国的高铁和公路网络呢，其实加起来是要比美国这个纯公路网络优势要大一些的。春秋的竞争对手显然是高铁，所以它做起来就更难。那西南航空竞争对手是公路，那做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优势。
1: 前面呢我们是花了很多的部分讲了西南航空的发家历史，还有它独特的这个盈利的商业模式。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后半部分这个故事逆转的部分了？
0: 嗯，其实西南航空的这个逆转不是突然逆转的，而是就是一点点累积爆发的。最根本变化其实是来自于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出行习惯。对西南来说呢，这里面最致命的变化就是短途的商务旅行需求急剧的萎缩。居家办公变成了常态。原本很多短途差旅大家会发现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就是线上会议就可以彻底取代掉，那这部分需求就是消失了。而短途旅行客恰恰是西南最核心的客群，因为这些人不需要国际航班，也不需要头等舱，只要你班次多、准时、价格合理，他就会一直选择你。那这个需求没有了。
1: 嗯。
0: 而疫情的早期冲击之后呢，民航业开始复苏，结果呢复苏的也不是这个商务的需求，还是另外一种需求，就是高端休闲旅行。疫情之后呢，很多人愿意为更好的座位、更灵活的积分体系、更多的国际目的地来花更多的钱，但是西南呢还是没有办法参与进来这个游戏，因为公司没有做过任何这些方面的布局。
1: 是
0: 他发展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国际航线，没有商务舱，会员体系也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你飞多少次拿多少分，不是按里程计分的，就跟那个大的航空公司还是差别很大。
1: 他也没什么很长的里程，就如果拿酒店行业来类比的话，他西南航空还是比较像汉庭、如家稍微高一点吧，全季、雅朵这样一个概念。那他的消费者在那个阶段有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花点钱去住四季那种感觉。而原来汉庭如家那个需求，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这个浪潮实际上是延续到疫情之后的，一直都有很多公司还在这样做，所以他这个需求的这个下降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对他的影响就是等于是此消彼长，他没有占到好处，但是这个亏是一直在吃。
0: 其实你前面拿酒店类比啊，就是确实酒店这两年就是同样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细分品类里面只有超豪华酒店的这个增长是最显著的啊。总之对于西南航空来说呢，整个疫情对于公司做了几十年就驾轻就熟整个市场定位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而如果想要适应新的格局呢，那其实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开辟国际航线啊，搞点商务舱啊，就还有会员体系啊，重建啊等等等等。而且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有可能失去原来的老客户。
1: 对他来说，如果要做这种改革的话，就是有点这个违背组织嘛，现在大家会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啊。
0: 不过西南航空在明确做出选择之前呢，其实已经被

0: 另一个风暴击倒了。这个风暴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实际的一个风暴，就是2022年12月下旬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场很大的风暴。
1: 嗯，
0: 当时受到风暴影响，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航班取消。当时达美取消了大概9%的航班，美国航空是取消了不到1%。但是呢，就是两三天以后，大部分公司都恢复了正常运营，只有西南航空彻底瘫痪了。
1: 怎么说？
0: 嗯，就在这个风暴来临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西南航空累计取消了16900架次的航班，有200多万旅客是在圣诞节期间被迫滞留在当地的。最严重的那天是12月26日，西南当天就取消了超过3000架次航班，占他当天全部运力的71%。
1: 不是，这个我有点没有理解啊！你前面不是他周转能力很强嘛？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话，他不是应该在一个突发的情况之下，就是他恢复的更快才对吗？
0: 嗯，
1: 就是怎么会就是瘫痪的这么彻底，就整个直接崩掉了？
0: 嗯，因为他当时主要瘫的是他的核心的调度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叫 SkySolver， 这个系统呢是1990年代由吉翼为西南航空开发的。
1: 嗯，
0: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就是负责在航班变动的时候重新分配飞行员和空乘。
1: 嗯，
0: 但这个系统有一个很大的设计缺陷，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追踪这些机组成员他在哪里。
1: OK，
0: 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天只有少量的航班变动，这个部分就是人工来配合，就是把这个人找到然后去分配的也够用。但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取消，飞行员和空乘其实已经被打散到了全国几十个城市，系统又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这个调度员岂不就是很累，就是他就不只能不停地打电话一个一个确认，就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嗯，
0: 而且据报道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的处理上限其实是每天小几百次的这个航班变更，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1: OK，
0: 那我们前面说12月26日那天它面对是3000次的变更，就是做不了。
1: 但是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虽然这个系统是1990年代开发的，那极翼开发完了之后就不做维护了，不做更新了。听你刚刚讲那个风暴也不是那种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灾难，就过去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崩掉了，就这个事情过去没有爆发过吗？
0: 就是感觉就是过去竟然一直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
1: 哦，就是他最强的这个调度这个事情，周转这个事情当中那个系统这个部分，就人员调度这个部分，没想到是很凑合的。
0: 对，竟然有些凑合的地方，就是实际上西南的员工工会多年以来就是只反映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IT 基础设备非常老旧，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更大的一个变更的需求了。
1: 嗯，
0: 但是管理层一再推迟在这方面预算，就所以就是一直凑合到最后，就圣诞风暴一来，这个技术债就完全就爆雷了。
1: 嗯，就有可能如果不是圣诞节那个人员非常高的时候的话，他这次也就苟过去了，
0: 糊弄过去了，
1: 这次是没苟住。
0: 对，最终呢，美国交通部是对西南航空开出了$1.4亿的罚款，这也是当时对于航空公司开出一个最大的单一罚单了。那再加上了超过$6亿的旅客赔偿以及各种善后的支出，这次崩溃其实给西南航空直接造成了超过$8亿的经济损失。
1: 嗯，这个8亿的话，其实对他这公司来说的话，你要说少不少，但说多的话，也不会是一下子致命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这个西南航空前面讲的几十年运转一直非常的这个良好。连续碰到两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巨大的变动，这个灰犀牛是吧，另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黑天鹅，一大一小两个事情叠在一起呢，就是使得这个公司一下子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对吧，就是一下子
0: 懵了，
1: 对，就懵掉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影响还实际上是更大的。
0: 对，那这种脆弱性呢其实就是吸引来了一些捕猎者，就全世界最知名的激进投资机构之一 Elliott 就是来了。到2024年6月， Elliott 就公开宣布他已经持有西南航空将近11%的股权的，对应的价值大概是$19亿。
1: 这个激进投资者这个概念，我们在 Seven Eleven 那一期节目里面也简单的提到过，就 Elliott 就实际上是这个行里边很出名，我觉得最出名的一家了啊。
0: 对，
1: 简单的说一下激进投资者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先悄悄的买一些他们认为被低估的，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很好但他管理不上的一些股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跳出来公开施压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股东了，我要求你更换管理层，削减成本，调整战略。往往这种呼吁都会就是引发很多的这个就是一呼百应嘛，很多别的股东都会跟上来。那么如果这个股价上来了，或者他这个做法成功了，他就把这些股票再卖掉走人。
0: 那入股西南航空以后呢， Elliott 就是发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然后逐条列举你们这个西南的管理层就是在哪些方面执行都很失败啊，总之最后就是我要把这个 CEO 和其他高管都尽量换掉。然后呢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拉锯，到2024年10月达成了和解。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 Elliott 大获全胜，因为他一口气拿到了13人董事会当中的6个席位。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的，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把这个管理层策换了，或者按照你的方式来改革啊重组什么的，
0: 近2个人就已经是极限了。
1: 对，然后你有可能就撤了或者怎么着了，就是你直接拿到了13个席位当中的6个，就相当于是接近半壁江山了。就他是怎么做到呢？就是这个现在航空原来的股东一点抵抗都不做吗？
0: 具体的过程我没有特别细究，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西南航空自己没有任何坚定的想法来抵抗 Elliott 表面上这种强势的意见，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1: Okay.
0: 或者说当时的股东可能也

0: 觉得说、
1: 就听你的也不错，
0: 对，听你的说不定也行
1: 啊、
0: 嗯。那 Elliot 自己也说，这个是他在跟各种美国公司和解当中获得过最多董事席位的一次。而在新的董事会制下呢，从2024年年底开始，西南航空就启动了一系列被称为 Southwest Even Better 的这个改革。这改革呢，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在整个公司54年的历史当中前所未有。但是如果对照一下我们前面讲的那四根支柱，你会发现这些改革呢，基本上就是一根一根的把原来的支柱拆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于老师来说一下吧，这个改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4: 那非常诡异的一些自我革命啊，一项一项来看。嗯，第一项改革呢，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这个公司终结了54年以来的开放座位制。
3: 嗯，
4: 从2026年1月27日开始，西南航空的座位不再是先到先得，所有航班都改为指定的座位，分为标准、优选和更大腿部空间这三类的座席。
3: 这么复杂，一下子改得比一般的航空公司更复杂了呢。
4: 而且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座位布局，有些机型还减少了6个座位。
3: 哦，就除了没有这个头等舱和商务舱两舱以外，就感觉经济舱的这个思路搞得像这个一般的航空公司一样了，是吧？嗯，而且那种抢座位过去的乐趣，就是大家对于它最直接的一个观感就没有了。
4: 开放座位其实是原来西南快速登机的重要手段嘛，也是整个品牌辨识度最高的特征之一。把这个部分改掉呢，其实乘客对于品牌心理预期就会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然后品牌过往建立起来这个独特性也消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项改革呢，就是公司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2025年5月开始呢，首件行李是35美元，第二件是45美元，然后到了2026年4月初又涨了一轮，首件变成45美元，第二件55美元。
3: 嗯，我们前面说开放座位和免费托运行李，实际上它是一个组合的策略，就是看似是给你提升了自由度，还给你很多的这个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就是更高的周转的效率，对吧？他选择了这个效率这个部分，现在是完全从效率的这个倾向转成了利润的倾向，就跟春秋航空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4: 对，跟春秋有什么区别吧？就是第三项改革呢，就是公司主动做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的裁员，是在2025年2月17日，西南市宣布裁减了1750个企业管理层岗位，其中包括了11个副总裁以及以上级别的高管。不过觉得这点整体还可以啊，就是你裁员如果像基层员工动刀的话，一般来说

0: 受到的这个反噬就会更大，和解会比较难。
1: 像他这个刚刚那个周转什么人这么闪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裁基层员工的话，真的有可能对运营就是裁到大动脉，对吧？
0: 对，大动脉是在那里啊。
1: 对，嗯，
0: 那反正就是虽然裁管理层还是会损害一部分所谓员工优先文化，但听起来就没那么残酷了。那除了这三项改革以外，其实新的董事会还提出了一大堆新的思路，就是比如说搞了一些什么不可退改的超低价票种啊，然后也这个事情就是把原来西南航空所有机票都可以免费退改这个思路给颠覆了
1: 啊！过去他所有机票可以免费退改，
0: 啊，其实挺好的，对吧？那，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了，然后他也开始跟外国的航司合作，有了一些名义上的这种国际航班的关系啊，包括西南原先一直坚持那种点对点的网络模式，就是只做城市之间简单这种对飞的航线，
1: 嗯，
0: 形成一个网络。它这个部分也改了，它也开始变得跟大型航司一样，做那种常见的，就有一个枢纽港，然后基于这个枢纽港做一些中转的这个模式。啊，这个调度的思路也变了。
1: 对，因为它过去就是做那些就是有可能比较小的城市之间的那种小的短的航线嘛，那是它的一个特色。总之而言之，我听你讲下来的话，它这个整个改革计划就是说我要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
0: 那对，跟别人一样的，
1: 嗯，
0: 像什么指定座位啊、行李收费啊、不可退改票、枢纽中转，像什么达美啊、美联航、美国航空都这么做呀。那西南航空之前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不做这些事情，结果现在用了一年时间全都做了。
1: 嗯，那我就要问了，就是它这个改革肯定还是有一个目标嘛，或者它有一个目的方向去的，为什么它要做这些改革呢？
0: 嗯，我们前面不是说激进投资者主要工作不就是从这个公司的复苏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嘛？所以说这么激进的改革所指向的一定是具体的财务目标。这个财务目标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自己公司自己感受到压力，更多就是投资者给到的压力。而且坦率来说，这个短期的变化带来的数字上面确实是更好看了。可以看到2025年这个西南航空的全年营收是创了历史记录，有255亿美元。
1: 嗯，
0: 其中第四季度单季度也是就历史最高，有74亿美元。
1: 嗯，
0: 它全年调整以后的每股收益是 0.93 美元，
1: 嗯，
0: 这已经从此前风暴赔付带来的亏损当中站起来了。
1: 也挺好，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会感觉就是之前特立独行那么多年，其实都是在特立独行的吃亏那种感觉，是吗？而且毕竟这个改革，就听你刚刚讲，其实主要就是收费比较，收费和裁员嘛，那营收增加也是很正常的。
0: 对，就是，但是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四季报出来以后呢，当时分析师基于各种这个收费项目的前景，就给西南航空的2026年画过一个很大的饼，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全年的每股收益能够达到4美元，这个利润一年之间相当于要翻4倍多
1: 啊，这么多吗？但我们节目好像过去也讨论过这种其他公司非常激进的增长目标这种事情，是，
0: 哎，对。如果你只看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比如说什么行李费收入啊、座位选择费啊，还有什么裁员带来成本的这个节省，也许有一定可能能够挤出更多利润。但是呢，正好有一个变量正在把这个目标的可信度彻底击碎，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1: 是不是就是燃油套期保值？
0: 哎，对的。2025年初呢，西南是终止了它运行20多年的这个燃油对冲项目，成为美国最后一家放弃对冲的大型航空公司。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过去10年这块的效果，他觉得是越来越差了，而且操作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不是忙着改革吗？我们精力是不是就是移回到主业上面比较好？
1: 嗯，
0: 这个决定在2025年初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因为油价那几年确实已经比较稳定了，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做对冲。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2026年这个今时不同往日，美伊冲突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然后国际油价直接飙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一个月之内涨了超过50%。那航空燃油这个价格就是更夸张，翻了一倍多。
1: 让我想到就是有一辆车你开了很久，对吧？之前每年都是买了很高额的商业保险，然后你觉得我一直开得很平稳，没有出事故，然后觉得我就买个交强险就行了，
0: 然后你就会
1: 就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结束了对冲的这个对自己的保护。
0: 是的，西南原本就是在去年年底的预期是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燃油成本应该是每加仑2.4美元啊，这个数字就现在听起来就是跟现实已经完全脱节了。而我们以前面也说，燃油本身就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运营成本项之一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这公司想要维持这个每股的收益是挣的都很难，你想让它每股赚4美元，这是痴人说梦。
1: 过去呢，它实际上是通过非常精细的运营，它其实在那部分只是积累了很多的品牌的价值、规模等等的，还是比较苦哈哈的。但是燃油套期保值呢，能给它赚到更多的这个利润。 那现在呢，他跟大家一样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啊。但我也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他大家都不做这件事情了，
0: 嗯、
1: 大家都裸着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美国航司呢，起先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放弃了燃油套期保值，
1: 就是因为燃油都很平稳，他觉得没什么好做这件事情。
0: 是的，就是大家都裸着了，
1: 嗯、
0: 但是穷人裸着和富人裸着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
0: 这方面顺便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三大航的情况，就是东航和南航，就是最近是披露过是对于2026年是有套期保值计划的。
1: 嗯，
0: 春秋是没有的。
1: 哦，
0: 所以说 Q 一这个春秋的业绩可能也受到类似的冲击啊。
1: 嗯。OK， 那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西南航空最近这一波由激进投资者带来的大型的改革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它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让西南航空变成一个不再特立独行的，
0: 但是赚钱的公司。
1: 但是赚钱的公司，这个改革呢，在第一年看上去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第二年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黑天鹅。
0: 嗯嗯，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Elliott 啊，就是因为他可能是整个西南航空改革当中唯一的赢家。2025年年底 ，Elliott 其实就开始披露在减持西南航空的股份了，他的持有比例从最高峰的16%已经下降到了9%。此后呢，也有两位 Elliott 任命的董事离开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他对于整个公司的控制也在降低了。
1: 就说一下吧，他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赚了多少钱？
0: 具体我没算，但是可以说几个数字，就是 Elliott 进入的时候呢，西南的股价大概是$28这个水平，然后到了他就是最后一轮卖出，就是2026年2月份的卖出的时候呢，这公司股价已经涨到接近$55。当然我们可能知道那个就是他最好的时候了啊。
1: 嗯，
0: 作为交易而言，这次出手非常的成功。
1: 嗯，
0: 但是对于公司而言，这个 Elliott 走了以后到底留了个什么呢？留了个烂摊子。
1: 嗯，其实 Elliott 推动的每项改革单看的话他都有理由，都说得过去，是吧？就是一家 IT 基础设施欠了十几年债的，然后核心客群正在流失的公司，你肯定是要变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股东当时支持他，能够让他这么强势的获得在公司里边的这个管掌控的这个地位。但如果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推出的话，还是有些太激进了，对吧？就有点过于的这个违背组织了，是吧？更何况每一项改革都是指向过去这家公司商业特色的反面，就是盈利的渴望其实是压垮了公司50多年的独特性。
0: 嗯，说实话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西南航空这个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该说它是一家好公司被基金投资者摧毁了的故事呢，还是一家已经开始衰落的公司被加速推到了终点的故事？我觉得坦白来说，可能这两个方向都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整个公司的管理层历经了太久的这个黄金时代，以至于在大的变局当中没有做足准备，而 Elliott 的进入呢，又让公司失去了按自己的节奏来做自我修复的这个机会。
1: 我们在做春秋航空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低成本航空的核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所有政策之间的自洽性。如果要改革的话，更应该重视这一点，而不是仅仅看到哪些部分可以拿来变现就去改动它。
0: 在今天这个油价飙升的节点上面，西南航空失去了它的文化独特性，失去了它的金融保护工具，也失去了54年来跟员工那份不成文的承诺。它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但是对于一家曾经以不正常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来说，正常也许才是最大的风险。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2: 对呀、
1: 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2: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制，
1: 对对对，
2: 是封货的部分，
1: 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2: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2: 海南我成境外了，
1: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大多数情况下啊，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这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2: 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1: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2: 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1: 是就贸易的一个事情，
2: 就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1: 嗯，
2: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1: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2: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是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1: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前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这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0,000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想我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这工厂在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就不用交关税了。
2: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1: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京都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
2: 嗯、
1: 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2: 谢谢你。好。
1: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2: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1: 对，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2: 好好好。
1: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2: 我是不是傻？
1: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2: 好
1: 吧？
2: 好好，
1: 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
2: 嗯嗯。
1: 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然后

0: 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啊、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需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嗯、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
1: 嗯，
0: 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
1: 嗯，
0: 嗯，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
1: 嗯、
0: 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
1: 啊啊、
0: 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
1: 嗯、
0: 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
1: 嗯嗯、
0: 那就超过30%了对吗、
1: 嗯、
0: 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
1: 啊、
0: 嗯，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但是
0: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
1: 对
0: 对， 对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
1: 嗯，
0: 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
1: 嗯，
0: 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1: 少一点，对，
0: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
1: 哦，
0: 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想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
0: 嗯、
1: 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
0: 了。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
1: 嗯。
0: 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
1: 嗯，
0: 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
1: 嗯嗯，
0: 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
1: 嗯，
0: 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

0: 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是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有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这、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0: 对
1: 才能去赚，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了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
1: 多
0: 一些。
1: 一点
0: 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一个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9: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138.8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

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传闻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

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经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
滚雪。

0: 熊市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278.8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伙食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未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磊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7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179.4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174.69万、208.8万和262.03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5年共出口122.8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 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磊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 更不等于是

0: 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抢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磊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2倍，单车均价高30%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核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40%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更深远的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261.22万、251.99万和225.65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6个省份突破了100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150.39万、115.06万和104.28万辆。冯磊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磊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50%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6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磊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10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张驰，感谢第一财经和易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 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这是个早期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

0: 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又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3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高于，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2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能源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2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0: 化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她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她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她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万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

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婉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婉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心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婉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婉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婉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婉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她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婉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婉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婉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婉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婉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她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她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婉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婉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婉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婉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婉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婉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婉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00-500元的罚款额度，当作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婉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婉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她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婉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她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她立马就能感觉到。她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2个斜坡。婉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他的嗓子不舒服，他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10几年，婉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曾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

0: 还能赚8000元。婉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她要的。她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婉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她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她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她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婉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她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她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她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婉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婉婉喜欢的地方，也是她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她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婉婉就坐2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婉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婉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婉婉心里都无比踏实。婉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她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她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婉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她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婉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1-2千字。起初，她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她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

0: 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
12: 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3: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12: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3: 嗯，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12: 哦，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3: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

0: 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的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嗯，的确，就是， 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点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有几个步骤就能代谢出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 诊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

0: 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他可能就会能根据他的理解，就是他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他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他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了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 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

0: 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
1: 嗯、
0: 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然你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 洞见未来。

0: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4: 对，
3: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3: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

0: 对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1: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
0: 嗯，
1: 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1: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嗯，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
1: 对，
0: 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1: 就还
0: 但
1: 是
0: 是
1: 回到
0: AI
1: 那
0: 可以。
1: 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一百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关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1: 就
0: 的。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这动态的数
1: 对。
0: 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1: 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 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

0: 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
1: 啊。
0: 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过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他其实你用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 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

0: 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
0: 呢？
1: 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0: 不
1: 个
0: 一样，
1: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啊，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
0: 就
1: 演化
0: 生
1: 出这样
0: 命
1: 的
0: 也
1: 东
0: 好，
1: 西。
0: 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0: 有
1: 只要
0: 点
1: 把
0: 意
1: 单个
0: 思。
1: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

0: 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这
0: 较
1: 个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对
0: 关
1: 对，
0: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
1: 嗯。
0: 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的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
1: 啊，
0: 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
1: 哦，
0: 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子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很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比如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
1: 对，
0: 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 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

0: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嗯，是的，

out there just walking the streets tonight.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